关注到的是现在金源路啊跟海垦路的路口路段，金源路的农垦总局机关幼儿园的这个位置还是有一些非常明显的通行缓慢，主要呢是受到学生上学的影响。再就是海秀快速路的西往东方向啊，特别是从西往东秋海匝道的上桥口，这个呢还是有一些轻微的滞留，通行呢也会比较缓慢。

0: 主要呢还是往滨海大道的方向车会更多一些些，预计呢可能要两个红绿灯的周期。然后是世纪大道和海淀五西路，从世纪大道往海淀五西路的左转，还有直接上世纪大桥的这个车都挺多的啊，现在也是滞留到后面的万兴路路口的路段，通行的这个缓慢程度也是挺严重的。再来关注到的是现在在国新大道，特别是富力首府的路段，还有五指山路路口的路段，这一整段啊都是东往西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大，车队的尾部呢也滞留到了海府立交桥的桥下。再来关注到琼州大道往五公祠的左转弯方向，目前的话也是滞留到琼山中学的温庄天桥这个位置当中，通行的效率会比较低。再就是椰海大道和学院路路口的路段，目前的话呢是东往西的方向，车会更多一些些。刚才我们也在现场的视频数据当中看了一下啊，除了呢就是说直行方位的车多之外，右转弯去学院路的这个车排队会更长。所以如果只是啊去学院路的，还是提前呢要进入到右侧的排队车道当中，并且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斑马线上的电动自行车的一个出行的状态，尤其是斑马线是绿灯的时候，还是耐心等待一会儿啊，等这个绿灯过去，然后呢才能够正常的去进入到右转弯的一个车道当中，或者是右转弯的这个过程的行进才可以开始。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的学生李诗雨，传承工匠精神，笃行职业理想，深耕专业，精进不休，用专业技能书写技能报国的青春答卷。
3: 恭喜你啊，上个月的技能大赛你拿了金牌呀。
4: 嗨，谢谢啊，但是现在我懵的是，这比赛拿了奖之后咋去办理技能等级晋升啊？
3: 这都是按照人社部门规定来走流程的，不同的赛事办理的方式也不一样哦。
4: 那省级一类赛事的获奖证书咋发呀？
3: 由省人社厅一赛一授权，省技能鉴定中心帮忙盖章发证。
4: 那省级二类赛事有区别吗？
3: 主办方有资质就能直接发证，没资质的话就得走官方授权的渠道了。
4: 那市里县里比赛得奖的话呢？
3: 那就交由当地人社部门来打理，本地鉴定部门帮忙盖章办好就行啦。
5: 打磨过硬本领，职场一路顺遂。
6: 蝉鸣渐起的盛夏，又逢一年毕业季，教室的书声，宿舍的笑语，同行的好友，都是难忘的青春印记。
7: 青春奔赴远方，平安是行囊里最珍贵的守护，消防安全为每一位逐梦学子保驾护航。
6: 宿舍插座不撕拉乱接，禁用大功率电器，楼道不堆放杂物，确保生命通道畅通。
7: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聚焦校园消防安全知识宣传活动。6月29号，走进海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为青年学子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6: 熟记消防安全知识，平安奔赴山海。
5: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与你共守校园消防安全。
8: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9: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9: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一呼百应，
1: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2: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3: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4: 人送别名赵美丽，
2: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5: 外号阳光小老头，
3: 有他们的陪伴，
2: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6: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7: 欢迎在广州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吧，8:08了，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8: 早，朋友们，我是赵鑫。
7: 一颗小苹果，他说申请调整广告时间，说好的没有10分钟广告了呢？这8分钟吧。
8: 我把能删的都删了。
7: 对，
8: 今天这个珍妮儿的路况时间也比较长、啊。
7: 你们不能把人家珍妮儿的路况算上，人家珍妮儿的路况也有4分钟啊，对不对？珍妮儿路况结束之后，也就是两个就是应急的小宣传，这个大家也得听一听啊，对不对？对生活来说还是挺有帮助的啊。是吧，我还得在外边吃个鸡蛋吧，这也得个1分钟。
8: 咱们有好多朋友呢，后面又发来了自己车辆的这个信息啊、大家可以直接回复卖车加党总的微信，让他给大家详细的评估啊。
7: 难为党总了，早上起这么早啊，睡眼轻松，我们自己都还没睡醒呢，
8: 反正起床挺痛苦的。
7: 接下来就是薅一大堆朋友，这个早上7点钟来跟大家见个面吧啊，谁也别想睡懒觉啊！
8: 来吧，我们关注一下，在6月26号国际禁毒日，交通954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邀你来看海南首部司法行政题材的电影《救赎者》，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影片取材于全国司法行政一线英模陈旭的真实事迹，他扎根戒毒一线29年，把无数迷途的人拉回光明，自己呢却倒在了岗位上。全片都是在海南拍的，椰风海韵，英雄本色，看完的热血又泪目。名额有限，先报先得啊！回复观影两个字可以快速报名。6月26号，我们一起走进影院，致敬英雄，也为自己呢汲取一份前行的力量。
7: 坐姿，
8: 我不端正吗？
7: 还是不够端正。
8: 那要怎么样才能端正呢？
7: 是这样的啊，你这个肩 啊得往外收
8: 哦、
7: 啊，
8: 因为我有点内扣。
7: 对，内扣了啊。今年要是不把你这个坐姿纠正好啊，
8: 你不姓张。
7: 这有点太大了吧。你要是不想让我姓张，你故意在那儿驼背，我也没有什么办法。小苹果说，你们早上上几点上班啊？
8: 我一般是在6:40多就到了。
7: 我一般是在7点左右到。他说然后要上一整天的班吗？不一定。
8: 也不会，不一定。对，不一定。
7: 忙的时候忙死啊。
8: 阿瑞说呢，动动动可以少播一次，哪个少播都行，这个不能。
7: 如果动动动少播一次，我就得相应的少吃一顿饭。
8: 一顿啊，不止吧？
7: 对，那大家
8: 两个人都不止。
7: 大家怎么做这个取舍呢？就如果动动动多播一次，多播一次，
8: 少播，
7: 我们可能就能吃块肉；动动少播一次，我们可能就得少吃2顿饭。大家如何取舍呢？请回答。
8: 啊，
7: 你们如果是真的是吧？
8: 这个也不是咱说了算的，
7: 也不是咱说算啊。
8: 家有开心小丸子，他说呢，有个事儿啊，海盛路过和谐路口往前的辅道呢，长期占用进入辅道，有很多车违停，甚至啊用这个塑料的四脚凳子占违停位置，看到驶入的车没有看到凳子撞飞起来，那对于后面正常行驶的车和电动车就非常危险。那就是说沿途的一些商家在这儿用凳子占车位呢。
7: 家他说呀，买个藤条吧，放旁边。他说巨蟹座就是操心的命啊。
8: 他已经算操心操的少的人了吧？
7: 我这样好不好？
8: 你操什么心呢？
7: 赵鑫，我这样行不行？就是咱不拿什么藤条了，看起来也怪吓人的。你去给我找一个打火机，把打火机上面那个小电棒拆下来。
8: 就是小时候这样，
7: 对，
8: 电一下。
7: 对，以后呢，就是你稍微有点驼背的迹象，我的手就慢慢的伸向你的后背。
8: 要用打火机电我，
7: 电你一下啊。
8: QQ 说呀，每天早上打卡都愁眉苦脸的，就在你俩刚刚讨论要不要姓张的时候，龇牙咧嘴的打了个卡，开心了吧？
7: 芥末冰美他说，原来你不姓周，你姓张啊？哦，坏坏难道姓坏啊？村长姓村儿。
8: 他们都是取的播音名儿。
7: 赵鑫难道就姓赵吗？
8: 当然了。

0: 姑妈妈、
1: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

0: 退北家没呢，那下个单吧，待会儿下个单吧。
1: 小苹果又说了，他说你们早上播完了白天也播吗？有时候中午出门也会听见你俩的声音。
0: 那中午听到的是我和星辰。小新卖蜡笔，他快速路西往东的长阳路口附近有个人在穿梭。真是吓一大跳啊。
1: 被窝他说，如果播广告就是你们收入能高一点的话，他说他宁可听我们播一上午的广告。
0: 你投点啊。
1: 是这样的，我们也得说话，这样才有工资。他光播广告都不行吧。就是这个是工资还是比较复杂的一个计算方法
0: 啊。
1: 芥末冰美他说，人家赵鑫就姓赵，他说当然我也不姓芥末啊。
0: 是呀，这不是都给大家也给自己取的这个微信名都跟你本名不一样吗？
1: 有没有小的时候对自己的名字不满意，想给自己改过名字？
0: 我是一直认为赵这个姓啊，取名字不太，
1: 你就觉得这个姓太大众了。
0: 也不是大众吗？也不是说大众，我就是觉得他取名很硬。
1: 那你想改成？
0: 我觉得姓
1: 花泽。
0: 我觉得那种姓林的就取名特别美。
1: 姓林的，林伟。
0: 真会取。
1: 林翠霞。
0: 这个年代也不大有人会取这个名啊。
1: 林心。
0: 林恒。
1: 有一些你的第二个字啊，你前边起只要是大姓氏，其实名字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是反正没有什么诗情画意就对了。
0: 对，是。那张洪超呢？
1: 我妈是这样的，因为我妈姓陈嘛。我妈就说要不然也给你起个姓陈的名吧。所以我妈我小的时候，我妈给我起了一个跟他姓的名，叫陈峰。枫叶的枫。我说好吧，我说枫叶最起码听起来还有那么一点感觉呢。芥末冰美啊，姓芥末的这位朋友他说，每天路上听你俩人唠嗑，感觉他的一天都有的期待，他说好期待退休啊，什么时候是个头啊。退休这个事呢，就是时间就是还是比较久，想一想有什么这个爱好可以充实一下自己的生活吧啊。安南他说呢，他说他有一个曾用名叫陈琳，他说感觉也超级大众，还好又改回来了，叫陈安南。月亮他说呢，他说感觉你们两个挺合得来的，要不然两个人打一下吧，
0: 两个人结拜为兄妹，
1: 互殴吧。
0: 啊，
1: 房哥他说，请问一下，房屋共有人放弃学位是什么平台啊？怎么提交声明啊？
0: 这个没有一个固定的模板，你自己网上找一找就行了。
1: 你就写一个，
0: 对，
1: 你就是写一个那个，这个房子是两个人共有，现在谁谁谁申请声明放弃这套房子的哪一个学龄段的学位啊？
0: 就可以了，
1: 就是签个名，摁个手印就行了啊。
0: 来吧，我们继续有请珍妮儿关注一下路况。
2: 早上的8:17，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啊。这会儿的话呢，咱们有听众朋友是连续好几天都在反馈啊，说海淀五中路和人民大道的这个路口，说白沙门小学这个位置的红绿灯是歪的啊，然后有点看不清。反正我们已经连续反映了至少4次，每次都说收到。但是每次都不处理，那我们就继续反映啊。刚才又给交警这边发了，一会儿应该还会回收到的啊。希望他们早一点呢把这个给处理掉，不然的话看不清楚红绿灯，那你说万一啊出现了一些紧急情况，或者是出现了闯红灯这种情况，算谁的呢？是吧？再来关注到其他的路面上的一些情况。今天早上这个早高峰的峰值不是很高啊，而且路上也不算是特别的堵，有一小部分的位置呢重点注意一下就行。比如说 S81 海口联络线上绕城高速，这个是真堵，现在至少有200到250米左右，几乎是不动的啊。

0: 特别是上西线高速的匝道口，现在确实是有一些滞留和堵车的一个状况，暂时没有更好的绕行路线。大家在途经这个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持安全的车距，避免呢发生有交通事故。再来关注到琼州大道和高登街路口，往阜城互通纳梅立交桥的这个方向排了一点小队啊，这边呢可能是也受到了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的停车进这个停车场的一个影响，八点多应该还是会有车位啊，但是可能不太好进，有排队的一个状况，也请各位呢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有序行驶。还有呢就是往五公祠这个方向左转弯的，至少可能要两个红绿灯周期。上个时间段的时候，椰海道的跟学院路路口右转弯方向的车特别多，这会儿的话纯纯就是右转弯的车少了啊，路还是那个路，红绿灯呢也还是那个红绿灯。右转弯的话现在大概有个50到70米左右啊，这样的一个排队，也就是说在这块排的呢至少有个7-8辆车吧，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也是请各位在途经这个路段呢，你就是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就要过，有时候不要犹豫啊，太犹豫的话你就会被电动自行车一直阻挡，完全过不去。再就是现在呢在滨海立交桥往万丽园的这个方向还是有明显的通行缓慢，尤其是玉沙路的红绿灯路口左边的车道啊，走的还是真的挺慢的。因为前面左转弯的话是有一个带行区，所以该进带行区一定要进入到带行区，不然会影响到直行方位的一个通行的状态。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琛，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观影模式启动，请遵守以下协议。
2: 哎，这个镜头我看过花絮，最后啊，这个主角他
3: 禁止剧透，违者将被眼神杀。
4: 妈妈，我想站着看，我还想骑屏幕里的恐龙。
5: 不行，你现在的任务是坐稳安静，别踢椅子。
6: 哎，我刚才在门口小吃街买了盒臭豆腐，赶紧打开尝尝。
5: 哎，我求你千万别打开，在这吃太味儿了，一会儿咱们出去吃。
6: 文明观影有原则，
5: 手机静音别乱拍，零食袋子轻轻开，
2: 剧透闭嘴别耍帅，大闹烧住才够派。
6: 哎，开始啦。
7: 来吧，看一看咱们大家说到的情况吧。今天不咋堵车的啊，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咨询，包含了小朋友要上学，上各种学，上幼儿园，上小学，上初中，等等等等，都可以来添加微信公众号，叫做交通954啊。初见他说呢，他说他感觉954里边坏坏的上下班时间最舒服了，吃不成午饭，吃不成晚饭。
8: 最舒服啊。
7: 他真的是吃不成午饭和晚饭啊。
8: 对呀。
7: 初见他说呢，他一直到现在都想改名，他姓毛，就是毛不易的毛啊，而30多年了也没想出个更好听的名字。嗯，西伯利亚狼说，他说我姓西哦。

0: 看一看咱们大家说到的情况。村里的妇女主任他说你们部门好像就人家张扬没有外号。
1: 张扬不是都喊他张哥吗？
0: 你说外号还是那个播音名啊？
1: 播音名呢？
0: 你以为他叫张扬？
1: 他未必叫张扬。
0: 他为什么叫张扬？那肯定是因为他不想用原来的名儿。
1: 不曾相识啊。他说呢，昨天说这个快速路堵车的问题，他说呀，快速路堵车的毒瘤是开慢车，三车道四车道不是主要原因。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明明前面很长一段距离没车，也不知道把油门踩重一点，还慢慢悠悠的，两个这样的人并排，那后面呢就会跟很长的车队，路上经常出现车流断档，强烈建议上线最低限速抓拍，低于最低限速的啊，罚他个500-1000的，这样肯定就能解决了。我也是觉着可以启用一下最低限速的抓拍，就按照咱们正常的那个记分呀、罚款呀，你该怎么处罚怎么处罚。
0: 就是不知道这个科技手段支不支持了嘛？
1: 对，
0: 因为它不一定能够识别堵车呀、事故啊、这些东西啊。来吧，看一看咱们，昨天我看了有一些这个自媒体公布了咱们海口公立幼儿园的一些中签率。不知道大家小朋友现在这个幼儿园结果出来了没有啊？我看有些幼儿园的中签率
1: 没摇呢，只是在报名阶段，因为你报完名之后，它上面会显示报了多少。

0: 概的中签率是多少？
1: 对吗？就是我看了一下，有些幼儿园的这个目前的中签率并不是特别高，
0: 很低。因为昨天下午刚好聊了一下，
1: 大部分是在20%-30%左右吧。
0: 对，有几位朋友呢是摇这个港湾幼儿园，中签率是32%。
1: 嗯，
0: 那个农垦吗？昨天有位家长说的是7%还是1%呀？
1: 他这个是昨天上午的这个统计结果呢。农垦总局机关幼儿园中签率是13%。
0: 哦，这些可能都是市属幼儿园，所以它的中签率呢相对低一些吧。
1: 嗯，还有是琼山幼儿园中签率27%，
0: 嗯，
1: 耶和幼儿园36%，铁桥幼儿园倒是中签率100%，估计因为位置比较偏吧，报的人不是特别多。
0: 嗯，
1: 不知道大家小朋友的这个报名了没有？
0: 嗯，
1: 啊，你们报那个幼儿园压力大不大呀？
0: 啊、
1: 嗯。坏坏的秘书他说啊，报名的截止时间是今天中午的12:00。
0: 嗯
1: 嗯，
0: 珍妮儿报了吧、
1: 哦？
0: 他们家妹妹应该是今年要报名了。
1: 妹妹一旦上学，两个小孩都上学了，两个孩子啊还是不同的时间点放学，接孩子又是一个事儿。
0: 嗯，
1: 对吧？
0: 嗯。那肉肉应该是有经验吧、
1: 嗯？
0: 两个孩子是不同的学校。
1: 嗯。爱照我心，他说再坚持坚持，等学校放了假，没有慢车送娃，路上就会通畅了
0: 啊。那咱们节目也真的迎来淡季了呀。
1: 咱们现在其实没有什么淡旺季了，因为你想，已经连续几年的寒假、
0: 嗯，
1: 我们都是正常上班。
0: 嗯，
1: 因为回内地的朋友其实少了。再说了，就是人家送孩子的家长啊，其实很早就把孩子送到，
0: 一放假
1: 对。
0: 回家了。文乐呢，他说他姓于。
1: 嗯，
0: 你真叫于文乐呀。
1: 唯一他说周末呀，像你们单位啊，如果一个部门里有一对儿或者是直系亲属，是不是另外一个人就必须要转岗？他们单位就是不可以直系亲属同时在一个部门，如果部门里边有一对儿谈恋爱在一起了，另外一个人就必须要转岗。
0: 应该不是，我们这儿不是转岗吧，只是说你不能在同一个部门。
1: 其实相当于是对，就是你必须去其他的部门、
0: 啊、你去其他部门嘛，你还可以保持你这个岗位啊。
1: 有一些咱们因为可能单位算是比较大的单位了、
0: 嗯、
1: 你如果是两个人在一起的话，另外一个人他可以去另外一个部门，但是有一些地方，比如说你银行，你两口子在一个银行，他就会要求你去另外一个银行
0: 啊
1: 啊，就是不能在一起工作，
0: 那也相当于不是同一个部门嘛。
1: 对，
0: 你去另外一个网点儿，
1: 本来两个人一台车就可以解决上下班，硬生生的还得再买一台车啊。

0: 来关注一下嘛，海南移动世界杯专属观赛福利啊，咪咕视频观赛月包首月仅需1块钱，高清解锁世界杯全部精彩赛事，想看高清球赛不错过每一场巅峰对决，马上拨打10086办理特惠观赛月包，上咪咕视频解锁观赛特权，尽情享受足球狂欢吧。
1: 在6月26号国际禁毒日，交通954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邀你来看海南首部司法行政题材电影《救赎者》。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影片呢取材于全国司法行政一级英模陈旭的真实事迹。他扎根戒毒一线29年，把无数迷途的人拉回光明，自己却倒在了岗位上。全片就在海南拍的啊，椰风海韵，英雄本色。看完呢热血又泪目，名额有限，先报先得。在954微信平台回复观影可以快速报名。6月26号，让我们一起走进影院致敬英雄，也为自己呢汲取一份前行的力量。
0: 咱们有任何问题，包含了小朋友上学、买房子、落户口、社保公积金、车辆的年检注销、过户办证等等，都可以来添加微信公众号，叫做交通954。
1: 我是前两天吧，陆续在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那个公众号看到一个消息，是有很多省份呢开始执行这个按分钟计费来收取停车费了。
0: 我也看到了，但是我没有细看它到底是怎么个。你比如说咱们现在都是20分钟以内免费了。
1: 对。
0: 它现在是不是改成了比如说超过20分钟第一个小时5块钱，它是不是就变成了

0: 超过半个小时2块。
1: 我看的是有一些省份执行的是一个小时，那该多少还是多少。如果说你出停车场的时候，你停了61分钟，这一分钟的话，超过一分钟可能会按10分钟来算，10分钟是多少钱，而不像咱们这超过一分钟还是一个小时。
0: 哦，
1: 嗯，这样来计算，这样就相对公平一些嘛。
0: 嗯，对，你想想看，咱们每个月花在停车费上边其实也不少。你除非去商场，现在基本上各大商场都免停车费，但是如果你去个周围去办个事儿，停个车，尤其是国贸那一块，一个小时有的时候就是每一小时5块钱这么算也不便宜。幸亏现在没有那个咪表停车了，原来那个咪表停车呀，搞得我每次停在路边都不知道那个费用该怎么付。后边不是充了卡了吗？好不容易充了卡，那咪表停车又不搞了，搞得我的咪表停车卡里边最后还有200块钱呢。
1: 兵哥说呀，老大呢，今天早晨说有谁上初中要去别的学校了，有同学啊要回新疆上初中了，伤感了，在那儿嘟囔说呀，有的很难见面了吧？他爸爸回他，那是，有的一辈子都不会再见了。
0: 你真会安慰人啊！
1: 对呀，你。
0: 但是。初中同学，大家现在跟初中同学聚的本身也很少吧，时间真的会冲淡很多东西。
1: 也不一定吧，看个人。来吧，我们先关注一下半点宣传。

0: 物，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1: 早上的8:30，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啊，大多数路段早高峰的一个行车状态呢，确实是有一定的改善啊，包括像之前海秀快速路的一个通行的这个状况都好转了很多。不仅所有的交通管制啊都已经解除了，而且桥面上的这个通行情况呢，也是好转了非常多。现在基本上早高峰的一个状态在快速路上啊，差不多呢已经是平稳了。再来关注到的是微信平台上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说海秀中路和桥中路的路口，刚才说的是西往东方向啊，是一直说红绿灯的绿灯时间呢大概只有十几秒，非常的短，然后就在这个地方可能等了比较长的时间才过去。现在的话呢，我们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东西向的车基本上都挺顺的，没有什么问题。现在堵车的是桥中路还有后面的这个金垦路啊，堵的会比较厉害。刚才我们也在现场的这个数据当中有看了一下，这块就有点不太容易走得了了。后面的这个车队呢已经影响到了金垦路的一个通行的状态，暂时也没有什么太好的一个绕行的路线啊，而且看起来的话也没有收到有事故的报告，或者说现场的这个监控上看到有事故，它就是去桥中隧道的车特别的多，然后右转弯去海秀中的这个车也挺多啊，就造成了这样的一个堵车的状况。可能确实也是绿灯的时间会比较的短一些些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从现场来看的话，桥中隧道里边呢也没有事故，就是大家都可以走，但是速度不太快啊，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了。现场也有警力在疏导，也请各位呢看清楚路面的情况啊，服从交警的指挥来有序行驶，因为这个路口不能左转，只能直行，所以有些朋友不要走错了啊！你在金宇东路和金垦路这个路口，如果要左转的话，你可能是要去到金垦路的这个方向的。再来关注到秋海大道和滨海大道的路口，南往北方向，车队的尾部是接近到秋海一横路路口附近啊。从监控上看呢，2到3个红绿灯周期是能过去的。再来关注到的是椰海大道和秋海大道路口，尤其是东往西然后左转去秋海大道的车辆，目前车队的尾部已经接近到海垦南路路口的路段，通行的这个效率会非常低，而且海一第二附院的停车场的出入口这块也不太容易走得了啊，还是要注意一下，尤其是可能

0: 停车位会比较紧张，有必要呢，最好是选择一下公共的交通出行的方式，比如说能够去网约车啊，或者公交车啊等等啊，这样的一个出行的方式，可能会减少一下停车难的一个问题。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潜心锤炼专业本领，坚守工匠精神，以技能立身成才，以实干践行技能报国初心。
3: 我最近呢正准备考证呢，但是外面的培训机构太多了，真分不清谁是真的谁是骗人的。嗯，这到底怎么查正规机构啊？
4: 这个简单，一定要认准人社部门遴选备案官方公示的评价机构，千万别信无证的小黑机构，可以直接登录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打开评价机构公示查询系统，一键就能查真伪，绝对权威。
3: 考下来的技能证书是只能本地用吗？会不会过几年就过期作废啊？
4: 放心，正规证书全国通用，官网可查，而且没有任何的有效期，终身有效。
3: 认准官方正规渠道，安心考真证，技能傍身，
4: 步步出彩。
5: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6: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9: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8: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4: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三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7: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4: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7: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优先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4: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7: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3: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4: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3: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4: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3: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4: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7: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4: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7: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4: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7: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4: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7: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姑妈妈，
1: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流行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3: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4: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5: 人送别名赵美丽，
3: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6: 外号阳光小老头，
4: 有他们的陪伴，
3: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1: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7: 欢迎在广州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吧。8:40了，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8: 我是赵鑫。
7: 兵哥说呢，世贸南路往世贸反方向这边还挺堵的，靠近海秀中路路口有一个比较大的皮卡车停在路边，占了一整条车道，司机心真大啊。
8: V 呢，他说听到你们宣传技能，这个图片里的信息是真的吗？他侄子今年刚拿到的驾驶证。
7: 图片什么信息？
8: 驾驶证补贴？
7: 这个是不是有点想多了？你平常的司机是没有什么补贴的，你除非说的是一些什么卡车、吊车之类的这种吧。
8: 这个驾驶证领补贴谁能领呢？农村户口、失业人员、大学生、脱贫户、残疾人，拿证一年内可申请。这个咱们没听说过哎。作者生也说了吗？内容由 AI 生成。你要注意辨别一下真伪吧。
7: 大家开始对我们有一些许的宽容了。
8: 嗯，
7: 梅梅说呀，播广告吧，保住早餐。谢谢大家给我们早饭吃。
8: 谢谢啊。
7: 王静怡律师，早上好啊。
8: 早。
7: 感觉好几天好久早上没见过你了。君他说今天滨江路南往北的车比较少，一口气到红城湖延长线了，真舒服。因为今天有一些小学生啊，教室被占用了，他不用上学了，整体上车的流量会少一些啊。
8: 在家自习，因为明天中考嘛。明天25号，对，明天中考。相当于这周就放假了呀，下周再上一上，下下周放暑假了。
7: 是啊。
8: 我身边的朋友啊，
7: 都感冒了，都被你传染了，都咳嗽了。
8: 你这样说，我心里压力很大哎。
7: 你不用压力，该感冒、该发烧都已经烧过去了。
8: 已经订好了放假第一天回老家的机票。
7: 啊，就是放暑假带孩子回老家。
8: 我说你这都已经迫不及待，他说真的迫不及待。
7: 因为今年已经过去一半了嘛。你今年的休假计划有吗？
8: 我可能会在9月份哎。
7: 啊，就是等孩子们又都开始开学了。
8: 对，我一定是会找淡季的，而且会错峰，而且会选择秋天。
7: 去哪里呢？
8: 去哪里？
7: 我给你个建议。
8: 你说。
7: 你就去汕头揭阳吧。
8: 我是打算找一个周末的时间去一下那个潮州古城。
7: 我的建议，你的年休假就去趟汕头跟揭阳就行了，周末也别出去了。
8: 为什么呢？
7: 攒攒钱吧，说不定以后用得到呢，对吧？
8: 说的倒也是啊。那你呢？
7: 我就是这么安排的。去近的地方。

0: 花费少是吗？
1: 路
0: 费少，
1: 要不然其实啊，如果你是坐船，你一路坐大巴的话，只是费点时间，
0: 我首先排除了这个交通工具，
1: 你觉得耗时太久了是吧？
0: 太耗时了，
1: 主要是我不太喜欢坐飞机，坐飞机的话，
0: 你可以试一下，你没坐过吧？
1: 我没有坐过火车，我没有坐过进出岛的火车，
0: 也没坐过那大巴车，
1: 也没坐过大巴车，
0: 试试，
1: 我试试，
0: 你试试吧，挺有意思的。
1: 行，这从海口西站上车，一直到广州，这不得开个，
0: 我们那个时候它是这样的，
1: 12个小时得有吧？
0: 不对，有大巴车、哦。我们那个时候是这样的，
1: 嗯，
0: 到了广州，大巴大概是8-9个小时吧。
1: 备注2006年左右，
0: 2006到2010年之间啊，这4年的时候，8-9个小时坐到海安，
1: 嗯，
0: 然后呢，1.5个小时的船。
1: 其实船不止1.5个小时吧？
0: 1.5个小时
1: 上下车，
0: 因为当时还是新港哦。
1: 哦哦哦，
0: 嗯。然后我为了尝试一下粤海铁，
1: 啊，赵姐，你真的是
0: 是吧？我来海南20年了，
1: 那时候还是新港。天哪，新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用的？你有印象吗？因为你上学那段也没关注过了，
0: 我知道他哪什么时候，
1: 我反正没有，
0: 我没记得他是哪一年不用的。
1: 我的年纪没到能经历新港，坐船到新港的时候。
0: 而且最开始的那个时候，你买海南的那些特产啊，都是在新港。
1: 现在有一些新港那边还是有特产店啊。
0: 对，
1: 但是那边大部分变成了酒店用品批发了吧？
0: 对，批发多一点吧。然后呢，就为了把各种交通工具就都体验一遍嘛，所以就坐了一下粤海铁。那个时候的粤海铁，它火车上船的时候还是没有空调的哦。现在不是有空调了嘛？以前那个时候它是没有空调的。那一阵儿的话，怎么说呢？就是
1: 那时候第一次来，那时候也正好是9月份，海南也是最热的时候
0: 了吧？8月份嘛，8月份报道的。那个时候是坐的船，坐的火车，坐的大巴。我是不想再经历了
1: 啊，
0: 也没有必要什么忆苦思甜，真没必要啊，太苦了。
1: 就是多多努力吧。
0: 是
1: 啊，但是人家现在你坐轮渡过海啊，坐火车，人家本身也有空调了，
0: 那比以前的条件好太多了。珍妮说她2007年开始走秀英港了。那是2007，反正我当时是新港，就是新港啊，新港码头。他说啊，开始省钱了，准备暑假呢，让瓜哥带娃坐火车回湖北。
1: 就是老公直接把孩子全都带到湖北去。
0: 你不如你可以让他们飞回去，让他自己坐火车回来，你别苦孩子呀。
1: 但是其实啊，你让小朋友现在坐个长途火车就还行，因为小朋友觉也多。就是他们，你要这么想，他们如果给他们买个卧铺啊，他们睡的都比咱们大人要舒服多了。
0: 卧铺也行，
1: 是吧？
0: 反正坐长途火车挺痛苦的。来吧，我们继续关注一下路况吧，珍妮儿。
2: 早上的8:46，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大多数的路段早高峰的一个行车状态啊，确实是好转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会儿的话呢，比如说啊，在滨江路的南北双向，琼州大道的进出城双方向，都已经逐渐的恢复到了正常通行的一个状态啊。包括上个时间段还比较堵的海秀中路和桥中路路口，往桥中隧道和右转弯去海秀中的这个车都开始逐渐的有所减少。比如说海秀中路和桥中路这个路口，桥中路上的车呢，基本上只要绿灯放行就都过去了。别看队伍排的长啊，纯粹就是一个灯的事儿，只要绿灯放行就都过去了。右转弯方向要特别注意避让电动自行车就行啊，其他的不用。再来关注到的是南海大道坡巷路的路段，继续的往老城方向还是有一些些轻微的滞留情况。这个路段上两个红绿灯周期吧，差不多呢就是直行方位的车会更多一些些。再来关注到的是秀华路和秋海大道的交叉路口，左转弯往秋海大道的方向排了一顶小队啊，不过呢没有事故，也不需要大家绕道行驶。再来关注到椰海大道和秋海大道的交叉路口，西往东方向。

0: 直接滞留到富锦路路口的路段。 S81 海口联络线啊，上绕城高速这会儿就完全顺畅，完全没有问题的。海淀五溪路往世纪大桥方向呢也还可以啊，现在主要是世纪大道上排了一点小队伍，上了世纪大桥之后呢就好很多了，倒是也不用去绕道行驶。国兴大道上主要还是从海府立交桥到富力首府，然后到国瑞城的这一小段是通行比较缓慢，过完了五指山路路口之后呢会比较的顺利一些些。它就是因为海府立交桥桥下那一段啊没有红绿灯的灯控，大家车速都挺快的，然后到了大英山东二路路口这里碰到了红绿灯需要停下来，所以才因为红绿灯的一个灯控有一个车辆的短暂停留啊，然后过了红绿灯呢就好很多了，倒是也没有出现严重的拥堵情况。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琛，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FIW 他说有些车不知道是设计问题呢还是角度问题，刚刚跟车前车的反光啊太刺眼了，关键还没法变道，眼睛都快瞎了。黄金律师他说呀，工作日每天早上都在呢，一直默默的关注你们呢。
2: 张博士呢他说啊，他跟他老公的名字都非常普通，普通到呢遇到很多重名的人，我也是有很多重名的人啊。他说希望仔仔长大以后会喜欢妈妈给他起的名字，因为啊妈妈真的花了很多心思。大名呢采用了一种非常传统的方式，取自父母的老家省份河南和江苏，取名叫玉苏。好听哎。小名叫青燕，取自河青海燕，因为父母是河海大学的。虽然名字很美丽，但是当他气人的时候啊，吼哪个名字都不能平息怒火。
1: 那确实啊。初见他说你们为什么不自驾呢，他说他除了坐飞机就喜欢自驾，我到外地了我就不太喜欢开车了。
2: 对呀，我休假了。
1: 关键是你也没人给你轮着开，有的时候没人轮着开啊，就是挺累的。
2: 看是去哪儿了吧。你像在我去内蒙古去新疆的时候，我们还是选择了自驾的方式。
1: 因为其实你没得选。
2: 对。
1: 因为它有些地方它并不一定通，当然新疆的机场的数量
2: 很多，
1: 非常的多了。
2: 可是呢你在一个城市你总要去活动，自己有个车还是方便一些。
1: 办案办理说海南岛内的第一次开通绿皮火车从海口站到三亚岛内的，对吧。陈他说他也是06年在新港坐的大巴去广州，车费好像还是130还是150，我呀不便宜啊。
2: 忘记多少钱了。
1: 反
2: 正那确实是省钱呀，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上学坐火车嘛，学生是半价呀。从当时是48个小时，
1: 我想想我来海口的时候，海口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啊，海口那个时候没有友谊阳光城，没有日月广场，没有龙湖天街，没有高铁，没有高铁东站。
2: 高铁东站有吧？不可能
1: 啊。环岛高铁是几几年通车的呀？
2: 环岛高铁
1: 是我来了一，
2: 你来之前通的，我记着。
1: 不
2: 啊，
1: 环岛高铁整个环起来，
2: 对呀、
1: 整个环起来是我来了很多年以后才环起来的。
2: 不是，
1: 我这个还是挺确定的。
2: 是吗？
1: 你不要着急否定我。
2: 我查一下啊。
1: 环岛高铁应该是在2015年嘛，整个环起来啊，因为它有西线呢。环岛高铁
2: 2015年，
1: 对吧？
2: 全线贯通是2015年，
1: 是吧？
2: 嗯，
1: 我来的时候也没有海修快速路。
2: 你是哪一年来的？
1: 我来了挺多年，海修快速路才建成。我来的时候海修快速路还是几个大墩子呢。
2: 对，是你来的时候是没有。
1: 我来的时候也，还没有啥呀。反正市区的主要的商业体，我来的时候都没有，只有那个时候比较繁华的就是望海国际。其他的商场那个什么解放路那边本身也人家一直在嘛。
2: 对，你看这些年变化真的是好大哦。高铁东有了，它是全整个环岛还没有。
1: 那时候都高铁东有，环岛没
2: 有啊，东线段有。
1: 我来的时候海垦天桥还在，南站也在。
2: 一往情深啊，他说呢，2000

0: 六年新港的货运转移到秀英港，11年新港正式全部停运了。
1: 嗯，
0: 以前的火车不是没空调，只是上船以后火车是熄火状态，没开空调。
1: 嗯，
0: 那个时候好像是绿皮内燃机。
1: 嗯，
0: 反正我那个时候体验嘛，就是那个也觉着挺有意思的，就是每一种交通工具，那大学几年全部都体验了一遍。
1: 嗯，
0: 还尝试了一次从海口直接坐船坐到广。当时是坐到了广州，不是，坐到虎门，
1: 嗯，
0: 坐了12个小时，我的天哪！
1: 去看硝烟遗址了吗？
0: 没有，
1: 嗯，
0: 那当时在船上的十几个小时我就没有起来过，
1: 瘫了。
0: 晚上大家就是摇摇晃晃的排着队在厕所门口。
1: 兵哥他说孩子还真不一定觉得苦，他说家里那三口啊经常坐火车出去，出岛可以换高铁啊，两个小朋友坐火车都不想下车，俩人对方便面的爱啊没有办法形容，因为平时不吃。
0: 能理解，
1: 咱们小时候那真是吃方便面长大的，现在你想出个门再让我吃方便面我真的是吃不下了。
0: 初见说他就是在海口不愿意开车，但是开车在一个陌生的城市啊，就是在路上的感觉就很舒服了，而且方便呀，不用拉着箱子背着包来回跑，那确实是。
1: 嗯，
0: 出去的话开车是方便。
1: 嗯，我来的时候海口没有海底捞。
0: 嗯
1: 嗯
0: 嗯，
1: 我来了大约3-4年之后，日月广场才开业了。
0: 不，最开始的时候是宜兴。
1: 宜兴，
0: 嗯，
1: 我来的时候有宜兴，
0: 海底捞最开始的时候是在宜兴呢。
1: 我说的是日月广场开业，日月这个广场开业啊、
0: 哦
1: 嗯，那时候也的确是风靡一时啊，但是可能也是受到了大家真的是一分钟都不想在户外待着，嗯，又转的有点糊涂，
0: 嗯，
1: 所以后来还是被什么阳光城这些超过了吧，
0: 嗯，
1: 但是它的体量真大，不过它里边现在。空置的这个面积啊有点太相当于它只有几个星座目前还在正常营业，所有的地下部分
0: 都空置了，
1: 都空置了，尤其是中间的那一部分。
0: 我是就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吧，那天下午我去了一趟日月、
1: 嗯、
0: 我是到免税店买个东西，然后我就从这个西区走到东区，
1: 嗯，
0: 穿过了整个的那个叫什么中区呀、啊、还是、
1: 嗯
0: 地下那一段吧，
1: 嗯，
0: 除了有一个小朋友玩的那个叫什么弹力公园之外、
1: 啊、
0: 其他的地方真的都在控制当中。
1: 日月广场完全可以把它的下沉的有一些部分改成运动场地了，那个层高不高的改篮球场，改匹克球场，层高高的改羽毛球场，改成运动中心得了。
0: 对呀、啊，那停车也方便啊，
1: 停车也方便，位置又特别好，因为原来那儿就有一个中军吧，原来那儿就有一个非常大的羽毛球馆啊。
0: 嗯。

0: 小王说呢，从海口坐车去广州，从广州坐火车回海口，
1: 嗯，
0: 简直噩梦啊！体验过一次之后，打死不坐了。
1: 嗯哼，来吧，时间的原因，我们先进入到整点的路况宣传。同时呢，咱们海南的球迷朋友们也注意一下，海南移动世界杯专属观赛福利，咪咕视频观赛月包首月仅需1块钱，高清解锁世界杯全部精彩赛事，想看高清球赛不错过每一场巅峰对决，马上拨打100086办理特惠观赛月包，上咪咕视频解锁观赛特权，尽情享受足球狂欢。
0: 在6月26号国际禁毒日，交通954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邀你来看海南首部司法行政题材电影《救赎者》，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啊！影片呢取材于全国司法行政一级英模陈旭的真实事迹，他扎根戒毒一线29年，把无数迷途的人拉回光明，自己却倒在了岗位上。全片就在海南拍的啊！夜风海韵，英雄本色，看完呢热血又泪目。名额有限，先报先得，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回复“观影”快速报名。在6月26号，让我们一起走进影院，致敬英雄，也为自己呢汲取一份前行的力量。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2: 上午的9:00，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大多数的路段通行还是比较正常的，一小部分的位置啊，车会稍微的比较多一些些，来关注一下。现在呢，在国兴大道上往海秀快速路的方向通行的这个速度还是比较缓慢啊，有一些轻微的滞留。不过呢，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没有事故，也不需要大家绕道行驶。后方的车队的尾部是滞留到富力首府的这个区域当中，不需要绕道行驶啊，就单纯的这个车多一些。再来关注到的是，这会儿呢，在长堤路和龙华路路口的路段，往滨海大道的方向排了一点小队。预计呢，在长堤路路口附近这块可能是要两个红绿灯周期。再来关注到海秀中路和桥中路路口的路段，现在如果你是去桥中隧道啊，那真是只要绿灯放行就完全都过去了，所以一点影响没有。再来关注到的是永安路跟海盛路的路口路段，南北双向的流量会稍微大一点，尤其是北往南的这个方向通行的速度会更加的缓慢一些，但是南往北方向就还可以啊，能够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到的是龙昆南路跟南海大道交叉路口，南北双向的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尤其是海南师范大学天桥的下面，然后往南海大道左转弯的这个方向车会更多一些些。南海大道目前是挺顺的啊，包括上个时间段有堵车的南海大道和华亭路路口、南海大道和坡巷路路口，这个都能够正常行驶，不需要担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珍，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3: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4: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5: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6: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0: 有那时间多去看会儿书。
1: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2: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你怎么了？脸这么红，出了这么多的汗。
5: 这也没事，就是刚刚骑完车啊，有点累，又热又渴，头还有点晕。
4: 怎么没事？这么热的天，你可能是中暑了。
3: 高温天气极易引发中暑，户外活动时我们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4: 高温天气注意行车安全，定期检查电路，及时清理车内的易燃易爆物品，注意胎压监测。高温天气高速行驶时适时停车降温减压，另外千万不要将儿童或者宠物单独留在车内。
3: 高温天气注意作业安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作业，并及时补充水分，做好个人防护，穿散热好的工作服。其次，气温达到40度以上时，应按照规定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
4: 高温天气注意个人防护，尽量穿着宽松透气的浅色衣物，做好防晒，多喝绿豆汤，淡盐水，同时要避开正午时段外出，出现中暑症状要快速转移至阴凉处。
3: 天气炎热预警高，人人安全才最好。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高温晒别硬扛，多喝水，找阴凉。
6: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缺电，突然导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押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1: 如遇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
2: 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心，共筑反诈防线。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1: 加油加油，房价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2: 装修就找捷成装饰，海南12年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我想要省亲全包的。
2: 百润家居捷成装饰主打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窗帘家具省心配齐，精选大牌，品质保障，工厂集采，高性价比。
1: 捷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省心靠谱。
2: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省心靠谱。电话6863-3381。

0: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1: 谢谢你亲爱的，
0: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2: 就在海口遇见理想生活，大家早上好，我是安琪，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继续和家在海口一起解锁家的 N 种美好可能。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的。家在海口是由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的。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依旧陪你聊新房选购攻略、二手房交易技巧，分享智能家居的黑科技、家装灵感，还有反诈反走私知识、健康食谱等等内容。总之呢，一切和家有关的话题都是我们关心的焦点。无论你是正在安家还是用心办家，这里总有你需要的答案。家在海口，用心爱家爱生活。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到6月26号是国际禁毒日。交通954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邀你来看海南首部司法行政题材电影《救赎者》，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影片取材于全国司法行政一级英模陈旭的真实事迹，他扎根戒毒一线29年，把无数迷途的人拉回光明，自己却倒在了岗位上。全片呢就是在我们海南拍的啊，夜风海韵，英雄本色，看完热血又泪目。名额有限，先报先得，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观影两个字就可以快速报名了。6月26号，我们一起走进影院致敬英雄，也为自己汲取一份前行的力量。我刚才看了一下，我们现在名额还是有的啊，但是可能就是一些好一点的位置现在不多了，大家所以一定要抓紧时间进到我们的这个群里面，先发送观影进群之后，然后呢可以选择好位置，就可以准备周五跟着我们一起去看电影了，是周五晚上的8点钟，然后地点呢就是在我们台附近不远的这个叫做滨联国际华夏时光巨幕影城，我们一起去看电影。昨天晚上有没有抢这个大疆 Pocket 的4P 的朋友们哈？我们今天呢，本来节目当中给大家设置了一个互动话题，然后突然想起来这个事儿，也想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平时就是对这种拍摄类的电子产品非常非常上头的朋友？你像这个大疆 Pocket 的4P， 我一会儿问问张扬，远在新疆的张扬，他是有没有抢到？我也是想抢这个，我都忘了这啥事儿了。然后当时好像还花了是1块钱还是多少钱来着？他有一个预售的这种。然后就想等着，结果昨天晚上我看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了。他说再开就是25号，就是明天晚上的8点，好像是有昨天抢到的朋友们。另外就是你在生活当中对这些拍摄类的这些电子产品，大家有没有什么特别喜欢的？可能说像手机一样，出了新的我就一定要买新款。我是想把我那个大疆Pocket 3出手，然后换一个这个 4P， 真的觉得这个 4P 还是挺不错的。今天给大家准备这个互动话题是什么呢？就是说一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旅行方式，大家可以来聊一聊印象当中你记忆比较深刻的一次旅行经历，它可能是最近一段时间的，也有可能是你小的时候跟爸爸妈妈一起去旅行的。就是你也可以来说一说，像你小的时候出去旅行和现在旅行，就是你觉得有哪些非常不同的一些方式，或者说有哪些地方是很不一样的吗？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一起来聊一聊。

直播哈，大家可以在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现在的直播中，点进去就能够看到我们此时此刻直播的画面了。那在稍后的9点半到10点半呢，今天是周三，我们依然还是这个禁毒的专题板块。这个周五大家知道就是国际禁毒日了，然后我们在这个周三呢，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个禁毒。今年它有一个主题叫做防范青少年滥用药品啊，类似于是这么一个主题。然后我们今天稍后的时间也会跟大家从这个主题方面一起去聊一聊。But every time we talk, there's something left unsaid. A little flutter. 早上一来的时候我就说我太羡慕他们每一个人了，我羡慕周末，我羡慕赵鑫，羡慕小马，羡慕宋宋，因为他们都有搭档，我这个星期我就没有搭档。进入到朝阳回归倒计时啊，今天已经是周三了，还有两天的这个工作日哈。看到菲菲说来打卡，难得今天没有睡回笼觉。哎呀，你平时每天是有多么的幸福呀，还上午还要睡一个回笼觉。所以因为我没有搭档啊，所以我们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大家都来跟我互动一下啊。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旅行方式。其实我昨天在想这个互动话题的时候，就是我也回想了一下我从小旅行的一些经历。我旅行应该也不算是很多吧，但是小的时候就是爸爸妈妈他们经常说起的那次，在我印象当中完全印象为零的一次长达一个月的旅行。这个在后面听他们的描述当中，我现在觉得人生当中有这样的一次旅行还是挺不错的，虽然我什么都不记得了，就很神奇。就人生那个时候，你像我上小学之前呢，应该也是有五六岁的样子了，甚至在这个之前的很多记忆我都是有的，就是这一次长达一个月的记忆，我居然就好像被我的脑海当中像橡皮擦一样就直接给它擦掉了哈。那个时候呢，是爸爸妈妈他们厂子里面就是每年会有这种疗养的名额，然后就有这样的一个名额，然后我爸我妈就在我上小学之前趁着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就带着我出去旅行了。那个时候据他们所说哈，我们也是坐了各种各样的交通工具，飞机、火车，好像那一次还没有坐火车，应该就是没有坐飞机，就是坐的火车，然后坐了火车硬座、卧铺什么都坐了，包括在四川的时候还坐了船啊，但是我也不记得，就是说在那个船上面它是那种几天几夜，就是你要住在船上的，我也是一点印象都没有。但是后面看着那些照片的话，我虽然也没回想起来吧，但是就觉得那个时候的旅行真的还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儿。我爸跟我说当时我们是去南方哪一个地方爬山，然后就是我上山的时候还行，跟着上去了，下山的时候就不行了。我说不，我要坐车。然后我爸说这个地方哪有车呀，后面他那个山上不是有那种轿夫吗，然后就是四个人吧还是两个人啊，就抬着那种轿子，我就哭哭啼啼的，就是一直在找别扭。我说不行，我不想自己下去，我好像让我爸背我还是怎么着啊。最后我妈就说你真的是，你这小孩太赖了，最后到底花了钱坐的那个从山上下来了。其实我们每一代人的旅行方式，它不仅是交通工具的一种迭代，更是时代变迁、社会进步和我们精神需求变化的一种缩影。然后看到昨天呢，它有一个这种给大家的划分，就说旅行方式的演变哈，大致可以分为这样的几个代际的阶段，大家也可以自己去对照一下。你比如说像老一辈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那种朴素和带有一定任务性的旅行，你像出行的特征就是多以步行啊、自行车啊、绿皮火车为主，而且它出行非常慢呢。你想那个时候你的交通速度就是在那里，路途非常的艰辛，远行多是为了一些大事情。然后呢，旅行方式你多是那种任务式的或者探亲式的，比如说什么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啊，什么支援边疆建设呀，节假日长途探亲。其实我后面有听过很多老一辈人他们讲述，就是自己当年哈出远门的那个经历，多都是我们说的这种情况，带有那种强烈的就是我们为国家做奉献呀，或者是家庭团聚的一种色彩。那那个时候我们的纪念方式，如果能有黑白照片，比较早一点的时候能有黑白照片都不错了，是不是？还有一些实体的纪念为主啊，重在什么呢？就是我证明我来过。

看到原水菠萝说，吃吃喝喝的旅行还得是西安，如果论景色的话，那他可能会选西藏。清风随你，这是去了哪里啊，这么漂亮。哎，我是不是应该让张扬发几张照片到我们的平台上，给大家做一组关键词哈。这个人呢，出去玩这么多天，对呀，盐水菠萝就说了，那张扬有没有返图给你呢？没有，张扬从出去了之后，他就像一匹欢脱的小马。哎，这个跟小马又有什么关系呢？他就基本上跟我没有什么联系啊，也没有给我发说，姐你看这两天我去了哪里哪里，完全没有。等一下啊，一会儿等这个半点报时的时候，我得给他发个信息。樊欢说，安漂亮上午好，明天上午的节目你就会有搭档了，所以樊总是你对吗？菲菲说了，他说小的时候跟现在最大的不一样就是小的时候根本没有条件旅游，现在呢就可以做自己的主了啊。他说我们都是安琪的好搭档。是的是的，今天会聊到这个互动话题也是源于昨天呀，就是我听了一个播客，我平时特别喜欢听那个凹凸电波，然后他里面有一个嘉宾呢就说到他最近一段时间去了新疆游。我之前去新疆也是出差就去过那一次，我还真没有自己去那边玩过。就是我来问问有没有去过新疆的朋友，你们当时去一趟，就是不跟团的那种哈，如果是自己单独去的话，大概是要花多少钱，然后你当时是去了几天，大家可以来跟我分享一下。因为这位嘉宾他就说他这次的新疆之游实在是太过于划算，他呢是到了那个地方之后找了几个朋友，然后一起就是拼车，一共玩了19天，全部算下来他花了15000。然后这个就是当时网友啊，就是很多的朋友包括那个这个节目的嘉宾也说，就说太便宜了，怎么会这么便宜。然后他就开始讲，但是他的这一路上呢大多都是在路上，全部都是在开车的这个路上。然后他就说到，去的地方可能相对来说也有一点分散，所以就一直旅途都是在路上，也有一些打卡点。你看他去了19天，因为新疆实在是太大了，有一些地方还是留有一点点小遗憾，就是想着说以后有机会的话再去一下。

在我们听友群里的朋友，大家现在都赶紧啊来艾特一下张扬啊，来艾特张扬，然后让他给我们发美图，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新疆之旅到底是有多么的漂亮。至于说安琪想旅游的心已经达到了顶峰，是的，我最近就在研究这个事情呢。我是想，我总觉得就是我们每年上半年和下半年就一定要给自己留有几天的时间去旅行，尤其是现在本人已经这个年休假哈达到了10个工作日，所以我就觉得如果上半年能出去玩个5天，再加上个周六周天，前后2个周六周天，然后下半年再能出去玩1周，它是能够调整你的这个状态，你也能以更好的精神状态去投入到你的工作当中。所以我最近就在计划这个事情。那8月份我就觉得不太行，8月份实在是有点暑期人有一点多。本来呀今年8月份我也是有机会能够带团去一趟新疆的，无奈呢就是跟个人的一些人生规划有了小小的一点冲突，思来想去还是觉得带团的这个事儿可能自己不能胜任哈。但是今年可能想着7月份吧，因为现在都已经6月末了，7月份看看去到哪里。然后昨天呢我在网上搜这个事情的时候还看到了关于现在

在的这个比较凉快的一些小城，我们也跟大家来盘点一下，看看有没有去过的。因为最近一段时间的确是有一点太热了，大家如果出去旅行就想去一点稍微凉快一点的地方。我们先来看第一个，不知道有没有去过的云南的，应该叫昭通。这个地方乌蒙山上20度的夏天，这个地方呢它是位于云南的东北角，它就紧挨着四川、贵州，然后地处乌蒙山区。诶，有一首歌是不是怎么唱的，乌蒙山连着山外山，是不是这个歌。在这儿比起彩云之南的那种柔软，它呢更像是一座带着山地性格的那种小城，它就是比较沉稳，更有力量感。而且我在网上看到它有一个大山包，哇，那个地方超级超级美哈。那昭通城区呢海拔接近是1900米，它夏天的平均气温常年是在20度左右，所以去到那个地方它肯定是非常的凉快。而且我看了一下，它是有一个延津县被称为云南最窄的县城，它中间那个不知道是江啊还是河呀，它就是整个这个县城完全都是依江而建。然后看到俯拍的一个图片也是特别特别的有意思，有去过的朋友们可以在平台上跟我们分享一下。还有哪里呢也比较适合夏天出游，湖北宜昌啊，宜昌也是一个避暑城，它那个地方就是有很巨大的那种地势的落差，然后就形成了宜昌最震撼的一个风景，就是大峡谷啊。大家也知道在那边有一个最著名的峡谷景观，就是长江三峡。我看看还有哪儿，青海的西宁，西宁盛夏是不到20度左右的。像我们之前呢是带团有去过那边，去过青海，第一反应大家肯定都是要去青海湖、茶卡盐湖、315国道哈。但是如果你下次再去那边，可以专门计划一个去西宁的，它也被称为叫中国夏都，就早晚你必须得披一件薄外套。哎，我真觉得七月份去这真行，因为七月初的时候青海门源它有一个油菜花就进入到盛花期了，非常的漂亮。然后江西那边有个地方叫抚州，有去过的朋友吗？它是位于江西的东部啊，就大家可能很少会听到，但是它是很多江西人自己会去的一个清凉的好地方，也是避暑的一个好去处。它那边有一个阳溪香水库啊，看起来也是很漂亮的。河南的信阳啊，说这个地方也是在夏天的时候属于叫天然空调房。完了，我有好多地方想去啊，包括贵州毕节的那个威宁啊，说比那个六盘水更凉快一些。它是一个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话不多说，这个夏天大家可以挑一座小城休一个年假，就一起走起来吧。那说呢，他也是记忆非常深刻，是去年在张北草原酒店的被子，一张床上被子里面有一只蜘蛛，门后面呢窗户上爬满了虫子，换了一个房间一宿没怎么敢睡啊。金文随你说印象最深的是2019年，当时丽江泸沽湖酒店盖的那个被子，它是一个那种花的那种像毯子一样的。来吧，9:27了，我们要稍微的休息一下，然后稍后呢也是调试一下设备啊，一会儿我们会开这个直播间的直播，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禁毒的这个事情，有很多的知识来进行宣讲和科普，尤其今天聊到的是跟孩子相关的，我们稍后见吧。

0: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上午的9:30，一帆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现在呢，在龙华路的东段海医附院的位置啊，主要就是停车不太好停了。医院本身的这个停车场呢，已经是完全的饱和，可能需要大家把车停在周边或者是对面的滨河路的沿线，然后呢，再走一段路啊，进入到海医附院的停车的这个区域当中了。因为它本身自己的这个停车场位置不够，就没办法啊。好多时候呢，大家都是在停车场的这个入口处在等，但是其实进去呢也没有停车位，所以不如把车停的在周边的一些停车的位置上先停好，然后呢再前往到医院会更方便。再来关注到国兴大道大营山西三路路口，从大营山西三路进入到国兴大道，现在也是直接呢滞留到了后方。差不多是接近到海航文化体育广场后面的那条路，就是大营山西五路啊，这个区域当中通行的速度会稍有缓慢一些。不过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倒是也没有发现有交通事故，就是单纯的车会比较多。国兴大道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啊，就是从大营山西三路出来会稍微有一点点滞留。再来关注到琼州大道跟下坎路路口的位置，出城方向排了一点小队，预计呢可能这个掉头口位置要稍微注意一下，而且红绿灯呢也确实有一些影响啊，各位还是注意行车安全。现在呢在迎宾大道海鲜广场附近这块往绕城高速方向是有交通事故，这个事故呢现在导致出城方向的车队差不多是滞留到美社河桥迎学路路口的出口位置，通行的整体效率会比较低，堵车范围呢大概在50到70米左右啊，就一点点小小的一个交通节点，大家在通过的时候呢注意小心避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5: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

0: 走你。
1: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0: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1: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0: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2: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5: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4: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5: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三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3: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5: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3: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优先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5: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3: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
6: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6: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6: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6: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0: 就是把这个打开。
11: 哦，厉害了，
6: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家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毒品是吞噬人生、摧毁家庭的魔鬼。
2: 无论伪装成零食、饮料，还是新潮电子烟，都不要因为好奇去触碰。
1: 远离不良社交，面对诱惑，坚决说不。
2: 发现涉毒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报警。
1: 海口公安与你一起守护禁毒示范城，建设美好海口。
2: 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1: 加油加油，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2: 装修就找捷成装饰，海南12年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我想要省心全包的。
2: 百润家居捷成装饰主打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窗帘家具省心配齐，精选大牌，品质保障，工厂集采，高性价比。
1: 捷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省心靠谱。
2: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省心靠谱。电话6863-3381。
3: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4: 谢谢你，亲爱的。
3: 新鲜，就只藏在温馨的房子里。

0: 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1: 上午的9:39，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家在海口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安琪。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的，同时家在海口也是由百润家居洁成装饰特约播出的。我们的节目呢，此时此刻正在通过我们的音视频端在进行直播哈。大家不仅在车载端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也可以现在呢打开交通954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然后在上方呢点击直播中，就进入到我们直播当中的这个画面了。大家也能够看到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间啊坐了一位嘉宾。那下面的时间呢，马上来邀请到我们今天的这位朋友。今天的嘉宾是来自海口市公安局琼山分局刑侦大队的四级警长王安旺。王警官您好，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6月26号，也就是这个周五呢，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今年的主题是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那说到这个国际禁毒日的话，我们在这里还要跟大家来说一个活动，就是在周五的这一天，交通954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邀您来看海南首部司法行政题材电影《救赎者》。那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影片呢是取材于全国司法行政一级英模陈旭的真实事迹，他扎根戒毒一线29年，把无数迷途的人拉回了光明，自己却最终倒在了岗位上。全片呢，就是在我们海南取景，椰风海韵，英雄本色，看完是热血又非常的泪目。名额有限，先报先得，大家现在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回复“观影”两个字，就可以来快速的报名了。也希望大家能够在周五的这一天，跟我们一起走进影院，致敬英雄，同时呢，也为自己汲取一份前行的力量。那说到今年国际禁毒日的一个主题，就是防范青少年的药物滥用。很多家长会觉得啊，毒品跟我的孩子怎么可能会有关系呢？另外就是大家可能会说啊，校园里怎么可能会有毒品呢？但实际情况呢，是不一定说这个毒品它是在我们的校园当中，但是大家可能孩子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在很多的场景当中，有可能会遇到换了新装的这种毒品。它有可能是朋友递过来的一支特殊的电子烟，也有可能是网上宣传的什么助眠奶茶，甚至可能是号称提分神器的聪明药，也有可能是我们感冒的时候用到的一些所谓的止咳水。这些东西一旦被滥用，都有可能成为摧毁孩子人生的恶魔。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跟王警官在节目当中一起来聊一聊相关的一些话题。那6月26号的上午哈，国际禁毒日这天也是有非常精彩的一个活动的，我们请王警官跟大家先来分享一下。
2: 也是很高兴今天能来到咱们这个直播间呢，然后呢也给大家讲一下，在今年在这星期的周五，也就是我们第39个这个国际禁毒日，在我们这个举办了这样一个活动呢，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也是相当于提前种草了。像是我们这次的活动主要就是紧紧围绕我们这个青少年药物滥用开展的。相比往年呢，我们这个还是有一定的变化，不再像是以前这个枯燥的一些图文的排版，而是更加完全贴近大家的一些生活日常，贴近我们年轻人的这个交际圈，以及我们干货多，警示性也很强，一共也是有三个比较实在的一个看点。像第一个就是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就是我们能够认清身边伪装的一些毒品。我们在现场也会展出我们在办案收缴的各类实物啊，比如让刚刚我们主持人讲到了这个上头的电子烟、滥用的咳嗽水，以及网红毒减肥药，这些看起来和零食奶茶一模一样啊，这些新型毒品我们也可以在现场给大家更加直观的一些展示，然后也告诉大家在这其中会有哪些陷阱。第二呢，就是展示我们整个海口的这个禁毒工作的全貌。在现场也会更加直观的展示我们全市四大这个禁毒模块的工作。我们警方重拳出击的涉毒案件，覆盖校园社区的全民禁毒宣传，以及我们暖心帮扶这个戒毒人员回归社会，还有就是我们各行各业全方位的这个禁毒管控，能让大家更加真切的感受得到、看得到。第三就是分享我们这个海口本土的一些基层的禁毒

0: 创新工作以及经验，像是我们海口这个深耕基层禁毒治理，也是打造了一个很专业化的基层禁毒队伍。像是我们琼山，他们我们做这个首创的禁毒专员这个对建管理模式啊，也是获评了这个全国优秀的经验，被我们公安部进行了一个全国推广。这支队伍也是扎根我们大街小巷校园社区，也是为了守好我们禁毒工作的最后一道防线。总而言之，就是我们整场这个活动比较轻松，也是希望大家能够主动的跟我们一起进行这个线下的防毒禁毒的宣传。然后也是欢迎大家的到来。
1: 咱们的活动当天是在哪里进行呢？
0: 是在我们这个海口市的
1: 会展中心，就是在西海岸那边的那个会展中心。我们是上午的9点开始，是不是？
0: 对。
1: 所以那天大家如果是有空的话哈，都可以去到活动的现场，应该也能够赢一些小奖品之类的。
0: 是的，是的，我们都有准备。
1: 是的，大家呢，周五的时候上午可以先到咱们这个会展中心来参与活动，然后晚上的时候就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看这个《救赎者》这部电影。那这一天都是满满的一个非常棒的我们禁毒知识的一些科普和宣传。
0: 对，很充实。
1: 是的，6月26号的这一天是在本周五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的这个事情。其实我在准备稿子的时候也觉得这个话题相对来说比较沉重，而且家长们应该一听这个事情马上心里面就低了起来了。很多家长非常纠结的一个问题就是，那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么多，你什么家里的止咳水呀、感冒药啊，它到底算不算毒品？它这个划分的边界到底是在哪里？那我们接下来就通过几个具体的案例和大家来分享和分析一下。先来看到的这个是高二的小雨哈，他最初这个孩子呀，他是真咳嗽，家里也给他买过止咳水，喝完之后就发现呢，写作业不打瞌睡了，然后后面就开始有同学在群里面说，这个东西啊，比可乐啊，比这个咖啡更管用。周末去网吧通宵，就有人从黑包里摸出来了一个小塑料瓶装的，说来一口提提神儿，大家分着喝，就还比谁喝到手抖，谁飘得更久。再后来呢，就是同一个网吧角落的人就开始整瓶批发给一些在校生啊，什么一瓶加价卖出去，还要收开瓶费。然后家长就发现，就是发现的时候，小雨的零花钱已经全部都用来复购这些东西了，书包的夹层还有一些没喝完的半瓶，这瓶身的标签被撕了一半。所以我们这里面说到的这个情况哈，就说老百姓嘴里面的什么止咳水、咳嗽水，在我们执法口径当中，它最常对应的是哪一类的管制处方药呢？
0: 像是在我们这个执法办案当中呢，像是市面常见的复方甘草口服溶液，这其中就含有这个可待因的成分。可待因呢，又是我们在这个列管的里面禁毒，它是属于这个一类毒品，它是一代毒品。这是通过这个直接的植物提取的，像是我们常说的鸦片，它是从罂粟里面提取的。然后在这个过程中进行这个后续的精制，变成这个可待因。用在我们这个止咳水呢，它是属于我们国家严格管制的第二类精神药品，本身它是一个合法的处方药，但是一旦越界，它立刻就会从这个药品变成毒品。像是在我们这个执法界定里面也是有三条比较清晰的一个红线，第一个就是看它的用途。像是我们这个小雨一开始它确实是为了治病，
1: 对，
0: 它也有这个服用，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这个药品有这个提神的作用，之后就开始跟风消遣，然后不断的加大这个用量，一旦这个用量超过了这样的一个规定的这个使用的范围，那就这个已经就变成了这个吸毒的行为。那么第二个我们要看这个剂量，就是谨遵医嘱呢，我们按照说明书来吃这个药，服用这个药是正规合法没问题，但是私自加量，看在这个校园里面已经进行这个流转，到最后他把标签撕了，为了防止被发现嘛，像这样子私下的进行这个饮用，多人饮用，然后过量的饮用，也是直接触犯到我们这个违法的红线了。以及第三我们就是看这个渠道，正规医院的处方，合规药店购买的这些都是属于合法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出现了一个私下的购售转手，以及通过这种在校园里面进行流转的一种方式来进行无处方的购买流通， 这个就已经属于这个涉毒违法了。
1: 对，那您刚才提到就是它有一个过量，是不是？
0: 嗯，
1: 那就是对于家长。

0: 朋友来说，他可能就想知道说，那孩子到底是他这个界限在哪里？就只要他超过了人家医嘱所，比如说平身他说的你的这样的一个用量，他是不是就已经是过了这个界了？
1: 对，像是我们正常来说，他因为给大家再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小科普吧，就是像是他们在这些用药里面，可待因呢，它是会帮助大脑去分泌一些多巴胺的，多巴胺
0: 兴奋，
1: 对，让你更加兴奋。但是呢，它这个用量在我们的合规合法的范畴里面，它是很少很少会去进行这个刺激的。它一旦超过，大家可以记一下，就是正常的用量的20倍，
0: 20倍，我的天哪，
1: 像是我们平时第一次喝可能10毫升，
0: 对对对，
1: 但是如果他把一下子一口气喝了一整瓶或者两瓶，这个效果就很明显。然后小朋友们他们对这个东西的认知又比较低，
0: 没什么概念，
1: 对，他觉得说喝这个东西自己会变得很兴奋很高兴，后面因为他这个东西是有一个反应的，他的这个剂量他要逐渐的提升，才能达到他原有的像第一次这样的一个效果，所以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不断的流转和购买更多的药来服用，来达到这个多巴胺的分泌，因为他身体已经知道你能通过外界分泌这个多巴胺，我自己就不分泌了，所以他为了获得这样的快感就会去购买这些东西。
0: 哇，这个太可怕了。然后另外呢，就是很多家长也是问说，孩子按说明书喝这个算合法，那跟同学分着喝，在网吧喝或者自己加量喝的时候，他是怎么就肯定是有那么一个节点，就是说它就从药划成了一个涉毒违法了，就说我们这个事情它是从哪一个节点，比如说我是喝了它20倍的剂量那个节点就已经开始算，还是说它其实去购买就已经开始算
1: 啊？这个购买不算，其实简单的一句话来讲就是谨遵医嘱它是药，为了这个快感而滥用它就是毒，这是我们比较简单的一个给大家的一个表达。然后孩子呢自己按照这个说明书正常喝，这个是完全合法的，没有问题，但是一旦出现我们说的私自加量，他们同学之间为了分享这种发现服用这个止咳水能产生这样的新快感之后进行流转，他已经不属于这个通过正常渠道获取了嘛。
0: 对，那同学他的流转这个过程，他是不是这个中间也是存在违法行为
1: 的？是
0: 的，就
1: 是
0: 一种违法行为。
1: 对的，他是不能通过这种非处方嘛。
0: 对，
1: 他处方是必须要有医生开具这个相关的这个药品用量使用方法，然后你确实有这样的症状我才会给你开这个药。
0: 是。然后另外呢，就是这种东西大家知道它不是说我们超市货品上你随便能够买得到的那种饮料啊或者什么的，所以青少年可能会就是拿到这个东西它比较常见的一些获取链是什么呢？
1: 像是结合我们在日常办案当中发现的一些数据，青少年获取这个止咳水一共其实4个主要的途径，我们也是从这个风险从高到低啊，第一名就是我们所说的网吧、台球厅这类这个娱乐场所私下的灰色零售，然后也是这个在校生中毒最高发的一个场景，就是像我们说的其次就是同学之间相互转手家里剩余的一些药，这些处方药。第三就是通过网络私聊，线上的方式，然后线下进行这个基地，然后来获取，在这个其实我们过程当中极少数是通过这个药店不严格管理然后才出现这个违规销售的，其实可以看得出来大家大多数的孩子其实他主动的买药，这个其实不是最主要的，它都是通过这个社交圈子进行这个沾染的。
0: 对对，那如果有一些家长真的意外在家里面就发现了这种，比如说撕掉标签的，因为我们正常如果买药不可能存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嘛，那有一些家长可能突然就很暴躁，就觉得我好不容易养育你哈，我供你吃供你读书，你怎么能做这样的事情，那我们怎么能够既不就是说直接去以一种暴力的方式跟孩子交流，然后又能够保全证据去报警或者找到学校，甚至有一些家长他会觉得说哎呦这是一种违法行为，那我不能跟学校说，我也不能跟警察说。
1: 对，像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各位家长也是要有一定的认知，因为是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个毒品对我们人生的危害，而孩子呢他处于一个认知可能不健全还不是很完善没

0: 受过这个社会上的一些经历的，
1: 对。
0: 他对这些东西认知会比较小啊。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发现，第一时间要先确认，咱们的孩子有没有过量的服用这些药物，或者有没有沾染这些药物，这是最主要的。孩子的身体永远是第一位，
1: 对，
0: 这是我们家长最关心的一件事情。然后第二呢，我们发现这个问题，其实，千万不要去暴躁的应对，因为很多孩子他已经
1: 有
0: 这个逆反
1: 心
0: 理，
1: 嗯，
0: 你越去这样子对他，他就越要去跟这个圈子对沾染。其实我们第一时间先跟孩子心平气和的讲，目的是为了担心这个孩子的身体会受到影响。随后呢，我们可以跟学校沟通，这个渠道是怎么流转的，然后由学校跟我们或者家长可以直接找到我们公安，让我们来去理清楚这个获取的这个渠道。由我们来进行一个严格的管控和打击，这个是最最直接、最合法的，然后这样子又保护了孩子，也固定了这个相关的证据。
1: 是的，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哈，就是也是今年国际禁毒日的一个主题，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啊。大家呢听完之后，我觉得今天这期节目非常有必要，在日常生活当中，你跟孩子聊天的时候，就一定要讲给孩子听。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案例，16岁的小雪呢，有一次被闺蜜拉去酒吧啊，就是在那个台阶那儿坐着玩儿，然后对方就掏出了一支一次性的电子烟，说："哎呀，试试嘛，大家都吸不上瘾，这个就是吸完了之后你会有一点飞。"然后小雪抽了两口，头晕呕吐，但旁边的人还是哄她说："你这个量太小了，你习惯了就好。"后来这个上头烟弹它不是白抽的呀，对方就开始管她要钱了。再后来呢，小雪为了不欠人情，也帮着把这个东西就递给了别桌同龄人来代转。直到一次清查的时候，这个就发现它里面是有那个伊托米酯，事情就直接进入到了刑事的程序了，这个就非常非常的可怕了。所以我们在这里呢，也跟大家先来说一说这个伊托米酯，可能有一些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也没听过这个词，它是什么呢？
0: 像给大家做一下这个解释的一个定义吧。像是自我们2023年10月1日起，伊托米酯已经被我们国家正式的列管为毒品了。它就是毒品，等同于这个我们常说的海洛因、冰毒这一类啊。它这个所有添加伊托米酯的这个上头的电子烟、烟弹，我们法律上直接就等同于毒品。然后很多青少年呢，他可能也存在一个误区，就像刚刚说的这个小雪，他在一开始就是朋友之间进行这个劝说，
1: 对，
0: 来尝试，
1: 他
0: 一开始吸食了之后，后面又碍于这个情面进行转售，他认为我只是转售这么一两个烟弹，只收集100块钱，问题不大。但是根据我国刑法，这个贩卖毒品它是不计数量、不计金额，只要完成交易、完成这个转交，无论数量的多少，一律等同于这个贩卖毒品罪。
1: 人生就基本上是，
0: 对，
1: 哎呀，就听起来让人觉得非常非常的痛心，就是因为一次朋友的这种劝说，然后自己呢也是抱着一种猎奇的这种心态。
0: 是的，
1: 那可能现在市面上我们也会看到一些电子烟哈，像这种上头电子烟，它跟电子烟会有什么就是不同吗？从外观上啊之类的，
0: 识别上面，
1: 对对，
0: 像是我们这个电子烟，其实我们正规的渠道购买的，它是有这个完整的外包装，然后上面也会有清晰的这个合法标识，还有这个它是没有拆卸的那个痕迹的，但是呢，像是我们说的这个上头的电子烟以及烟弹，它需要往里面添加像是伊托米酯，像是我们之前说过的这个大麻油，它往里面添加是需要拆装这个烟弹的，
1: 会有这种痕迹的，
0: 对，
1: 哦，
0: 如果你拿到像是刚刚我们的案例里面也讲到了一次性，这种东西电子烟它其实是一个长期可以使用，就是服用或者说吸食的一个工具，烟弹呢就相当于它里面的一个可以消耗的消耗品，它是这样子的。如果在这个我们外观上面看到它就是一个粗制滥造的一个这么一个东西，我们第一时间就已经可以识别了，哪怕它有包装，包装上没有这个合法标识，那我们都可以第一时间认定为它这个存在这样子的 涉毒的嫌疑嘛。
1: 对
0: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说过的这两个案例，就是家长回去一定要跟孩子们说，一定要跟他们讲，就是最重要的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不要对什么都那么的保有那种好奇心。
0: 是的。
1: 然后尤其是我们进口的，是不是喝到肚子里的东西，就跟孩子们说这个一定。

0: 要警惕自己买的，而且要确保它是完全没有开封过的，哪怕是在外面别人递给你一个可能已经开了瓶盖的，说我帮你拧开了，这种情况大家都一定要保持警惕。
1: 对，一定要注意。
0: 是的，来到9:59了，那我们先稍微的休息一下。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这个互动话题，大家如果有什么具体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一个是可以在我们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留言，同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来进行留言，然后正在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也希望大家能够右下角这个点赞来帮我们多点一点哈。一会儿见吧，休息一下。

0: 1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上午的10点钟，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个主干道有些路段还是要重点来注意一下的啊。比如说呢，现在在椰海大道和秋海大道的交叉路口，北往南出城的方向，车队的尾部是有一点快要接近到白水塘路路口，但是它不是那种完全密集的排队啊，只是陆陆续续的车较多一些些。过完了椰海大道的红绿灯路口之后呢，还是非常顺畅的，所以暂时也不用担心。再来关注到的是秀华路，秀华路分两段，一段呢是在海南省人民医院的就医通道的入口处，这里是有一些通行缓慢啊，因为那个入口呢其实是比较窄的。另一段的话是在转入到秋海大道的左转弯方向，预计呢可能要两个红绿灯左右等候的过程，通行的这个位置啊也还是会比较缓慢一些。另外呢，就是现在在海秀中路和龙峰路海秀中路和龙华路的这个路口，现在呢是往桥中隧道的方向通行，会略有缓慢一些。不过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没有事故，也不需要大家来绕道行驶，就是车会比较多啊，谨慎驾驶就可以了。再来关注到的是现在呢，在海秀快速路下国兴的这个方向，之前是快到龙困南匝道的位置有两车追尾，但是现在好像已经没看到了啊，应该是已经撤离了。目前的话也还是能够正常去通行的，所以影响不是很大。再来关注到龙困南路和城西路路口出城方向，目前是排了一点小队，不过呢正在绿灯放行，我们也看了一下，基本上这个绿灯应该是能让排在路口的车辆都能过去啊，所以大家要抓紧有效的绿灯时间，及时快速通行。还有呢，就是如果你要去旁边的沿街单位，或者是要右转去城西路，提前走到最右侧车道，并且这个转弯的角度不要打得那么大啊，不要打得那么大，避免呢会影响到直行的车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4: 整理、整合、整点、观察、关切、关注，954整点关注。
5: 从23号起，2026年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陆续公布，查分开始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23号到6月26号。侵华日军731部队罪证陈列馆23号公开解读一份由侵华日军军医撰写的报告原件。报告显示，1938年侵华日军利用马、绵羊、犬、家兔、鸡等五种动物血液对23名战俘进行活体实验。23号到25号，我国桑拿天区域主要集中在江南南部、华南等地。广东、海南等地不但有持续高温天气，多地午后气温最高时段的湿度也将超过70%。6月23号，海南省考试局发布公告，2026年海南省普通高考成绩将于6月25号上午10点发布。再来关注天气，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28到37度。以上就是这一时刻954整点关注。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0: 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站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1: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4: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1: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4: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着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1: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4: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5: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家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毒品是吞噬人生、摧毁家庭的魔鬼。
2: 无论伪装成零食、饮料，还是新潮电子烟，都不要因为好奇去触碰。
1: 远离不良社交，面对诱惑，坚决说不。
2: 发现涉毒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报警。
1: 海口公安与你一起守护禁毒示范城，建设美好海口。
2: 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洁成装饰特约播出。
1: 张扬张扬，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2: 装修就找洁成装饰，海南12年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我想要省心全包的。
2: 百润家居洁成装饰主打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窗帘家具省心配齐，精选大牌，品质保障，工厂集采，高性价比。
1: 洁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省心靠谱。
2: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百润家居洁成装饰，省心靠谱。电话6863-3381。
3: 上一秒还在南山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4: 谢谢你亲爱的，
3: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5: 上午的10:08，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家在海口。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的，同时呢，也是由百润家居洁成装饰特约播出的。那我们在这里呢，还是要和大家来关注到6月26号的这个活动。6月26号是国际禁毒日，交通954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邀你来看海南首部司法行政题材电影《救赎者》。那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影片取材于全国司法行政一级英模陈旭的真实事迹，他扎根戒毒一线29年，把无数迷途的人

0: 拉回光明，自己却倒在了岗位上。全片呢也是在海南取景，椰风海韵，英雄本色，看完之后让大家会感觉到非常的热血又泪目。名额有限，先报先得，在我们的平台上回复观影两个字就可以快速报名。6月26号周五晚上8点，我们一起走进影院致敬英雄，也为自己汲取一份前行的力量。那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家在海口呢此时此刻正在通过音视频端直播哈。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咱们海口市公安局琼山分局刑侦大队四级警长王安旺。王警官你好。
1: 哎，主持人好。
0: 嗯，其实我们在上半个时间段和大家聊到的这两个案例就已经让很多的家长朋友听着就有点揪心，感觉哎呦，怎么生活当中还会有这样的一些事情。我们今天呢和大家聊到的就是防范这个青少年的一个药物滥用相关的一个问题哈。我们再来说第三个吧。这里面呢可能是刚才说到了关于这个伪装，那我们也请王警官在这里给我们盘点一下，你像现在的新型毒品它最常见的一些伪装有哪些，然后他们是如何出现在孩子身边的，有没有一个这种常见的清单可以让家长知道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到底应该警惕什么。
1: 像是在这个我们回作答之前呢，先给大家也是做一个额外的科普。像是我们现在的刚刚说到这个依托迷，这已经属于是第三代的这个毒品了。像是我们第一代呢就是植物提纯的毒品，就是我们常说的鸦片，海洛因这些。然后第二代呢就是纯化学制剂，像是冰毒摇头丸，这种毒品呢它为了防范我们的打击它会不断的迭代。然后像是现在的第三代呢，像是我们说的依托迷酯，这个上头烟弹。其实结合我们这个办案的经历呢，也是我整理的一些家长必须熟记的像是这些高频伪装的毒品，全部都是近两年本地查获的一些品类。像是第一类就是这个电子烟类，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依托迷酯上头烟弹。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的饮品类，这个零食类，它会伪装成这个奶茶，可乐，跳跳糖以及巧克力这样子的形式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个重点，就是这个止咳水。止咳水还有这个网红的助眠药，还有所谓的刚刚开头我们讲到这个聪明药，像是这些是我们常见的。还有就是第四类是医美的保健类的药品，像是很多人为了这个爱美嘛，会吃这个三无的网红减肥药。像这个的流转也是比较多的。第五个就是我们比较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贴的这个邮票类。它是通过这个皮肤接触的。就指甲盖的大小，就贴在皮肤上，
0: 贴在皮肤上
1: 面，直接就可以置换的一个毒品。像这样子的东西，之前跟我们常说的什么注射、烫吸这种比较，会容易发现，一看到他的这个做法就知道是在吸毒。
0: 是的，
1: 但是现在这个邮票它就是贴在身上，隐蔽性很强。
0: 那它贴在身上的话，它是通过气味你闻到，还是说它贴在身上它就直接怎么通过
1: 皮肤渗透，
0: 通过皮肤就能够渗透进去？
1: 它为了强效这个药效，它会割破自己的皮肤，然后将邮票贴上去，
0: 跟它的血液是
1: 进行这样的一个融合。其实很小的一个窗口就行了。
0: 天哪，
1: 它只要有这个窗口，它都可以去做这个。然后它的吸食方式太隐蔽了，它会贴到这个眼睑里面，眼皮子里面，
0: 贴到眼睛里面去，
1: 对，或者鼻腔以及我们的口腔。
0: 那它是多大的一个东西啊？
1: 就指甲盖的大小
0: 啊，指甲盖的一个大小，
1: 很小的一个东西。
0: 但是它长得是跟邮票是一样的。
1: 是的，就是在这个流通的过程中叫邮票 LSD， 一个强效的致幻剂。
0: 那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可能是过量使用咳嗽水啊，或者说您说到这个邮票，有一些孩子可能会抱有侥幸心理，觉得说哎呦，我只是体验一次，我就只体验一下到底大家说的那种兴奋程度会到达多少，我体验一次也不会产生多强烈的一个依赖的作用。那在这里我们得跟王警官来求证一下这个事情。
1: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误区啊。像是这个我只试一口不会上瘾，我从这个两个角度来给大家做一个解答吧。像是我们从医学的角度，依托迷酯和这个麻金类的药品，这类新型毒品一口即可形成依赖性。
0: 一口，
1: 对，两次呢就会形成这个生理性的这个成瘾，就是我的身体自己发出这个警告，
0: 就完全不由你控制了。
1: 就是身体会强迫你

0: 去寻找这个东西来获取这样子的一个快感、
1: 嗯、
0: 啊，人体的大脑会直接受到损伤，
1: 嗯，
0: 这个是很严重的，这个损伤是不可逆的。
1: 哦，
0: 然后从这个法律的角度呢，
1: 嗯，
0: 不存在所谓的尝试一次没事，只要吸食就是违法，
1: 嗯
0: 啊，一旦是参与了这个流转、售卖，像是我们前面的几个案例里面提到的、
1: 嗯、
0: 这样子的行为，就是直接触犯刑事犯罪的红线，
1: 嗯
0: 啊。千万不要抱有这个侥幸心理，新型毒品的成瘾速度远比我们之前常说的
1: 要快很多，
0: 海洛因这些东西要快得多。
1: 哦、
0: 它的这个成瘾性是特别特别强的，不存在这个尝试一口没有试的这种观念。
1: 嗯，所以我们各位家长朋友，就是今天听到这期节目之后回家，我觉得有的家庭哈，他可能平时会在家里面开个什么小会呀、啊、或者你就在吃饭的时候跟孩子聚餐的时候，你就以一个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些小案例，然后去讲给他听，让孩子一定一定在日常生活当中得有这种防范。而且我们刚才听到这些伪装，它确实在生活当中是非常难去识别和辨认的、
0: 嗯、
1: 那如果说家长发现孩子有异常了，比如说诶突然觉得他这段时间精神状态，就是我们说的不是那种哦你是正常的一个好转，他是异常的那种亢奋，然后包括呢可能你也在他包里面发现了很多咳嗽水或者发现了这种电子烟的话，就是家长的这个正确的做法和反应应该是什么？
0: 嗯，第一个永远是避免冲突，
1: 嗯，
0: 不要跟孩子起这个冲突，
1: 不要马上去打骂他，
0: 对、
1: 嗯、
0: 对，这个是我们也不提倡的，
1: 嗯，
0: 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肯定是因为某种原因，他肯定是害怕，
1: 嗯，
0: 自己会被发现之后被家长、嗯、就是有这样子的打骂的情况，
1: 对，
0: 他会逃避，
1: 嗯，
0: 但是如果我们换一种方式去尝试接近他的时候，他会放下这个心理戒备、
1: 嗯，
0: 会告诉你这个是怎么获取这些东西的，
1: 嗯，
0: 第一步肯定就是永远都是冷静的止损。不要暴躁的去跟他吵架，然后避免孩子隐瞒更多的情况嘛。
1: 对。
0: 第二个就是我们把这些收集到物证，
1: 嗯，
0: 我们也第一时间要保存好，
1: 嗯。
0: 然后还有像是孩子可能提到他是通过聊天啊、
1: 嗯、
0: 或者有这个转账的这个情况，我们这些东西都要保存好。
1: 对。
0: 啊，这是属于我们的原始物品，不能破坏、
1: 嗯。
0: 然后第三步就是我们三方联动，
1: 嗯，
0: 就是心理先疏导孩子。同步联系学校和我们
1: 警方
0: 来进行这个查询、嗯、啊，也是提醒各位家长，青少年这个吸食上头的电子烟呢，它会出现一个头晕恶心，
1: 嗯，
0: 然后情绪暴躁、失眠、厌学以及一些幻觉、妄想的一些症状。
1: 哦，
0: 我们发现这个孩子性格突变的时候、
1: 嗯、
0: 我们第一时间要提起这个警惕，
1: 对
0: 啊，
1: 嗯，
0: 随时咨询我们也可以。
1: 是的、
0: 啊、
1: 是的，嗯，这个事情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另外呢，就是我们知道海南自由贸易港禁毒条例啊，是从今年的3月1号起就正式实施了。那这部新的条例对于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有哪些新的保护措施吗？跟旧的条例相比，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个部分、
0: 嗯、
1: 它有没有什么样的变化？
0: 嗯，其实这个感受比较深，就是我们在这个一线办案的过程当中，
1: 嗯，
0: 很能明显的感受到我们这个新规的力度，
1: 嗯，
0: 相比我们的旧条例，两个核心的升级，
1: 嗯，
0: 也都是全部聚焦咱们青少年的这个禁毒防护，
1: 嗯，
0: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管控的关卡往前移，全省全面强化这个处方药，
1: 嗯，
0: 麻醉类药品，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咳嗽水的一个全链条的管控，
1: 嗯。
0: 严查药店这个无处方售卖咳嗽水等管制药品的这样一个行为，
1: 嗯，
0: 我们先从源头切断这个获取的渠道。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压实这个场所的主体责任，像是我们前面讲到的两个场景都是比较极端的，
1: 对，
0: 像是在网吧，
1: 是的，
0: 像是在酒吧，
1: 嗯，
0: 啊，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呢，我们会对网吧、酒吧、KTV、夜市等这些未成年人出入的场所必须常态化的开展这个涉毒的筛查，
1: 嗯，
0: 严禁向我们这个未成年人售卖、流转电子烟以及这个涉毒的物品。场所如果没有尽到这个管控责任，我们就会对他进行从严的处罚。
1: 嗯，
0: 第三就是明确校园禁毒的主体责任。
1: 嗯，
0: 啊，这个很关键，要求我们这个禁毒宣教常态化进校园，就是让学校呢、
1: 嗯、
0: 也主动承担起我们这个宣传禁毒的这样一个工作。
1: 是的。
0: 啊，多方位的去进行一个提升的宣传。啊，同时完善未成年涉毒案件的这个矫正帮扶机制。如果孩子发现真的有吸食这个东西、
1: 嗯、
0: 我们有这样一个机制、
1: 嗯、
0: 让孩子能回归我们正常人生活。
1: 对。
0: 啊，减小这个毒品对他的损害、
1: 嗯、
0: 这个是很关键的。
1: 是的。
0: 啊，像是我们惩戒和关爱这个双向并行嘛。
1: 嗯。

0: 然后也贴合我们自由贸易港禁毒的管控新形势。
1: 另外就是家长朋友如果发现有相关的一些什么样的线索，包括现在我们也是有很多这个已经考完高考的这些孩子们哈，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如果发现相关的线索，都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或者是直接咱们打这个110的电话来进行举报。曾经有一次，就是我们有一位听友，他是一位网约车司机师傅，然后他当天呢是拉载了两位乘客去一个酒店，他在路上就听见他们打电话的时候聊到了相关的一些话语，而且这两人精神状态不是特别好，马上联系我们之后，我们这边也是马上联系了咱们禁毒的民警，去了之后的确发现是有相关的这种行为。就是我们最重要的是要把，就是他给孩子们提供这样的一些药物啊，这些我们要把这个链条把它给找到，就是它的这个源头，让孩子们日常生活当中它是在一个非常安全的环境之下的哈。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一个板块，就是一起来认识一下毒品的这个危害，包括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也会有一些误区。其实在上一个时间段我们也提到了，就是有一些年轻人他会有一个想法，说我就试这一小口，就只沾一点点，他不会上瘾吧。其实这个问题刚才呢，我们的王警官也从医学和法律这两个角度哈，都跟大家说到了。就是我们现在人在意识清醒的情况之下，你总觉得说啊，没关系，我意志力足够强大，我能控制住。但是到那个时候，就真的是完全由不得你了。
0: 是的，
1: 就相当于是你是完全被他给摆布了，
0: 对，被支配了。
1: 对，就是你在这种情况之下，你想想你怎么还有可能去有那么坚韧的一个意志力，说我要抵抗这个东西哈。然后甚至有的说我只是帮朋友拿一下，就是自己可能不吸食。那如果是这种情况，他没有吸食，但是他也参与到了其中，这个的话是不是也是涉及到违法行为了？
0: 是的，像是我们刚刚讲到了，只要涉及协助流转，完成这样一个交易的基地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都是属于这个涉毒违法行为。
1: 那现在呢，马上也离放暑假时间越来越近了哈，包括呢现在有很多这个我们的准大学生们也是在假期的这个过程当中。那我们请王警官从刚才聊到的这些内容，我们再来总结一下，就是孩子们在社交场合如何能够安全的脱身，然后我们在社交场合里面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0: 其实我们也准备了一个这个八字的防身口诀，不明物体，一口不碰，
1: 就是这么简单，
0: 对，就这么简单。像是我们从小都家长会告诉你，陌生人给的东西你不能接，不能吃，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常识。我们在这个青少年社交拒绝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尴尬，不要觉得得罪人，或者说不好意思，因为这个东西你只要一旦沾染，对你一生的这个影响都是存在的，
1: 对，都是不可逆的，
0: 损害是不可逆的，对的。像是什么任何的一些来路不明的烟、饮料、以及糖果都不能碰啊，这个是最简单最直接的一个拒绝它。
1: 是的，
0: 不明物品我们不碰就行了。
1: 我记得也是有一次在现场的一个禁毒活动当中，然后我看到咱们那边有一个禁毒的新型毒品的一个模拟盘，然后里面大概得有个20多种吧，好像都不止。
0: 是，
1: 就是我看到您刚才说的那个有咳嗽水，还有那种小瓶装的，就插一根管就可以喝的那种。
0: 是的，是的。
1: 然后包括还有就是您说到那个邮票，包括还有现在的可就是饮料，
0: 对，
1: 像什么可口可乐，
0: 对，
1: 类似于这种，它也会给它模拟成仿制成非常非常逼真的，
0: 对，
1: 甚至它的口感都是跟它差不多的，是不
0: 是？
1: 是
0: 的，是的。
1: 然后我还看到过，就是有那个巧克力，但是巧克力吧，说实话还是能够看到它跟我们普通的巧克力会有一点不一样，
0: 不一样。它在这个，因为毒品它存在一个最大的问题，它是什么呢？它有味道。如果添加在食品里面，它需要用很多的香精来去掩
1: 盖
0: 这个毒品的味道。
1: 所
0: 以说它在这个巧克力呢，像是比如说我们常说的糖果，它产生的异香，是什么意思？就是它的香味太大了，
1: 太大
0: 了，特别大
1: 了。
0: 像这个东西，我们第一时间去一定要提醒这个警觉。
1: 对
0: 啊，为什么我们正常吃糖果没有这么香的？这香的有一些过分了。像这种情况，我们第一时间就可以去分辨一下。
1: 哎，那说到这儿，我还要问王警官一个问题。如果有的朋友他真的是到了一个场所，然后被这个陌生人可能给下了这个药了，然后他在喝的时候，哎，第一时间自己反应过来了，那这个时候其实他可能已经误吸食了一点点了，那我们正

0: 确的做法是什么呢？
1: 呼吸时第一时间先跟我们公安机关进行一个报备，然后我们进行对接之后，我们会联系专业的这个矫正的，以及包括我们这个救助帮扶的。我们已经形成一个全链条了，就是只要发现我们出现这种误吸的情况，我们先去了解你是怎么获取到这个东西的。这个东西链条我们必须打击，源头我们必须铲除。然后就是对你的这个帮扶救治，我们一定是从头到尾全部帮您把这个东西全部的完全的戒除。这个是第一个。
0: 那他要不要第一时间说，我马上去催吐，先把这个东西给他呕吐出来，或者说我喝大量的水把它进行一个稀释？对对对，
1: 应急处置这个是可以的。你如果说催吐，可以减小这个药量吸收嘛。在这个第一时间我们进行自救的这个方式，这个是可取的。大量的服用这个纯净水，然后或者说通过像刚刚讲的催吐的方式，其实最重要的其实就降温。
0: 降温是吧？
1: 对，你这个温度一定要降下来，因为你吸食毒品之后，全身的这个
0: 会变得非常的
1: 调动起来，
0: 燥热，
1: 很燥热。你这个一燥热之后，你自己已经都没法思考了，它会慢慢的进入这个致幻的一个过程。这个第一时间我们要做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处置。
0: 然后就可以马上到咱们这个110，到咱们派出所这边来。
1: 对。
0: 好，我们再来看看，有一些家长朋友也是问了一些问题哈。像一位家长就说，他说我孩子现在是上初三，前几天就发现他包里有一支电子烟，说是同学送的，这该怎么办呀？看见这孩子也是比较叛逆，这是刚上初三还很小呢，
1: 就开始吸食这个。
0: 对对对，
1: 就不说是电子烟，如果说有吸烟的情况，这个也是在我们未成年人
0: 对
1: 也是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问题。
0: 是的。
1: 首先呢，其实家长先不要过激的去指责孩子，永远第一时间先确保他是不是吸食过这个电子烟。电子烟里面有含有什么东西呢？这个东西我们虽然说第一时间没法分辨啊，但是先跟学校联系，保证把这个链条先从这个学校里面，是不是从学校里面产生的，我们要溯源。
0: 对，
1: 然后第一时间跟我们公安机关联系。我们公安机关就是在处理这些问题，所以希望大家发现这些疑问的时候
0: 马上上报，
1: 先咨询我们。
0: 对，
1: 无论是不是存在我们第一时间先上报，我们先把孩子的安全保证了。
0: 对对，
1: 把风险排除了。
0: 是的，
1: 这个是我们最关键的一步。最后也是如果说这些东西都排除了，我们也要警示好孩子。这些东西在你成年之前都是没有这个
0: 不可以去使用
1: 的。
0: 对对对，是的。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个问题，说网上有人说某某什么网红减肥药效果好，他女儿想买，今天听了我们这期节目就觉得这个也挺危险的，就想问一下，这种东西它真的就是不安全吗？像这种减肥药，
1: 像是我们这个网红减肥药呢，它这个属于一个保健的药品。像是我们网上的要先判断它是不是三无产品，
0: 对，
1: 这个是最重要的。如果说它是无厂家、无生产日期、无质量证明，这些东西就属于这个三无产品，那就千万不能购买。市面上大部分的违规减肥产品呢，都是非法添加了这个管制精神类药品的。像是泻药、兴奋类的这些成分，短期看它的这个减重成效是特别快的。但是长期看，它会损害你的心脏。神经系统，同时属于这个非法药物滥用，同样是触犯我们这个禁毒的相关的法规。像是我们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这个禁毒条例，明确的禁止在食品和保健产品当中非法添加任何的这个麻痹药品。像是在这个我们说的麻痹药品，就是麻黄碱、冰毒，以及高提纯的咖啡因。像这些东西我们都是在海南的这个禁毒条例里面是禁止添加在这些保健产品里面。
0: 对，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问题哈。他说发现身边的人如果有这种吸食毒品或者贩毒的一个情况，如果我举报会不会被报复？
1: 这个请各位市民朋友完全放心，我们公安机关全程严格的保护我们举报人的这个个人所有信息，绝对的保密。不会泄露任何的个人资料，也不存在被报复的这个风险。大家也可以通过这个110电话以及我们这个耶城警民通线上的匿名这个渠道，以及就近派出所 啊，这三种这个方式进行这个匿名举报，全程的隐藏我们的个人信息，安全又便捷。
0: 嗯
1: 啊，同时我们全民举报也是我们禁毒工作里面最有力的防线。
0: 对，
1: 像是我们提到这个朝阳群众，
0: 嗯，
1: 我也希望像是我们朝阳群众。

0: 众这样子一个举报的精神，
1: 这也是我们作为公民的义务。
0: 义务，对，希望大家也是去学习借鉴一下。
1: 好，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和王警官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关于国际禁毒日说防范这个青少年药物滥用的问题先聊到这儿。也希望大家呢今天听完节目之后回去一定要多跟孩子聊一聊，跟家人说一说，远离毒品，从认清伪装开始。好的，我们一会儿再会吧。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1: 上午的10: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啊，有些路段还是要重点来注意一下的。像目前的话呢，在红城湖朱云路路口的路段啊，在红城湖的往龙科南方向通行的速度会稍有缓慢一些些，没有严重拥堵到走不动的一个程度啊，就是流量会比较大一点。现在在龙科南跟南海大道的路口是继续的往特区报，然后往省妇幼保健院，尤其是辅路和快车道的这个分岔口通行的速度是略有缓慢的。这个路段上右侧也停了不少的车辆，尤其是要进入到省妇幼保健院的停车场的这个车，几乎可以说在右边排了两排，甚至部分路段还有三排的这个迹象，所以现在确实是比较堵车。再来关注到苍翼路和坡巷路路口的路段，目前的话从苍翼路上往坡巷路的方向是排了一点小队啊，后面接近到了农科院的这个科技博览园的这块，通行的速度也是略有缓慢，至少可能要两个红绿灯周期。然后在秀华路转入到秋海大道，这个是有明显的交通拥堵，后方的车队也是滞留到美华路路口的位置上，这个路段上不需要绕行啊，就车会比较多一些些，左转弯方向的中间和右侧车道也是可以来通行的，所以不要只走最左侧的车道，其他各主干道呢基本保持顺畅。如果各位路面上遇到有交通事故或者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也可以呢向交通954继续来爆料。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2: 明渐起的盛夏，又逢一年毕业季，教室的书生，宿舍的笑语，同行的好友，都是难忘的青春印记。
6: 青春奔赴远方，平安是行囊里最珍贵的守护，消防安全为每一位逐梦学子保驾护航。
2: 宿舍插座不撕拉乱接，禁用大功率电器，楼道不堆放杂物，确保生命通道畅通。
6: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聚焦校园消防安全知识宣传活动。6月29号，走进海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为青年学子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2: 熟记消防安全知识，平安奔赴山海。
6: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与你共守校园消防安全。
2: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7: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

0: 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1: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0: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1: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0: 第四桩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1: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0: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1: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2: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
0: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1: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0: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1: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0: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1: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2: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
9: 厉害了！
3: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10: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1: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10: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1: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10: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1: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1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家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1: 如遇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
2: 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心，共筑反诈防线。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1: 加油加油，房料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2: 装修就找捷成装饰，海南12年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我想要省亲全包的
2: 百润家居捷成装饰，主打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窗帘家具省心配齐，精选大牌，品质保障，工厂集采，高性价比。
1: 捷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省心靠谱。
2: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省心靠谱。电话6863-3381。
3: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4: 谢谢你亲爱的，
3: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10:41，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家在海口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的，同时家在海口也是由百润家居洁成装饰特约播出的。我们看到大象说，之前楼下的住户啊，不慎沾染毒品之后成瘾，耗尽全部家产，变卖房产，还欠下了外债，妻子也离去，老人家积郁成疾，原本幸福的家庭彻底破碎。毒品是真的害人，的确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就是今天节目当中说到的防范青少年的药物滥用，真的家长朋友们一定一定要在日常生活当中警惕起来。就是家长朋友不要像我们之前说到关于这个反诈的一件事，就是大家总觉得说，哎，这个事儿应该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就是我们当然希望大家跟所有的孩子，跟所有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来说，都没有任何一点的关系。但有的时候我们在外面，他有一点防不胜防，就是有的人他可能就是处心积虑的，他想做这个事情的时候，那我们就一定要把那个提防的这个心一定一定要谨慎起来哈。另外呢，说到了关于国际禁毒日的这个事情，我们也有一个精彩的活动。6月26号国际禁毒日，在这个周五，交通954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邀你来看海南首部司法行政题材电影《救赎者》。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影片取材于全国司法行政一级英模陈旭的真实事迹。他扎根戒毒一线29年，把无数迷途的人拉回光明，自己却倒在了岗位上。全片呢在海南取景，一封海运英雄本色，看完热血又泪目。名额有限，先报先得，交通954公众平台回复观影两个字快速报名。6月26号，我们一起走进影院，致敬英雄，也为自己汲取一份前行的力量。今天在大家的千呼万唤之下啊，张扬终于是拍了照片过来了，是不是？哎呦，这美的帅的哟，太漂亮了。然后也看看大家的留言。 QQ 说呀，他印象最深刻的一次行程呢，是10年前泰国自由行，当时约好的5人游，因为语言担当家里突然有事放鸽子了，最后退出的就只有我和一个拖油瓶。他当时也想放弃，但是呢拖油瓶非要去，最后他只好用手打的纸质的地图，加上当年的，你想10年前的翻译 APP， 带着拖油瓶完成了泰国10日自由行，回来之后瘦了好几斤，足以能感受出来你的那份艰辛哈。哇，张扬拍的这是在什么地方照的呀？太美了，这应该是赛里木湖吧。哇，就是看完之后都融成了一个字，就是哇，呵呵，这是什么大桥啊，它这应该还是在车上拍的，好美好美。哎呀，薰衣草。

搞田里的张扬就是不一样啊。我刚才跟他说了，看看周五上午他有没有空啊，在节目当中跟我们来连个线，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周五的话他们行程也是几乎要接近尾声了。张扬拍到的图，我跟你说，基本上和他去之前我们当时找了国家地理啊之类的，就是看到拍的那个照片差不多。阿森说记忆最深的应该是87年和爸妈一起去北京玩。87年，大家快速想一下，距离现在都多少年了？快40年了吧。一共当时玩了20多天，他说那也是第一次看故宫、长城、颐和园。那会儿故宫呢是可以直接进到大殿里的，吃饭还要全国粮票，住宿还要查验结婚证什么的。87年我还没出生呢。阿森还补充到了，他说当时坐的是绿皮火车，要20个小时才到北京站，也是那会儿才知道原来动物园里居然还有猩猩、金丝猴、老虎的。杨说呢，他买过站票从长沙到海口，哦，20个加小时。大家也可以继续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曾经什么时候的一次旅行给你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海口市气象台这边发布到的高温橙色预警信号，受到西南气流的影响，预计我市大部分地区在今天下午的1点到5点最高气温将升到37度以上，预计高温天气呢将一直持续到27号。那我们在出门的时候就要注意了，中午的1点到下午的5点非必要最好就不要出现在户外了啊。咱们这个有智能一点的车的朋友，像安琪一样，此时此刻我总是想不起来提前开空调的这个事儿，现在得赶紧打开，因为我突然想起来我的笔记本电脑还在这个车里面呢。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女孩子们啊，在这种天气当中，咱们能戴的东西全戴上，帽子啊、手套啊、什么墨镜啊，包括这个口罩啊，什么都遮住啊，别在这个夏天晒得黑黑的。

安全永远是出行的底线。在海口市域列车上，安全感不仅仅是那一道坚固的车门，更是无处不在的隐形守护者。大家可能不知道，在咱们看不到的背后，有一群被称为列车医生的机械师。他们每天呢都会对列车进行望闻问切，大到车轮底盘，小到一个螺丝钉，都要反复检查，确保列车零故障出库。正是因为他们的严谨，才有了我们车厢内的平稳与安心。而在车厢内，同样充满了人性化的安全保障。每排座位下都配备了带有漏电保护功能的电源插座，车窗旁悬挂着救生锤，并且贴心地标注了紧急逃生方式。列车还采用了快起快停、快上快下的公交化设计，车门宽度达 1.3 米，方便快速乘降。从铁轨到车厢，从硬件到服务，全方位的守护，只为让您的旅途万无一失。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家在海口。今天我们的大生活板块想跟大家来聊一聊最近几年，尤其是今年爆火的有一种它做成裤子的可能更多，这种材料叫做棉绸，也只要十几块钱你就能够买得到。像抖音的直播号当中，然后包括视频号里面，现在好多。那这个棉绸它到底是棉还是绸呢？它值不值得买呢？我昨天是把这个放在稿子里之后，然后家里的长辈我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他就说，哎，安琪你看看我腿上穿这个，是我最新买的棉绸裤，很便宜，两条花了50多块钱。我说，哎，我说那你这个棉绸它到底是棉还是绸呢？夏天的衣物最重要的是什么？咱们肯定是透气吸汗，最好还得便宜，扔到洗衣机里面怎么去甩它都不心疼，对吧？那么到底有没有这么懂事的面料呢？所以最近就流行着一种叫做棉绸的面料，从睡衣、家居服到连衣裙、阔腿裤，价格只要十几块，多的也就30-40。从专业角度上来讲啊，这个棉绸呢，它并不是一种规范的纺织纤维名称。市面上所谓的棉绸，它的主要成分是什么？叫做粘胶纤维，它是一种再生纤维素的纤维，它的原料通常是来自于

木姜、竹姜，还有这什么棉短绒啊，这些天然植物当中的纤维素，通过化学溶解、再生纺丝等工艺制造而成。它既不是棉，也不属于绸。它这个粘胶和近几年同样很火的像莫代尔、莱塞尔是吧，这些都属于是再生纤维素纤维这个大家族，只是生产工艺和溶剂体系不一样，品质呢也是有一些区别的。那我们说粘胶它就算是那种平价入门的基础款，那你像莫代尔和莱塞尔这种的衣服，它就相对来说比较贵一些了。别看价格便宜，但是它的体验感也是很不错的，它比较吸汗，甚至比这个纯棉的可能还要更吸汗一点，而且呢它是那种丝滑透气的，不易闷痘。我就打算最近上网上去买几条作为这个家居服来穿，但是它也有一些硬伤，你知道是什么吗？一个是它最大的硬伤就是它缩水很严重，普通的纯棉缩水率是在 3% 以内，而棉绸的缩水率能达到 10%， 很容易遇到长款连衣裙洗完之后短一截，长裤变九分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嗯，另外就是它洗了之后啊，它湿了之后比较容易变形，你比如说洗衣机机洗，长时间的浸泡，拧干动作用力过猛，都有可能让衣服变形，领口撑大，或者说袖子就拉长了，而且它有一点容易皱。所以我们如果买了这个之后，你要看它的价格，如果那种就十几块钱的是吧，那变形就变形无所谓了。但有一些如果啊它还挺贵的，或者说有一些品牌它是打着这种比较舒适的面料的旗号，但是用的是这种的，大家就注意买之前一定要看那个水洗标，一定要认准标注再生纤维素纤维，然后这个粘胶纤维一定要避开标注的那些棉绸、天然棉绸、丝绸、棉绸，但是却不标注成分的。还有就是这种我们买的时候最好就买稍微大一码，因为它会缩水的。还有就是咱们优先选浅色系中等克重的面料，因为它会掉色啊、嗯。你第一次洗的时候它就很容易掉色了。日常保养的话，你像洗这种衣服大家可能直接就丢进去了。我们很多衣服其实拿回来大家都可以，像什么牛仔服哈，冷水加盐浸泡30分钟固色，它也能够减轻缩水的情况，全程的水温不超过30度，盐浸热水啊、漂白剂啊这些。我发现真的有很多朋友日常生活当中不太会洗衣服，哪一天我们也专门出一期特辑吧，教教大家到底应该如何洗衣服。我感觉应该把我婆婆请到直播间，我婆婆洗衣服那是一绝，不管你的衣服上有什么样的油渍污渍，她都能给你洗得非常非常就是干净，那个衣服拿出来之后就像刚买的一样的啊。来吧，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听一首很有回忆感的歌。今天呢说到关于旅行的这个事情，就有很多的朋友啊说到了曾经的这个旅行经历，包括还有40年前的。对，刚才这个深海蓝帕他说他就是河南人，信阳根本就不是什么避暑山庄，千万别去，热得要命，还挨着武汉呢，超级热，可以说是四大火炉之一了，他挨着武汉交界，没去过的可以去感受一下，有山有水，品尝一下信阳毛尖。来吧，听到这首歌孙燕姿《我怀念的》。

大家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你是多大年纪啊？刚才看到抖音上面，看到那个微博上面哈，有一条热搜，说到双胞胎高考均超650分，这智商也像复制粘贴一样。明天就迎来了咱们海南高考的孩子查分数的日子了。明天这个时候，10点钟就可以查分了哈。希望所有今年高考的孩子们明天都能够收获一份自己非常心仪的分数。我刚才看这个新闻的时候，鸡皮疙瘩都起来了。这是内蒙古乌兰察布，然后有双胞胎王耀和这是王鑫，他们哥俩查分之后啊，不知道哥哥考650还啊弟弟考了650，哥哥考了655。啊，弟弟是662，基本上这分数你想就相差了没几分，而且都考得这么好，真棒哈。来吧，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家在海口慢食厨房，来教大家做一道菜吧。这个还是非常非常简单的紫菜虾滑扯面的一个做法。我们可以在虾滑里面加入2勺胡萝卜碎，来半勺料酒，一点盐，一点淀粉，抓匀之后呢，给它腌制10分钟，然后我们就直接去买饺子皮儿就可以了啊。把这个饺子皮儿每一个的中间挤上一条虾滑，挤完之后呢，把这个边缘捏紧，然后向两边拉扯，就扯成一个面条一样的。如果你一次吃不完，可以放冰箱去冷冻一下，一周之内吃完就行。然后煮一锅沸水，中火放入虾滑扯面，煮3分钟，煮到面条浮起来。接下来呢，我们碗里面加入2勺生抽、2勺紫菜、1勺葱花。这里紫菜需要提前在锅里面烘干一下，就是小火给它干烘到两面变绿。1勺葱花，有条件的再来一点点猪油，这样底汤就更加的香醇了。然后你再把那个已经煮好的虾滑扯面就和到那个面汤里面开吃就行了。这多暖和和的呀，早上吃个这个我估计胃应该也挺舒服的哈。尤其是你提前都准备好了，如果早上要给孩子做的话，这也是非常非常简单的早餐。好的，10点59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家在海口节目的全部内容啦。明天的如约而至的是家装的板块，让我们明天早上的9点钟再会吧。别忘了要参加观影的朋友在我们的平台上

0: 1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上午的11:00，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南海大道坡巷路路口的路段是西往东的方向啊，车会稍微的比较多一些。不过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呢，倒是也没有交通事故，不需要大家来绕道行驶啊，单纯的流量会比较大一些。目前的话呢是通行较为缓慢。再来关注到的是龙科南路，龙科南路的话南往北方向啊，现在是从大数据的预警平台当中看到，靠近到坡博路路口的这个位置上显示是有一小段是红色，然后后面呢大概是滞留到省妇幼保健院。我们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的话，好像又还可以啊，也没有看到事故的车辆，也不需要大家绕道行驶，好像就是大润发路口的这一小段儿，目前是有一些轻微的滞留情况。不过刚好这个监控呢，有一部分被绿化带遮挡，又看不到有事故，大家路面上如果遇到或者发现，可以及时呢向交通954继续来爆料啊。看着觉得不太正常，但是又没有找到不正常的这个位置。再来关注到的是国新大道，国新大道目前的话跟大营山东二路路口的路段是往富力首府的这个方向，主要就是红绿灯灯控的影响啊，过完了红绿灯就好很多了。龙华路东段往海医附院的，还有去前面一中转盘的，主要就是受到医院的停车场饱和，没有办法容纳更多的车辆，好多车呢在路口处排队，或者说在停车场的入口处啊有滞留。建议大家呢把车放在对面的滨河路的沿线一些商业中心或者是餐饮店的这个停车场，然后呢人员走过去，这样会更加的方便一些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3: 整理、整合、整点、观察、关切、关注，954整点关注。
4: 工信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23号，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6号 A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水利部消息，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已正式启动。6月23号，海南自贸港北京招商推介会在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现场举行，作为主宾省，海南集中推介封关后开放新优势，现场达成多项国际合作签约，为全球产供链共赢搭建新平台。再来关注天气，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28到37度。以上就是这一时刻954整点关注，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车车总动员。
5: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4: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6: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7: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0: 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书。
1: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2: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

0: 行。
1: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作进医院了。
0: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1: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0: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1: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0: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交通部次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邀您来看海南首部司法行政题材的电影《救赎者》。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影片取材于全国司法行政一级英模陈旭的真实事迹，他扎根戒毒一线29年，把无数迷途的人拉回光明，自己却倒在了工作岗位上。全片就在咱们海南拍的，椰风海韵，英雄本色，看完热血又泪目。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交通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观影两字速速报名。6月26日我们一起走进影院，致敬英雄，也为自己汲取一份前行的力量。

0: 来来来，来星期三准备准备，我们要上道啊，一定要做一个上道的人。
1: 啊，这什么？这，
2: 一定要走上道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3: 汽车总动员由吉利瑞兰汽车海南嘉瑞 4S 店特约播出。成熟的男人选车，不仅顾家，还要靠他养家。全新2026款吉利七座纯电 MPV 瑞兰八，大五座和七座可选，68度三元锂电池，515公里吉利真续航，12万元级的价格，还有谁？有谁？最新上市的吉利博越 REV， 经报价10.79万元起的超级铂金增程技术，热效率突破47.26%，纯电续航高达375公里，综合续航1525公里的 SUV， 懂货的朋友赶紧试驾，南海大道100号，13976671767。车车总动员是由东风日产天籁鸿蒙座舱纯电大五座 SUV NX8特约播出。东风日产 NX8 大大大五座智慧舒享 SUV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14.99万元起，拥有2917毫米超长轴距和760毫米后排腿部宽敞空间 ，AI 大沙发2.0，触感柔软舒适，-6度至55度智能双温滤冰箱，亲子出行省心惬意。纯电版 NX8 续航高达650公里。增程版综合续航1400公里加，10分钟快充即可补能400公里，全程告别出行续航焦虑。现在购车还享3电终身质保和无套路自然包赔限时权益，欢迎垂询东风日产海南各专营店，央企合资高品质，安心保障。
0: 好，来，今天的开场多半是这样的：
4: 村长啊，村长，我是阿才呀，今天星期三呢、啊。星期三就是一宿下一娃呀，
0: 你们猜是不是？
5: 哎，周三，周三，
0: 都是
5: 快呀、啊，
0: 真快，
5: 真涨了、
0: 啊。哎，
5: 昨天在

0: 请你跟飞飞经理的二手世界
1: 啊，
0: 还有该调整心率的都该调整心率了啊。
1: 嗯，
0: 今天调整快和的快乐的话题，就是二的话题了
1: 啊。昨天是二，今天就得要上道了。上道是什么？上道就是做人很靠谱。
2: 哎，白黑。
1: 上道就是别人挣不着钱，你挣得到。别人没被提拔，你被提拔了。啊，别人没当销售经理，他当了。啊，别人没当店长，他也当了。啊，别人没结婚，他结了好几次了。啊，别人没下娃，他一宿下一娃。啊，来了来了来了，周三。今天请来的朋友啊，他也是属于这种这个高产品牌的，但是这个高产品牌在我们这个海口市啊有三个点位，一个呢在这个那个琼州大道，两个在南海大道，但是南海大道呢东边西边各有一家。今天我们请来的是这个东边，不过也应该算是核心位置这边的这个高产品牌啊，也就是东风日产海鹏专营店的。你看刚才我们说了，上道的之人他就当了销售总监了，还可以再挂一个店长，有的人身上一个名字没有，最后发现自己混了这么一把年岁了什么都没有，最后硬给自己加了个名字，说这个也当不上那个也当不上，我当个村长。这个说的是我自己啊，来介绍一下，他就是来自于海鹏专营店的销售总监，同时也是他们的新能源店长，你们的这个朱贤道，道哥你好，
3: 各位老朋友，村长大家中午好，
1: 哎，上道了上道了，
3: 上道，
1: 不管朋友们平时怎么努力，最关键的是要能上道，上道怎么上？好有一笔，那就南海大道啊。ladies and gentlemen， 周三版本的车车总动员，接下来究竟今天是花落谁家呢？我们就要开始来看一看今天的卡三了啊！今天11:00第一位啊，是这个会飞的鱼，然后紧随其后是够够了，第三位，哦，居然是他，我的天！第四位阿才哥，阿才哥说。阿才哥今天是把语音转文字了，说村长喂，打卡星期三，我是阿才耶，今天又是太阳高照汗水蒸蒸日上的好日子。这两天确实也是哈，
3: 确实
1: 一个是太阳大，然后再一个我感觉这两天这个也闷热闷热的，
3: 对，
1: 我说晚上回到家里都特别闷热，哦，真是考验我们斗志的时候也到了，换句话能在这个时候还能够经得住考验的朋友，那就是很上道的朋友。所以今天我们要向道哥学习，首先先从起名字开始，你就得要上得了有道，你名字里必须最好有一道啊。比如说道哥全名叫朱贤道，那村长要想说在这个这个为数不多的工作时光里头还能够再进步一下，我就应该改成叫杨帆道啊。你比如说收音机前的广大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啊，各行各业的，比如说跑网约的，我们就这个比如说浩然哥以后就改成浩然道，
3: 对，
1: 哎，好，我们接着往下数啊，下面是村长的二哥魏平魏师傅，还有变频器公子卓，坏坏的小鱼，一切随风，肥波肥三叔，他肥三叔说，我猜今天是万艾可的那个歌出场，万艾可的那个歌，万艾可是，这我还没算出来是哪个，反正就不是道哥就得是伟哥，
3: 嗯，对，
1: 不是伟哥就得是林哥。好，接着啊，今天还有胡夏、富哥，然后秦博凯的爸爸名字好像又被谁给改了哈，又加了个名字叫秦霄然，秦博凯的爸爸，他同时给两个人当爸爸，
3: 对，
1: 我问一下道哥，你现在同时给几个人当了爸爸了？
4: 这个问题，
1: 你看你一个人在东风日产店里，你一个人就给又给这个油车当爸爸，又给新能源当爸爸，
3: 对，又当爹又当妈的。
1: 对对对，那换句话又要喂奶，还要换尿不湿。
3: 对对。
1: 结果刚好有一天换错了，
3: 对，
1: 本来是换尿不湿的，不是，本来就是平时道哥习惯性的就是喂奶之前啊，先尝一下奶的温度哈、啊，结果那天换尿不湿是搞忘了，也尝了一口，
3: 也尝了一口，
1: 你看，哎呀，今天味儿有点像可乐了呀，
3: 盐分有点多了。
1: 哎，这是怎么跑偏的？
3: 跑偏的
1: 哦，这个跑偏了。
3: 回到正题，回到正题。
1: 啊，回来，这都是那个谁，秦博凯爸爸这名字改给闹的啊。下面是浩然哥，等一下，我再刷一下啊。后面好像又来了六位，我看看这后来六位这是干啥的？别急啊。哟，这后面还来了一位叫往哪儿跑啊？
0: 增长啦，增长啦！大热天的也没单啊，网约车不好跑啊。
1: 哎，不好跑就收车嘛，是不是？这个不要犹豫，你越是在那个岗位上，你表现得很犹豫，然后很缠绵，就会让有一些朋友觉得这个网约车这个现在这还是好跑。
3: 对。
1: 哎，然后还是有机可乘。还是那个，别人就不相信你说是真不好跑。你要是觉得真不好跑，第一，你回去你收车回去了，
3: 嗯，
1: 伺候孩子，给孩子换尿布去了，啊。第二，你可能就直接退出了，啊，把车卖掉，啊。所以就是咱们图个痛快啊，要呢咱就玩的，爽的啊，比如说像浩然哥那样，啊。就要么那咱们就死跟这个网约车市场咱们死磕一会儿啊，咱们没有单咱们创造一个单往上跑啊，让自己家亲戚打一个、啊、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把你们手头的电车啊换成道哥他们店里的，弄台 i7 去跑，你看
3: 对
1: 生意一下就上来了。为什么呢？咱们中国人说七上八下，
3: 嗯，
1: 哎，你买个 N7 其实就上了，
3: 对
1: 啊，你要是买个什么什么八，那肯定就下去了啊。啊，我看看啊，后面还有谁？还有这个，哦，说，万爱可不会是一个安全品牌吧？这就有人说是万爱可是伟哥，说是，就说今天人才可能是他来，没想到是道哥来了。好了，那朋友们，好、哦，这一下又冒出几个来了啊！我看一下哈、啊，还有挖机小秋，还有天狼说村长六十了，收车。
3: 够了够了，
1: 对呀、啊，
3: 花布啊，
1: 对。然后后面还有一位啊，叫林峰，他说要是说到爽啊，
3: 嗯，
1: 那必然是浩然哥呀。好嘞，那今天这个前面这一趴哈、啊，这个一番寒暄啊，已经寒暄了都有将近八分钟过去了。有一些朋友就得批评说，哎，这个954的汽车节目太好混了。好，朋友们，最终尘埃落定啊！今天周三，您将收听到的是谁呢？是金扎木扎他弟车车总动员节目，是由东风日产全新纯电家轿 N7 插混家轿 N6 天籁鸿蒙座舱以及 NX8 特约播出的。再一个也是由吉利瑞兰汽车海南加之一 4S 店的瑞兰8和博越 REV 特约播出的。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道哥的这个儋州口音啊，跟我们周一的那个比哥的那个儋州口音究竟有什么不同？因为他那个什么一说起来，你俩都是儋州的啊。我们来听听，接下来有请道哥为大家播报一下今天我们直播室的开通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
3: low
1: 两狗
3: 我的，
1: 哎，一样的呀，
3: 一样的。
1: 我已经把他那个口音给背下来了，
3: 对，找到这种感觉了啊、
1: 哦、啊！好，那我给朋友们翻译一下哈， 这个我们节目里面每天可以听到这个海南四面八方、全国四面八方的各种方言口音播报的电话，但是翻译成普通话都是同一个号码，就是66660954啊。大家可以今天拨打这个电话呢，我们周三节目里面就是聊这个新车。

0: 购买。本身呢，那个道格呢，它也是代表了新车一方的其中一个品牌啊，那就是大家曾经非常熟悉的国际大品牌东风日产品牌。然后呢，在这个品牌里边，现在呢，它是可以说是承上启下，兼容并蓄，就是大家既可以和道哥聊这个曾经非常熟悉的那些油车小伙伴啊，也可以聊时下这个东风日产啊，在这个合资品牌里头，可以也算是这个一马当先，身先士卒啊，整出来的纯电平台的这个各种新能源产品，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 N7 呀、还有插混产品 N6 啊，再还有一个纯电加增程的 NX8 呀，这些车型。还有第二种互动方式呢，朋友们也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搜索交通954。当然也有朋友说，我想聊聊别的品牌，现在还有那么多热热闹闹的品牌，我们能不能一起在一起愉快的玩耍一下？那当然可以啊，我和道哥反正陪着您一起上山下海，翻天覆地，颠三倒四，一塌糊涂啊。接下来我们来看啊，这是那个谁魏平魏师傅发了一条37秒的一个视频上来，看看他想表达点什么玩意儿。
1: 现在世界汽车总量
0: 啊，
1: 这个总的汽车总量就是11亿辆。11亿辆是什么概念？他分析了三个场景哈。第一个就是现在世界上的汽车总量是8亿辆。
0: 嗯，
1: 这句话让人震惊吧，就说你到那一天，中国的汽车总量要超过现在世界汽车总量，这个很可怕了。第二个，他说你们有那么多汽车，你们需要修道路，需要修停车场，需要土地，你们需要的土地是2900万公顷
0: 啊，这突然就完了。我有地啊，谁缺那点地啊？对呀、不是这个，道哥，你觉得他发这么一段上来，就是站在魏平魏师傅的角度，你觉得他是在揣测什么？他是担心咱们这个没地方停车吗？
2: 对呀、我家那里好几块地，要不停我家里？
0: 哎呀！不，你家那几块地分别是种槟榔、种咖啡、
2: 种地瓜的。
0: 怎么听起来你老家像是城外那边的呢？哎，正儿八经，你家小区里面缺停车位吗？
2: 不缺，现在不缺。
0: 对呀、我现在我反正现在我自己住的，小区好像也没见缺停车位，而且那个其中还有个别小区里面还大片大片的停车位空着。
2: 对
0: 啊。所以这个我觉得咱们也不用担心啊。其实我倒是觉得现在朋友们要不要担心一件事儿哈，就是今年2026年，买车已经收50%的，买新能源车已经收50%的购置税了。
2: 对。
0: 那是不是意味着2027年就得收100%的？
2: 100%，对。
0: 然后2027年会不会也会相应的什么，比如说往电费里边来分摊那个。比如说分摊那个养路费啊，过桥过路费要不要分摊呢、对不对？其实你要说这几年开电车的朋友，那真是白嫖啊。
2: 是不是
0: 、那个养路过桥的现在就是全靠油车的哥们儿在给撑着。
2: 对，
0: 所以今天我们说到此时，要向收音机前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所有开油车的朋友，当然他没听，他也听不到我们说什么啊。要开油车的朋友向你们表示衷心的致敬啊。好，然后接下来哈，我们先来看平台上有一位叫李的朋友，李他说太七闪充怎么样，评价一下。闪充绝对是个好东西，但是你这个说法呢，比如说太七闪充，你应该说这个闪充呢是比亚迪闪充，比亚迪的闪充这个技术是非常好的，但是是不是有闪充那个车就一定特别好呢？我在节目里其实跟朋友们分享过啊，你现在你放到比亚迪旗下，你换句话，他现在刚上的大唐他也带闪充，还有那个泰三他也有闪充版的了，甚至就是现在下放到就比亚迪旗下的各个第二代刀片电池闪充带闪充的车型，他也都录。

0: 陆续都上了，但有一点是你要先反过来先看看这个车，就是泰七这个车吧，现在它是卖的挺好哈。
1: 对，
0: 别人现在正因为卖的好时呢，我就别人就是这样，别人卖的好时呢，我就帮着踩踩刹车，然后呢别人要是卖的不好呢，我们就帮着踩踩油门啊。这个上次我跟大家分享过泰七这个车，外观可以，我自己觉得上回试了一下开了一下呢，就站在我的角度来说的话，我就会觉得它有点样子货，就是外观这个方盒子，但是它开起来之后上车之后，我觉得有几点不爽哈，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就是底盘，那个底盘啊是当时有点出乎我意料的，就是软晃晕这三点全占着了。那么我就在想，那么针对收音机前的这位叫李的朋友，如像刚才我说的，这个车的底盘已经是到了这个软晃晕这三者都具备的前提之下，那它带不带闪充，能不能，是不是你要选车的，那你都得看哪个是你更看重的要素了，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是吧？你不能说我这车上带了一身的技术，
1: 是，
0: 但是天天这车开的不舒服，
1: 是，
0: 除了你开的不舒服之外，然后还有坐这个车的人也都得时不时的老是纳闷说，我为什么坐这车老是晕车呀，我坐别的车就不太晕呢。其实好多都是源自于底盘调教啊。然后泰七这个车的底盘就是真的可以，现在可以把它拿出来，可以算是近期我试过的首屈一指哈，软晃晕啊，这个可以集中在一起的。所以就是这第二个，我觉得还有一个不爽的，现在时下有不少的那个新能源车啊，我发现他们为了凹造型，前发动机盖啊都做的是中间下凹两边鼓起这种造型，结果最后造成了什么呢，就是你坐在车里边看机头盖的时候，它会形成一个视觉误差，就是这个车头盖显得特别的宽，而且特别宽特别高特别挡视线。那么道哥你有没有那种感觉哈？
1: 有，
0: 就是那种机头盖本身它就有一种视觉扩张的那种感觉。
1: 对对，
0: 到了那个窄巷或者说一些窄通道里，你就不敢过。
1: 对，感觉就是前面很大
0: 了。对，我最近试过好几台车都有这种问题，就是一看机头盖，然后其中像泰七，我当时我也是，我说哎呦这机头盖看着这么大，就是它会放大前面的视觉效果，同时它是相对应的减弱了你对这台车的驾控信心，
1: 对，
0: 是吧？当然，它如果配上闪充，它的这个技术优势就是，那就是这个车充电快了，
1: 对，
0: 啊，充电快，这个是没毛病的。但是对于有一些自己有加充装的朋友啊，那你就是还要掂量，你就是说我要不要用不用得上这个闪充。是吧，你不用那闪充技术，其实你可以在家里充更便宜的电，你要是到它的闪充站去充的话呢，你就得要充外头可能啊估计就是1块钱左右的电，是吧？所以呢这个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呢，咱们要把这些事儿想清楚，就是时下呢跟着网络端走呢，很容易就是被一些概念所洗脑，比如说各种激光雷达，各种芯片算力，各种这个高端科技，什么48伏800伏底盘，是不是？再还有就是现如今你把这些技术都集合在一起，你花了更高的价钱把这个东西买下来，你买下来就能说你能够在你，我估计哈，就这些技术买先，你能扛一年不过时已经很不错了啊。然后你多花出去钱那才是最根本的。我昨天听了有一个朋友说了个观点哈，就是现如今你能买30万的车，就等于5年前你可以买50万的车的那种花销，因为现如今的钱没，现在30万没有，这个挣30万的难度可能相当于原来挣50万。
1: 是，
0: 你觉得呢？
1: 对，现在确实挺难的。
0: 是啊。所以呢，大家还是要学会分析自己的需求，
1: 对，
0: 然后再来进行选车，不要把自己辛辛苦苦最后挣来那点钱吧，最后全被这个一些车主播给忽悠过去了。
1: 对
0: 啊，其 其中是不是包括还有村长呢？朋友们，这事儿有待商榷啊。

0: 这里头呢，接下来我们就稍微冷静一下，进入半点路况和宣传。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上午的11:30，一帆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段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啊，大多数路段其实通行还是比较顺利的，一小部分的位置呢车会比较多啊，来关注一下。像目前的话，在龙坤南路和城西路路口的路段是出城方向的车会稍微的比较多一些些，但是不至于到滞留或者走不动啊那样的一个程度，就只是流量比较大，正常绿灯放行的时候呢也基本上能过的大概三分之二左右的一些车辆。再来关注到的是椰海大道和中山南路路口的路段，要继续的往迎宾大的方向通行的这个速度会比较缓慢一些，这个路段上倒是没有事故，就是单纯的车会比较多，不需要绕道行驶。现在在高登街中山南路路口的路段，高登街呢往大园路的方向也是排了一点小队，不过这个路段上就是跟这个琼台师范学院门口这里比较缓慢有一些影响。过完了大园路路口之后啊，高登西街这边呢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再来关注到的是现在龙华路的东段，特别是海医附院的位置上，往一中转盘的方向车还是比较多的，包括呢去到海医附院的停车场的这个车辆也是非常多。它这个车多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施工导致的路面狭窄啊，一点点车看起来就已经很堵了。然后呢就是进入到医院的停车场当中也有一些轻微的滞留情况，这个位置上倒是没有事故啊，就单纯的流量比较大。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4: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1: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4: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警，垃圾不落地。
1: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5: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5: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5: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0: 抖音提出发吗？
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2: 就是把这个打开。
3: 哦，厉害了！
1: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我是不是该接碳水的？
6: 碳水脸哪儿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儿啊？
5: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6: 最近碳水脸刷屏网络，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脸有医学依据吗？
7: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说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6: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7: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等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6: 交通954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脸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8: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是什么？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2: 车车总动员由吉利瑞兰汽车海南嘉瑞 4S 店特约播出。成熟的男人选车，不仅顾家，还要靠他养家。全新2026款吉利七座纯电 MPV 瑞兰8，大五座和七座可选，68度三元锂电池，515公里吉利真续航，12万元级的价格，还有谁？最新上市的吉利博越 REV，经报价10.79万元起的超级铂金增程技术，热效率突破47.26%，纯电续航高达375公里，综合续航1525公里的 SUV。懂货的朋友赶紧试驾，南海大道100号，13976671767。车车总动员是由东风日产天籁鸿蒙座舱纯电大五座 SUV NX8 特约播出。东风日产 NX8 大五座智慧舒享 SUV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14.99万元起，拥有2917毫米超长轴距和760毫米后排腿部宽敞空间， AI 大沙发 2.0 触感柔软舒适，-6度至55度智能双温浴冰箱，亲自出行省心惬意。纯电版 NX8 续航高达650公里，增程版综合续航1400公里，价10分钟快充即可补能400公里，全程告别出行续航焦虑。现在购车还享3电终生质保和无套路自然包赔限时权益，欢迎垂询东风日产海南各专营店，央企合资高品质，安心保障。

0: 嘿嘿，他来了！
1: 村长，村长，报告，报告，我下台了。
0: 哎，
1: 今天就是条条大路从海口，海口的三横山镇的大道，我记得很清楚。
0: 嗯，
1: 滨海大道、南海大道、粤海大道、三横、三重市、粤海大道、秋海大道。还有那个黄山大道，陈卫和那个国兴大道跟白旗大道是好朋友，国兴跟白旗是好战友。
0: 哎呦呵，
2: 专业，学地理的吧，好专业。
0: 好嘞，那朋友们，第二趴我们重新回来。今天咱们继续上道，做一个上道靠谱的人、啊、今天我们再次为大家邀请了老朋友哈、啊、就是来自于这个国际大品牌一宿下一娃，咱们海南区域东风日产海鹏专营店的销售总监，同时也是他们的新能源啊的店长，这个你们的道哥你好，
2: 各位老朋友，村长，大家中午好。
0: 哎嘿，道哥呢？除了上道之外，之所以这些年在这个汽车销售体系当中，这个能被称为道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卖车价格也号称叫海南汽车界什么低价王，但是自从在我们这上节目之后，也被很多人挑战啊，特别被那几个零零后来了之后，那零零后那几个卖车啊，明显不讲章法，随便张口就说。你比如说像轩逸，你们平时最低曾经也就报那个59800，人家年轻人一来57000，后来我回去问林哥，我说你们店的年轻零零后只要一来都敢乱报价的。我说57000究竟拿得到吗？他说拿个鬼呀拿。一会儿你正儿八经给大家再说一下这个啊。好，那个我呢就是各位的老朋友，你们的村长帆哥，954，今天叫金扎木扎他弟车车总动员节目，是由东风日产全新纯电家轿 N7 插混家轿 N6 天籁鸿蒙座舱 NX8 特约播出的。那个也是由吉利瑞兰汽车海南嘉智 E4S 店的瑞兰8和博越 REV 特约播出的。哎，再次的有请道哥啊，来为大家播报一下今天我们直播室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
2: low
0: 两狗某迪，哎，差不多差不多。好，我给慢慢翻译一下啊，是6666-0954啊，就是你问别的品牌啊，我们也都可以来给您聊的这个新车互动的这个单元。当然也有些朋友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就是目前东风日产旗下推出的几款可以满足大家不同需求的三款产品啊，现在真的可以说是纯电的有 N7， 然后呢插电混动的有 N6， 然后呢这个纯电和带增程的有 NX8 啊，而且日产重新走上新能源的这个路线之后吧，其实我倒是觉得在这个新赛道上它表现出来的这个诚意啊，也可以说是非常大，当然也会有些朋友说是它不得不大，但是反正你管它是不得不还是确实很大，但至少它的诚意已经够大。
2: 对，
0: 这里边就表现在你看，一个是对比市场，再一个是对比自己，现在这个日产的新能源车这个定的这个价位，那真的是每一次定价的时候基本上都寻求的，我干脆就是一杆子到底算了，
2: 对，
0: 一步到位，省得别人说我在新能源的赛道上不够诚恳啊。然后相比起自己原来那个日产体系的定价，那现在简直是可以说是像坐火箭一样的。当然有些朋友说那不能跟过去比啊，一定要跟现在其他的这个国产品牌进行对比，那现在就目前为止哈，咱们就算把国产品牌其他的有一些新势力啊

0: 拉进来，咱们比如说单一的拿这个 N7， 或者说拿这个目前刚上市的这个 NX8， 这两台车你就是拿现在新势力拿其他的品牌来对比，这两台车不管是在尺寸配置特别还有做工用料这一块，那基本上它仍然是有一定的领先，咱不能说遥遥领先啊。但是最重要的还有一点啊，朋友们别忘了，咱们目前大部分的车企啊都还是在那儿前端在大肆宣传自己的什么技术啊领先的这些东西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倒是这个日产，朋友们我们今天再重申一下，日产品牌不管这个新能源车哈，还特别提出了就是三无忧的政策，相当于是在你的后路上头又给你做了一次，目前来说哈，其他品牌没做过，现目前是领先独一家的一个三无忧的这个一个政策，相当于给你把后路铺得好好的了啊。所以说能给出来铺后路的，他一定是带着足够的诚意，也就是说我不仅是要让大家面子上过得去，我也要让你里子上也得过得去。所以今天我们再重申一下啊，朋友们记住哈，就是现如今这个日产推出这三无忧，那大家有想了解的一会儿也可以来节目里边来互动一下，或者一会儿我们让道哥来讲一讲，其中有几个就是我感觉啊就是基本上算是无理要求的，
1: 对，
0: 说是一年之内，说你买了，你比如说你买了这个日产新能源的车，一年之内你的轮胎是不管是你弄坏的，还是你还是因为其他第三方什么原因坏了，一年之内无条件给换一套轮胎是吗？
1: 它是这样子的，它这个三无忧的这个政策的话，是那个您刚说的那个轮胎的话，它是两年六万公里。
0: 哦，两年六万公里，
1: 对对对，因为大家都知道哦，
0: 那就比我说的还多。
1: 对对对。
0: 哦，然后是那个车漆是一年内是吧？
1: 对，你那个一面的环险，然后还有一个一条保险杠，还有一面的这个玻璃。
0: 哦，就可以，那意思就可以帮你各做一次。
1: 对对对，
0: 是无条件的吗？
1: 无条件的，
0: 就是你反正你自己撞的，
1: 他自己撞的，人为的付费的没都这情况。
0: 哦，然后轮胎是两年六万公里，
1: 对，
0: 就只要出了问题，出哪条就换哪条。
1: 对，他这个是不限这个次数，不跟不限、这个、
0: 还不限次数，
1: 对，次数不限个数的。
0: 哎，那你说万一要是利用这个咱们跑跑网约车怎么样？
1: 它是非营运的政策。
0: 我就知道。现在确实市面上有好多好多的那个听起来特别好的条件啊，包括有一些换电也是的。
1: 对，
0: 哎，他把网约车排出去了，因为他那样子如果要是把网约车算进来，那他换电换不起了。
1: 对
0: 啊，好吧，这个是我们就是先大致这么聊一下啊，我们主要还是以这个平台上朋友们发来的问题为首要问题啊，我们来我看啊，还得再欢迎几个朋友是不是？好，坏坏的小何是刚来的是吧？坏坏的小何，然后我看啊还有谁？隔壁小王，我看看这是。隔壁小王，这是

哎呦，隔壁小王这车上哈，人家说这个出现了一个乌龟标，一般都是代表就是有故障灯的标。然后呢，小王这车上这家厂还真是非常的与时俱进啊，他车上这个车标真的是画了一只乌龟在上头。这个一般出了乌龟标吧，就得要用电脑进行一次这个重新扫描，然后呢解读一下，看你车上现在目前出现什么问题啊。但是它只是警告，你可以先暂时先不要管它，但是一定要抽个时间，比如说找一个厂长，或者两个厂长，或者三个隔壁厂长啊，去帮你检查一下啊。我来看一下啊，这个胡夏他说，村长好，新能源车开去内地收不收过路费？那个，回内地，其实在内地收过路费的方法很简单，你只要一过收费站，肯定得收过路费啊，它是按里程来收。

0: 有的这个，所以现在在咱们海南好啊，因为这个电费里面没有这一项费用，所以大家呢就是目前基本上这几年都是白嫖了啊。
1: 现在呢，这只能说明我那车司机的战斗力太强了。
0: 嗯，那是。
1: 左道直速，速少无声。
0: 哎，对对。
1: 哎，什么条款都把我那车排除在外的啊。
0: 哎。好，那这样子，这个反正大家关注什么车型，你们都可以报自己所喜欢的车型啊。那我们呢，就和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要抽点时间来和大家来了解聊这个两条消息。这我也是在网上刚刚这个发现的惊爆消息，然后刚好今天你们的这个特别上道的道哥在场哈，我们让道哥现场给大家解释一下，由此也可以对比一下，就是说现在互联网端呢，有时候为了博眼球，他说出来的东西和地方上究竟能不能落地，能不能成为现实啊？我们今天刚好就是一个这个现场拆解。首先，我们来听这一条。
2: 日产 N6 最新落地价来袭，个人推荐您选择2026款180 Pro 青春版，目前下调3.1万。
0: 好，就先卡到这儿。真的假的？下调3.1万，我自己站在我比相对冷静点的角度啊，我觉得这个肯定是假的，
3: 就是假的。
0: 对啊，因为不太可能。从第一个，从刚才我们说了，日产现在的新能源车这个部分哈，
3: 对，
0: 它已经彻底改换了这个态度。然后它现在上市的时候，其实公布的价格它就不高，它没留出那么大的虚头。你如果说真的现在你爆出来了，说你们的车现在能下调，就即便你比如说你这个车是9万级起价，是不是？
3: 对对对，
0: N6 是9点几万，
3: 9万8千。
0: 好，然后上来说夸嚓一下，现在还能下调3点几万，表面上听起来好像消费者要占便宜了。
3: 对，
0: 但是消费者现在也不傻，大家会想，哦，你这个车9万上市都还有3万的，就上来轻而易举就让3万。你就好比你去到菜市场，不是到服装市场去买衣服，本来前面说我这个上来的这个衣服是实价，然后突然你跟我砍了3万这个价格下去，别人会觉得你这里还有账，
3: 还
0: 有账，你就到6万，你那我还得再等一等。
3: 对对，
0: 所以我觉得他这种广告方式有严重问题啊，但是呢非常博眼球啊。那不明真相的朋友一算账，9万的车涨3万1
3: 啊，6万块钱，
0: 6万多块钱。嗯，这样子我们把它听完啊，听完这哥们怎么圆场，
2: 一起来看看多少可以落地。外观前两层分式格栅设计，和发光尼桑车标是点睛之笔，整体造型简洁而充满科技感。车长4831，轴距2815，车内空间十分宽裕，后排乘坐体验媲美更高价位车型。动力搭载由1.5L 自然吸气发动机与永磁同步电机组成的插电式混合动力系统，电动机总功率高达155千瓦，总扭矩320牛米。内饰配备14.6英寸 2.5K 触控中控屏与10.25英寸全液晶仪表，支架方面标配倒车影像、自动驻车以及上坡辅助、低速行车警告、防侧翻系统以及道路呼叫救援等安全功能。官方指导价103900，现下调31170，裸车72730，加上购置税、保险上车量必要花费，新车落地约80100左右。
0: 完了，人家最后还说的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现在这问题啊，就是他要证明不了自己呢，他就是大忽悠。然后现在呢，道哥坐在现场，你要是证明不了这个呢，别人就得说，哦，我们海南本地哈，有价格不给让。这就是后来再次验证很多人对我们本地的一个看法，就是在海南本地买车就是贵，我还是要到外地去整啊，我去南极啊，我啊，哎，他后面说的跟真的一样的，说最后连税包完了，这81000落地，这个你觉得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3: 就加上一些补贴吧，就是有一些国家的报废补贴，
0: 就是
3: 这种
0: 把补贴算到了最大值。
3: 对对对。
0: 哦，那如果现在就像刚才他说这种状况，在你们店里，你曾经遇没遇到过这样的案例，就能算到这个80000多买 N 六的？
3: 做不到这个价格。
0: 做不到啊。
3: 对对对。
0: 那它是纯属是广告艺术。
3: 是是。
0: 啊，是个艺术品。
3: 艺术品。
0: 啊，艺术品。
3: 引流引流。
0: 啊、哦，好，那现在那咱们正儿八经的说一下 N 六哈、
3: 嗯，
0: 其实 N 六呢，在时下这个同价位的这个。

0: 电混动型的轿车里头，我自己觉得哈，至少它有一个外观内饰这方面，我觉得它是设计的设计感方面，我觉得是最大气的。
1: 对
0: 啊，这一点是可以。然后再还有内饰做工用料是同级别当中，我觉得也是最好的。当然，有些朋友说价格才是最重要的，那我们日常就是在海南本地哈、啊，真正能成交的，比如说像这个 N 六这车，在道格尼手上，就是最低成交，如果算上各种补贴啊、置换呢、啊，那一般最低能到多少啊？
1: 98,000左右吧。
0: 98,000。
1: 对对。
0: 啊、哦，咱们还是听点靠谱的比较好啊。那网上听的太吓人了，
1: 是
0: 上来先干31,000，你以为这车降价了啊？至少你觉得我们这说98,000是比别人高了不少，高了10,000多哈、啊。
1: 对。
0: 但至少这是真的。
1: 真实的。
0: 啊，这是真实的。
1: 对 对, 对。
0: 啊，就说98,000直接就是全部包齐了，落地了。
1: 对对。
0: 是吧？
1: 是的。
0: 好，这是日产 N6。啊，反过来 N7 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呢？网上有没有这种宣传呢？
1: 也有吧。
0: 也有啊。
1: 对对对。
0: 那这样子我们来听听啊，这里也有一哥们出来好像也是要发布类似的惊爆价格。
2: 为什么买电车一定要买合资？因为早晨我们开会，日产又宣布了一条爆炸性的消息。在宣布这条消息之前呢，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有130,000，你选择买一辆什么样的车？130,000，您只能买到一些低配的 A 级车，或者是低配的二线品牌的 B 级车。但是兄弟们，日产早晨给我们开会，向我们宣布了这条重磅的消息，就是咱们现在 NS8 的低配版本130,000也可以拿下。
0: 这价格也很劲爆啊。但是我就在纳闷，日产早上怎么没喊我去开会呢？你去了没？
1: 我去也没说这个价格。
0: 对，你去也没看着我呀。
1: 对、
0: 啊，我去也没看着你啊。
1: 对对对，
0: 这哥们儿他凭什么他就去日产开会了呢？对对对。不过这点我还得顺道跟朋友们插播一下哈，这点呢也不是说日产没喊过我开会，上个星期六啊，就是过端午节的时候，其实日产是真的喊了我去参加一个盛会，结果是我自己没出息啊，半路掉链子，我没去成。这什么会呢？日产在这个三亚海棠湾，
1: 对对，
0: 那个不是，应该说是那个国际 F1 方程式电方程式的国际顶尖赛事，刚好这个上周六，在这个三亚海棠湾有一站的比赛。然后其中是日产队也出战了，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好、啊，就是换句话就是电动 F1 里面也有日产品牌参赛，所以呢，这个咱们这个日产方呢确实也邀请我去了，结果后来我没去成啊。但是我可以想象啊，可以脑补啊，可以脑补。但是从这件事呢，我发现日产就没怎么宣传这件事儿哈。
1: 对 对, 对，
0: 我发现日产现在是真的不会宣传了。其实这件事刚好我们今天可以告诉一下大家，就是实际上现在在相当于现在全球人类最顶尖的这个电方程式当中，也就是说它这个技术绝对是人类最顶尖的哈。
1: 对
0: 啊，在这个当中其中有一支车队就是日产的车队啊，日产也参赛了。当然最后这一次比赛拿了什么名次哈，那关键就要看这个日产车手德比斯他的表现如何。你觉得有问题不？
1: 问题。
0: 德比斯不是骑摩托的吗？哎，故意露个破绽啊，露个破绽。就看那个日产的电方程式啊，这最后几个弯压弯压得特别漂亮啊，膝盖都磨地了。啊，这个从另一个角度就是说，其实日产在国际顶尖的这个电动车技术当中，其实它也是领先的。所以说技术日产这个事儿呢，现在到目前为止仍然还是很成立的啊。好了，朋友们。刚才这个还没听完啊，
2: 咱们日产 NS8 的低配呢，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低配，咱们的低配出厂就给大家带了主副驾和前后排的座椅通风、座椅加热、座椅按摩，甚至于主副驾和前后排的电动座椅调节也是有的。最主要的是 NS8 它的空间可以媲美中大型 SUV， 当然不仅有这么高的配置，还有这么大的空间。我就想问，这个价位还有哪个同行能跟咱们比性价比？
0: 还有谁啊？行了，这哥们说的是130,000的 NX8， 究竟这车有还是没有呢？我们接下来进入整点路况和宣传第三趴回来。

0: 之后我们让特别上道的道哥来给大家解读。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中午的12点钟，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尤其是像海秀东路继续的往东湖的方向，是有非常明显的通行缓慢的啊。这个路段上因为道路施工呢，现在是靠近到民族广场这块最窄的地方，只有两条车道可以通行，所以它的速度就不是很快。再加上南宝南路还有五指山路的这个车出来进去，整个的对于海秀东的交通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再来关注到龙华路东段海一附院往一中转盘的方向，车队的尾部呢也是滞留到龙坤北路的桥下，通行的这个效率呢会比较低，暂时不需要大家来绕道行驶，就是车会较多，还是考虑把车停在比如说像滨河路沿线的这样的一些位置可能会更好一点点。像滨河路旁边的这个餐饮店啊或者商业中心都可以用来停车，只不过呢是属于收费的这种性质啊，要注意一下。再来关注到的是龙坤南跟南海大道交叉路口，过完了红绿灯，南往北方向，在大润发的天桥，大润发的这个路口处是有一些滞留的，而且后面的这个车队呢陆陆续续的是排队到红城湖的路口路段，没有收到有事故的报告，但是车确实非常多。如果从这一路段通行发现路面上有交通事故或者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也可以呢向交通954继续来爆料。这会儿的话南大桥下来往龙坤北路的方向也是有轻微的滞留，这一路段上是玉河天桥的位置右转弯去玉河路的，还有正常的去到龙坤北路那边世纪大桥的这个车呢都是会较多一些些啊，进入到中午的一个午高峰的行列当中。再来关注到的是海口市气象台在今天上午的8点43分继续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受到西南气流的影响，预计海口市的大部分地区24号的1点到下午的5点钟最高气温呢会升到37度以上，预计高温天气啊要持续到27号，所以大家还是要做好一些相关的防范的这个工作，尤其是防暑降温啊，一定要特别注意补水。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0: 整理、整合、整点、观察、关切、关注，九五四整点关注。
1: 23号，商务部等部门发布通知，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聚焦房车露营、汽车改装等六大领域。有关部门提出17条具体举措。目前，我国已选出40个试点城市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2025年度个税综合所得汇算在6月30号截止，还没办理的纳税人可以通过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或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网站进行办理。截至目前，全国已完成5418宗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完成率99.6%。截至今年，海南全省已建成科技小院209个，其中国家级小院97个，覆盖18个市县。再来关注天气，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28到37度。以上就是这一时刻九五四整点关注，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车车总动员。
2: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3: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2: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3: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2: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4: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

0: 物战。
1: 哎，你怎么了？脸这么红，出了这么多的汗。
0: 姐，没事，就是刚刚骑完车啊，有点累，又热又渴，头还有点晕。
1: 怎么没事？这么热的天，你可能是中暑了。
2: 高温天气极易引发中暑，户外活动时我们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1: 高温天气注意行车安全，定期检查电路，及时清理车内的易燃易爆物品。

0: 注意胎压监测，高温天气高速行驶时适时停车降温解压。另外，千万不要将儿童或者宠物单独留在车内。
1: 高温天气注意作业安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作业，并及时补充水分，做好个人防护，穿散热好的工作服。其次，气温达到40度以上时，应按照规定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
0: 高温天气注意个人防护，尽量穿着宽松透气的浅色衣物，做好防晒，多喝绿豆汤淡盐水，同时要避开正午时段外出，出现中暑症状要快速转移至阴凉处。
1: 天气炎热预警高，人人安全才最好。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高温晒别硬扛，多喝水，找阴凉。

0: 是什么？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2: 汽车总动员由吉利瑞兰汽车海南嘉瑞 4S 店特约播出。成熟的男人选车，不仅顾家，还要靠他养家。全新2026款吉利七座纯电 MPV 瑞兰8，大五座和七座可选，68度三元锂电池，515公里吉利真续航，120,000元级的价格，还有谁？还有谁？最新上市的吉利博越 REV，新报价10.79万元起的超级铂金增程技术，热效率突破47.26%，纯电续航高达375公里，综合续航1525公里的 SUV， 懂货的朋友赶紧试驾，南海大道100号，13976671767。车车总动员是由东风日产天籁鸿蒙座舱纯电大五座 SUV NX8。特约播出，东风日产 NX8 大五座智慧舒享 SUV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14.99万元起，拥有2917毫米超长轴距和760毫米后排腿部宽敞空间 ，AI 大沙发2.0，触感柔软舒适，-6度至55度智能双温滤冰箱，亲子出行省心惬意。纯电版 NX8 续航高达650公里。增程版综合续航1400公里加，10分钟快充即可补能400公里，全程告别出行续航焦虑。现在购车还享3电终生质保和无套路自然包赔限时权益，欢迎垂询东风日产海南各专营店，央企合资高品质，安心保障，
3: 安心保障。道哥让我告诉大家一件事儿，说龙江猪脚饭里边的猪耳朵饭是最好吃的，是吗？
4: 是的。
3: 好，来听下一个。
5: 村长嘞，那个轮胎你可以这样搞嘛？
3: 哦，
5: 买一辆和日产那个 N6，
3: 哎，
5: 轮胎规格一样的，
3: 啊，
5: 2年，
3: 然后骗他的
5: 轮胎换过来，2年再给他8条胎。
3: 哦，就一下8条胎全骗走了，你看，这真的是，
4: 怪不得最近那个轮胎就换的那么快，
3: 是吧？怪不得其他友商都不干这种什么三无忧的这种政策，原来就是这个空子也大呀，
4: 太大了
3: 啊，脑筋活呀，这个智慧高啊，
4: 对
3: 啊。
6: Who came to turn up at their favorite festival?
7: Turn up!
6: I need some people,
7: what?
6: Some party people,
7: hey!
6: To jump on stage and rage with your bro.
7: Oh!
6: That's why I'm coming.
3: 哎呀，来了12点10分，我们又重新杀回来，这次呢是坐着火车头回来的啊。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周三版本的954，今天叫金吒木吒他弟。
6: Justin Bieber!
3: 车车总动员节目，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的是一位是现实生活当中相当靠谱，正因为靠谱所以叫道哥的道哥，他呢就是来自于这个国际大品牌一宿夏一娃东风日产海鹏专营店的这个销售总监，以及他们的这个新能源店长，你们的朱贤道。道哥你好。

0: 各位老朋友，村长，大家中午好。
1: 哎，好嘞。记住有空尝一尝猪耳朵饭呐。
0: 对
1: 啊。我呢就是你们的老朋友，是吧？村长帆哥，九五四，金扎木扎他弟，车车总动员节目是由东风日产全新纯电家轿 N 七。插混家轿 N6 天籁鸿蒙座舱以及 NX8 特约播出，再一个是由吉利瑞兰汽车海南嘉智 4S 店的瑞兰8和博越 REV 特约播出的。第三趴再次有请道哥来为大家播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直播室为大家开通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
0: LOLOLOLO
1: 亮狗某迪。哎呀，列这下我总算是跟上 了，就是儋州话我也拿下了，拿下了啊！我翻译一下啊，是66660954啊，打电话进来聊更简单。然后呢，微信平台也可以聊。今天的主题就是聊新车的购买和选择。当然，有些朋友可能也会被一些新车的这个什么优惠政策呀。长远发展规划呀，还有一些新车技术点呐，哎，牢牢的给困在那儿，困在原地。所以现在很多消费者啊，我发现也是特别迷茫的。一边呢，主机厂把自己的车吹得天花乱坠，底下的消费者呢是迷茫又颓废，有时候不知道了，就干脆乱买了。后来就是，现在我发现，就比方说举例子哈。我们台12楼有4位美女，最近我只要一过去签字打卡，他们就拉着我要问买车的事儿啊。然后我就发现跟他们就没有办法讲道理啊，只能顺着情绪来讲。
2: 对
1: 啊，好了，恭送浩然哥光荣收车啊。好，接下来啊，我们就书接上回，这个。上回书就讲到了哪儿呢，就说那个是什么东风日产厂家找刚才那哥们儿哈开了个会，说 NX8 又出了一个什么叫做也不知道具体什么版叫低配版，然后价格直接给到了13万，这乍一听好像又是来自于厂家的官方降价，也就是说刚刚上市没多久的14万9千9的这个 NX8 起步价，那如果降到13万，那就相当于只降2万，那其实跟前面那哥们儿做的那个广告是一模一样的。于是这个消息要是出去传出去，如果是真的话，那消费者也同样的也会想，哦，那这个日产现在要么就是熬不住了，
2: 对，
1: 要么就是不讲信用，上来没多久说好的自己给的这是一个良心价，哦，上来就有2万，那说明那后面还有更大的空间良心价呢啊。所以接下来我们也是现场让道哥直接给大家验证真假，就是这 NX8 你们现在真有这所谓的13万的低配版本吗？
2: 目前是没有的。
1: 那他又是属于拿的那种各种政策往上叠加，
2: 加上各种政策差不多可以拼到这个价格，
1: 可以拼到这价格。
2: 对对，
1: 而且前提是不是也得要买最低配版呢？
2: 对对，
1: 就是14万9千9往上硬减下来，然后整个13万的。
2: 对，因为现在如果按照现在的报废补贴来算的话，差不多也达到2万左右嘛。
1: 嗯，
2: 1万8、1万9
1: 啊，
2: 1万8、1万9，然后再加上其他的权益啊、政策啊这些，基本上凑到2万是没问题的。
1: 哦，原来是这样的。
2: 对对。
1: 所以根本就不存在是什么厂家的低配版。
2: 对。
1: 那刚才那哥们儿相当于
2: 开了个假会嘛？
1: 哦，开了个假会哦，这开了个假会。
2: 对对对。
1: 哦，所以啊，你说就现在互联网上说的有些东西它跟我们现实当中它就是有差别。
2: 是的，
1: 我从昨天前天开始我就意识到这个问题，我说这一周里头啊，我要利用每天的不同的嘉宾就一起来共同验证，就是说我们平日这个刷手机刷到互联网上的消息里边有多少是经不住这个现实认证或者是本地认证的。
2: 是的是的
1: 啊，但是他有一点他很煽情绪，他把很多人的情绪就非常简单的就给带走了，因为他这种关键词是非常容易带情绪的。
2: 对对，
1: 相反像我们这种苦口婆心在这一天到晚能够用半小时来论述一件事的这种，他相反不带情绪。
2: 对，
1: 其实是我们吃亏，
2: 真是。

0: 我们俩应该是应该在一起也互相忽悠。所以呢，现在我们就正儿八经的来说一下，其实我们先给大家吃个定心丸，就是 NX8 自上市以来到现在是149,900，
1: 对，
0: 这个价格没有变，
1: 是的
0: 啊，而且大家吃定心丸还有一点就是证明这个价格厂家也是经过深思熟虑公布出来的，短时间内他也动不了什么，
1: 对对
0: 啊，而且从另一个角度，你们也可以反向去计算一下啊，比方说有会拆车的朋友，您到时候也可以把 NX8 拆了啊，当然您最好是先交了钱自己再回去拆自己的啊，
1: 回去拆，
0: 哎，你拆完了你可以看。就是现在其实针对像 NX8 这种车，有时候你自己反向回来把它拆完之后，你可以算，就是基本上都算得出厂家的利润很薄了，
1: 对
0: 啊，给你定这个价格。而且短时间内动不动一下出现什么厂家降价2-3万，这种显得厂家其实当初就显得那会让大家觉得厂家太草率了，
1: 对，
0: 是不是？或者说有些朋友就会觉得背刺消费者，背刺老车主，
1: 还有更大优惠
0: 啊，还有更大优惠。所以这些都是假的啊，朋友们，别去管它。如果说你要是真喜欢 NX8，确实也通过自己的理性分析发现，哦，这个车确实是在150,000元价位区间里头啊，我们正儿八经的，比方说要品牌有品牌，要做工用料，要配置有配置，最关键的就是这个车呢，目前5座大型 SUV 里边，它的这个后排空间已经是绝对足够大的一个车型啊，你就看中这个，那你就可以去把各种政策用上啊，看看争取比如说13万拿一台，这个车是可以考虑的哈。
1: 对，
0: 不过平日里大家真的是都买14.99那款吗？
1: 啊，那款买的也多，
0: 真的买的多啊。
1: 对对对，因为性价比比较高嘛，因为那个车的话实际上，
0: 那款车配置够不够啊？
1: 够，基本上
0: 方向盘得有吧？
1: 有
0: 哦，那就有这个就行，有这个
1: 它也有，对对，
0: 前挡玻璃也装了吧？
1: 装了装了
0: 哦，那就行，不漏水就好。
1: 对
0: 啊，可以买了，可以买。行行行，那个什么，我想想啊，还有就是149,900那个是不是就是你那个 AI 零压云毯座椅有几个呀？
1: 它都是主驾。
0: 就是主驾，
1: 对对对，
0: 哦，那你不是 N7 都是主副驾都有吗？
1: 对 ，N7 的话也是限时送的，这个副驾的，
0: 限时送的，
1: 是的，是的。
0: 那时间过了没有呢？
1: 还没过，这个月底结束。
0: 哎呀，怎么每次一问都是这个月底呢？那个，我看，哎，
1: 因为他这一批已经装上去的，拆不出来了嘛。
0: 哦，是这样的，就是
1: 对对对。
0: 哦，现在相反就是想要 AI 零压云毯座椅有两个的。相反是买 N7 是吗？
1: 对对对对。
0: 哦，我这那我明白了。那就是说，我们可以这么分析哈，就是说 N8 它这个车大，它可能把有一些生产成本就都摊在车上其他的位置。
1: 对对。
0: 所以它没法来跟你摊这个。
1: 就像 NX8 的话，它那个后排
0: 啊
1: 也是带这个座椅的按摩通风加热都是有的。
0: 哦，明白。
1: 对，
0: 反正它必须得符合商业规律啊，你无休止的烂来也不行啊。好，现在就是说买，现在喜欢这个AI 零压云毯座椅，同时又喜欢三厢纯电轿车的啊。
1: 对对。
0: 啊，你这个我觉得就是10万元左右。您直接先去看一看 N7。
1: 对 N7。
0: 然后您再看看您平时关注的其他竞品。
1: 对。
0: 啊，反正有一点您先不去对比别的啊。您就在10万元左右里头，你先问问其他您看的那些竞品，那轴距多少啊。朋友们一定要学会问轴距啊。至少有一点10万元左右里边，就是2915的轴距，那真的是不多。
1: 对
0: 啊，2915的轴距相当于什么概念呢？就相当于早期的10万元，这个轴距等同于早期的奥迪 A4，
1: 对，
0: 宝马三系，是吧？来，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啊。这朋友又问了，说汽车下乡专门的补贴吗？你们参与汽车下乡了吗？
1: 有2款车。
0: 哎，我倒是觉得日产是应该积极参与。
1: 对对对。
0: 因为那个日产这个品牌在咱们海南乡下那是有相当的群众基础。
1: 对对对。
0: 那提到这个要下乡的话，咱们就得还把另外几台油哥们儿也得捞出来了。啊，比如说在乡下特别有群众基础的日产轩逸，59,800找道哥，954微信平台发关键词道哥。

0: 完了，道哥这一笑就是，整不成吗？59,800
1: 可以整，可以整。哎，
0: 网上我已经看有人又说了，日产轩逸55,500拿下。
1: 就是您说的也是，就是网上嘛。
0: 哦，就是说我意思是说，我说的55,000又跟我刚才自己找的那个是一回事儿。
1: 对对。
0: 好，那我们来说正儿八经的。正儿八经的，就是目前现在的你们的库存情况。
2: 嗯、
0: 这周这个日产轩逸，你能做这周能做多少？
1: 59,800。
0: 哦，真的可以，这周有货了是吗？
1: 有
0: 货了啊！
1: 有的。
0: 可真，那去了是不是真可以59,800呀？
1: 真的可以。
0: 不加别的配置吗？
1: 不加。
0: 哦，他，那这样子吧，好吧。
1: 嗯、
0: 如果要是懂行的朋友过去，真要想，因为有些朋友去了，好像还是加了钱呢。
1: 对，
0: 那过去报村长名字说，村长说的，我说不
1: 加
0: 就
1: 不
0: 加，
1: 对对对
0: 不
1: 加
0: 啊，说不加就不加啊。真的，朋友们，现在你买这种车，它也有个好处。
1: 对，
0: 你买这种车，它有个好处。有些朋友说，都什么年代了，还在买油车？我告诉你，现在买油车，它仍然也有自己的存在价值。
1: 是的。
0: 比方说，你看现在，如果真的就是50,000来块钱买一台油车，那你日后的使用过程当中，其实你有很多东西是非常省心的。
1: 对对。
0: 啊，比方说你买保险，你就不像新能源车保险那么难买了。
1: 嗯。
0: 然后还有日后的维修。
1: 维修。
0: 你像你买个日产轩逸，你只要是一个会懂、会保养、会开车、会保养的人，日产轩逸这车你能开坏，那你真的是人才。啊，这种车是开不坏的。
1: 对。
0: 啊。然后再还有一个，有一点你必须得服气的，就是日产轩逸这个车你买到手了，你就自由了。
1: 对，
0: 你可以回店保养，你也可以回找隔壁老王啊、老刘啊，
1: 是的，
0: 啊，老嘎们儿啊，啊，找他们去保养，就是从此就自由了，你可以天南海北自由放飞。所以这都是目前大家继续开燃油车的一个优势。再还有一些，特别是针对家用的哈，
1: 嗯，
0: 有些家用车的朋友一年跑不了多少公里的话，
1: 对，
0: 你买电车其实是有些不划算的，
1: 不划算，嗯，
0: 对吧？电车除非是你使用公里里程大才行，你不然的话，你可以算哈，新能源车现在虽然表面上从电上省了一点钱回来哈，
1: 嗯，
0: 但是其实它在很多地方的高费用。你其实是最后又把省的那点电钱又全搭回去了。
1: 是的。
0: 是啊，你省的那个钱还得靠1公里1公里的慢慢的在那熬。
1: 对。
0: 但是你有时候出钱的时候，那是几千上万的使劲往外出啊。
1: 嗯。
0: 特别是车别坏，一旦坏了，啊，一个传感器一个倒后镜都贼贵贼贵的。
1: 对。
0: 啊。所以呢，那既然有朋友提到了这个汽车下乡啊，那我们就得把这个在咱们海南广大乡下特别这个有群众基础一日产轩逸今天听到的朋友59,800啊，哎，他到了乡下是不是价格还能再降点啊？
1: 对，
0: 比如说你开到西瓜地里降2,000，
1: 降两个西瓜，
0: 开到槟榔地里降3,000。哎，他这个是不是需要凭什么农村户口嘞？
1: 对对，他要求就是农村户口。
0: 哦，那这个头部村算不算？
1: 算
0: 吧，也算农村户口啊。
1: 带村的都算的。
0: 是啊，是吧？那村长，我是一村之长呢。
1: 对对，你这个结束了。
0: 好，还有群众基础的。
1: 对，
0: 小客在底下也很有群众基础。还有天籁。
1: 是的。
0: 我看啊，那这么一说起来，日产其实有很多在乡下有群众，
1: 都卖了，
0: 好像大部分都是走这个路线。唯独有一个车我可以说它可能在乡下没那么有群众基础，就是日产探路。
1: 探路，对。
0: 对不对？
1: 嗯。
0: 探路这个车我觉得是属于那种哎城市里的一些精英。哎，精英喜欢玩这种车。
1: 嗯。
0: 哎，你们喜欢的啊，我顺道帮大家问一下，这一周日产探路这个道格能做到多少钱？
1: 18万这样的。
0: 18万啊。
1: 对。
0: 18万那个大七座。
1: 对。
0: 那个2.0T 的。
1: 2.0T
0: 的燃油 SUV, 有喜欢的啊，到时候找道哥试车，试完了报村长名字再砍3万下去。或者是那个什么，我们一起去开个会。开个会。好，这个这是正儿八经啊，
1: 嗯，
0: 这是日产旗下一个大七座、大六座的 SUV。有些朋友不提可能还不知道啊，提了你就有可能就会很喜欢，
1: 对
0: 啊，
1: 对，
0: 叫探路。然后我顺道再提一下啊，就是那个天籁鸿蒙座舱最近一段时间什么行情啊？
1: 12.99万。
0: 12.99万。
1: 是的，是的。
0: 好，有优惠了没？
1: 就优惠
0: 没优惠就开个会
1: 啊，
0: 开个会啊。那普通。

0: 版的天籁呢？老款天，
1: 普通版的天籁的话是119800，
0: 119800，
1: 是的，
0: 逍客多少钱？
1: 逍客99800，
0: 99800，
1: 嗯，
0: 能少了20000不？
1: 先开个会先吧。
0: 不不，那你这个，哎，正儿八经逍客，我觉得应该好好聊一下。
1: 少个10000块钱吧。
0: 少10000，
1: 嗯，
0: 898，
1: 对对，
0: 好。接下来我们看啊，小白同学，他说现在经销商压力大，厂家给的 KPI 考核也很大。现在，现金流资本，哎，这都是从网上学的这些啊，因为网上天天有人帮着在分析这事儿啊。咱们摸能就是不跟着网上走啊，然后说啊，这个说扛不住了，门店本身也想搞大优惠，但是得活下去。
1: 是的，
0: 得活下去。但是有一点，现在确实是说卖一台车亏一台车，
1: 都在亏
0: 哈。
1: 是的，
0: 哦。其实你自己看一下哈，特别就像日产 N7 这种车，
1: 嗯，
0: 这是很典型的，就是按日产定价，别现在不是按日产，按全国的定价来看。
1: 对对，
0: 这个日产 N7 其实从一开始上市，其实就是亏本价在上市，
1: 对，
0: 是吧？
1: 是。
0: 然后今年还硬撑着，还给 N7 又降了10000。
1: 对，
0: 他其实也是为了符合市场心理，
1: 嗯，
0: 因为在大家心里，你说这日产 N7 你老是挺着不降价，大家就会觉得好像对你有一点失去期待。
1: 对
0: 啊，今年降10000啊，所以其实今年哈，就建议大家可以再重新回来好好的审视考虑一下日产 N7。 我觉得明年考虑日产 NS8， 我觉得可能会更好一些。
1: 对对，
0: 是不是？
1: 嗯
0: ，N6 我发现其实这个车其实价格挺稳。
1: 对，
0: 现在你比如说你90000几，找这个道哥可以全连排包办90000几，是不是？
1: 是的，
0: 就拿点政策啊，拿点政策。啊，然后这个鱼说，请问下乡补贴什么条件可以申请呢 ？N7 也有吗
1: ？N7、N6 都有。
0: 都参加了，
1: 对对，
0: 那我也是把我那个农村户口也拿，村长户，村长的那个职称证书，
1: 对对，
0: 相当于是一个二级木匠，
1: 对
0: 啊，拿出来真的可以再优惠一点，是不？
1: 对，这个这是国家的这个政策，
0: 国家的政策哈。
1: 是的，嗯，
0: 那意思是 N7 还可以在我们刚才聊的那价格基础上，他们还可以就是说拿出农村户口这个还可以再优惠。
1: 对，
0: 那今天你说的具体点能优惠多少啊？
1: 这个正式的这个文件还没有出来，不是那个。
0: 那再开个会，
1: 那再开个会，
0: 回去再开个会，
1: 再开个会，再开个会。
0: 朋友，你们先知道有这个事儿啊，
1: 有这个事情，
0: 有这个事儿，然后回去把户口准备好。
1: 对对对，
0: 就是就要户口就行了，是吧？
1: 对，只要真的想买车的那个城里的户口，看能不能转去那个农村先把那个回一下。
0: 好的，好的，好的啊。好，那个你看，那个也朋友们还挺多关心这事儿啊。
1: 对，
0: 就是那个还说补贴多少，刚才不就我不是帮大家问了吗？补贴多少，到时候要看具体的，但是可以给大家吃个定心丸，就是说这车，那个一旦到乡下去了，那价格就变得更便宜了，
1: 变得更便宜
0: 了，变得更便宜了。要是今天我们有城市里的朋友哈，
1: 嗯，
0: 听到这消息呢，你就要不你就不在城市里下订单了。就是那个，你就跟着看，一起下乡
1: 去那个
0: 啊，你到乡下
1: 那个冰凉地啊，西瓜地里面订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
0: 好，我看啊，还有这也是一位老朋友啊，他说一年10000公里开电划算还是油划算？我觉得正儿八经的话，一年你也就才跑10000的话，其实我相反觉得油划算。
1: 对，
0: 油划算。然后当然你要买那种特别省油的油车，这里就我就比较推荐那个日产轩逸。
1: 对，
0: 我上次一个是日产轩逸它的价格，再还有就是它现在一直在使用的 1.6 自然吸气发动机，我觉得这个才是日系车的精髓。日系车就是要买它自然吸气的东西。
1: 对，
0: 然后呢，上次我和老王啊还探讨了一个技术，就是说对比我那个日产轩逸这个 1.6 发动机啊，居然在满足这个国六标准的前提之下不加这个叫做颗粒捕捉器。
1: 对，
0: 我当时问老王，我说对于发动机来说不加颗粒捕捉器就可以直接到国六标准，这个技术你个人觉得算不算牛？老王说算牛算牛，他说这个确实是不错。那个他说那个因为是相比日系还有别的品牌，
1: 对，
0: 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居然他居然别的品牌的同级别车居然还要颗粒捕捉器，而且价格比这个还贵。
1: 对
0: 啊，所以如果说你打个比方，有些朋友要是在计算说

0: 一年到底开油还是开电更划算？10000公里的话，你打个比方，你上一台像日产轩逸这种的，你妥妥的，你其实比开电车的还划算。
1: 对对，
0: 是吧？
1: 嗯。
0: 然后他说还有14代轩逸的车门刮花了，去修有优惠不？
1: 有优惠，有优惠，
0: 有优惠啊！对，你去了一定得找熟人，知不知道？
1: 对对对。
0: 你比方说，你要是去海鹏店，你就找道哥，顺道你也看一下道哥究竟长什么样啊。好，节目尾声了哈，有想找道哥的，就在954微信平台当中发送关键词
1: “道哥”。
0: 对，道哥，道呢，就是南海大道的道，这个你们再别搞错了啊！我要是不强调的话，有些人可能又得把那个写成那个什么“到达的道”、“到来的道”啊，或者甚至更有一些有才的，弄不好给弄成“偷盗”的道。我告诉你啊，南海大道的道，椰海大道的道。好，最后我们有请道哥来为大家播报普通话版。道哥的联系电话号码就是
1: 17689817468。
0: 好，17689817468。好，我们对照一下，我们学习一下这个儋州口音啊。电话号码就是
1: 8768987968。
0: 哎呀，乱七八糟的，重新搞一次，乱了乱，没节奏。这个8968987968。
1: 对
0: 对对对，等一下，刚才那是怎么混过去的？
1: 嗯，
0: 你再说一遍，就是那个什么，把他那个
1: 擦漏
0: 啊擦漏，
1: 我搞懵了。
0: 不，你就说下面那个啊擦漏后头，
1: 擦滴漏吧，
0: 擦滴漏吧，
1: 哎，
0: 擦滴漏吧，
1: 哎，
0: 哦，然后呢？
1: 乱了，我讲不出来。
0: 你是打入内部的奸细，你知
1: 道吗？对，
0: 最后结尾，
1: 8968987968。
0: 哦，行吧，就这么凑合过了吧。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就告一个段落了。感谢道哥，也感谢收音机前的各位了。
2: 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中午的12:33，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首先是重点提醒各位啊，现在呢仍然是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持续生效的过程当中，这会儿已经非常热了，而且从中午的1点到下午的5点这段时间，气温呢是在37度以上的，所以啊，这会儿一定不要长时间的在户外去活动。现在已经是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持续生效，而且现在已经到了最高温度37度的这个位置，而且你的体感温度可不是37度，体感温度可能会达到40度这样的一个非常炎热非常难受的啊这样的一个状态，一定要多多补水，必要的时候可能还需要补一些电解质或者是生理盐水等等，这样方便大家就是在流汗比较多的情况下呢，身体不至于虚弱。而且在这个时间段里面的话，因为非常的炎热，大家要出去或者是去户外，还是要做一下防晒的这个工作，比如说打一下遮阳伞啊，或者是戴帽子啊，或者是穿这个防晒衣等等啊，不要直接将皮肤长时间的直接暴露在这个户外的环境当中，非常容易呢可能有晒伤。再就是因为天气还是比较炎热，所以用电的安全还是要注意一下的，尤其是家里的一些家用电器啊，如果说是有隐患的，一定要提前去排除，包括呢可能因为家里的这个用电量过高会引起跳闸呀等等啊，这样的一些情况也是要及时的进行维修，以及电器的这个老化需要更换的要及时去更换。再来关注到具体的路面上的一些情况，目前的话呢，市区的绝大多数的主干道整体的这个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一小部分的位置呢车会比较多，比如说坡巷路跟南海大道的路口，从坡巷路往南海大道的方向预计呢可能需要2个红绿灯左右等候的过程。海秀中路和桥中路路口的路段，从桥中路往桥中隧道的方向也是排了一小队，不过呢没有事故发生，就是单纯的流量比较大，也不需要大家去绕道行驶。再来关注到龙坤北路和滨海立交桥，主要呢是龙坤北

0: 上滨海立交的这个匝道目前通行会略有缓慢一些，只要上去了啊，这个还是可以的，包括滨海大道现在通行呢都比较顺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潜心锤炼专业本领，坚守工匠精神，以技能立身成才，以实干践行技能报国初心。
3: 我最近呢正准备考证呢，但是外面的培训机构太多了，真分不清谁是真的谁是骗人的。嗯，这到底怎么查正规机构啊？
4: 这个简单，一定要认准人社部门遴选备案官方公示的评价机构，千万别信无证的小黑机构，可以直接登录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打开评价机构公示查询系统，一键就能查真伪，绝对权威。
3: 考下来的技能证书是只能本地用吗？会不会过几年就过期作废啊？
4: 放心，正规证书全国通用，官网可查，而且没有任何的有效期，终身有效。
3: 认准官方正规渠道，安心考真证，技能傍身，
4: 步步出彩。
5: 蝉鸣渐起的盛夏，又逢一年毕业季，教室的书生，宿舍的笑语，同行的好友，都是难忘的青春印记。
6: 青春奔赴远方，平安是行囊里最珍贵的守护，消防安全为每一位逐梦学子保驾护航。
5: 宿舍插座不撕拉乱接，禁用大功率电器，楼道不堆放杂物，确保生命通道畅通。
6: 捏成蓝燕消防之约，聚焦校园消防安全知识宣传活动，6月29号走进海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为青年学子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5: 熟记消防安全知识，平安奔赴山海。
6: 捏成蓝燕消防之约，与你共守校园消防安全。
3: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7: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3: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7: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3: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站了。
4: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10: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9: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10: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3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8: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10: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8: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优先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10: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8: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11: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8: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11: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8: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11: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8: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10: 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2: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3: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2: 就是把这个打开，
3: 哦，
2: 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4: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好等你瞧，欢迎来到一路乐淘淘，
1: 解锁带货新姿势。
2: 哇，开始了吗？开一起一路乐淘淘，
1: 就是现在心动爆款，为你严选，
2: 给我超级优惠，福利不断，
0: 不要停，
1: 上链接。

时间12:46了，欢迎各位呢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节目呢，还是一档直播带货的节目啊，叫一路乐淘淘。此时此刻正在陪着各位一路乐淘淘的主播呢，还是坏坏。咱们节目的播出时间点呢是工作日的12:30直播到14:00啊，一个半小时的直播时间，保证让你午休的时候呢贼拉的舒服啊。保证让你午休的时候梦不着，坏坏这个主播你就放心听吧，不用关掉收音机，你就直接在我们直播间挂睡就完事儿了。

0: 韶华在说啥呀？
1: 太好，这里等着你啊，我就来看你卖东西了。今天卖什么？
0: 今天肯定要卖地瓜的，海南的澄迈名门金石地瓜，也就是桥头地瓜的升级品种啊。如果你爱吃地瓜的话，都可以直接发送地瓜到交通95微信公众号，这样的话就可以获取产品的详细介绍，包括下单地址了啊。地瓜全部都是现挖现发的，品质保证，坏果包赔的。所以大家收到货之后呢，一定要第一时间开箱啊，把地瓜呢从箱子里拿出来，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去保存，然后呢不要着急去吃它，因为我们这个地瓜不是现挖现发的吗？也就是说它没有经过糖化就给大家发了，所以大家收到货之后等一段时间再吃的话，会越放越好吃的。咱们这个地瓜呢是越放越好吃，蒸煮烤焗都非常美味啊。咱们这个地瓜呀，几乎是无金无私的了，那绝对是地瓜界的劳斯莱斯啊。如果你连这个品种的地瓜都还没有吃过的话，就相当于你这辈子从来没吃过地瓜。这可是海南富硒沙地培育的特色高级红薯啊，这口味啊包括口感的表现的都是十分出色的。薯肉我再来强调一下啊，几乎是没有什么纤维感的，口感绵密入口即化，做到了粉而不干糯而不稀，完全不会出现普通红薯的什么塞牙呀噎人的情况啊，老人和小朋友都是可以轻松吃完一大个这个澄迈名门金石地瓜。它的甜度是比较清爽的自然的蜜甜，没有什么杂味啊，甜而不腻的感觉啊，而且还自带浓郁的板栗香气哦，完全区别于普通红薯的寡淡口感。糖化之后那风味一定是更为突出，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呢，收到货之后先别着急吃它啊，放一放再吃啊，真的是越放越好吃哦。蒸熟之后的那个地瓜肉啊，呈现出一种诱人的金黄色，这谁见了谁不迷糊啊。那个表皮薄到就是直接可以撕开啊，都不用费力削皮儿的，轻轻一搓那个皮儿就掉了，扒皮不费劲。如果你要是烤着吃的话，它还会自然流蜜啊，满屋都能够闻到烤红薯的香气哦。总之呢，咱们这个桥头地瓜升级版蒸着吃的话，粉糯清甜，保留最本真的栗香，作为

早餐代餐饱腹感是很强的，如果你给它烤着吃的话，那就是外焦里嫩啊，流蜜喷香，香气贼拉的浓郁。如果你用它来煲粥啊，或者是煲汤啊，那也是粘稠回甘的啊，整锅粥或者是说整锅汤都是会带上自然的清甜的。这个品种的地瓜简直是绝了，怪不得被称为地瓜界的劳斯莱斯。如果你还没有试过的话，真的一定要试一下啊，错过的话那你这辈子真的是会留下遗憾的。详情可以直接发送地瓜，发送地瓜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现挖现发，品质保证，坏果包赔，直接发送地瓜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在线下单。

洋天然泉水有需要的听众吗？扎根海南33载啊，本土好水人人爱呀，源自火山岩深处，层层过滤更纯净，天然矿物质丰富，哎呀，健康活力常相伴，入口清冽又甘甜，一口喝出大自然，这样的好水你不在车里备几箱吗？详情可以直接往交通局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金盘水，发送金盘水来在线选购吧。大王，小妖，我要跟大家宣布一件重要的事情，那就是8月2号啊，咱们交通九四呢要带各位听众朋友们前往青甘大环线去旅行了。交通九五四听友专属的青甘8日丝路之旅火热招募中啊！哎呀，这个热度啊，堪比海南现在的这个外边的温度啊！驰骋祁连大草原，赏张掖七彩丹霞，探秘敦煌莫高窟，漫步鸣沙山月牙泉，打卡翡翠湖，查卡天空一号，青海湖，贵德地质公园，尽数游览，尊享藏王宴、河皇风情特色晚宴，沉浸式感受丝路藏地人文啊！然后这个团费是7280一位啊，7280一位，包了往返机票了，包了落地交通的费用，各大旅游景区门票的费用，全程吃住的所有费用是一价全含了。那有听众说了，能不能优惠点呢？这个费呀，这个团费啊，可以优惠呀，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你肯定得在7月10号之前报名，那样的话团费就可以立减300块。7月10号之前报名的话，可以团费立减300元的啊，那就是相当于不到7000块钱就可以畅玩青甘大环线了。怎么报名呢？可以直接发送西北，发送西北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发送西北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来扫码进群，获取详细的行程安排，包括报名咨询电话。当然了，你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啊，咨询效率会更高。手机号码呢是13976620142，13976620142，手机号就是微信号了啊。名额有限哦，抓紧报名吧。这次呢依然是专业的领队、金牌导游，还有交通九五四美女主播全程随行，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肯定是有保障的，至少吃住这两大块的品质那是杠杠的，比普通旅行团呢真的是强多了。像普通的旅行团呢，餐标都是6菜1汤的，那也就是很一般的，但是我们给大家做到的是8菜1汤，而且荤素搭配的非常好，全程入住网评4钻酒店，再加1晚舒适酒店，4钻酒店的住宿标准也是相当强的了，大家可以在各大网站上搜一搜4钻酒店的图片啊，做一下参考，住宿条件肯定是没问题的啊。也就是说，跟着我们交通九五四去旅行呢，吃得好，住得也好，然后玩的又比较省心，关键是还没有强迫性购物啊，没有这方面的压力，都是自愿购买不强迫啊，自愿购买不强迫啊，有购物点那是肯定有的，不然的话团费也不会这么便宜了，纯玩团的团。

0: 费都是过万的了。朋友们，在8月2号出发啊，青甘大环线即将启程了。整个行程是8天7晚的时间啊，青甘大环线我们这次去到的好多地方啊，都是到了西北必须要打卡的地点。青甘大环线可以说是串联起了青海甘肃两省的极致风光跟丝路人文，全程不走回头路啊，一次性就可以看遍草原呐、湖泊呀、戈壁呀，还有丹霞以及雅丹地貌，包括石窟等多元景观啊，这真的是一条西北最经典的全景旅游线路了，风景还是非常漂亮的，值得一去啊。兄弟姐妹们有兴趣的话都可以直接发送西北，发送西北到交通94微信公众号，扫码进群来获取详细的行程介绍啊，行程介绍包括报名咨询电话里面都有，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也 OK 的啊，手机号码呢是139-7662-0142，139-7662-0142，139-7662-0142，帮我打爆这部电话，就说坏坏让干的。这位叫红衣的听友说，大菜一汤充满阳光，主食管饱，米饭认装，要是不够那就多喝点汤。不会的啊，我们整个行程的话米饭也是管够的，不需要用多喝点汤来填饱肚子的。这次我们要是去西北旅游的话呢，非常值得期待的有塔尔寺。哎呀，塔尔寺这个地方是始建于1319年的建筑，彩塑壁画艺术价值极高啊，这是青甘环线起点西宁周边呢最具代表性的人文地标了。这个地方呢也是非常出片的啊，欢迎大家到这块打卡拍照，刷到你的微信朋友圈呢。青海湖啊，青海湖这次也是必去之地，中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啊，湖面湛蓝清澈，哎呦我的天哪，这湖畔的草原可以说是绵延无际呀。然后每年的7到8月份的时候，万亩的油菜花盛开了，简直不要太美了。你可以想象一下，金色的花海簇拥着蔚蓝的湖水，环湖西路啊是景观和自驾的精华路段。茶卡盐湖，哎呦这个地方那简直也是迷人的要死。被誉为中国的天空之镜啊，洁白的盐滩就跟那个镜面啊镜面一样，然后倒映着蓝天白云跟远处的雪山。这个地方如果你要是在这块拍照拍好了的话，也不要太招人羡慕了吧。还有就是翡翠湖啊，这边的湖水的颜色真的是好几种，深蓝浅蓝，还有黄色的、绿的啊，深绿的、浅绿的、蓝绿色的，什么样颜色的都有。这简直就是散落大地的翡翠嘛，湖水也是呈现出层次丰富的颜色啊，非常的干净纯粹，就跟仙境一样。这也是青甘大环线当中极具代表性的盐湖秘境了，欢迎大家去探秘啊，赶紧的吧，发送西北到交通94微信公众号，抓紧报名啦。
1: 交通9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
3: 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整理、整合、整点、观察、关切、关注，954整点关注。
6: 今年1到5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5万家，同比增长5.3%。日前，多所本科高校公布了今年扩招人数，如复旦大学将扩招300人，东南大学将扩招600人等。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将于6月26号到7月5号在洛杉矶举行。中国队派出包括王楚钦、孙颖莎在内的全主力阵容出战，将由2位队员搭档美国选手出战双打项目。2026年全国低碳日主场宣传活动近日举行，集中展示全国低碳发展与气候适应建设成效，海口气候适应型社区建设等特色实践亮相会场，集中呈现热带滨海城市绿色低碳转型成果。再来关注天气，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28到37度。以上就是这一时刻954整点关注，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乐淘淘。
7: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6: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8月享受悠闲。
8: 小王，遛8月呢？
9: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10: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9: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8: 哎呀，别过去！
10: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1: 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10: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实便袋，给您一个。
6: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2: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13: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14: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书。
13: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15: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 应急服务站。
16: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7: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

0: 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1: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0: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1: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

0: 都需要注意安全。
1: 交通九五四，知识充电站。
2: Hello， 大家好，我依然是主持人阿坏。你知道昌江海尾西瓜吗？昌江海尾镇沙质土壤种植的西瓜，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因此皮薄多汁，甜度高，纤维少，中心甜度可达13度以上哦。无论是鲜食还是榨汁，都能展现它的优良品质。这道特色水果呀，已经成为了海尾镇农业品牌化发展的代表产品，是夏日消暑的佳品哦。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歇电，突然挡双。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呀。
1: 啊，据说截止到今天中午的12点的时候，城外都已经39.1度了。

0: 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呐！
1: 你都走了，
0: 来关注一下海口市气象台2026年6月24号08时发布的未来三天天气预报啊。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渐晴，市区气温28到37度，乡镇气温呢是27到39度，偏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啊，雷雨时呢是阵风7到9级。6月25号星期四，就是明天呢，多云渐晴，午后有雷阵雨，气温是27到39度。6月26号星期五这一天呢，还是多云渐晴，午后有雷阵雨，气温是27到38度啊。这个高温天气据说是要持续到26号哦。

赶紧吃个地瓜降降闷吧。桥头地瓜升级版。海南澄迈名门金石地瓜啊，有需要的听众都可以直接发送地瓜，发送地瓜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获取产品的详细介绍，包括下单链接啦。起来起来，我看不起了。地瓜都是现挖现发，没经过糖化的啊！收到货之后放一段时间再吃，越放越好吃啊！

这村挖机队长小秋就在城外呢，嗷嗷的热呀，你赶紧回来吧。村长的大爷爷也是热得不要不要的了啊，一直在喊救命啊。哎呀，大家一定要注意身体呀。中午的时候就应该躲在空调房不要出来喽。多喝点温水呀、温开水呀，最好别喝拔凉拔凉的那种啊，越喝越热也不解渴。就是当时的时候可能会比较过瘾，其实那么喝对身体一点都不好。

点金盘天然泉水喝一喝也行，温乎乎的哈。这个是扎根海南33载的本土好水啊，人人爱啊，入口清冽又甘甜，一口喝出大自然。详情可以直接发送金盘水，发送金盘水到交通94微信公众号，这样的话就可以在线选购了。

想吃无核荔枝的朋友了呀，抓住吃无核荔枝的尾巴了啊，再不吃的话真的就得等明年了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荔枝，发荔枝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去下单无核荔枝，自留送人都适合，想给外地的亲朋好友们邮寄一些无核荔枝的都可以安排啊。爱吃桃的朋友啊，咱们有一款油桃也是相当给力的啊。哎，我们那个油桃是不是卖光了？我看看。

但油桃没了。想吃地瓜的发地瓜啊、想吃荔枝的无核荔枝啊，你就直接发荔枝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了哦。

想吃正宗地道的潮汕牛肉丸的朋友啊，可以直接发送牛肉丸，发牛肉丸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啊。这个牛肉丸是真材实料黄牛鲜肉制作而成，除了牛肉丸还有牛筋丸，不管你是想吃牛肉丸还是牛筋丸，都可以直接发送牛肉丸，发牛肉丸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哦。错过了六月份跟九五四一起去新疆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咱们

一次跟交通九四共同去旅行的机会又来了。这次咱们要前往的是青甘大环线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西北，发送西北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目前咱们交通九四的新疆贵宾团正在这个薰衣草花海玩呢。我看大家果然都穿了白色的衣服，去薰衣草花海拍照实在是太出片了，太出片了。

8月2号呢，我们又要前往西北了，去青根大环线，大家期待不期待呀？声音不够大，你们期待不期待呀？哎呦，青根8日丝路之旅火热招募中啊，让我们一起驰骋祁连大草原，张掖七彩丹霞，探秘敦煌莫高窟，漫步鸣沙山月牙泉，打卡翡翠湖，打卡天空一号，还有青海湖、贵德地质公园等等等等啊，尽数游览，共同尊享藏王宴，包括这个河湟风情特色晚宴啊，沉浸式感受丝路藏地人文。团费是7280一位，7280一位，包了往返机票、落地交通、景区门票，还有食宿，全程一价全包。你要是能够赶在7月10号之前去报名的话啊，7月10号之前报名的话，团费可以立减300，不到7000，你就可以畅玩青根大环线了啊！走吧，这个八月份，让我们一起去西北喝点正宗地道的西北风啊！可以直接发送两个字西北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的行程包括报名咨询电话，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 13976620142，手机和微信是同号啊。哎呀，这敦煌莫高窟，世界上现存的规模最大的、内容最丰富的艺术圣地啊，延续千年的洞窟里保存着4.5万多平方米的壁画，2000多件彩塑，这可是古丝绸之路上不同文明交流的见证啊！你不想去参观一下吗？敦煌莫高窟啊！鸣沙山月牙泉也是我们这次一定要去的一个地方啊，沙漠之中的一汪千年不顾的清泉，你见过不？你肯定没见过吧。你可以在这儿体验一下骑骆驼啊，在沙漠里骑穿行的那个感觉。但是这个骆驼呀，走起路来挺颠呐，我上次骑过了，真的是很颠，要做好这个心理准备。张掖七彩丹霞也是这次行程的一大亮点啊，张掖七彩丹霞呢被中国国家地理评为了中国最美的七大丹霞地貌之一，彩色山体层里交错啊，就跟那个五花肉的感觉似的，就很像五花肉啊。如果天气好的话，在阳光的照射下，那个色彩会格外的鲜艳哦。

月份跟着交通九四一起前往青甘大环线去旅行，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啊，吃得好，住得也好，玩得也省心，没有强迫性购物，都是自愿购买的。

0: 曲部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5: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4: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5: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4: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5: 而酒精代谢就是

0: 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1: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2: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1: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2: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1: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
3: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9: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9: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9: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哎呀，你们怎么还没睡醒呢？不是说好的午觉就睡最多15分钟就可以了吗？这怎么还有听众能睡半个小时，40分钟的都能睡呢？过分了啊！欢迎坏坏的小何啊！8月2号，交通954听友专属的青甘8日丝路之旅火热招募了。驰骋祁连大草原，赏张掖七彩丹霞，探秘敦煌莫高窟，漫步鸣沙山月牙泉，打卡翡翠湖，查卡天空一号青海湖，还有贵德地质公园等等啊，尽数游览。让我们一起去西北尊享藏王宴、河湟风情特色晚宴，沉浸式感受丝路藏地人文吧。团费是包了往返机票、落地交通、景区门票、食宿全程一价全包的啊！如果你要是在7月10号之前报名的话。

团费还可以立减300元。七月十号之前报名，团费立减300。去不去？让我们一起奔赴大漠盐湖，邂逅千年丝路，喝正宗地道西北风。都可以直接发送西北啊，发送西北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平台，获取详细的行程安排以及报名咨询电话，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想吃无核荔枝的宝子都可以直接发送荔枝啊，发荔枝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想吃那个桥头地瓜升级版的各位兄弟姐妹们，直接发送地瓜，发送地瓜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在线购买。想不想喝新疆纯牛奶，毛香毛香毛鲜毛鲜的那种啊，这是坏坏喝过最好喝的纯牛奶了。如果你也想品鉴一下的话，可以直接发送牛奶，发牛奶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能在线购买。

具备了三小时啊，海口市区和乡镇多云啊，偏东风三级，气温35到39度啊。具体预报，北部海市区是晴间多云，气温35到38度，偏东风三级。东部晴间多云，气温35到38度，东南风二级。中部晴间多云，气温35到39度，偏东风二级。西部晴间多云，气温是35到39度，偏东风二级啊。南部还是晴间多云，气温35到39度，偏东风二级。

0: 着前冲。
1: 来呀哥们儿姐们儿，给你们推荐个广式脆皮销魂乳鸽，详情可以直接发送鸽子，发鸽子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啊，发顺丰快递啊，活鸽现杀现做现发的，收到货之后第一时间。

放在冰箱冷冻保存啊，加热很方便，空气炸锅165度13分钟搞定，都不用解冻的啊。想和途中我是谁，温州更是金般配。这个广式销魂脆皮乳鸽啊，有几个不同的口味啊，非常好吃啊、哦、真的，你吃了之后你一定会忍不住无限复购的啊、哦、卖的比较好的盐焗的吧，盐焗味比较受欢迎啊。爱吃鸽子的朋友都可以直接发送鸽子，发鸽子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一哥胜酒鸡，好好给自己补补身体吧。然后我们给大家选中的那款新疆纯牛奶啊，也是复购率非常高的一款产品啊，它是自留送人都非常给力的一款产品，大家可以直接发送牛奶，发牛奶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这个产品呢已经帮大家省掉了几十块钱的运费了啊，现在只需要10块钱的运费了，如果从新疆直接邮到海南的话，运费得50-60。所以呢我们从新疆发到西安，再从西安给大家发到海南。来吧，发送牛奶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在线购买了啊。这款新疆纯牛奶呢，它主打的就是一个奶香浓郁，回甘持久，而且没有什么腥膻味儿，加热之后冷却了还会接出厚奶皮的啊。好多听友喝完之后反馈说比超市里的那些纯牛奶好喝多了。喝完我们节目推荐的这款新疆纯牛奶之后，你对别的纯牛奶完全提不起兴趣了，不信你就可以试一下，做做实验吧啊。尤其是你们家有没有那种不爱喝牛奶的小宝贝儿，你就给他喝我们节目推荐的这款新疆纯牛奶，保证喝上就不爱撒手，以后养成喝牛奶的习惯都不再是宝妈们的难题了。喝起来真的是口感非常的顺滑啊，完全没有普通牛奶的那个腥味儿，而且也不会粘在喉咙上不舒服。最特别的就是回甘很久，哎，喝完嘴里边的那个甜味大概能停留个45秒吧，前15秒是比较明显的甘甜。就问普通牛奶哪个能做到？大家伙把这个牛奶啊倒出来，你就看这个颜色啊，它是淡淡的黄色，不是那种惨白色，闻着是那种自然的清甜味儿。为什么加热之后放凉表面会接一层厚厚的奶皮呢？这当然是脂肪含量高的表现了，口感更饱满的表现了。为什么人家这味儿这么好呢？那肯定是奶源环境非常的优越了呀。奶源是在新疆北纬48度黄金带啊，奶牛喝的都是冰川融水，牧草矿物之多。再看看咱们这款牛奶的营养指标也是更高的啊，乳脂率能够达到 3.6%， 乳蛋白的含量是 3.0%， 营养指标比普通牛奶要高，所以呢味道也会更浓。没有防腐剂啊，没有防腐剂，配料表只有生牛乳啊，喝起来那全都是安心哦，万千妈妈的安心选择。大家可以直接发送牛奶，发牛奶这两个字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在线下单了。我没喝过比它更好喝的牛奶了，之前在新疆也是每天都喝不同品牌的当地纯牛奶，我觉得每个都不如咱们节目里选中的这块新疆纯牛奶好喝，咱也不知道是咋的了。就这个真的是很好喝的啊，没有听众喝完之后觉得不好的，欢迎大家试一试啊。然后八月份想跟九五四一起前往青甘大环线旅行的，都可以直接发送西北，发送西北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的行程，包括报名咨询电话。7月10号之前报名，团费还可以立减300啊！团费是包了往返机票的，落地交通、景区门票、食宿全程一价全包。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也行，13976620。

1342-1369-7662-0142 啊。记不住电话号的直接发西北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哦。8月2号我们又要出发啦，去青甘大环线喝西北风哦。

有没有爱吃百香果的听友啊？海南青蜜酒号黄金百香果啊，毛香毛香，毛甜毛甜。爱吃百香果的宝子们都可以直接发送百香果，发送百香果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号，这样的话你就可以获取这款产品的详细介绍包括下单链接了。

救援车队河西说，五元河农贸市场转粤海大道上有一辆小型的货车自燃了啊。五元河农贸市场啊，转粤海大道有辆小型的货车自燃了，大家经过的时候注意安全避让啊。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海南七米九号黄金百香果，给大家发的是顺丰快递哦，这个真的是神级的存在呀、啊，百香果中的爱马仕啊，沁人心脾，甜甜的果香好浓郁哦，它无时无刻不在诱惑你的味蕾，刷新你对百香果的看法，让你从此告别吃百香果的酸时代。好评加回购都是很火爆的啊，四斤装的六斤。

中果、大果、特大果都有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百香果，发百香果到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这百香果怎么这么好吃哦？吃一口真的是让人念念不忘啊！高甜的、浓香的，一口爆汁的，满嘴香甜，维 C 和维 E 的含量直接给你拉满，所以这款百香果大家一定要试一下。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直接发送百香果，发送百香果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在线购买喽。空口直接吃，简直不要太上头啊！

想要广式脆皮销魂乳鸽的朋友，可以直接发送鸽子，发鸽子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盐焗的、卤水的、豉油黄味的，还有红烧味的啊，几个不同的口味可以供大家选择。活鸽现杀现做现发啊，销魂脆皮乳鸽。如果大家想吃这口的话，直接发鸽子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行了，两个字儿鸽子就可以。还有那个正宗地道的潮汕牛肉丸呢，潮汕的牛筋丸呢，都是正宗地道黄牛鲜肉制作而成的，潮汕本地的黄牛鲜肉制作而成的，真材实料啊，货真价实，而且每一包里头呢都含有配这个蘸料给大家，你都不用去额外买蘸料了啊，贴心细节做的也是非常好的，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牛肉丸，发送牛肉丸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了。

8月2号，交通九五四听友专属的青甘八日丝路之旅火热招募了啊！驰骋祁连大草原，赏张掖七彩丹霞，探秘敦煌莫高窟，漫步鸣沙山月牙泉，打卡翡翠湖、茶卡盐湖啊、青海湖，还有贵德地质公园技术游览啊！那么在7月10号之前报名的话，团费可以立减300块啊，团费可以立减300元哦，不到7000就可以畅玩青甘大环线，机会难得呀，兄弟姐妹们呢、哦？直接发送西北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扫码进群啊，先来获取一下详细的行程介绍，包括报名咨询电话里边都有，名额有限，得抓紧时间报名啊。想去西北旅行的啊，都可以直接发送西北，发送西北至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也可以啊，13976620142。注意啊，7月10号之前报名的话，团费是可以立减300的，原价是7280，7280一位哦。这个团费是包了往返机票、落地交通、景区门票、食宿，全程一价全包了啊。

天呢，我们的一路乐淘淘就先直播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傍晚的17:30到19:30继续相约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喽。我是坏坏，晚上见。

0: 1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整理、整合、整点、观察、关切、关注，九五四整点关注。
0: 我国夏粮收购开局良好，已累计收购小麦超3000万吨。最高检发布《未成年人检查工作40年发展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实现近5年来首次双下降。警方提醒，无论来电显示是本地还是外地号码，凡陌生人提及转账汇款、索要短信验证码、要求开启屏幕共享或下载不明软件的，务必通过其他渠道核实身份，切勿轻信。海南自由贸易港专用车生产制造适用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试点正式启动，符合资质的专用车生产企业进口整车或底盘，在海南完成实质性改装，加工增值达到规定比例后，其产品进入内地可免征进口关税。再来关注天气，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28到30。

0: 37度。以上就是这一时刻954整点关注，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帮主来了。
1: 交通954知识充电站。
2: 嗨，大家好，我依然是主持人坏坏。接下来呀，跟大家说说海南大包。海南大包是海南早餐文化的经典代表，以个头硕大、馅料丰富而闻名。据传，海南大包源自上世纪初中期，由广东师傅带到海南，但海南人啊对其进行了本地化改良。包子个头啊比普通的包子大了2-3倍，馅料啊也更加豪放了。除了传统的猪肉馅之外呢，还加入了咸蛋黄、香菇、虾米、腊肠等。蒸熟后皮儿薄馅儿大，汁水充盈，一个海南大包足够一个成年人吃饱，是码头工人、菜农等体力劳动者的能量补给神器。如今海南大包啊依然是老爸茶店、早茶楼的必备点心哦，承载着老一辈海南人的美食记忆。
3: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4: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5: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6: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8: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捉进医院了。
9: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8: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9: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8: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9: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1: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0: 车辆接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

0: 买房。
1: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0: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1: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1: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主来啦！
4: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4:07，欢迎好朋友们在周三的下午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5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5: 帮主来了。
4: 大家下午好，我是来了，
5: 我是帮主。
4: 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
5: 嗯，
4: 阿野说这是一位新人嘛，来我们单位接人了。那不是所有在我们单位打车的都是954的人呐。
5: 咱单位1000多号人呐。
4: 对，我们单位大单位啊，
5: 954才十几个人。
4: 对，你能拉到954小伙伴的几率不高。
5: 嗯，
4: 最大能拉到的几率就是张扬。小马骑电动，
5: 嗯，张扬有时候都是
4: 骑自行车，
5: 对，
4: 但最近太热了，
5: 嗯，
4: 唯一打车的吧，也就是张扬了，对吧？苗苗有人接，
5: 嗯，
4: 嗯，其他人都有车了，
5: 大家呢都有车，只是大家的车不一样，
4: 哎，
5: 嗯，
4: 村长的都开不过来，
5: 是，
4: 哎。
5: 每天在抽签
4: 纠结到底是
5: 点一点二烂点三
4: 电动啊、摩托呀、新能源呢还是油车呀、
5: 坏坏的秘书他说我是954听友，大家下午好。怎么突然一下不熟了呢、感觉、
4: 大家下午好。大爷也是城墙想啥呢，城墙想啥时候贴个瓷砖呢，城墙也就想想这个了。
5: 不要轻易回头，不要和往事缠，
4: 从不是回忆的对手、来吧，大家开车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有路况有其他问题，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
5: 嗯，来关注一下，在6月26号国际禁毒日，交通954呢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邀你来看海南首部司法行政题材的电影《救赎者》。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影片取材于全国司法行政一级英模陈旭的真实事迹，他扎根戒毒一线29年，把无数迷途的人拉回光明，自己呢却倒在了岗位上。全片都是在我们海南拍的啊，椰风海韵，英雄本色，看完呢热血又泪目。名额有限，先报先得，大家直接回复观影两个字快速报名，在6月26号我们一起走进影院致敬英雄，也为自己呢汲取一份前行的力量。

0: 丹晨说，中考的孩子已经在周边的考场周边的酒店准备就绪了。
1: 明天开始中考吧，
0: 是，
1: 啊。
0: 有一些小学呢放假了都，因为要占用他们的教室嘛。有部分小学啊，
1: 真好，
0: 嗯。
1: 啊。
0: 叶叶说，这天气各地还敢上15楼吗？
1: 各地上15楼去干嘛呢？
0: 嗯，
1: 啊？
0: 爬楼吗？单纯的爬楼啊？
1: 各地上15楼？我们也不上15楼啊。
0: 我们14楼
1: 对呀、啊，
0: 有电梯。安姐说几年前送过安琪。
1: 啊，
0: 哎呀，
1: 那不是几年前吗？
0: 啊，都好久了。
1: 啊，那可能是换车的时候。

0: 最高温度也有39、40度可能。
1: 嗯，今天跟昨天差不多，温度都挺高的。
0: 嗯。大家有外出啊，注意防暑降温吧。有啥问题和路况，欢迎大家呢及时给我们分享分享啊。问题的话涉及到孩子们上学呀，驾驶证换证啊，回复邮政啊，回复邮政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来，邮政网点可以办理驾驶证的换证。然后其他的像落户啊、房子、社保、公积金、车辆的过户补贴、年检报废啊，各种证件的办理换证都可以来咨询。

0: 大爷爷多多少少的对高低是有一点点的
1: 了解，
0: 看清了。高低呀、啊，高低都不用动地方。
1: 哦，你是不是以为刘白胖都常去呢？刘白胖他应该是常去的，
0: 是，但是高低不需要。来，有问题有路况随时都可以留言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上来。
1: 杨婷后巷啊，他说刚下飞机开上车过来打卡了。
0: 哦、
1: 啊、这是刚出差回来吗？你这个出差也是特种兵一样的呀，一两天的一个时间啊。
0: 前天早上还上班
1: 还互动
0: 呢。哦，
1: 嗯，
0: 昨天出差今天回来、嗯、
1: 大家呢都等着你这个故事的后续。
0: 啥故事？
1: 就是家里面带小朋友这个事情
0: 啊。
1: 嗯，
0: 什么事情？
1: 嗯、
0: 哦、
1: 就是他自己有这个苦恼嘛。

0: 要提示一下各位家长们，如果今年有报名上幼儿园的家长啊，最后的截止日期呢是明天中午的12点，所以如果还没报的话要抓紧时间。哎，是明天中午12点还是今天中午12点？大家要抓紧时间。
1: 嗯，
0: 然后他说问大家一个辈分的问题，老妈姨妈的孙女儿叫她老婆不应该是叫表姑吗？
1: 你看你
0: 为什么叫小姨呢？
1: 老妈的姨妈啊，
0: 老妈的姨妈的孙女儿，
1: 那你老妈的姨妈你得叫姨姥姥，姨姥姥的孙女。
0: 等会儿啊，
1: 啊
0: 我先我一层一层的来看，老妈的姨妈
1: 是她姨姥姥，
0: 姨应该喊你
1: 是姨姥姥，
0: 老妈的姨妈，那你老婆应该喊她姨姥，咱不知道海南这边怎么称呼啊。
1: 嗯，
0: 老婆姨妈，
1: 你得这样算、
0: 你吓我一跳，你老妈的姨妈，那是
1: 你看
0: 多了一个辈儿，她应该是老婆的姨妈
1: 啊。好、老婆的姨妈就是姨呀、
0: 老婆的
1: 姨，姨孙女，孙女是啊，叫你老婆应该叫表姨才对呀、也就是她姨。姨表亲嘛。
0: 嗯，对呀、应该喊姨呀、
1: 表哥和表弟的女儿。表哥表弟的女儿
0: 那是叫表姑啊，没错的、对呀、是叫表姑啊。叫小姨呢？
1: 不对，
0: 没错的，
1: 是叫姨，
0: 叫姑，
1: 叫姨。
0: 他姨妈的孙女儿，也就是说呢，他老婆跟他姨妈的孩子，就是这个小姑娘的爸爸，是属于表亲。
1: 嗯，
0: 那不就应该喊他老婆是叫姑姑吗？是吧？对呀，叫表姑是没错的呀，叫小姨呢？
1: 哦，对，

0: 就是叫姨呀。
1: 如果是外孙女，那就要叫爷了。
0: 对呀，是叫表姑啊。那你应该要纠正一下他啊！你说你应该喊姑妈，
1: 姨表姑。
0: 哎，你要喊姑妈。
1: 哎，姨表姑。
0: 嗯，对的，妈妈那边都叫姨，爸爸那边都是姑姑。是的，是的。嗯，你教教他啊，可能他们是不是也自己没弄明白呀？
1: 哎，没关系。
0: 嗯，
1: 哎，
0: 反正辈分上倒是没错啊，
1: 对，
0: 小姨、小姑都是一样的一个辈分。
1: 姨表姑叫姨也行，
0: 姨
1: 叫
0: 表
1: 姑，对，姨表姑叫姨也行，叫姑也都行，现在这个称呼嘛。
0: 哦，他纠正了，然后呢，他们说他弄错了。
1: 嗯，你没弄错。
0: 你要坚持，你没弄错。
1: 啊。
0: 嗯。叶叶说："海南叫外婆，外婆的孙女儿不就是姨吗？"
1: 啊，哦，就是各地的称呼不一样啊。
0: 外婆的孙女儿不是，那小孙女儿人家是喊奶奶的
1: 啊，不纠结，不
0: 啊，
1: 纠结了，
0: 对，称呼而已，算了吧。
1: 是啊。
0: 秦博凯的爸爸，
1: 实锤39度啊，热呀。
0: 这车里面呀，都像蒸笼一样。
1: 感觉这会儿你是在南沙路上啊。
0: 嗯。
1: 看着有点像。
0: 那哪是南沙路啊？旁边那路牌明明都写了5个字了。
1: 是吧？
0: 大英山多少路呗？
1: 哦。
0: 国兴那个附近吧。不过吧，有一个好的就是，虽然呢，这个然平后下啊，他有的时候是在纠结，但是呢，也有这个亲戚多走动的话，有时候也未必是个坏事儿，
1: 也挺好
0: 啊
1: 啊。
0: 我们家都没有那么多亲戚能走动。他说，说到姑姑这个事儿啊，这小女孩的姑姑还有个小故事呢。
1: 哦，
0: 这个小姑姑、亲姑姑呢，是好像刚刚大学毕业，在外地工作。
1: 哦，
0: 嗯。
1: 2026年已经过了175天了，朋友们，
0: 过半了，
1: 过半了。
0: 嗯，秦博凯爸爸说你俩可以去当侦探了，你哥弟能，一天到晚
1: 我也不行。
0: 大家虽然拍个照片吧，一天到晚的通过照片去看人家在哪儿，
1: 嗯，
0: 然后通过人家的这个发的一些关键的信息去判断别人的身高
1: 啊。哦，
0: 年龄，
1: 不光能判
0: 断体重，
1: 哦，发型，
0: 啥都能，
1: 戴不戴眼镜，
0: 哎呦，
1: 性格都能判断出来。
0: 哎，
1: 对呀，之前节目里就做过小游戏嘛，10个人里边最少得有8个说太准了，
0: 太厉害了，
1: 太准了，
0: 嗯，天赋异禀。
1: 对，第一步。反正你猜猜我说你是一个好人。太准了。哪能有人说我不是个好人。但是有些时候确实听声音能够判断出一个人大致的形象啊，你听了多了，
0: 嗯，
1: 你就会脑海当中会有画像，
0: 嗯，
1: 你会根据这个声音去寻找你脑海当中相近声音的人的样子，
0: 嗯
1: 嗯。
0: 嗯，大家有啥问题可以继续给我们来留言啊。

0: 来呀，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看一下海南中心直说，天气太热了，恍恍惚惚的开错路口，现在又要掉头了。还好和平南这边掉头的路口多，不像机场那边，开错的话就麻烦了。机场那边是高速啊，
1: 嗯，
0: 那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1: 嗯
0: 爱有所爱说到的这个问题跟咱没有关系啊，
1: 嗯，
0: 是啊，跟咱没有关系，咱就不聊这个话题哦。
1: 啊，人民后巷他说呢，这个姑姑呀，在上高中的时候也常会来他们这边，
0: 嗯，
1: 然后他就跟他聊嘛，说你喜欢看什么书，他拿了一本《鬼谷子》，然后呢，姑姑就问他大学应该怎么规划，你这应该属于辜负了吧？他说你是想在海南还是想在外省？他说大概率去外省。毕业考研的时候呢，问他是要继续考啊，还是工作呀？姑父说你考研没钱的话，我可以给你资助。啊，或者呢，帮你弄这个助学贷款，也可以帮你介绍工作。
0: 嗯，
1: 前提是你要自己考上啊。后来呢，选择了直接工作，工作也还不错啊，三大运营商里面的。安排工作的时候呢，他也在沟通了啊。

0: 要在市区，不去偏远的地方。然后问他呢，你要回海南啊，还是在外省啊？姑姑又问他应该怎么选。姑父说，你为了大家，你就在海南；你要为了小家，你就去外省。所以姑姑没回来，是吗？
1: 最后留在了外省。
0: 他才刚毕业啊。
1: 看来他们家肯定是也有点难念的经啊。
0: 家家都有。小庄庄说呀，刚刚呢拉了一个游客，他说呢蓝天白云真好。小庄庄说呀，他希望每天啊阴云密布的才是好天气，那也不能天天乌云密布。
1: 鸟人说呀，不理凤玲可以理他，你不是凤玲的小号吗？
0: 也没说不理凤玲啊，怎么各地不理凤玲了？
1: 不理他了，不理他了。没想到他是这样的人。
0: 辛娜他说呢，最近过上了上班、做饭、带娃、陪睡的苦日子。
1: 这不正常生活吗？
0: 同样是上班啊，爸爸就可以只上班，妈妈就不行。
1: 哦，
0: 再坚持坚持，还有20天他就解放了。
1: 你看看，
0: 为啥还有20天？放假了是吗？那也不到20天吧？
1: 20天是不是要给？
0: 哦，也差不多。
1: 放假之后给小朋友送回老家？
0: 嗯
1: 啊。

0: 兵哥来了。兵哥说呀，去骑楼给公司买东西，10点就去了。
1: 嗯，
0: 这个点儿才回到那凉爽的办公室。买了这么久啊？
1: 去公司买东西，兵哥现在也得安排你去了吗？
0: 啊，你这个级别
1: 啊？
0: 那你刚好逛一下骑楼呀？
1: 你也没带个人，你带个人去呀？你找凉快地方一坐，是你去买去吧。
0: 来，我们先关注半点的宣传啊，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蝉鸣渐起的盛夏，又逢一年毕业季，教室的书生，宿舍的笑语，同行的好友，都是难忘的青春印记。
5: 青春奔赴远方，平安是行囊里最珍贵的守护，消防安全为每一位逐梦学子保驾护航。
2: 宿舍插座不撕拉乱接，禁用大功率电器，楼道不堆放杂物，确保生命通道畅通。
5: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聚焦校园消防安全知识宣传活动，6月29号走进海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为青年学子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2: 熟记消防安全知识，平安奔赴山海。
5: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与你共守校园消防安全。
6: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7: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

0: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1: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0: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1: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4: 就是把这个打开，
6: 哦，
4: 厉害了！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7: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8: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7: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8: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7: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8: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7: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我是不是该接碳水了？
10: 碳水脸哪儿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啊？
9: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10: 最近碳水脸刷屏网络，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脸有医学依据吗？
7: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说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10: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7: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等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10: 交通954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脸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1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助来啦。
4: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4:37，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FM95.3

0: 是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九五四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1: 帮主来了。
0: 大家下午好，我是星辰，
1: 我是张鑫，
0: 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
1: 刘刘老师上班了。
2: 啊，那你原谅他吧，你们可别跟大医生。
3: 走到某个繁华的路口，掏出两瓶常温。
0: 每天这个点儿上班。是刚睡醒午觉去上班呢，还是不睡午觉直接去呢？
1: 感觉在海南
0: 多热呀，下午这点去上班，
1: 这样的天气不睡一下可能不大行哎。
0: 心说猜对了，送老家去。这就是一个非常合理的非常好的安排。
1: 我不说吗，老姐妹已经都订好了放假第一天
0: 机票了，
1: 机票都订好了。给她送回去，然后呢老母亲自己回来，
0: 让她自由飞翔吧。她不用亲自去送，
1: 因为老母亲也想回家呀。
0: 无陪儿童就就可以啊，
1: 人家之前都是无陪。
0: 带着小牌子，你过几天就看见了，机场都是带着小牌子的小朋友。
1: 对，
0: 一对一对的。
1: 一个一个的
0: 接火车似的，每一个人前面背着一个像 A4 那么大的一个牌子。
1: 是吧，
0: 上面有自己的信息，就 一个文件夹嘛。
1: 不是文件夹吧，
0: 是类似一个文件夹，文件夹上面是一张纸，是牌子名字什么的。到了那边之后就联系对接人，核实对方的身份。你这个电话号码是不是你的啊？看一看，你身份证看看，孩子，这个是你大爷吗？是你二舅吗？是你就跟
1: 接回去。哎呀，快乐的暑假要开始了。羡慕老师们呢，
0: 这老师们
1: 啊，刘刘老师应该是没有暑假的吧？
0: 没有。刘刘老师应该暑假是忙碌
1: 的，最忙的时候了，
0: 应该是忙碌的吧。
1: 说午睡起来再上班啊，也挺好。对，姑姑这个还是比较励志。他知道农家子弟只能靠读书这一条捷径，
0: 是，
1: 但至于选择，我觉得这个选择确实是，
0: 有些时候啊，
1: 也不是说为了谁，我觉得没有必要去让他去选说为了谁啊。
0: 每个人都一样。有些时候不必太过懂事儿。
1: 对。
0: 遵从自己内心的选择。
1: 是的。
0: 怎样对自己来说最好的最舒服的。才是最理想的状态。
1: 对的。
0: 对吧，当年我要不是考虑北京离我们家太远了，我要去北京上学去了。当年我没考上北京学校，就是因为一个小数点的问题。但凡我那个成绩里边没有小数点，我上清华分都冒。
1: 是呢，谁不是呢？
0: 是吗？我没小数点的话考4000多分。
1: 哎呀，给你厉害的。
0: 一个小数点给我拦在了清华北大的校门之外呀。
1: 不是谁都适合上清华北大，
0: 是吧？
1: 你看你你就算你虽然没有上清华北大但你不也现在是你们当地的名人吗？你出类拔萃的是吧？
0: 仅限于我们村这一块吧。
1: 是啊，那一村里面谁提起来
0: 那谁不知道
1: 那老王家那些大胡子是吧？多么有出息啊。
0: 嚯，
1: 当了主持人了。
0: 没听过。人家问呢，那春晚怎么没见你儿子主持啊？我妈说，哎呀，没有空。
1: 风流说呀，我这不是渣啊，我是想平等的得到你们的关爱。
0: 这就是渣。
1: 怎么你这腰这你腰怎么样了吗？你这伤了之后天天还在坚持跑着呢。
0: 这句话就很渣。
1: 哎呀，兵哥说呀，老师呢，高考完了嘛，他在等着俩女儿放假呢。 快要回娘家了。
0: 娘家也是河北吗？
1: 娘家是不是四川的呀？
0: 啊，
1: 我记着好像之前兵哥有分享过，
0: 要有一段自由自在的日子了。

0: 天天可以买个可乐，
1: 小啤酒弄上，
0: 点个外卖
1: 啊。
0: 你不懂，兵哥喜欢喝可乐。明天这个高考出分哎，你们家老师应该也得要了解了解他们班同学吧？
1: 嗯嗯，关心关心啊，
0: 是啊，
1: 肯定
0: 要关心。
1: 哦，放假呀，刘老师说他是个时间观念特别强的人，但是他上班和坐车呢就喜欢卡点
0: 卡点卡点，嗯，
1: 妈，
0: 自信，你要读出来他的那种傲娇感。
2: 嗯，自信且从未失误。感到还会回味欣赏。但是暑假四期课都排好了，提前请假不能来打卡了，秋季见。你要回西安了吗？
0: 是吗？
1: 啊，
0: 可以可以。至今都没有尝你们家那个凉皮儿肉夹馍，
1: 嗯，
0: 价格劝退我了。那怎么能一个肉夹馍卖十七八块钱呢？
1: 他说的是那个张记。
0: 啊，就是你，他上回跟我们说，他专门去尝了一下嘛，百年老店嘛。
1: 嗯，

0: 哎呦，这个姑姑，我也觉得这个姑姑的选择是对的，
1: 就应该在省外工作。
0: 对，说这个，
1: 但是这个压力就转移到了你们家
0: 啊，确实是。他说这个小朋友的姑姑在外省工作呀，奶奶特别反对。觉得培养了这么久，结果他没有留在身边，没有顾着家里。五一的时候给他打电话呢，说啊，奶奶让他，就是他妈妈让他回来照顾自己的小侄女。对，让他自己去做选择吧，遵从自己的内心，
1: 挺好的。其实无形当中啊，你帮他，你们家啊，也帮他扛住了很多的本应该在他身上的压力。
0: 但是这些东西本不应该是在他身上啊，
1: 对
0: 吧？
1: 本不应该在你们家或者是
0: 身上啊，和那个
1: 姑
0: 姑
1: 身上
0: 啊，
1: 啊，
0: 哎，这就像我们早上劝的啊，真的是年轻人如果要成立一个家庭，特别是成立家庭之后，你准备要小朋友的话呢，要自己有这个能力和责任心去承担这一份责任，你再决定要不要走下一步。生了你就要养，而且要把它养好。鸟人他说呀，好些了，
1: 还会再犯的。
0: 哎呀，你快闭嘴吧，你盼他点好。
1: 还会再犯的，这个是出不了根儿。我是非常有发言权，基本上每年都会有多两次少一次。
0: 哎呦喂。

0: 盲猜一下，我觉得刘璐老师应该放了假呀。嗯，放了假应该是准备出去其他地方旅游了吧？
1: 你这都能猜得到，那我真的是要喊你一声王哥了。你能猜到他要上哪儿去啊？
0: 我大概猜一下，刘璐老师这个暑假，猜三个地方啊。
1: 嗯，
0: 一个地方呢，如果他没有去过新疆，他可能会选择去新疆，毕竟这几年新疆热度那么高。
1: 嗯，
0: 啊。第二呢，可能就是去趟黄龙啊、九寨沟啊这些地方，川西。
1: 依据呢？
0: 啊，依据没有依据，
1: 全靠蒙，
0: 盲猜一百。
1: 嗯，
0: 盲猜。嗯。
1: 第三呢？
0: 第三个地方啊，第三个地方西北不用猜了，那甘肃那一带离你们家那么近，
1: 他有没有可能真要回家一趟呢？
0: 回家可能回家就是把爸妈给带上走，一起出发。
1: 刘刘老师说不给不值那个价，咱不去了。
0: 哎，
1: 啊，不去不去不去了，没去。
0: 等
1: 每天也打开那个外卖平台，他老给我推他们家。
0: 你也不要说不去了，
1: 嗯，
0: 有机会还是得去
1: 尝一下是吧？
0: 你想吃哪天？中午，
1: 嗯，
0: 如果要开会，
1: 嗯，
0: 哎，刚好开完会到饭点儿了，
1: 嗯，
0: 张总请客，咱就一起去。
1: 他吃过了，
0: 他吃过了，
1: 嗯，
0: 他
1: 说，
0: 他说评价怎么样？
1: 嗯，不予评价，
0: 不予评价呀。
1: 嗯，
0: 你看看这

0: 这个就是下手晚了。你下手早一点，张总请客咱就去了。
1: 啊、都开始猜人家刘刘老师上哪儿放假上哪儿去玩了。
0: 嗯，
1: 风铃说盲猜他要去云南。
0: 啊、赚钱要紧，你不是就四季课吗？四季课那秋季见了 你请假不得出去玩一圈。
1: 咱不出岛也行啊，是吧？咱岛内溜达溜达也挺好。
0: 你一点格局没有，还盲猜去云南玩？云南多近呢？云南都玩八回了都。
1: 哎呦，你厉害了！
0: 你可真是盲猜。你看看，你看，你伤害我，对你没有点好处。
1: 你不能说人家伤害你啊。
0: 伤害了我脆弱的内心、
1: 是咱自己承受能力太弱了。
0: 我不需要有承受能力、这就叫什么呀，这就叫背刺割地。
1: 哪有那么严重。你割地玻璃心了，你别理他。
0: 哎呀，我可太玻璃心了，我告诉你。
1: 来，我们关注一下，在6月26号国际禁毒日，交通954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邀你来看海南首部司法行政题材的电影《救赎者》。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影片取材于全国司法行政一线司法行政一级英模陈旭的真实事迹。他扎根戒毒一线29年，把无数迷途的人拉回光明，自己呢却倒在了岗位上。全片呢就是在我们海南拍的啊，椰风海韵，英雄本色，看完呢热血又泪目。名额有限，先报先得，在954微信平台呢回复观影两个字快速报名吧。在6月26号，我们一起走进影院致敬英雄，也为自己呢汲取一份前行的力量。

0: 哎，蓝魂姐说呢，如果肉夹馍和干煸蚕蛹让她选，她选择干煸蚕蛹。
1: 也可以把干煸蚕蛹放到肉夹馍里，
0: 咦，
1: 夹着一起吃，很好。
0: 不行，我接受不了这个蚕蛹。
1: 你放到嘴巴里一咬，滋，哎，它里边那个蛋白质就出来了，是吗？
0: 我喝奶补充蛋白质，我喝牛奶可以，也可以补充蛋白质。我吃海鲜，吃虾也可以补充蛋白质。
1: 嗯，啥时候吃？
0: 啥都能让你捕捉到你。
1: 不要停于表面，不要流于形式，你要付诸实际行动。
0: 我自己吃不够你。啊，他说给他的感觉呢，肉夹馍就很像包子、饺子，所以很少吃。
1: 嗯，这是面食嘛。
0: 啊，
1: 形式不一样。
0: 嗯，
1: 内容差不多。
0: 嗯。
1: 味道会有区别。
0: 哎，

0: 梦。哎呦，这听说呀，今天澄迈的体感温度超过44度了。
1: 天哪，这也太热
0: 了。对，澄迈呀，两点左右那个时候的温度40.4摄氏度。
1: 这气象台监测的吧？
0: 可真是啊，大家注意防暑降温。

0: 一起去海边吧。就今天这个天气，下午去海边，一定也能看到绝美的
1: 晚霞、
0: 晚霞和落日。
1: 去海边扑腾扑腾，
0: 找一片干净的海湾，泡海澡。
1: 下午再去吧，
0: 非常舒服。
1: 这个点可别往海边跑，
0: 这个点只能晒包皮儿。
1: 嗯，兰文姐说呀，今天早上他们家姐姐又给她气够呛。
0: 哦，
1: 她也是第一次生那么大的气。中午啊，没去接她放学，也没给她做饭，晚上也不理她。
0: 这怎么回事呢？哦、这是。
1: 这次可真是生了大气了呀，妈妈都不理他了。
0: 这样也不行，得沟通啊。
1: 嗯，
0: 姐姐马上到青春，现在已经开始进入青春期了，感觉
1: 她才小学六年级。
0: 嗯，
1: 小学毕业嘛。
0: 但是现在孩子的青春期叛逆期进入的早啊。
1: 哦、也是小朋友，她可能女孩子还成熟的快一点，是不是？
0: 好好沟通一下，
1: 嗯，
0: 好好沟通一下。如果你俩都生气的话，不行，你俩，让曲小兔忍一下。
1: 哎呦喂，弟弟多冤呐！
0: 一人打一顿。弟弟说：“没事，我现在没到青春期呢。”
1: 哦，办办离车上面显示外面40度了。
0: 嗯，
1: 对，是今天是热啊，
0: 热呀。
1: 嗯，

0: 小勇姐说呢，姐姐知道自己的问题，她心里知道是她错了，就是妈妈这回呢是真的生气了，所以呢妈妈就想保持一下沉默，不想跟她说话，然后呢弟弟也没敢跟她说话，弟弟是不敢
1: 哦，他爸踩雷。
0: 小家伙挺精的哦、哎、
1: 越是这种情况啊、嗯、不能保持沉默，你一定要说出来，哪怕他知道是他的错，就是你们也得沟通，把这个事儿
0: 气头上嘛，
1: 摆到桌面上，哎，把它摊开了铺平了解决了才行，你也得说话。
0: 妈妈就是想着我先晾他一下、
1: 哎、对吧、
0: 哎、
1: 就是谁
0: 等我这个气劲儿过了之后我再跟他去沟通。
1: 你要跟他说呀，你就说这妈妈的错，妈妈也会给你道歉，也会说出来、是吧，就是有错不怕，哎，咱就把它解决了就行了。

0: 来14:59，先关注一下整点的路况和宣传，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你比我早退出，我一点也不难过。I'm fine, just let it go。我等自己的灯塔，不靠谁。
1: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下午3:00，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现在的秀英港、新海港和粤海铁南港三个港口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啊，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我们也来关注到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路面上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大多数主干道都是可以保持比较稳定的通行，包括滨海大道、长堤路、滨江路、海秀快速路、国兴大道，目前双方向呢都是比较稳定的，基本上没问题。然后在个别路段上需要大家来稍微注意一下，像现在的这个在海辅路汽车东站往5公里的方向，目前在这个路口的位置是有一个排小队的情况，这个队伍呢并不算太长，估计是1到2个灯次啊，也可以完全通过。然后在过了信号灯之后呢，继续再去到5公里可以保持顺畅的通行。龙坤南路在金陵花园的门前路段上主要集中在主路部分，大家在信号灯前耐心等待一会儿。然后辅路的话能够保持稳定。秋海大道这边主要是因为经常有货车从秋海大道来通行，还是提醒大家注意跟这个大货车呀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尽量离它稍微远一些就行了啊，其他路段的话基本上都没有问题。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海口市区和乡镇是多云的天气，偏东风3级，气温35到39度啊。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

0: 稍后下时段再见。
1: 整理、整合、整点、观察、关切、关注，九五四整点关注。
2: 商务部消息，截止到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0000亿元，惠及6.3亿人次。中国人民银行等三部门联合发文，加大金融资源投入力度，助力妇女就业发展，对信用良好的女性创业者适当降低或取消反担保要求等。23号，世界最大跨度三塔钢箱梁斜拉桥青龙门特大桥主桥顺利合龙。海南公安机关从即日起到7月底，将在全省各市县公安出入境接待大厅同步推出周末办证便民服务措施，于每周六上午的8点到12点增设周末办证服务专场，无需预约，直接就近现场办理。再来关注天气，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28到37度。以上就是这一时刻九五四整点关注，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帮主来了。
3: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4: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3: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4: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3: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5: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哎，你怎么了？脸这么红，出了这么多的汗。
8: 姐，没事，就是刚刚骑完车啊，有点累，又热又渴，头还有点晕。
7: 怎么没事？这么热的天，你可能是中暑了。
6: 高温天气极易引发中暑，户外活动时我们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7: 高温天气注意行车安全，定期检查电路，及时清理车内的易燃易爆物品，注意胎压监测。高温天气高速行驶时，适时停车降温减压。另外，千万不要将儿童或者宠物单独留在车内。
6: 高温天气注意作业安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作业，并及时补充水分，做好个人防护，穿散热好的工作服。其次，气温达到40度以上时，应按照规定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
7: 高温天气注意个人防护，尽量穿着宽松透气的浅色衣物，做好防晒，多喝绿豆汤、淡盐水，同时要避开正午时段外出，出现中暑症状要快速转移至阴凉处。
6: 天气炎热预警高，人人安全才最好。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高温晒别硬扛，多喝水，找阴凉。
9: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10: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11: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书。
10: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12: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13: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4: 车辆接电，突然挡住。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交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助来了。
4: 好嘞，各位，路况宣传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5: 帮助来了。
4: 大家下午好，我是星辰，
5: 我是赵鑫，
4: 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
5: 所以说呀，这一个家庭里面，妈妈生气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4: 那是个大事儿。
5: 爸爸今天也躲得很远，
4: 爸爸说先不回家了，还是没有能忘记，到现
5: 在困在回忆里，思念总是不停把我给我，等妈妈气消了再说吧。
4: 啊，看来他们爷俩有共性啊，都怕踩雷。
5: 朋友们在出门的路上啊，如果有碰到路况，欢迎大家呢及时跟我们分享一下有哪些要咨询呢、求助到的问题，也可以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涉及到孩子们上学的呀、落户口啊、买房子、社保啊、公积金呐、车辆的过户补贴、年检报废、各种证件的办理换证，都可以来咨询。
4: 是的。

0: 也不能说晚上不给他们做饭，晚上啊你就正常做饭，但是晚上做饭呢别放调料。就吃今天就这个味道。
1: 可是没有我呀，思念的月亮有太多失望。
0: 不行，先弄上两小罐凉啤酒，弄点小辣条，
2: 小冰棍儿，
0: 那个什么，鸭脖呀，这先弄点吃。
2: 这会儿先让自个儿快乐一下。
0: 哎，我都给自己说饿了。哎呀，又要开始看小兔的照片来平复心情了。
2: 小屁股上是夹了个什么呀？
0: 小树叶子。
2: 哎呀。小朋友啊，还真的就是那个很小很小的时候啊，真的好可爱呀，
0: 也仅限那个时候了
2: 啊。
1: 可是没有我呀，思念的月亮有太多失望。
2: 孩子们长大了之后，父母应该还是会偶尔翻一翻那小时候的小婴儿时候的照片吧。就是在气你的时候，
0: 对，就是为了平复现在的心情。
1: 熟悉的街巷，我要怎么回到那？
2: 梅梅说经常翻，可是你们家小卷还是处在小卷才两岁呀、应该还是那种很可爱的时候啊。
0: 现在就是啊，
2: 对呀、就是还会翻他那个还是个小宝时候的那种照片。
0: 两岁多呀，
2: 嗯，
0: 挺好。从三岁开始，我上幼儿园开始吧，
2: 嗯，
0: 到大班毕业之间，
2: 你
0: 可能你
2: 就自己品吧，是吧？
0: 哎，你就自己品吧，你可能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哇哦，我的宝贝。
1: 说吹
0: 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啊、就是你跟他面对面，你跟他说哦我的宝贝，然后啪他一个大嘴巴子扇过来了。
2: 是这样的呀。
0: 这个时候你要控制自己的心情、我的宝贝没有关系，啪又一个。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对妈妈，要啪又一个。

0: 我现在就是这种感受。
1: 会不会忽然想念今天？
2: 嗯，对。
0: 所以，哎，就妈妈呀，嗯，跟爸爸一样，都要学会数数。
2: 就是要控制自己的情绪，是吗？
0: 要数数。
2: 数数是
0: 一。倒数也行，三二，
2: 他就知道要挨打了。
0: 这是最后通牒。你别说，任何年代
2: 啊，
0: 家长都得学会数数。
2: 哦，
0: 不学会数数啊，孩子不知道这个极限在哪儿。
2: 他不知道你的底线在哪里。
0: 我的底线就在倒数结束。马上就管用。
2: 梅梅小卷应该挺乖的吧？乖不乖？嗯，他说不同的阶段呀，就是一个不同的可爱。
0: 你还在可爱阶段呢。你说想看看他会跟你吵架的，你知道吗？啊，
2: 他是现在应该简单的会说点话了吧？
0: 孩子顶嘴啊，
2: 嗯，
0: 吵架呀，他自然而然的都会有，
2: 嗯，
0: 都会有。
2: 那怎么要教？
0: 除非你能非常好的首先克制自己的欲望，给孩子做一个标准的好例子。
2: 嗯，
0: 但是太难了。
2: 嗯，
0: 太难了。
2: 梅梅说呀，他会用哭来讨吃的。
0: 嗯，
2: 他就是不表达。
0: 嗯，
2: 然后让他妈妈猜。
0: 嗯，
2: 妈妈说你哭吧，我就不。
0: 对，就是这样。
2: 哦，
0: 他一直哭。但他一旦发现每次我想要吃的我一哭，哎，你就可以满足他的愿望，
2: 他就
0: 一直哭了。
2: 嗯，
0: 对，任何事都得先哭一下，
2: 哭一下。
0: 我现在就是你把嘴先闭上，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再说。都是把嘴闭上，
2: 能行吗？
0: 啊，控制情绪。啊，我说有时候在外面给面子哦。
2: 哎呦喂，好难啊！
0: 就那就是这样啊，那怎么办？
2: 就在外面给面子，
0: 就很惆怅啊。
2: 嗯，对，小时候要立规矩啊，
0: 真要立。
2: 嗯，
0: 我们家这个就是立晚了，
2: 哦，
0: 现在真是立晚了。
2: 没事，不晚，才四五岁嘛。
0: 嗯
2: 嗯。呀，这又是个小本儿。
0: 他说呀，爸，我说现在在看他们家小姑娘这个照片啊，他才发现从小这个头发就支了啊，就知道这个小妞性格硬。
2: 哎呦，好可爱啊！
0: 真的是。感慨一下，
2: 嗯，
0: 终究孩子们会长大的，
2: 嗯，
0: 其实，做父母真的是一件很难很难的事情，
2: 都在学习嘛。那你们不也是第一次当父母吗？
0: 太难了，
2: 是吧？
0: 我现在我就经常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2: 嗯，
0: 我也反思自己，有时候也会给他道歉，但是呢。没有用，就像你批评他一样，
2: 嗯，
0: 下次还这样。我有时候我道完歉，我下次我也还这样。哎呦，我一咬着牙，我就想，我小时候也这样吗？
2: 哦，
0: 后来发现我小时候比他
2: 也还更皮，
0: 还要严重一些。
2: 嗯，
0: 所以终于知道为什么小时候自己挨那么多揍了。
2: 嗯
0: 啊，那真的是打着得跳着打着跳打到跳。
2: 嗯，但是吧，我们小时候的成长环境和他们现在又不一样了呀。
0: 是啊，
2: 嗯，
0: 但是你这怎么办呢？那天我看了一个，应该是教育专家说一段话也特别好。
2: 嗯，
0: 为什么现在的孩子会这样啊？就是因为他们，从小啊得到了太多的需求满足。
2: 嗯
0: 嗯。所以他对很多东西他不感兴趣了。
2: 嗯，就是他什么都能，
0: 对呀，他
2: 轻易的得到。
0: 对呀，像我们小时候，但凡说哎，你这个学期考好了，去趟游乐园，那开心的不得了，那期待。

0: 几个月。现在呢，你好好去游乐园，我不去，我都去100遍了，
1: 他都不感兴趣了。
0: 那是都不感。你说现在家长最头疼的就是放了假带孩子去哪儿玩
1: 啊、
0: 嗯？哎，哪儿能带着孩子，哎，能让他得到释放啊？
1: 嗯、
0: 最好能学点东西。没有，
1: 嗯、一定要学点东西吗？
0: 不，我就是
1: 放假他就玩一玩，
0: 就是、做点有意义的
1: 啊、
0: 嗯，有意义的，
1: 嗯，
0: 是吧？这太难了。太难了、啊、你说但凡新开一个地方你会发现它迅速火爆、
1: 嗯、啊
0: 不管是什么、牧场啊游乐园呢、啊、还是什么其他的、
1: 嗯、对对对是
0: 但凡是亲子的
1: 嗯
0: 它一定会火爆一阵儿
1: 对
0: 火爆一阵儿之后它不去第二次了都就没有那种可以反复去反复去除了万绿园以外啊、
1: 哦、
0: 就是反复去反复去的地方、
1: 嗯、就它也不会腻
0: 哎，
1: 嗯，丁哥说呢，做标杆得多压抑自己啊！
0: 那是啊，
1: 那可不行，再憋出毛病来。哦、他们家老大经常跟他说：“老爸，能不能情绪稳定一点？”
0: 哦、
1: 老爸说 ：“Sorry, no way。
0: ”真是哎，举个简单的例子，孩子在家，
1: 嗯，
0: 孩子在家，你跟孩子在家，同时你俩相处5个小时，你能5个小时不碰手机吗？大人做不到，
1: 嗯，
0: 做不到，
1: 嗯。
0: 那孩子说你都能玩手机为什么不让我玩
1: 嗯
0: 我也要玩。你说你不能玩凭什么呀
1: 对
0: 但是
1: 是同理心。
0: 但是你拿手机抱那玩5个小时、
1: 嗯、
0: 你觉得没啥。但孩子抱手机在那玩5个小时你觉得呀时间太长了。
1: 嗯你在那抱手机玩5个小时啊也有啥。
0: 是吧但是你自己不会觉得呀。
1: 嗯
0: 但是孩子在那你就觉得你怎么这么闲不行。孩子就觉得心里不平衡啊
1: 你凭什么呢
0: 那是啊
1: 嗯
0: 啊所以这就是这个最大的问题如果你能控制这5个小时 OK 咱们俩说好谁都不玩手机不玩平板、
1: 嗯、
0: 我在这看5个小时的书你在那做5个小时的手工也行
1: 嗯
0: 但是首先是家长控制不住家长先忍不住
1: 那这怎么办呢那家长怎么学习一下呢、
0: 啊、就是家长首先呢要克制自己的行为克制自己的欲望、
1: 嗯、
0: 这是一件非常难受的事情、
1: 嗯、
0: 如果家长能克制孩子就能跟你学
1: 嗯，对呀那本来就是呀、
0: 嗯、
1: 他就像照镜子一样从一个孩子身上
0: 但是现在99%以上的家长做不到啊做不到啊
1: 是吗
0: 啊就是这个问题啊
1: 太难了
0: 还有一点就是很多家长是什么呀、嗯、比如说哎这家长画画画特别好
1: 嗯
0: 或者、弹钢琴弹得特别好
1: 我陪你
0: 不是他就不想让自己孩子学
1: 哦
0: 他觉得这个太苦了嗯或者太难了
1: 可是你学不学的那不得看孩子他感不感兴趣吗、
0: 嗯、就家长他会有这种意识
1: 就我不去那个方向去培养
0: 而且即使你学我也不教
1: 自己家里教不了、
0: 啊、那是这就是个最大的问题、
1: 嗯、
0: 为什么自己家教不了
1: 对肉之前不是也分享过吗、
0: 嗯、
1: 他说姐姐当时看着他好像还挺喜欢弹钢琴的、
0: 嗯、
1: 就给他买了、
0: 嗯、
1: 买了之后他自己也可以教啊
0: 嗯
1: 后面也没有再继续了
0: 教不了的原因
1: 他真的教不了
0: 教不了的原因
1: 吵架呀
0: 不你对自己的孩子和跟对别人的孩子耐心程度不一样。
1: 不一样啊、
0: 嗯。因为别人家的孩子是给了你钱的。你这个是等量交换。
1: 嗯。
0: 人家给你钱你教孩子。孩子说我觉得我花了钱了我得学。自己家孩子不一样啊。我在这义务劳动我在这教你教的比别人还用心结果你不好好学、
1: 嗯。反正学不好。
0: 这是最大的问题。
1: 这个。我们家有个数学老师嘛我数学可渣了。
0: 一起努力一起进步吧反正就拧巴着
1: 都是在学习的路上、
0: 哎、家长和孩子
1: 嗯
0: 我个人认为、
1: 嗯、
0: 现在的家庭尤其是城市里生活的家庭、
1: 嗯、
0: 80%以上的家长跟孩子都是在相互拧巴着这种状态当中长大的就拧巴拧巴就拧巴大了
1: 嗯
0: 嗯现在人家4岁不到4岁就学会了你要这样我离家出走啊
1: 哎呦好好好哎呦
0: 哎我说我给你开门你有没有想好去哪儿啊
1: 哎呦喂
0: 你说你
1: 他知道啥叫离家出走吗他就
0: 你怎么办 情落在沙滩上。哦，看看，哎。

0: 哎呦，欧主任来了！欧主任说，昨天下午在小区地下停车场，突然有个帅哥过来敲车窗，送了3张车贴，也不知道是不是954的工作人员。
1: 哎呦，
0: 有个帅哥敲车窗给你送。
1: 嗯，
0: 你们小区，那村长扎辫子吗？是那不是帅哥、
1: 啊？村长应该没有啊，
0: 那是老头啊。
1: 什么老帅哥？
0: 这什么样的帅哥呀？
1: 啊，这车贴还挺那个啥的，反诈的车贴呢，竟然还是。
0: 你们小区，我能想到的也就村长是你。
1: 他可能是
0: 你邻居。
1: 他可能是不是看着你车上贴了其他的车贴？
0: 嗯，
1: 所以他就给你送了这几张。
0: 你没跟他说？哎呀，不用，我做的是。
1: 顿珠夜行，他是今年有组织去新疆的团嘛？
0: 嗯，
1: 新疆的这会儿已经在了，
0: 已经回来了吧？
1: 没，这才刚去呀、啊，周日刚去嘛。
0: 哦，
1: 这个周末回来，然后八月份有一个去甘
0: 西北，
1: 对，去大西北的，可能新疆的就没有了啊。
0: 嗯。所以当孩子难，当家长更难，
1: 更难。
0: 嗯。

0: 原谅。来关注一下，在6月26号国际禁毒日，交通954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邀请你来看海南首部司法行政题材电影《救赎者》。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影片呢取材于全国司法行政一级英模陈旭的真实事迹。他扎根戒毒一线29年，把无数迷途的人拉回光明，自己却倒在了岗位上。全片呢就是在我们海南拍的，椰风海韵，英雄本色，看完了热血又泪目。名额有限，先报先得，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呢回复观影可以快速报名啊。在6月26号，我们一起走进影院，致敬英雄，也为自己呢汲取一份前行的力量。
1: 胡同是你儿时的门檐，谁靠在熟悉的。
2: 欧主任，放暑假有什么出游计划吗？
1: 一心也有落满城门，孩子追着蓝色的风筝。

0: 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1: 下午3:30，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现在的秀英港、新海港和粤海铁南港三个港口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啊，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我们也来关注到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目前通过监控来看，在海口市区大多数的主干道都是可以保持比较稳定的通行的，像现在的滨海大道、长堤路，还有现在世纪大桥、龙坤北路，包括海秀快速路、国兴大道，目前的双方向都可以保持稳定，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在个别路段上，咱们呢就稍微来注意一下啊。首先来关注一下，在琼州大桥的桥面上，目前呢是去国兴大道这个方向，桥中间的位置，然后左边车道上，这是有4辆车连环追尾了，好像是啊，在最左边的车道上，目前的拖车已经到现场了，正在准备把事故车辆给拖走。现在这一块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车辆滞留，整个也是出现了排队的一个情况。大家现在行驶到这一路段的时候呢，注意跟其他车辆啊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咱们依次有序的来通过，避免发生这个不必要的二次交通事故之类的。再来关注一下现在的国兴大道，国兴大道这边的话呢，东西双方向没问题，还是非常顺畅的。秋海大道在南北双方向上，信号灯前也都是基本上一个灯次就能通过，但是因为经常有货车从秋海大道来行驶，所以还是提醒大家注意跟大货车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啊，尽量的就离它稍微远一些了。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

0: 和风尘，立足职业深耕细研，打磨过硬专业技能，走技能成才之路，以一技之长服务社会，报效家国。
1: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2: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1: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2: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3: 周六早晨，万丽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4: 小王，遛八月呢？
5: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6: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4: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7: 哎呀，别过去。
6: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8: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6: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3: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9: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0: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9: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1: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9: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2: 我们一起出发吧，
9: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3: 就是把这个打开。
14: 哦，
15: 厉害了。
9: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17: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6: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17: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三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16: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17: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16: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优先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17: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16: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
18: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19: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18: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19: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警，垃圾不落地。
18: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2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9: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2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9: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天马行空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1: 夏季气温升高，雨水增多，蚊虫进入繁殖高峰期，由异蚊传播的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也随之进入高发时段。
0: 这两种疾病起病急，症状相似，均可防可控，坚持环境整洁，阻断蚊虫滋生，就能牢牢守住健康防线。
1: 健康无小事，防蚊是大事，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远离蚊媒传染病，安心度夏每一天。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背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解心解乐。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
1: 天马
0: 行
1: 空。北京时间的下午3:40，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
1: 行
0: 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1: 欢迎大家在周三的下午啊，继续来分享我们的即时路况。有任何需要帮忙的，有任何这个特殊的情况呢，都可以在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留言。同时呢，本节目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
0: 再次感谢9万里对节目的特约支持播出啊！如果你看不懂世界格局没有关系，咱们天马行空给你打好基础，9万里的视频号带你深入核心，动态解读，直观呈现，让硬核知识也变得轻松好看。各位关注之后呢，您就是朋友圈里的国际观察家了，可以发送9万里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账号，锁定吧，祝各位扶摇直上9万里。同时感谢海口市健康教育所对节目的特约支持播出。那最近呢是气温特别的高，而且雨水也逐渐增多，蚊虫就进入到活跃的繁殖高峰期，登革热和鸡孔开亚热这两种蚊闷传染病也进入到高发的防控阶段。这两种疾病呢均由伊蚊叮咬传播，传播的速度很快，初期的症状比较容易混淆，不少被叮咬后只当作是普通的蚊虫叮咬，忽视潜在的风险啊。所以大家要多多注意，如果发现了头痛啊、关节痛啊，或者是体温在39度、40度以上的时候，抓紧时间去就医啦。
1: 另外呢，后天6月26号就是国际禁毒日，那么咱们交通954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邀请大家来看我们海南首部司法行政题材的电影《救赎者》。这个是一个真实故事改编的啊，影片呢取材于全国司法行政一级英模陈旭啊，陈警官的真实事迹。陈警官呢是扎根戒毒一线29年，把无数迷途的人拉回到光明之中，但是自己呢却不幸倒在了岗位上。那么全片就是在海南拍摄，椰风海韵，英雄本色，看完热血又泪目。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位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直接发送观影啊，发观影两个字来快速报名。在6月26号，我们一起走进电影院，致敬英雄，也为自己汲取一份前行的力量。
0: 没错，我们这是公益观影活动啊，大家一定

0: 定要按时按点的来啊、
1: 嗯、
0: 因为一个萝卜一个坑，我们的位置本来就少，已经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把自己的时间和空间准备出来。另外现场呢我们有一些互动啊、
1: 嗯、
0: 会给大家来送一些这个小熊啊，警方小熊啊，或者是一些笔记本啊之类的文创啊，欢迎大家能够准时到我们的指定地点的指定影院，然后进入到我们的观影团。再次欢迎各位加入到我们交通九五四的主播观影团。
1: 另外呢也再提示大家，今天的天气呢非常的炎热啊，各位依旧要做好防暑降温的一个准备。另外就是多多说一嘴，各位准备出行的各位朋友啊，这个不管是开车还是骑电动车，出门之前上车的时候都要把那个轮胎检查一遍。
0: 嗯，
1: 我为什么说这个呢？因为我今天下午骑车过来的这个路上，我就感觉我那个车啊怪怪的，就是骑起来特别特别奇怪，就很飘，又给我一种又飘又沉的那种感觉，就好像
0: 是前轮还是后轮。
1: 一开始还没觉得说是什么问题，然后后来直行还好，就到那种转向的时候就明显听到有那种噗噗噗的那个声音、
0: 哦、
1: 完了之后呢又感觉整个车就是特别的不稳啊。后来我就想肯定是哪个轮出问题了，然后到了这个我们台楼下之后呢，稍微看了一下后轮那个轮胎啊，都不是说是漏气还是干嘛，都已经瘪了，
0: 瘪进去了。
1: 对，它都已经是就是已经压进去了，
0: 好危险。
1: 对，然后所以也提示一下大家啊，大家那个有开车啊或者骑车的朋友呢，这个出发之前先检查一下自己的那个轮胎，看看有没有问题。然后车的话非常简单，就是检查一下这个胎压就行了。
0: 对，
1: 然后骑车这个需要额外多说一下，因为基本上骑车的朋友都不会说上车之前看一看自己的轮有没有问题。
0: 这两天是因为你放在那个没放在树下吗？还是
1: 我不知道，好像昨天还没这个问题，今天就我感觉今天早上还没这个问题，下午突然就这个样子了。
0: 那有可能是特别热，今天真的超热。我今天早上8点钟出去嘛、
1: 嗯、
0: 啊，不是，
1: 有可能是被人扎了。
0: 也见了一位客户啊，今天早上8点钟，我觉得那个时候已经是像平时的十点十一点那种的温度了啊、
1: 嗯，
0: 就是早早的就把这空调已经连续2天我们家都没有关过了，
1: 嗯，
0: 就是没有。之前是早上，比如说5、6点钟，可能我妈妈起来就会关一会儿空调，就是通一下风。
1: 嗯、
0: 今天没有，今天就一直开着啊。
1: 对，
0: 就是温度很高啊。我们也提示大家一定要多注意防暑和降温。
1: 嗯，
0: 那另外呢，其实我们还有气象台也是连续发布了这个高温的预警啊。
1: 昨天还是发的这个橙色预警，今天呢是发了已经是到达红色预警了。
0: 哎呦，
1: 这是澄迈啊。
0: 对，
1: 澄迈今天早上的8:40的时候是已经发布到了高温红色预警信号。
0: 哎，而且海南省气象局也是在今天啊说了，包括白天到晚上的时候，咱们海口、澄迈、临高、定安、屯昌、琼海、儋州、白沙、昌江、东方，
1: 嗯
0: 啊，基本上就是在北方西北的这个大部分乡镇都会出现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1: 嗯，
0: 昨天是7个县市，今天是10个县市啊，越来越多加入到这个高温预警的县市当中了。
1: 对、嗯，
0: 这个森林防火的等级也是啊，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
1: 像目前的话，这个刚才说到的这几个市县都是高温橙色预警信号。
0: 嗯，
1: 然后这个澄迈这边不太一样，是红色。然后在今天呢，这个澄迈县的各乡镇24号白天最高气温将会升到40度以上
0: 及以上。
1: 对、
0: 哎、
1: 其他的这个市县呢基本上可能都是37度往上，不会到达40度。
0: 所以有一种测觉啊，就是靠近澄迈、
1: 嗯、
0: 尤其西海岸片区靠近澄迈那面感觉比市区要热。
1: 嗯，对，因为那边
0: 热，
1: 那边确实是很热。然后也是第一次在这个图片气温的这个分布图当中看到了黑色的这么一个情况，
0: 小猪佩奇发烧了。
1: 嗯，平常可能都是枣红色，现在都已经到达黑色了。
0: 嗯，
1: 所以也建议大家未来一段时间，尤其是这个周末想要去澄迈这边玩的话呢，斟酌一下。
0: 哎，昨天的防御指南还是写着说，就是尽量减少户外的工作啊。
1: 嗯，
0: 今天的这个防御指南直接说，尽快停止户外的露天工作。
1: 嗯，
0: 然后对于一些比如说老弱病残孕的这些人群呢，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一下，尽量不要出门了啊。
1: 嗯，
0: 还有就是有关单位和部门要注意一下防火的等级啊。
1: 是，
0: 因为40度的这个天气真的是超级热，尤其是在澄迈附近的朋友啊。
1: 嗯，
0: 其实很多朋友是在海口上班，晚上回澄迈回家嘛。
1: 嗯、
0: 对、也是要多多注意一下，就是太阳雨刮，刚刚小马亲身经历的这个啊，
1: 嗯，
0: 大家多多注意。
1: 然后除此之外的话呢，也提示一下各位关于这个天气方面的一个消息，就是这几天都显示说是午后有局地雷阵雨。
0: 嗯，
1: 但是哎呀，看着这个情况也。

0: 并没有看到哪天下午有下雨，
1: 昨天也没下呀，
0: 嗯，
1: 昨天也没下雨，还等着下雨呢，一直等到下班也没有下雨啊，
0: 是，
1: 嗯，
0: 然后这几天说是一直都有这个午后有雷阵雨，但是这个雨呢，估计也没有在咱们这儿下，在哪儿下了、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还是提前准备好伞吧，万一说憋了这么多天，最后憋了个大的，突然哪天下午下了，还下的那种太阳雨、一个措手不及，打得大家会很狼狈，所以大家建议还是这个伞要带着啊，以备不时之需。另外呢，说到关于夏天这么热的天气呢，我们也跟大家来看一看这个暑假。暑假目前的一个时间表也已经出炉了。这个是根据今年省教育厅发布的海南省全日制中小学25到26学年度的第二校学期的校历。
1: 嗯，
0: 那么今年全省的中小学义务教育阶段，就是小学跟初中是7月11号。开始放暑假，普通高中呢是7月18号开始放暑假。
1: 嗯，
0: 像幼儿园跟特殊教育学校是按照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效力来执行，那就是幼儿园跟特殊教育学校也是7月11号左右
1: 就放假了。
0: 对，来放假。
1: 有很多的小学是7月7号就考完试了，
0: 嗯，
1: 然后呢9号、8号，然后10号返校。是这样的，可能会提前几天就放啊。
0: 对，
1: 11号可能是最晚的一个情况了。
0: 然后11号说的就是一个按照校历的情况，然后可能不同学校它放假的一个时间也都不太一样。
1: 就在这个区间
0: 啊、然后目前的话，这就是基本上最晚可能就是7月11号了，小学生啊，中小学生。然后除此之外呢，像中等职业学校呢是在7月16号到7月18号由学校来根据实际教学安排确定这个暑假的放假时间。
1: 嗯
0: 啊，基本上今年中等职业学校放的也比较早啊，差不多就是跟着高中这块一块放。
1: 感觉往年是7月20多号才开始放假啊，今年就是10几号就开始放了、确实是蛮早的。
0: 然后像其他的一些高等院校呢，海南大学呢学生是7月11号放，教职工是7月15号，然后海师大是7月18，海一是7月20。
1: 海一应该是所有的学校当中最晚放假的。
0: 这个16名医学生确实是比较辛苦。
1: 有点辛苦啊。邛台师范学院也是7月13号就放暑假了。教职工呢是7月16号放暑假。然后日带海洋学院啊7月12号跟咱们中小学生差不多也放暑假了啊。三亚学院更早啊，7月4号。就放暑假了。
0: 对，
1: 哎，
0: 还有像这个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是7月6号放，学生7月6，然后教职工呢是7月10，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呢是学生7月13，教职工7月20。其实除了海南医科大学之外，其他的学校基本上放的都是差不多那一个
1: 跟9年义务教育的那个学历是差不多的啊，效力啊，
0: 就是13到18号之间，差不多是这个样子。
1: 那这个暑假长哦，7月就放假了，8月
0: 也还好，
1: 也放假了，
0: 还好，也就是
1: 9月初才开始，2个多月啊，
0: 一个半月嘛，一个哎7月，对啊，
1: 7月8月，
0: 这不是一个半月吗？
1: 9月份就开学了是吧？那一个半月，
0: 对，
1: 嗯，
0: 然后基本上九月的话，目前还没有说到是什么时候开学，现在只有一个这个放假的时间，然后开学的话，估计大部分都是9月1号，然后像高校的话，可能是有的会拖到9月4、5、6、7、8、9、10号，最晚的应该去年是9月10号左右才开学，就教师节那天才开。然后整个的一个放假的时间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说各位家长朋友们也可以提前的安排一下自己的一个
1: 行程，
0: 对，看看未来放假了之后是怎么安排一下孩子们的一个计划呢？
1: 今天我问了好几个朋友，就是好几个朋友也问我们啊，
0: 嗯、
1: 就是说怎么样行程，有没有出岛计划呀什么的、
0: 嗯。
1: 目前的问了我的这三位家长都是没有出岛计划的行程的，就是在岛内会比较多一点。
0: 那就是孩子自己在家，
1: 对，孩子自己在家，要不然就是报那种托管班，要不然就是报那种夏令营、
0: 嗯、
1: 就是岛内的夏令营、
0: 嗯、
1: 就是这几种选择，嗯，
0: 就差不多每年都是这个样子，
1: 对，
0: 要不然就是把孩子送到那个岛外老家，对吧，有老家里头，
1: 对，回老家
0: 有
1: 打包带回去，
0: 爷爷奶奶菜的这个把老家
1: 确实老家如果在北方的话啊、比如说拿那个拿内蒙古或者新疆，
0: 比如说像肉肉
1: 啊，
0: 肉肉他基本上每年到放寒暑假的时候，就是把孩子
1: 打包回去
0: 啊，可能打包送回到那个拜诺尔，然后待个可能1个月呀、或者是半个月呀，然后再打包邮回来。 也是一个办法，反正至少是因为孩子太小了，你在家里头家长白天都不在，也没有办法照顾，
1: 嗯
0: 啊，这也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所以说送回老家也不是不行。
1: 嗯，看看大家吧，今年的这个机票价格啊，确实让很多的家长就是望而却步了啊。
0: 也问问各位朋友们吧，啊，这暑假马上到了，家里头孩子就已经有安置的办法了吗？
1: 嗯
0: 啊，你一般每年都是怎么去安置孩子们的这个暑假的节奏的呢？
1: 嗯，
0: 有没有说去报什么夏令营啊，或者是就是在家里头放着，还是说会给孩子安排一个这个行程研学啊，或者是送回老家，等等各种各样的一些行程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啊。
1: 哎，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另外呢，其实每到暑期的时候，家长们也是特别头疼。
0: 对，
1: 你在家吧，孩子不让他看平板吧，不让他看手机吧，不可能。
0: 嗯，
1: 你让他看吧，他自己就没有节制。你上班之后吧，你又没办法遥控他。
0: 对，
1: 就是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啊。
0: 嗯，
1: 也是我们家亘古不变的一个难题啊。
0: 其实像小朋友的话，我觉得倒还好，就是在家里头，你总倒是有事儿干。因为小朋友他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要求，可能就给他看个手机啊，或者是看个平板看个电视，稍微有点事儿干他就很开心了。
1: 他特别希望有小朋友陪他一起玩儿，有的小朋友是需要那种伙伴的陪伴的，尤其是到了高年龄段的小朋友，就是到三四年级，我发现最近就是三四年级的小朋友是有这样的，然后你原来一年级啊幼儿园那种他们其实还好，就是没有那么多的就是陪伴需求，情感的这种情绪的这种调和的需求没有，年纪越大可能要求越高了。
0: 对，因为小朋友相对来说这个要求还是比较少。
1: 对，
0: 而且就算你达不到他想要的那个要求你稍微退而求其次一点，然后让他能就是差不多有个能玩的东西，他其实也能玩得进去。
1: 最近他特别想要一个悠悠球，我在那个文具店买了一个悠悠球，就是
0: 那不是我们那时候玩的吗？
1: 对，他们现在又兴起玩悠悠球了。
0: 啊，
1: 我给他买了一个15块钱的那种塑料的悠悠球嘛，然后他的睡眠时间就非常的短，你知道不？就是不像咱们那种
0: 转的很短，
1: 转的是很短，然后他就达不到一个让他们能做那种花式动作的这个。
0: 天悦老师也专业，哎呦，这个睡眠这两个字一说出来就很专业啊。
1: 然后就是我就是查各个文具店嘛，就我在外卖上给他查，我心想如果有那种就专业的睡眠的那种金属的合金的，咱们小时候玩那种
0: 火力少年王啊，
1: 哎对，什么霹雳火啊，就这种，我记得小的时候就是买那种嘛，
0: 雷霆啊，
1: 结果发现没有，就是没有像以前那种样式那么多。
0: 奥迪双钻应该还有吧。
1: 有
0: 啊，
1: 后来我就打开了京东，就是为了让他快点拿到嘛。这两天就是刚好在家，然后快点拿到，就去京东下单了一个56块钱10根绳，隔天到
0: 啊，还带绳的，
1: 还带那个绳。他现在那个绳是各种颜色的
0: 啊，
1: 因为他容易打转嘛，容易打结什么的。然后到了之后就能够不玩平板很长时间。
0: 我小时候还是就是看那个悠悠球的那个动画片嘛，包括还有那个真人的电视剧《火力少年王》。然后那会儿我买过一个最贵的悠悠球，我妈给我买的，是89。
1: 哇，好贵！
0: 那个时候89很贵了，已经大概是可能是2011年、2012年那会儿吧。
1: 那很贵，我给他买这个才56块钱，还是赛级初级用的这种悠悠球。
0: 我当时买的那个是奥迪双钻的正版的
1: 啊，
0: 那个就是电视剧的那个悠悠球
1: 啊，
0: 然后它还不是塑料的那种，
1: 奥迪双钻的现在最
0: 铁的，
1: 我知道合金的嘛，
0: 啊，合金的，
1: 对，合金的，它现在也有那种奥迪双钻的，
0: 嗯，
1: 它最便宜都要89块钱，
0: 对，卖的很贵，
1: 就是基础款都要89，可能就是品牌的原因嘛。
0: 奥迪双钻卖的这个玩具普遍都比较贵，
1: 然后我就找同款嘛，搜同款就
0: 有
1: 一个平替，
0: 啊，
1: 就有一个平替，就是我现在买的，我忘了什么牌子了啊，
0: 嗯，
1: 就是56块9，然后带10根绳，我觉得这性价比挺高的。拿回来之后拿到手上的那种质感也是不错的，哎，这老悠悠球玩家了，
0: 可以啊，
1: 立马给他展示了一下，
0: 还能飞起来
1: 特别，我还
0: 空中飞人，
1: 还能这个转，然后还有两个动作，一个绕圈，然后
0: 能搭上去，
1: 那个对，
0: 嗯，
1: 然后直接吸粉了，没办法，
0: 可以
1: 啊，这个技术仍然在线。
0: 像我们小时候到了这个寒暑假的时候，对吧？尤其是暑假，可能也就是这些玩具陪我们。
1: 然后他那个10几20块钱的那个就是归我了，他就不玩那几个了，
0: 嗯，
1: 因为那个睡眠的时间久嘛。然后能做的动作多，
0: 哦，
1: 然后还会拿他的小天才，然后发一个小天才也有朋友圈，
0: 嗯，
1: 他们发那个小天才朋友圈就跟我们发的是差不多的。
0: 我觉得现在的小朋友就是暑假没那么难过，就现在小朋友
1: 东西多，
0: 能玩的东西多，你就哪怕说给一个这个什么平板啊，给一个手机啊，是吧？他一玩，他一看，其实就能 看一天或者半天。你像我们那个时候，一是没手机，二是没平板，然后你要看电视的话呢，
1: 又不让你一直看。
0: 不让一直看是一方面，就电视上它不一定一直有好看的。
1: 对。
0: 但是你在手机上，手机它会

0: 一直有好看的，
1: 一直给你推，
0: 对吧？一直有好看的，然后一直有游戏可以玩。
1: 对，
0: 但是那个电视上，你比如说调到少儿频道，它每天可能你喜欢的动画片就那两个点儿。
1: 对，就晚上五点多嘛，
0: 啊、
1: 嗯，五点多一个档，
0: 哪怕就是少儿频道，它中间可能都会有一些你不爱看的那个什么新闻啊，
1: 对
0: 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这个综艺啊。
1: 少儿频道中间还有一些什么
0: 新闻带带裤，
1: 还有一些什么走进乡村，
0: 走进科学，
1: 走进科学，然后还有什么、嗯、还有法制节目。
0: 而且它有的放的那个动画片，你其实未必
1: 不好看，
0: 爱看。
1: 对，有的动画片是那种动画片，就是给你说教育你的，
0: 对，嗯、是宣传类的
1: ，Flash 版本。
0: 所以说那个时候就你哪怕说看电视你一天看下来其实也就那两三个小时是好看的，
1: 其他的时间其实都是自己在
0: 其他时间
1: 捣鼓，
0: 就很无聊。
1: 对，我现在想想我那些其他的时间，要不然现在搞我那个娃娃、
0: 嗯、
1: 小女孩嘛喜欢搞娃娃、
0: 嗯、
1: 要不然就搞车，
0: 车
1: 对，就是那种四驱车我也玩
0: 啊四驱车，
1: 就是拿那个弄进去嘛，然后大家赛嘛。
0: 那个四驱车我说实话正儿八经的贵，
1: 是
0: 那个东西你要调好了真是正儿八经，
1: 只有我只有一台、
0: 嗯、
1: 可金贵了，然后还是跟我小哥他们一起玩。
0: 我前段时间看到是深圳还是广州啊，应该就是前两天的事儿，然后搞了一个这个爷青回杯
1: 啊，
0: 一个比赛啊，就那个杯叫爷青回杯，然后就是搞那个四驱车、
1: 啊、
0: 里边在一个公园里面，然后搞的那个赛道、
1: 嗯、
0: 然后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朋友
1: 都可以玩。
0: 我在现场看到的绝大部分都是那个家长
1: 啊
0: 这个爸爸们玩得特别开心，拿着那个小四驱车然后放到那个赛道上呜呜这样跑。说实话那个东西你要是挑一点比较好的马达呀或者是电池啊，
1: 难，
0: 真的很贵，基本上得几百块，
1: 就是手机一半那么大小的一个嘛，还是我小哥他们玩剩下的，
0: 嗯，
1: 然后我都觉得那很金贵，就是玩的特别金贵， 嗯就是小的时候玩的东西其实到现在记忆还是特别深的。
0: 是，我们先来关注到整点的路况以及广告宣传时间，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不管是

0: 3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下午4点钟，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啊，现在的秀英港、新海港和粤海铁南港三个港口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我们也来关注到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在海口市区呢，大多数主干道依然是保持比较顺畅、比较稳定的一个通行，像滨海大道啊，还有海修快速路、国兴大道、世纪大桥、龙坤北路，双方向都是比较顺畅的，没有问题。然后在上时段的时候呢，我们提醒大家，琼州大桥桥面上往国兴大道的方向是有这个交通事故的发生。那么截止到目前为止，这个交通事故呢是已经处理完毕了，事故车辆也是已经离开现场。目前在桥面上，现在啊，这个东西双方向都可以保持比较顺畅的通行，有需要的朋友啊，咱们就放心的来选择就行了，没有太大的问题。龙坤南路跟城西路交叉路口的位置，现在呢是去到南大桥的方向，车辆跟上个时段相比慢慢的有所增加，目前在信号灯的位置有一个排小队的情况，这个队伍估计也就是1到2个灯次，差不多也能够完全通过啊，没有太大的问题。包括像现在的这个国兴大道这边，还有在这个海秀中路这边啊，各个方向上基本上都是比较稳定的。大家呢行驶在路面上，如果发现其他及时路况信息的话，依然可以和交通954来进行爆料。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3: 整理、整合、整点、观察、关切、关注，954整点关注。
4: 近日，商务部等部门办公厅发布通知，公布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

0: 创新方向，海南入选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重点改革创新方向为传统经典车、汽车改装、汽车租赁。日前，海口市影视资源库正式上线，包含影视政策、影视场景、综合服务、观影活动四个板块，政策红利覆盖财税、产业、人才、金融、市场准入等领域。在6月25号到27号中考期间，为确保考生准时到达考点应试，海口公交公司142条公交线路的1600多辆公交车全程参与爱心送考。23号，全球超算 TOP500 榜单发布，国产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榜首。时隔9年，我国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再来关注明天海口的天气，海口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28到37度。以上就是这一时刻9:54整点关注。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天马行空。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2: 交通9:54，知识充电站。
3: Hello， 大家好，我依然是主持人阿坏。你知道昌江海尾西瓜吗？昌江海尾镇沙质土壤种植的西瓜，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因此皮薄多汁，甜度高，纤维少，中心甜度可达13度以上哦。无论是鲜食还是榨汁，都能展现它的优良品质。这道特色水果呀，已经成为了海尾镇农业品牌化发展的代表产品，是夏日消暑的佳品哦。
4: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0: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7: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6: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7: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6: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着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7: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6: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8: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2: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10: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9: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11: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九点四兆赫，
3: 互动方式：

0: 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天马行空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1: 夏季气温升高，雨水增多，蚊虫进入繁殖高峰期，由伊蚊传播的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也随之进入高发时段。
0: 这两种疾病起病急，症状相似，均可防可控，坚持环境整洁，阻断蚊虫滋生，就能牢牢守住健康防线。
1: 健康无小事，防蚊是大事，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远离蚊媒传染病，安心度夏每一天。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随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且行且

0: 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天马行空。
1: 北京时间的下午4:1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1: 大家有任何路况呢，也可以继续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交通954啊，关注微信公众号交通954来和我们留言。看到平淡归真呢，发来了一张照片，说有个车呀，停的位置特别的怪啊，叫呢也叫不动，就导致这个路上特别的堵。
0: 正中间是吧？
1: 停的应该是，
0: 这是南宝路吗？
1: 是哪辆车停？
0: 前面那辆
1: 乱停啊？
0: 那前面那辆？
1: 哪个货车吗？
0: 对啊，货车。
1: 货车，是货车吧？
0: 应该是货车吧，
1: 我看到货车好像那个灯是在亮的呀，
0: 双闪
1: 啊、应该是在送东西，
0: 这个也过不去。
1: 就是有一辆小货车，然后是停在这个路的一侧，然后占据了那一条对向的那个车道嘛。然后一直在这停着，就导致后面的车没法过来，所以后面的车呢就想借道过来超车啊、结果一借过来之后呢，就跟正在往这边另一个方向走的朋友们就挤上了，
0: 反方向的车也过不去了，那边借道的车也过不来，卡在中间了，
1: 大眼瞪小眼，然后旁边呢又有好多电动车，就导致这个地方特别混乱。
0: 是南宝路啊、感觉像是南宝路吗？
1: 您发的这个定位消息我们看不到，您应该是发了个定位，麻烦您把那个导航上的这个图照片可以拍给我们，或者具体说一下是哪条路啊、我们跟交警去反馈一下，去现场来看一看。也提醒大家，所有要跟我们反馈路况的朋友们，不要发那个定位的消息啊，因为定位消息微信平台我们是就是看不到的。所以大家一定是要么你就拍那个照片过来，
0: 对，
1: 要么大家就可以发文字的消息来跟我们说一下具体是哪条路哪个方向，我们到时候好跟这个交警来进行一个这个协商啊。
0: 本节目呢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再次感谢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对天马行空的冠名播出，立足海南。

0: 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的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
1: 另外呢，本节目是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支持播出的，感谢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的大力支持。
0: 嗯，
1: 我们在这个月呢依旧是提醒大家关注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的这个蚊媒传染病。
0: 嗯，
1: 然后也提醒大家，如果说在日常生活当中被蚊子咬了，然后后面呢出现了一些症状，比如说体温一直升到40度往上，包括还有出现头痛、眼眶痛、肌肉关节痛，
0: 嗯，
1: 脸红、脖子红、胸红，还有四肢和躯干出现充血性的红疹，包括还有一些消化道的症状，像恶心呐、呕吐啊、腹泻呀、吃不下饭呐、等等这些问题的，一定要及时去就医。这些呢，都可能是登革热的一个典型前期症状。
0: 哎，另外呢，九万里也提示各位，如果你看不懂世界格局，可以深入到九万里的视频号当中啊，帮你动态解读，直观呈现。祝各位扶摇直上九万里，来搜索一下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搜索九万里。
1: 嗯，最后呢，想要去观影的朋友，依旧可以来发送观影。我们在6月26号呢，是带大家一块去看这一部《
0: 救赎者》。
1: 对，是一部这个。这个反毒题材的，
0: 哎，禁毒电影，
1: 禁毒题材的电影，
0: 对，而且是全程在咱们海南拍摄的啊，嗯，椰风海韵，英雄本色，看完热血又泪目，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交通954的平台回复观影两个字啊，
1: 嗯，
0: 那届时呢，我们会跟着安琪、宋宋啊一系列的好朋友们会在现场跟大家一起来互动，
1: 嗯，
0: 做一些互动的小游戏啊，给大家发一些文创啊，
1: 是。
0: 另外呢，我们这一次的观影是公益观影啊，
1: 嗯，
0: 那大家一定，
1: 哦，不花钱吗？
0: 哥，一定不要放鸽子，对，
1: 嗯，
0: 一定不要放鸽子啊，
1: 对，
0: 谢谢各位啦。
1: 是的，
0: 嗯，
1: 然后来看到微信平台朋友们发来的消息，胡子哥说夏日，
0: 去哪儿了这是
1: 啊，夏日避暑好去处，实在热的不行就去凉快会儿，这是进了什么你的大冰库了是吧？
0: 穿上羽绒服了，
1: 你的大冷库啊，已经穿上羽绒服了都。
0: 上面是铝合金的吗？感觉很低，这个
1: 冷库
0: 啊，
1: 里面估计都是放的一些什么生鲜啊，或者是这个
0: 肉
1: 啊，肉之类的。挺好，你身边有个冷库，
0: 挺好。
1: 到这种夏天的时候能进去待一会儿，也是挺舒服的。
0: 待的时间不能久呀，胡子哥，嗯，啊，
1: 是，
0: 嗯，
1: 反正你身体好，你自己有数啊。我们就只能羡慕你，
0: 比个耶啊，
1: 嗯！
0: 就是刚刚海哥说他的这个车外的温度都41了，我看了一下我车外的温度已经42了。
1: 嗯，是，
0: 嗯，
1: 很热啊，
0: 对，
1: 大家呢
0: 很热，
1: 也是
0: 真的
1: 也要注意做好这个防暑降温的一个准备。然后刚刚在上个时段呢，我们是跟大家有说到关于马上放暑假了嘛，
0: 嗯，
1: 啊，放暑假这个时间呢，孩子们都是怎么安排的？这个刚才说到就是小朋友，像小学生啊，
0: 嗯，
1: 包括中学生啊，其实相对来说还比较好。哎，怎么说呢，好处理啊。
0: 嗯，
1: 但是像刚刚结束高考的这一批这个高中生们，
0: 嗯，
1: 可能就不是特别好来，怎么说呢，就不是特别好来处理了。
0: 嗯，
1: 因为我今天看到了一个热搜，这个热搜呢就不禁让我想到了我当年高考完的时候出现的一些问题。
0: 嗯，
1: 这其实这也是很多家庭很多家长高考结束之后都会犯难的一个问题。这个热搜呢叫做高考结束啊，高考结束后的消费热潮，妈妈发愁孩子账单。
0: 哦，
1: 就是高考结束之后马上上大学了嘛，确实是要拿出一笔钱来给孩子去买一些
0: 东西，是吧，
1: 东西，买手机啊，买一些这个电子产品啊，或者这个那个的很多东西。
0: 嗯，
1: 但是呢可能这个大大小小的加在一块儿，它那个价格就很高了。来看一下这个热搜啊，这个是来自于钱江晚报发布到的一条消息。这个消息呢就是说到杭州的这个妈妈跟女儿说，
0: 嗯，
1: 说你只是高考完了，不是家里头发财了啊，这个高考完了之后呢，孩子是又要去染头，又要去打耳洞，
0: 买手机，
1: 买化妆品，
0: 嗯，
1: 啊，然后频繁的同学聚会。这个是杭州的徐女士，最近呢是刚给高考完的闺女算了一笔账，
0: 嗯，
1: 就各类零散开销加起来呢是已经突破了几千块钱，
0: 哎呦，
1: 而且这个还没有算上学驾照，大概2-3千块钱的这个价格，然后还没有包括大学必备的电脑、手机等电子产品，
0: 嗯，
1: 就是这些东西还没算
0: 上，还没有算到大件呢，
1: 就
0: 是说
1: 就已经几千了。
0: 对，毕业聚会呀，染发呀，这些小的，还有美甲，是吧？
1: 嗯，
0: 哎呦。
1: 然后看一下目前的一个他们因为不同家庭的情况不一样嘛，我们不能按照这一个情况来说所有的这个家庭。然后呢，这也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孩子步入大学了，每个月给多少生活费比较合适？

0: 但是给生活费这个事儿，其实到目前2026年，跟我们那时候肯定也
1: 不一样了，
0: 也都不是一个标准。
1: 对，
0: 也问问大家吧，大家那时候上学的时候，上大学也好，或者说这个当时走读上高中也好啊，上这个中专也好，那会儿的这个生活费大概是多少钱一个月呢？
1: 我那个时候08年，我都记不太清了，好像是几百块钱。500还是600？
0: 那会儿肯定是
1: 几百块，
0: 家里头给吗？
1: 对，家里给，就是他定期打到我卡上，然后几百块钱，然后反正就是饭卡也给你充满钱
0: 啊，
1: 你就是吃饭你就去饭堂嘛。
0: 你饭卡的钱跟你的那个生活费它是
1: 分开的，
0: 不是一笔钱是吧？
1: 不是一笔钱，就是他送我的时候，我记得是我大一的时候，我爸我妈都去了。他们顺便把我送走了之后，就是他们去玩会儿，然后他们在那个饭卡里就把这一学期的，他就算了一下大几顿饭，然后应该存多少钱。然后我们那是师范类的，本身他那个师范的饭卡里面就已经有钱了，就是存不了多少钱，然后就是把就是吃饭的钱都给你放下来，其他的其实就是你买一些什么日常用品呐、买一些
0: 生活费嘛，
1: 零食啊，对，这种生活费了，就好像就是600还是500，我记得
0: 就是刨去吃饭的，在食堂吃饭的钱就是500或者600。
1: 对，我记得是08年
0: 啊，我那会儿是没有像天月说的这种，就是饭卡跟那个生活费分开的这种，我是所有的钱都是就那一笔，吃饭啊，包括你平常日常出去玩啊，或者是干嘛的，都是那一笔。我那会儿应该是一个月1300，一个月1300块钱。
1: 1300，哦，这么高，哦，对，那你
0: 我那会儿都
1: 十年之后了，
0: 18年了，
1: 对对对，
0: 我上大学那会儿是18年，
1: 嗯，
0: 然后那1300，我当时也很奇怪，说为什么是1300呢？我说要不给我凑个整，凑个1500。是吧，加200凑个1500，1300感觉听起来这个
1: 怪怪的，
0: 莫名其妙的啊，
1: 不三不四的，
0: 上不去下不来啊，然后最后呢也没有谈妥，反正最后就是1300块钱。但是这个1300块钱基本上我那会儿是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1: 1300已经满足，就是包含了食堂的费用，包含了吃饭的费用，也包含了我们日常的生活的费用，
0: 就
1: 是吧，
0: 就包含了这一个月你
1: 所有的费用，
0: 你所有的费用。
1: 你会有盈余吗？
0: 我会有盈余吗？可能会有点，会有点。
1: 对，就是会存下一点，然后比如说买点游戏的东西啥的。
0: 你知道那个时候花钱花的最多的地方是在哪儿吗？
1: 你说。
0: 你猜一猜。
1: 花钱花的最多啊，我想想啊。
0: 就上大学那会儿，花钱花的最多的一项支出是支出在哪儿？
1: 花钱。
0: 我们不说吃饭，就是日常吃饭我们不算
1: 啊，
0: 因为吃饭你每天都要吃嘛。
1: 花钱花的最多的一项，买衣服。
0: 不是。我那会儿衣服买的都可便宜了，
1: 特便宜
0: 啊，都是什么淘宝39.9、49.9包邮的那种。
1: 这样的，
0: 我买的衣服都几乎不超过100块钱。
1: 那就是出去玩，
0: 去
1: 网吧，类似于这种。
0: 没有，那会儿就已经有电脑了呀。
1: 啊，已经有哦，对对，你们那个时候已经有电脑，
0: 就买电脑了，就没去网吧了。
1: 男生
0: 出去玩比较接近了，
1: 出去玩比较接近了，是不是？
0: 出去玩是我刚才我要说的这个的其中一方面一类
1: 啊，
0: 它归在那一类里面。
1: 休闲娱乐，来一个。
0: 其实就是谈恋爱
1: 哦，真的。
0: 恋爱这方面是花钱花的比较多。
1: 你大学就开始谈恋爱了，
0: 多新鲜，多新鲜！
1: 你好，超前呢。
0: 大学谈恋爱是什么很奇怪的事情吗？这都已经2026年了，我的天哪！反正那会儿真的是在大学里面谈恋爱是花钱花的
1: 最多的，
0: 最多的一块儿、
1: 啊，
0: 对吧？你要跟。你的男女朋友出去吃饭
1: 啊，
0: 对吧？可能一个周出去
1: 搓一顿，
0: 吃一顿饭，联络一下感情，
1: 要不然忘记对方长啥样。
0: 当然啊，话说回来了，在那个食堂吃饭也是没有问题的啊，但是可能就是说想着是稍微有仪式感一点吧
1: 啊，
0: 然后就出去吃个饭，或者是一块出去，比如说去市区玩一天呢，对吧？就出去去哪个
1: 啊？因为你们大学是在大学城里面，对不对？
0: 对，它是在一个很偏的那个郊区，然后另外就是可能逢年过节。啊，到什么节日啊，
1: 还得去看看丈母娘。
0: 就是你要买礼物啊，你要准备礼物嘛。
1: 啊，
0: 这也是一个过程。虽然说、
1: 哦、有心了，这可以、啊。
0: 你像一个原始人，的这个反应。
1: 因为我没有，我在大学的时候没有，就是啊，那女生可能花的比较少。
0: 你都是接受礼物的那个。
1: 对，接受礼物的比较。
0: 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看。
1: 那我都到了大三了，我才谈恋爱。
0: 那也还好。
1: 对，到大三大四，
0: 其实现在大一谈恋爱都是很普遍的事情了。
1: 大四都已经就要实习了，这恋爱就结束了。
0: 就是给所有的准大学生们一个建议啊，就是大家如果说有条件的话，可以试着在大学谈一个恋爱，因为在大学期间的这个恋爱。

0: 哎呀，可以说是人生当中，就是一个是年龄合适，另外一个呢，
1: 年龄，
0: 对吧？就是你成年了呀，对吧？
1: 哦、
0: 年龄合适，
1: 有道理，
0: 你不违法。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大学中谈的恋爱，相对来说是比较纯粹的恋爱啊、
1: 哦、
0: 啊，因为
1: 没有任何的杂质。
0: 因为你步入到社会之后，你到后面包括说相亲啊或者干嘛，你认识的恋爱的，其实就不只是单纯说我喜欢你，你喜欢我这个样子了，对吧？可能或多或少都是掺着点这个现实因素，
1: 掺点利益，
0: 掺点现实因素，还是要考。现在我们说已经进入社会谈恋爱，还是要考虑一下，可能说双方的一个家庭的问题啊，或者是这个那个的，
1: 门是否门当户对呀、啊？然后男方和女方的要求，比如说女方的
0: 有房嘛，有车嘛，就最简单的。
1: 女方的陪嫁是多少啊？男方的这个彩礼是多少啊？
0: 当然，那就已经谈到那个结
1: 婚
0: 那
1: 论嫁了啊。
0: 但是现在其实进了社会之后，大家可能普遍都是往那个方向去谈。
1: 嗯，
0: 但是在大学的话，它相对来说就没那么有目的性。
1: 对，因为毕竟是、
0: 啊、还是比较纯粹，
1: 没有涉及到接下来的。
0: 对
1: 生活方面的，
0: 就是可能
1: 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些，
0: 就是走一步看一步嘛。
1: 对，就是、
0: 啊、你在大学期间，你吃又不用你愁，
1: 哎，
0: 啊，穿又不用你愁，
1: 对，
0: 俩人就是在
1: 纯的喜欢，
0: 纯谈恋爱，
1: 纯爱、
0: 啊，不是过日子，过日子又是另一方面
1: 了。对，柴米油盐加入到之后，就跟过日子不一样了，而且你进入到工作之后的这种恋爱和
0: 跟大学就完全
1: 不一样了、嗯、啊！你要考虑的因素特别多了啊！
0: 是，
1: 嗯，
0: 看孤独的展望说，哦，惊讶。小马自爆猛料，这还算猛料啊？谁大学没谈两个恋爱？说大学谈恋爱已经见丈母娘了，这没有啊，就只是在学校里面谈恋爱而已。然后就是说到这个，当时那个花销比较大的，我们说回花销啊，花销比较大的就是在谈恋爱的这一块。然后如果说当时不谈恋爱的话，基本上可能一个月1300，我还能剩个，还能剩个300-400左右。
1: 你会有？就是谈恋爱期间那个女朋友送的最最珍贵的最让你难忘的礼物到现在能记起来不？
0: 她送我呀。
1: 啊、嗯、她送过你没？
0: 送过最难忘的礼物。
1: 嗯。忘了你看。
0: 没太有什么难忘的礼物。好像就是衣服吧，因为我们之间送的也不是说就是很贵的东西
1: 啊、
0: 嗯、要量力而行嘛，就基本上可能大家互相哪个在网上看到件好看的衣服什么的、
1: 嗯、
0: 就买下来送给对方嘛、嗯、啊就
1: 送衣服。
0: 送衣服。对，然后要不就是什么就是一些小玩意儿，就也没有什么特别有记忆的东西，就买的都不贵反正。
1: 嗯嗯，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吃饭出去约会看那个电影，
0: 嗯，
1: 然后同学聚会。
0: 看电影是真贵。
1: 是不是过生日贵啊？过生日会不会贵？
0: 过生日其实也还好，可能也就是出去吃个饭然后准备个礼物、
1: 啊、
0: 就也没什么特别的。
1: 没有，
0: 我是这样的，可能其他人不是啊。
1: 一样。
0: 然后刚才我们就是说到关于这个上大学，问问大家当时上学的时候一个月的这个生活费是多少，然后够不够用、
1: 嗯、
0: 现在如果说家里头正好有孩子马上要上大学了，你准备给他多少一个月的生活费？我们不会给大家任何的这个建议。
1: 对
0: 啊，我们
1: 不会建议
0: 大家说给多少钱，我们只是把这个最近上热搜的这个例子给大家看一看。然后关于刚才说的那个微博热搜呢，除此之外呢他还有另外一条消息，就是有一个小朱啊，小朱同学，
1: 嗯，
0: 他呢是早已经调研好了这个大学生生活费的一个行情，然后经过了多方打听跟同龄人交流呢，小朱跟身边的同学一致认为啊，说这个每个月3000块钱才能养活大学生的这个说法呢，太夸张了。
1: 3000块太高了吧？
0: 啊，这个就太夸张了。
1: 嗯，
0: 结合实际情况来看呢，大学的生活费，根据调查，普遍是在1500到2500块钱之间。1500呢，说差不多就是你日常开销是够的，但是可能没有太多多余的钱去应对社交。
1: 嗯，
0: 然后2000块钱的话，是既能保障一日三餐，然后也能支撑偶尔同学聚餐跟小额的个人开销。然后这位同学呢，就是跟爸妈达成一致，最后每个月的基础生活费呢是在2000块钱，啊，然后像刚刚说到的那个情况呢，就是可能在放学的期，就是上学之前，他会有一些这个行动，比如说烫头啊、染头啊，或者是购置一批衣服啊、购置化妆品啊等等等等的这个开销呢，相对来说会比较大，加在一块儿可能也得有个几千块钱了，包括还有买手机。
1: 嗯、染头发这件事儿，确实我觉得没必要。我原来就特别喜欢染头，
0: 嗯，
1: 但后来感觉现在想想啊，当时自己染头确实没啥必要。我当时染的还特别贵呢，
0: 多少钱？
1: 三四百块钱。当

0: 时的三四百欧。
1: 你那会儿染头要三四百吗？
0: 对，就是他要烫嘛，就是烫染一体嘛，什么细致烫那些都在一起，就三四百一共。
1: 啊，
0: 弄一次就三四百，弄一次就三四百，每个学期都会去搞，
1: 每学期都要烫一次。
0: 对，每个学期回去了都会在家里搞完了然后再去。
1: 你看一个月生活费五六百的年代，
0: 对，烫个头三四百，
1: 烫个头三四百，
0: 对，真的是高消费。
1: 这个钱是你上学的时候攒下来的还是
0: 攒下来的
1: 额外要的？
0: 因为我花不完那个钱，就是如果攒下来了就用自己的钱，如果实在没有这个钱就会额外要。
1: 就是头一定要烫，
0: 头一定要烫，这个是必须烫的。
1: 你看看，走在时尚前沿的女人啊，天悦老师就是一定要这个。
0: 所以现在孩子们想要去烫头这个事儿，我能理解，因为我也是从那个时候过来的。但是我劝一句，没啥用，
1: 没啥用，
0: 对，真没啥用。
1: 当然，我们
0: 现在想想是没啥用。
1: 是我们作为过来人看的话，肯定是觉得。
0: 但是当时的自己确实很执念。
1: 嗯，
0: 我妈也说过没啥用，但是你必须去。
1: 我觉得就是体验一下也不是什么不行的事情，对吧？反正你体验过了之后，你就会觉得
0: 没啥用、
1: 没啥用。我那会儿也是，我那会儿就是那个大学上学前一个周，真的就是前一个周，我背着我家里人去烫了个头。我家里
0: 你也是烫，你染了没？
1: 我染了，
0: 你染了
1: 啊？我就是又烫又染，然后家里人不知道，我染了之后回家给他们吓了个半死啊，就是这个样子。我就特意挑了一个开学前一个周的那个时间去，对吧？这个时候他们也没法说你去染回来啊，或者干嘛的，
0: 来不及了。
1: 先进广告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下午4:30，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现在的秀英港、新海港和粤海铁南港三个港口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啊，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我们也来关注到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在龙昆南路跟城西路交叉路口的位置，继续前往南大桥的方向，这一块现在车辆呢开始慢慢的有所增加。目前呢就在这个信号灯的位置的话呢，是有一个排小队的情况，队伍现在不算太长，估计就是一到两个灯次就可以完全通过了。而且在过了信号灯之后，继续再往前也是能够保持正常的通行。还有在南海大道龙湖天街这个路段上，商场正门口的这个附近啊，有一些车辆在这儿临时上下课的情况，也会对后方其他车辆通行造成一些影响。秋海大道和秀华路交叉路口继续前往南海大道的方向，队尾排到了这个海秀桥匝道口的这个附近，这段路上经常有货车来通行，还是提醒大家注意跟这个大货车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尽量啊就离它稍微远一些。还有在五公祠路口的话呢，现在是从红城湖路往这个滨江路的方向，在这个路口的位置需要大家来耐心等待一下。好在这些路段的话啊，都是在信号灯前正常来等待就行了，并没有出现特别明显的这种滞留啊或者完全走不动的情况，毕竟现在处于平峰时段啊，所以说路面整体的话呢还算是非常不错的，通行效率呢还是比较高的。大家行驶在路面上，如果发现其他即时路况信息，依然可以和交通954来进行爆料。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2: 蝉鸣渐起的盛夏，又逢一年毕业季，教室的书生、宿舍的笑语、同行的好友，都是难忘的青春印记。
4: 青春奔赴远方，平安是行囊里最珍贵的守护，消防安全为每一位逐梦学子保驾护航。
2: 宿舍插座不撕拉乱接，禁用大功率电器，楼道不堆放杂物，确保生命通道畅通。
4: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聚焦校园消防安全知识宣传活动，6月29号走进海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为青年学子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2: 熟记消防安全知识，平安奔赴山海。
4: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与你共守校园消防安全。
5: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6: 哎， 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7: 城墙。

0: 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1: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4: 厉害了！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10: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9: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10: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9: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10: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9: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8: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11: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8: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11: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8: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11: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8: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1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1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天马行空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1: 夏季气温升高，雨水增多，蚊虫进入繁殖高峰期，由伊蚊传播的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也随之进入高发时段。
0: 这两种疾病起病急，症状相似，均可防可控，坚持环境整洁，阻断蚊虫滋生，就能牢牢守住健康防线。
1: 健康无小事，防蚊是大事，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远离蚊媒传染病，安心度夏每一天。

0: 快乐到底是什么？
1: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0: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1: 无需随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0: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1: City Walk， 吃喝玩乐，
0: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1: 要快乐好轻松。
0: 这里是天马行空，
1: 且行且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解惊解乐，天马行空。
1: 北京时间的下午4:39，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
1: 行
0: 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1: 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即时路况啊。首先呢，本节目依旧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
0: 再一次感谢海口市健康教育所对天马行空的特约支持播出。随着气温的升高，雨水的增多，蚊虫进入到活跃的繁殖高峰期了，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这两种蚊媒传染病也进入到高发的一个防控阶段了。那预防这两种疾病呢，其实我们要注意一下，首先要整治环境啊，因为伊蚊呢依赖小型的积水繁殖，因此清除伊蚊滋生地是预防虫媒传染病的一个根本措施。我们要及时清理家中容易积水的地方，比如说瓶罐啊、废旧轮胎、花盆、下水道、杂物区等啊，不给蚊子提供繁殖的机会。另外呢，我们外出的时候要做好个人的防护，减少皮肤的暴露面积，比如说我们尽量穿长袖和长衣。另外呢，可以在皮肤上涂抹一些含有避蚊胺、避蚊汁的驱蚊液。另外家中可以安装一下门窗啊、纱窗啊、蚊帐啊等等的。另外如果出现了发热、皮疹、关节痛这相关的症状，要立即就医并告知旅行史和蚊虫叮咬史，以便医生及时准确的帮我们治疗和诊断了。
1: 同时呢，大家依旧也可以发送90000里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关注到90000里的视频号。然后来看一下，我们刚刚上个时段呢是跟大家聊到关于这个上学的一个生活费的问题啊，问问大伙儿当时是哪一年上的学，然后那会儿上学你的生活费一个月是多少钱，然后现在如果说家里头正好有马上要上大学的孩子，
0: 大一的
1: 啊，大伙儿预计是会提供多少钱的一个生活费呢？
0: 哎，梅梅老师说想问问大家啊，是不是1500到2000是现在的这个标准？
1: 对，1500到2000是现在，也就是2026年的一个标准、
0: 哦、啊。
1: 反正跟我们那会儿应该是差不了太多，我感觉这两年
0: 2026年跟你们那会儿是不是还差了好多年喽？
1: 也还好吧，也就8年，但是我觉得这8年的物价挺稳定的，好像没怎么太
0: 没有涨，是不是？
1: 我感觉还好。
0: 学校的东西其实现在回想起来很便宜。
1: 对，学校里头你像食堂啊什么的，相对来说肯定是要比外面便宜点。
0: 食堂好像我记得我吃一餐饭4.5块能吃好多，还有肉。
1: 那我们不行，我们基本上如果是要打饭的那种的话
0: 啊，
1: 你们也是打饭吧？
0: 对，打饭
1: 啊。如果是打饭套餐的那种的话，大概是要7到9块左右。
0: 那我跟你差着10年呢。
1: 但是他那个就不太好吃嘛。
0: 对，不太好吃。
1: 就是
0: 他2两饭只需要2毛钱，我们那儿就是你吃2两还是4两还是8两，他是这样打的。
1: 我们不是按照这个，我们就是那个一坨饭，一个餐盘嘛，就是一坨饭，
0: 就给你一坨
1: 啊，一坨
0: 一勺子，
1: 就是酌量给你。
0: 没有，我们是有2两、4两、8两，
1: 我们没那么严格，那就是酌量给你。然后你如果觉得少的话，可以稍微给你多加点。然后那个以菜为主可能说它不同那个菜它那个价格。
0: 我们是几荤几素，几荤几素是多少钱，全素多少钱，
1: 差不多。
0: 然后那个还有那种就是风味餐厅叫小炒，如果你想去小炒的话，一个比如说荤菜7块，素菜4块，你就是点单点也行，但是它那个量很小，就有点像我们现在
1: 的小盘嘛，
0: 小碗菜，有点像那个小碗菜。我记得很清楚。
1: 像现在学校食堂的话，基本上都做的跟外面没什么区别
0: 啊，
1: 就是什么都有。
0: 好像现在食堂还有什么米线窗口、麻辣烫窗口，
1: 我那会儿那都有了，
0: 都有了
1: 什么米线呐、麻辣烫啊、拉面呐。甚至有的还有什么麻辣香锅
0: 哦、
1: 也有，
0: 那挺多的，
1: 就是
0: 确实
1: 就是

0: 基本上大家现在在外面能看到的这些餐饮的种类，绝大部分食堂里都有现在
1: 啊。我们那个时候
0: 我们还有小龙虾呢。
1: 哦，还有小龙虾。
0: 我们食堂还有小龙虾，还有火锅呢。
1: 好厉害。我们那个时候就是想要在食堂外面以外的地方吃饭，我们那个地方有个八洞。
0: 什么东西？
1: 八洞，这个地儿就叫八洞
0: 啊，
1: 就有点像我们现在的美食一条街
0: 啊。美食街嘛、
1: 啊、对，美食一条街，然后你就去里面吃、那个时候比如说吃一顿砂锅米线，
0: 是摆摊的那种。
1: 哎，摆摊的，但是一个小档口一个小档口的
0: 啊。
1: 你要在这个档口的前面树荫区先去换那个币，50块钱换多少个币、
0: 啊、
1: 然后在里面再去买东西，是这样的。
0: 那我知道了，
1: 这样的一个，然后那个币上面全都是油，
0: 嗯，
1: 应该就是
0: 就来回用的，
1: 来回用的啊，对，就是你用不完，到时候你再退多少个币，退多少钱，是这样子
0: 啊，
1: 以防止里面那些东西又抓东西又抓那个嘛。
0: 但是像天瑞老师说到的，他上学那会儿的那个情况，包括他那个模式，
1: 对，
0: 相对来说是比较便宜的那种模式。但是现在的话，像很多学校都是食堂都是做外包嘛。
1: 哦、
0: 就是、包给外面的餐饮，
1: 不再是学校自己赢了，
0: 对，包给
1: 自营了，
0: 包给餐饮公司，然后餐饮公司呢，他可能会搞一些各种各样的花活、
1: 哦、
0: 形式上的创新，包括菜品上的创新，东西确实是比以前丰富很多，但是随之而来的就是这个
1: 价格，
0: 价格
1: 贵，
0: 对，确实是要比以前贵。像我那会儿吃食堂的话，我们那儿有一家麻辣香锅，就基本上要吃的比较好的话，也得个20多块钱，小30块钱
1: 一个人啊。
0: 对，当然是比外面的麻辣香锅要便宜
1: 了，要便宜，那肯定的、现在一个人吃麻辣香锅得吃30多块钱，三四十
0: 差不多。
1: 嗯，
0: 你要是挑好一点的话，
1: 我上次在免税城的负一楼的那个小世界食通天嘛，
0: 嗯，
1: 然后我就吃了，还没吃什么肉，就吃了那个培根卷和鸡肉这两种肉、
0: 嗯、
1: 其他就是素的，都花了38块钱。
0: 所以说这个是为什么呢、就是提醒一下现在的家长们，现在学校的那个食堂
1: 跟以前、
0: 大学的，对，大学的食堂跟我们那会儿那个食堂就
1: 完全不一样，
0: 已经不一样了。
1: 我们那个时候三个食堂都是自营的，都是学校自己自营的。
0: 是，
1: 嗯，
0: 然后就不能拿以前我们说，哎呀，你在食堂吃个饭，一顿饭是5块钱、6块钱这个标准。
1: 然后他们教室窗口挨着我们，就是小朋友的，就是那个学生的窗口，
0: 嗯，
1: 他们教师就要比我们吃的更便宜一点，他们好像是有那个学校的有餐补，有补贴
0: 啊、
1: 然后他们可能我们的荤素搭配，比如说两素一荤是4.5块嘛，
0: 嗯，
1: 他们可能2块钱就是我们的一半，
0: 嗯，
1: 我还跟老师去吃过，
0: 我还记得特别清楚的是我们宿舍，我们学校一共3个食堂
1: 啊，我们也是3个
0: 啊，我们宿舍出门就是最老的那个食堂
1: 啊，
0: 它里边那个档口全都是那种看着就很陈旧啊，特别古老的，后面其他两个食堂就建得特别新
1: 啊、
0: 然后那个食堂里面有一个我每天早晨都会吃的方便面
1: 啊，
0: 煮方便面，你知道煮一碗方便面、然后它就是
1: 加个荷包蛋不？
0: 方便面加上几根那个上海青
1: 啊、
0: 然后再加一个荷包蛋，
1: 嗯，
0: 你猜一下价格吧。
1: 上海青、荷包蛋、方便面，
0: 对，就这仨，
1: 6块吧，
0: 还没有火腿肠呢，
1: 6块，嗯，
0: 哎，差不多
1: 是吧？
0: 5.5块。
1: 啊、哦，5.5块，
0: 对，
1: 那挺贵的。
0: 说实话，真挺贵的
1: ，因为我是按照你说的，你们食堂已经是就是升级了嘛。
0: 对，他那个是已经还算是老食堂那个。
1: 我们吃一碗热干面啊、就是湖北嘛、一碗热干面加一个鸡蛋，然后加一碗汤，你猜多少钱？早饭。
0: 热干面加鸡蛋加汤，
1: 对，我们学校
0: 汤应该是送的吧？
1: 对，送的汤是送的。
0: 我想想啊，3块。
1: 哎，差不多2.5块。
0: 2.5块。
1: 热干面只要2块。
0: 湖北热干面是很便宜，
1: 鸡蛋只要5毛，
0: 好像
1: 汤送，
0: 好像现在热干面也就是6-7块钱。
1: 我好久没有回去了、
0: 那个、
1: 不知道了，
0: 我听说是这样，就好像是有的那个店他那个热干面卖贵了还会被顾客打，
1: 被投诉
0: 被顾客打那个老板。
1: 因为那种早餐店它就是一个就像我们那种一个档口，就是卖绝味鸭脖那种很小一个店、
0: 嗯、
1: 它门口没有桌子给你吃的、
0: 嗯、
1: 就是边走边吃嘛，都是这样子的，
0: 是
1: 最多一个小凳子，那种红色凳子，你蹲在那里吃一会儿，
0: 蹲路边儿
1: 啊、
0: 嗯！就武汉人很勤奋啊，
1: 就是吃一会儿就走了、
0: 嗯。
1: 我一开始不习惯，后来我也习惯了。我在地铁上我都吃，
0: 地铁也是，小心这个胃下垂啊。
1: 然后边走边吃，我后来也学会了边走边吃，就是真的是入乡随俗了。
0: 嗯，
1: 原来真的不习惯。
0: 是武汉人本地是这样的
1: 啊、嗯，就是2.5块早餐很便宜，中饭4.5块。
0: 嗯，
1: 然后晚饭有的时候我们就不吃了，就吃点什么乱七八糟的
0: 零食啊，
1: 零食就过了，就这样子、
0: 啊。
1: 所以在学校真的很省钱。我还记得吃完饭之后去楼下领一芽西瓜，
0: 还有西瓜可以领。
1: 领一芽西瓜是领的，然后你想再买，比如说嗯，就是买两芽，买一芽西瓜、
0: 啊，
1: 就是1块钱一芽西瓜，你再买
0: 啊
1: 啊，可以领一。
0: 那你们这个福利很好了，
1: 因为师范类的它是有补贴的
0: 啊。
1: 我们班级80%的人都去支援了湖北各个地方的，比如说初中啊、高中啊，对，学校都是老

0: 师、
1: 啊、
0: 这样子的、
1: 嗯、
0: 就是我们班级只有两三个就像我这样的没有从事教师行业的只有两三个，
1: 嗯
0: 啊，基本上就都被定向招走了，
1: 说明你脱颖而出啊，
0: 啊是吧，
1: 热干面
0: 没办法，
1: 热干面没白吃，
0: 2.5块的热干面没白吃、
1: 啊、来看一下大家当时都是多少钱啊。
0: 嗯看看大家怎么说。哎呦，
1: 坏坏的小鱼呢说08年那会儿啊上这个中专
0: 嗯、
1: 那会儿是300块钱，然后国家补助150，合计是450。
0: 哎，那你跟我差不多。
1: 后面呢，让爸妈加了100块，一共是550。
0: 我是500，比我多了50呢还、嗯。
1: 然后胡子哥呢说，那些年武汉的生活成本真不算高，
0: 真的低
1: 啊。说那年那个蔡林记的豪华热干面才8块钱，
0: 是那都是很少人去
1: 吃的，这是当地很有
0: 名的，就是那种大连锁，
1: 啊、
0: 就有点像贵州的那种花溪牛肉粉、花溪王牛肉粉。很大的连锁的那种，
1: 就像咱们那个就是椰雨堂，
0: 哎，有点像椰雨堂
1: 啊、
0: 大的那种店，特别明档，然后能坐下来吃的才8块。
1: 哦、
0: 啊，嗯，
1: 说社区的早餐店呢，热干面还是4-5块，
0: 嗯、
1: 面窝是1.5块到2块。胡米酒2块钱一大碗。
0: 嗯，
1: 哦，
0: 是我们那儿也吃酒酿圆子嘛，我原来就不吃酒酿圆子、
1: 嗯、
0: 就是去湖北才吃的酒酿圆子。
1: 嗯，
0: 一碗酒酿圆子1.5块，
1: 这么便宜，
0: 然后还给你打包带走，
1: 这么便宜。
0: 嗯，
1: 我有、哎、
0: 真的
1: 孤独的展望，
0: 特别良心
1: 啊。孤独的展望呢说，天月啊，我儿子下个学期就上初中住校了，生活费你说一个月该给多少呢、
0: 啊、初中生我真不懂，初中生你看那个食堂，
1: 天月老师还没经历到那个时候，
0: 对，我现在是小学生
1: 啊。
0: 我可以帮你问问，我有身边的朋友，我们有妈妈群是初中生的，我问问他们给了多少钱
1: 啊。
0: 我明天告你啊，
1: 或者有其他的朋友们这个家里的孩子上初中，
0: 我明天告你，
1: 可以来帮个忙。
0: 因为初中是不是要在初中住校然后吃食堂啊？
1: 你
0: 没住过吧？
1: 我上初中高中我都没住过校，
0: 我高中只住过一年校
1: 啊、
0: 嗯，就是高三那一年集训嘛，
1: 我就上大学的时候才住过校。
0: 我都忘了我高中住校的时候我妈给我的生活费是多少钱了，忘了，天哪。
1: 反正上高中其实
0: 也花不了多少钱，
1: 上初中也就是吃饭的钱，
0: 对，不用干啥嘛，买东西也是家里给买
1: 啊、
0: 就
1: 可能平常你去商店买点什么笔
0: 啊笔
1: 啊
0: 本啊那些的
1: 文具或者是小零食什么的。
0: 那个时候喜欢买中性笔，你知道那个时候中性笔它有一个那种包装的，就是
1: 白雪，
0: 哎，什么白雪呀晨光呀，它有那种各种颜色的，
1: 嗯，
0: 记得不，
1: 嗯，
0: 然后小女生做手账的时候不是开始流行那种、
1: 哦、那会儿还做手账呢，
0: 哎呦可喜欢了，
1: 太有艺术细菌了，
0: 把歌词写在本上，
1: 太非主流了。
0: 然后还画上花，贴上那种贴纸，买那种贴纸老费钱了，
1: 还是富裕人家。
0: 一张贴纸2块钱、
1: 嗯、
0: 然后里面就只有几张那种亮晶晶的，小女生特别喜欢。我到了初中就特别小女生了，就跟小学不一样了
1: 啊，
0: 然后就喜欢写那种东西。
1: 妈妈就说这孩子怎么上的初中
0: 了，
1: 这么贵呢，养着
0: 就是贴那种纸。 嗯， 嗯，
1: 来关注一个路况，徐大大呢说快速路东往西到永安路下桥口这边是有一个多车发生事故啊、
0: 哦、
1: 大家有走快速路啊，快速路东往西快到永万路下桥口的这个位置是有事故发生，朋友们注意安全，我们也跟这个交警了已经反馈了。
0: 嗯，
1: 然后风铃呢说看来我有点叛逆啊，我叛逆的有点晚呢、啊、39岁才染。啊、
0: 你染的确实晚，我和小马都是大学就染了。
1: 嗯，说我06年在上海读书，也是600块钱一个月。
0: 哎，你看是吧？我们零几年上学的人都差不多。
1: 对
0: 啊，550的、600的、500的。
1: 我们看一个现代的啊，
0: 嗯、
1: 这个玲珑
0: 怎么说了？你这
1: 玲珑姐姐
0: 欺负老年人。
1: 说我闺女在湖南上学，
0: 嗯、
1: 从19年到现在，每个月呢就是2000块钱。啊，足够了，2000块钱
0: 啊，挺多的了。
1: 对，19年的话，那2000块钱确实是够了。
0: 2000块钱对一个小女生来挺多的了。
1: 你像我那会儿18年上学，一个月1300也都够够了。
0: 嗯，
1: 也不是够够吧，就是将将够。啊，
0: 还有略有盈余。
1: 就只要不谈恋爱就够。啊，谈恋爱就是将将够，就是精打细算省着花嘛。啊，然后看一看还有其他朋友发来的消息
0: 啊、我们来更新一下
1: 啊，
0: 很多的朋友在微信平台的给我们发来消息，可能今天下午网络有点小问题啊。
1: 嗯，看看斌哥说什么啊？斌哥呢说08年一个月400块，饭呢是1块钱一份，菜呢是1块钱一份
0: 啊，好便宜。
1: 肉炒菜是2.5块一份，肉是5块钱一份。
0: 你看两荤两素也是4.5块嘛，它这个价格跟我们一样。
1: 你们这个菜分的这么细吗？就还分纯肉跟肉炒菜这个事儿、啊、
0: 肉是5块钱一份，是不是小炖了？我们那肉纯肉菜是7块8块这样子。
1: 我们没有分什么纯肉或者说肉炒菜，就是只要是有肉的都是肉菜。
0: 对，我们也是
1: 啊、
0: 嗯，素菜就是纯素，比如说豆腐就是里边就只有豆腐
1: 或者青菜，
0: 对，就是这就是素的。
1: 哎呀，你这个纯肉跟

0: 肉炒菜我还真没见到，反正我没见到有分的啊。
1: 你在哪儿上的大学？问一下兵啊，问一下兵哥。
0: 你分的好详细哦。那你基本上一顿饭就是吃多少钱吗？
1: 你一顿饭是不是得吃十块钱、
0: 啊？我看看，我给你算算啊。你如果说是一饭是一块钱，
1: 嗯，
0: 然后一个饭一荤一素，一荤两素吧，
1: 一块。
0: 我给你当一荤两素算，
1: 一块两块，那也得八块钱。
0: 我给你都算上，就是每份来一个，好吧？饭一块，菜一块，肉两块五，那就是四块五，
1: 嗯，
0: 加上肉五块，那就是九
1: 十块了，
0: 九块五，差不多十块，
1: 嗯，
0: 你吃完了之后得花个五毛钱买个辣条吧，买个饮料喝喝啊。
1: 哎，我们那汽水特便宜，你们喝没喝那个汽水？
0: 汽水？
1: 对，
0: 我们
1: 有那种在食堂外面卖的那种，就是那种瓶子可以回收，你喝完了瓶子要还回去。
0: 18年哪还有这种了？
1: 哦，你们没了，
0: 我们都是就是冰柜了。
1: 哦，对对对，
0: 都很现代了。
1: 我们，你今天啊，
0: 真是不太了解这个历史的车轮都是怎么滚动的。
1: 你今天哪了？就惹我。
0: 你们那会儿那个汽水多少钱一瓶？
1: 5毛。
0: 就是玻璃的那种，
1: 玻璃瓶5毛
0: 啊，
1: 然后你买第二瓶还半价，就是你一顿饭吃了两，比如说喝了两瓶
0: 啊，
1: 你第一瓶喝的是可乐，第二瓶你想去喝芬达了，
0: 嗯，
1: 你去拿那个瓶换一下，你只需要2.5毛
0: 啊，
1: 你就刷一下饭卡2.5毛就完了
0: 啊，
1: 你继续喝也是2毛，就是拿瓶换。
0: 那是多少？什么时候？08年
1: 啊，09年、08年这样子。
0: 哦，那会儿还有这个吗？
1: 有啊。
0: 我印象当中这个都是我爷爷奶奶给我讲的故事了，都是什么90年代发生的事。
1: 小兰老师你变了。
0: 哦，这个东西还遗留的挺久的呢啊。
1: 你看你那表情。
0: 哎，
1: 然后
0: 长知识了。
1: 君子好逑说08年读大学，
0: 嗯，
1: 一个月就是400块钱，然后每个月月底最后一周都是靠学校馒头3毛钱一个
0: 啊，
1: 然后买两个再买一包0.5元的豆奶。
0: 5毛钱的豆奶。
1: 啊，6点半，
0: 嗯，
1: 然后撑到下个月月初父母打钱
0: 啊。
1: 啊，那你这是不够啊，400块钱确实略微少一点，我08年都500了。
0: 对，08年400确实是
1: 有点少了，
0: 有点拮据了。
1: 对，
0: 像刚才我们说小鱼他一开始不是550吗？哎、
1: 嗯，
0: 是多少？
1: 550，
0: 然后后来是又要了100块钱，550嘛。你像400块钱的话，确实是
1: 400确实少了，
0: 有点太拮据了。
1: 你们学校的馒头是3毛钱一个吗？有点贵了，我们学校馒头才1毛钱一个。
0: 1毛钱一个，
1: 对，但是小，湖北的馒头特别小，这么小
0: 啊，就蛋黄包那种，
1: 对，很小很小
0: 啊、
1: 嗯，
0: 小笼包那种感觉，
1: 对，小笼包的那种感觉。然后蛋黄包是2毛，就是加馅儿的是2毛、
0: 啊，
1: 豆沙的也2毛、
0: 啊，
1: 纯馒头就1毛，小花卷也1毛。
0: 我们那会儿打饭就是饭是1块钱，
1: 好贵，你们饭，我们2毛，
0: 饭1块钱，但是馒头是5毛钱一个，
1: 好贵。
0: 但是我们那个馒头很大，我们是山东啊，
1: 哦，山东
0: 啊，山东。
1: 像你脸那么大的
0: 山东大馒头就这么大一个。
1: 你一顿吃一个馒头够了吧？
0: 我一顿基本上就是一个馒头
1: 啊、
0: 嗯嗯、所以说后来发现这个问题了之后，我就再也没买过米饭
1: 啊。米饭太贵了，
0: 就是省5毛钱买一个馒头嘛、嗯、
1: 啊，馒头也顶饿嘛。
0: 你说 一天就是省1块钱，一周下来就是省7块钱，
1: 够出去吃一顿了。
0: 这也不够，2个周能出去吃一顿。
1: 六点半，你们那个时候食堂有6点半不？
0: 6点半是什么？
1: 豆奶。
0: 没有，
1: 我们那时候也有。他说5毛钱的豆奶，我们那个时候也是5毛钱。
0: 我没印象这个。
1: 豆奶的瓶子不回收。
0: 豆奶我只喝过唯一。
1: 啊、哦、
0: 啊、
1: 哦！山东人果然北方的和南方的大学不太一样。
0: 没太见过这个东西。
1: 玻璃瓶的雪碧也没喝过，真的是。
0: 玻璃瓶的雪碧那都是在外面吃烧烤的时候有那种，但是也没有说回收什么
1: 回收
0: 给钱的那种。
1: 你回到那个箱子里，然后就给你半价喝。
0: 我知道有那个事儿、
1: 嗯，
0: 但是我那会儿就已经没有这个行为了。
1: 嗯，
0: 就他们就算他们店里有玻璃瓶，他们也没有说是什么回收了再给你钱。
1: 因为他是咋的呢？
0: 啊、
1: 嗯，他去收的那个时间。你还到那个地方的那个时间，他可能算这个，我不知道后来是为啥，反正第二瓶就半价。你还瓶子的时候再买一瓶就是半价
0: 啊。
1: 嗯，
0: 这不还有那个非常经典的数学题吗？
1: 嗯，
0: 就是说什么5毛钱，哎，1块钱一瓶，
1: 嗯，
0: 然后你返一瓶给你5毛钱，
1: 嗯，
0: 然后你一共买了3瓶，到最后能喝多少瓶，是吧？小时候还老考这个数学题。然后还有坏坏的小何说来了，欢迎啊！
1: 嗯，来了来了。
0: 还有老朋友天悦小马下午好打卡了，
1: 欢
0: 迎。还有村长的大爷爷呢，说06年海南的房子可能都不到2000一平吧？
1: 那我就不知道了，
0: 这真不知道。
1: 我12年才来海南。
0: 嗯
1: 嗯，
0: 06年，妈呀，06年我才6岁，你别说房价了，我那会儿都不知道一根笔多少钱。天哪，06年我幼儿园呢。
1: 你那个时候06年吃雪糕，你们那个时候雪糕卖多少钱？
0: 哎，吃，06年那会儿吃雪糕就是基本上1块钱一根
1: 啊，对吧？你看，
0: 然后有的2块钱或者3块钱。

0: 我们那个时候吃伊利二代那个雪糕，那应该是非常高端的一个雪糕了。
1: 嗯
0: 啊，大概2006年的时候，只要9毛钱，它是奶味儿的。
1: 我那会儿吃的比较多的一个是那个老冰棍儿
0: 啊，老冰棍儿我们那儿卖5毛钱，
1: 北京老冰棍儿1块钱一根儿。
0: 哦，我们那5毛。
1: 然后什么绿豆？
0: 伊利一代你吃过吗？
1: 伊利一代是什么？
0: 就有点像我们现在的那种老酸奶，老酸奶的那种。
1: 没有。
0: 我伊利一代，
1: 我
0: 4毛钱。
1: 我吃伊利就是那个巧乐兹。
0: 伊利火炬吃过没？
1: 嗯，哦，有印象。
0: 1.5块。
1: 啊，对，那个是比较贵，
0: 非常的高端的食材。你馋了？
1: 没有，我在想，我在回忆。
0: 还有伊利苦咖啡吃过没？
1: 我知道，吃过。
0: 1.25块，当时还有零优整，1.25块，还有那个分的呢。
1: 就这种带巧克力的
0: 都要贵一点。
1: 棕色的，好像我那会儿就已经是2块往上了。
0: 随便吃过没？
1: 吃过
0: 啊，
1: 随便是3块，
0: 随便是2.5块。
1: 蒙牛的，
0: 嗯，蒙牛的。
1: 然后还有像什么冰工厂，
0: 冰工厂到现在我都很喜欢吃。
1: 冰工厂那会儿是
0: 一块，对，
1: 嗯、
0: 冰工厂1块，冰的都1块。
1: 那会儿我们那个小卖部都有那种批发价，就是你买10根可以送你一根
0: 啊。
1: 就是你买十根1块的，然后你再挑一根3块的拿走，就老板也不算这个账，反正啊，我们来
0: 先
1: 关注到
0: 先来关注吧。
1: 对，先来关注一下路况的时间啊，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哎，稍后见。
2: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下午5点钟，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啊。首先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现在的秀英港、新海港和粤海铁南港3个港口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啊，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还是比较方便的。我们也来关注一下目前在这个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首先关注到在这个刚才啊，是有朋友打电话过来来爆料说，海秀快速路由东往西秋海匝道上来之后呢，有2车发生了剐蹭的交通事故。包括还有朋友来爆料说，是在海秀快速路由东往西往西海岸秋海大道到永万匝道中间啊地方有车祸，目前车辆都是没有办法来通过的，也就是整个这一块现在过不去啊，导致这个地方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排队，队尾呢直接排到了这个秋海匝道的附近，这一段上需要大家来稍微的注意一下啊。我们也先把这个情况呢先赶紧反馈给交警指挥中心，大家行驶到这一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注这个耐心来等待一下，等这个事故稍微处理一下，估计马上就能够恢复到正常的通行。现在的滨海大道往西海岸的方向是在秋海大道路口的位置有一个排队的情况，现在呢整个队尾是排到了紫荆路路口的位置。还有在龙昆南路的话，金陵花园的门前路段上，在主路部分车辆跟上个时段相比也是有明显的增加，目前这个队伍呢差不多是排到龙昆南大润发的附近。反方向在海南师范大学的这个门前路段上，现在啊车辆也是跟之前相比有明显的增多，目前包括在城西路口的位置都得需要大家来耐心等待一下。各位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5: 整理、整合、整点、观察、关切、关注，954整点关注。
6: 今年全省普通高中招生计划数预计将超过10.2万个，中职学校招生计划数5.9万个。目前全省中考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面就绪。2026年海南中考期间，海口公共停车公司将开展护航中考停车无忧、送考车辆免费停活动。此次开放的21处公共停车场共有约1600个停车泊位。近日，海口市陆生野生维管植物野外调查活动在火山口公园正式启动。 本次调查由海口市林业服务中心联合海南师范大学开展，为期一年。

0: 日前，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全球最大打桩船铁建大桥桩一号在江苏南通正式交付。再来关注明天海口的天气，海口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28到37度。以上就是这一时刻954整点关注，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天马行空。
1: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2: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1: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2: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3: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1: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捉进医院了。
2: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1: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2: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1: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2: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6: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7: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8: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书。
7: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9: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10: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1: 车辆缺电，突然打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

0: 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1: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0: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1: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天马行空。

0: 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1: 夏季气温升高，雨水增多，蚊虫进入繁殖高峰期，由异蚊传播的登革热、鸡孔啃蚜热也随之进入高发时段。
0: 这两种疾病起病急，症状相似，均可防可控，坚持环境整洁，阻断蚊虫滋生，就能牢牢守住健康防线。
1: 健康无小事，防蚊是大事，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远离蚊媒传染病，安心度夏每一天。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随身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写星星。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天马
1: 行
0: 空。
1: 北京时间的下午5:1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什么？
0: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1: 我们再着重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关于这个快速路的事儿啊。刚才强哥呢也是提醒到了，就是海秀快速路的东往西，秋海大道到永万路中间的那个地方呢，是有一个事故，然后有一个车，就是一个车都过不去了，然后对向的驾驶员呢还在那块一直看啊，在那看热闹，也提醒大家有这个事故千万不要在那儿停留看热闹。目前看到的一个情况呢，就是海秀快速路的东往西方向基本上是刚过秋海匝道就已经在排队了，
0: 堵住了
1: 啊，然后前面要一直到差不多永万匝道的这个路口处啊，中间这一段还是挺堵的，所以也建议大家现在如果要从市区往西海岸走的话，已经
0: 桥下吧，
1: 对，已经在桥上呢，建议提前往桥下跑，然后其他的话像滨海大道啊，包括这个其他的几个
0: 南海大道啊、秋海大道啊，
1: 对，东西向的主干路都没什么问题。
0: 哎，走滨海大道呗，是吧？快速路如果堵的话，走滨海大道其实很顺的，
1: 还能看看海。
0: 对啊，对啊，
1: 对
0: 啊。小鼠发来的这个消息我们收到了，谢谢你的反馈。确实，现在快手快赔在海秀快速路那儿有一个点专门设的啊，
1: 在秀英大道那个位置。
0: 对，然后如果是快速路上的这个问题的话，抓紧时间直接就三张照片，然后去那儿赶快来处理一下就可以了啊。
1: 嗯，但是现在遇到的这个情况呢，好像是一个多车相撞追尾，
0: 连环追尾是吧？
1: 啊，对，还比较严重，
0: 那就比较复杂了。
1: 主要就是提醒大家路过的就不要在那儿看，
0: 那就只能等交警过来处罚喽。大家不要驻足观望了，车速不要慢啊！你一慢，你一踩刹车，后面都是踩刹车，你一看，后面也不得不看。
1: 对，
0: 啊，
1: 就是这个是提醒这个由西向东对向来的朋友们。
0: 对，
1: 然后各位。这个在东往西的这个方向呢，建议就提前下快速路，从桥下走啊。
0: 嗯。
1: 然后本节目呢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在本周五下午的4:00到5:00呢，我们依旧会有这个视频直播，欢迎大家到时候来继续一周了解一个新专业，一周了解一个新方向啊。
0: 嗯，这周的老师也是
1: 计算
0: 得了，对，
1: 啊，
0: 得了金牌的啊。
1: 嗯，
0: 大家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另外呢，也可以在这个时候毕业季嘛，如果孩子们想要报考这种技能报国的这条成才之路的朋友也可以关注一下。
1: 另外呢也感谢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的特约支持播出，依旧提醒大家关注登革热跟鸡孔坎亚热。跟大家说一下鸡孔坎亚热的症状啊，症状呢一般就是会发烧，伴有寒战、头痛、背痛、全身肌肉痛、恶心、呕吐等等这些情况。然后另外呢会出现一些皮疹，这个皮疹呢一般是在发病后的2到5天，然后半数以上呢是发生在躯干、四肢、手掌还有这个脚底，出现红色的斑丘疹或者是紫癜，数天之后呢会消退，可能会伴随这个脱屑的情况。然后另外就是会有关节痛，比如说手腕还有这个手指头啊，这些小关节，同时呢，像膝盖、肩这些大关节也有可能会有症状啊。一般是1到3个周缓解。那么出现这种类似的情况呢，一定要及时去就医来解决啊。
0: 哎，没错了啊，就不要小看了这个小小的蚊媒传染病啊。虽然它是通过蚊子来传播的，但是对于我们的身体损害还是比较大的啊。抓紧时间来关注一下。另外呢，我们也提示大家可以关注9万里啊，祝各位扶摇直上9万里国际实时热点。大家如果

0: 我看不懂，可以来关注一下九万里的视频号和公众号啊，让您从围观群众变身评论专家。祝各位扶摇直上九万里，搜索一下九万里就可以关注啦。
1: 嗯，然后我们在过去的一个小时呢，是跟大家聊到关于上学那会儿的一个
0: 生活
1: 费，对，包括还有食堂的一个费用。大家当时上学这个食堂都是多少钱呢？
0: 对，
1: 看到有这个疯子专用区说05年、那会儿呢是每个月生活费爸妈给500，然后自个儿游戏上每个月能挣500-600。啊，
0: 还能
1: 滋润了，
0: 游戏还能赚钱呢。
1: 你说吧，哥，你玩的是那个魔兽还是传奇啊？就是在那
0: 魔兽装备卖东西是很贵的，是不是？
1: 对，就是去打一些什么比较珍贵的装备，然后去线下交易的、线上交易的那种，还包括还有梦幻西游，是吧？就这些类型的。
0: 我知道魔兽好像能最贵的那个号还能卖到上万块钱，我记得还有这个新闻。
1: 好像是，其实魔兽包括到现在，就哪怕是放在2026年，它也有很多朋友
0: 一直在玩，是吧？
1: 对，在玩，然后上面也会卖一些这个
0: 装备
1: 啊什么的。我身边就有人在玩这个。
0: 你玩过这个吗？
1: 我玩过，但是玩的不多。我没有在游戏里赚过钱。因为
0: 花过钱。
1: 对，就是只花钱。因为我玩游戏比较菜啊，就是没有达到说可以挣钱的那个地步。
0: 但是我看到真的是好像有人就卖这个号然后赚了多少钱、卖这个装备赚了多少钱，是真有、
1: 那会儿是网游在中国蓬勃发展的一个
0: 崛起的那黄金时代。黄金时代。
1: 你就去看吧，当时你一进那个网吧里头，什么魔兽啊、梦幻西游啊、传奇啊、
0: 什么真三国无双
1: 啊等等，就这些类型的游戏基本上大家都在玩、然后为什么玩呢？一个是好玩，另外一个就是这玩意儿真挣钱、真能换钱。
0: 咱真是没有这根弦、
1: 但是现在的话就已经
0: 不太
1: 景气了、
0: 游戏主播也不太景气，好像原来游戏主播也挺赚钱的。
1: 主播那会儿是就是 4G 刚开始普及那会儿嘛。
0: 对，
1: 直播
0: 刚
1: 有
0: 刚开始，我记得那是虎牙吧。
1: 2017-18年那
0: 会儿。是吧，在直播平台上，然后又专门带着大家怎么打、怎么推塔，怎么什么组队，怎么着。
1: 16年应该16年开始。
0: 那会儿游戏主播是最火的时候。
1: 现在也不行了。
0: 现在也不行了、确实当时还有几位主播都出圈了嘛。就是去解说各种赛事了开始。
1: 对，该火的火、该封的封。是吧，
0: 对，有些主播就是擦边了之后就被封了。
1: 哎，然后刚才又说到这个雪糕的事儿，然后胡子哥呢说绿舌头也好吃
0: 啊，
1: 那会儿
0: 哦好吃，但是绿舌头吃着整个舌头就真的绿了，
1: 还有说现在海南的有些大学食堂呢，还有那种玻璃瓶的可乐跟芬达，2块钱一瓶
0: 啊，那就跟我们那个时候一样
1: 哦。现在还有呢，
0: 我们那个时候是5毛钱嘛。
1: 我老感觉这种玻璃瓶都已经淘汰了哦，因为它确实是一个运输起来很麻烦，
0: 它就是本地嘛，本地，然后其实它。最贵的就是那个包装，你说汽水最贵的就是包装嘛，
1: 玻璃贵，
0: 对，它这个包装可以反复使用，其实那个水真的没有多少钱。
1: 是，来吧，我们话题呢也就暂时聊到这里，然后
0: 大家聊得挺嗨呀、
1: 好，然后在今天的这个时间呢，下班的路上我们也继续和大家一起分享一首好听的
0: 歌曲啊。
1: 来，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位歌手和这首歌呢，大伙儿也都是特别熟悉的那一种，因为这首歌包括这位，
0: 你昨天还熟吗？
1: 还熟，
0: 还要熟。
1: 昨天猜的谁来着？
0: 昨天猜的独角戏、是谁的
1: 徐如云老师啊，
0: 唱戏
1: 比他熟吗？
0: 在这孤单角色里，
1: 差不多
0: 男生女生啊，
1: 男生
0: 啊。
1: 这位歌手呢应该跟我们今天聊的这个主题比较契合，就是他
0: 大学花钱少
1: 不他是在那个时候就是也是蓬勃发展的一位歌手
0: 啊，
1: 就他的那个他的歌你听起来就是那个年代的歌，
0: 就是爷青回的歌，
1: 对，就是特别有年代。但是他的歌跟我们常说的那些之前猜过的网络歌手的歌其实还不太一样。
0: 他不是网络歌曲，这首歌算网络歌曲吗？
1: 应该不算网络歌曲
0: 啊，不算哈。
1: 但是他的歌就是一听就是那个，就是
0: 味儿，
1: 2007-2008年那个味儿。
0: OK，
1: 来看一下啊，今天来猜的这位歌手呢，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两个字的一位男歌手，
0: 两个字
1: 啊，一位大哥，两个字的男歌手。1971年出生于辽宁的东北的一位大哥。
0: 大哥，
1: 哎，我不做大哥
0: 好多
1: 年。然后这位歌手呢，他是两个字啊，是毕业于沈阳音乐学院的科班出身
0: 啊，
1: 通俗演唱专业。
0: 专业的。
1: 他现在呢，其实还是在从事这个专业，就是在浙江音乐学院做流行音乐系的教授，还有硕士研究生导师。
0: 啊，当老师了。
1: 对，也是沈阳音乐学院的终身教授，同时呢，是中国音乐家协会的会员，两届全国青联会员，青歌赛的专业评委，也是2022亚杭州亚运会的特邀音乐。

0: 乐人，就是他现在是做老师，基本上出来就不太见到他了，
1: 淡出歌坛，走向教育界了。
0: 对，
1: 嗯，
0: 他呢早年的经历也比较坎坷啊。他少年的时候呢，也是17岁开始在这种歌舞厅驻唱来补贴家用，
1: 嗯，
0: 好像所有的歌手都是这么起步的。
1: 就是一开始嘛，就是舞台其实都是需要练的，
0: 只能走穴
1: 。你看陈楚生不也是吗？
0: 对，
1: 嗯，都是先走穴。
0: 他这个除了在歌舞厅驻唱以外呢，还干过很多的活，比如说做过煤矿电工，
1: 哎呦，
0: 做过建筑零工。白天打工，夜晚跑场唱歌，
1: 技能成才。欢迎关注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区冠名播出的电马行空
0: 啊，
1: 你看是吧，技能
0: 他会的东西很多，
1: 挺多的。
0: 然后呢，在1988年他是正式踏入了这个演唱行业，然后呢多次参加省内的歌唱比赛来获奖了。来看一下啊，他在2000年的时候是他正式出道的时间。2000年那会儿呢，他出道其实也挺难的。
1: 千禧年那个时候大家的审美也高了。
0: 嗯，2000年他是变卖了房产来自费推出了他个人的首张专辑。这张专辑的名字来听一下啊，叫做人生三部曲。人生三部曲。
1: 专辑的名字是这首歌在这个专辑里吗？
0: 我不知道，但是这个专辑其实，
1: 嗯，不火。
0: 不火。对，当时头虽然说是卖了房子去推这张专辑，但实际上销量非常的惨淡，可以说是
1: 为了梦想把房子都卖了。
0: 对，可以说是事业经济在他一开始入行的时候就到达一个双重受挫的
1: 零点
0: 阶段，一度濒临放弃音乐梦想。但是呢，在2004年他发布了一首歌爆红，
1: 04年
0: 发了一首歌，四个字的一首歌爆红。同时这首歌呢是电视剧281封信的片尾曲。
1: 281封信
0: 啊，电视剧看过吗？
1: 是那个瞿颖演的吗？瞿颖，
0: 我没看过这个，我只知道这首歌，但是我没看过这部剧。
1: 是不是瞿颖演的？
0: 281封信的片尾曲，四个字的歌。这首歌当时是跟杨臣刚的那首
1: 《老鼠爱大米》
0: 《老鼠爱大米》齐名的一首歌。
1: 真的？
0: 差不多，就这两首歌，都是那个类型的，就是几乎是齐名的那种感觉。
1: 也是这个调调吗？
0: 都跟爱情有关。啊，四个字啊，而且那首歌当时是发行了同名专辑啊，也是这四个字。
1: 是这首歌吗？
0: 不是、啊，大街小巷手机彩铃全覆盖，全网下载破亿，而且他那张
1: 全覆盖了。
0: 对，而且那张专辑呢是拿下了第5届中国金唱片的最佳专辑奖，而且行业大概估算了一下，这首歌的相关的版权包括彩铃的收益是超过了2亿元。在2004年那会儿
1: 啊，
0: 2亿元啊，
1: 是这个人吗？
0: 对，
1: 四个字的歌，
0: 就是他最经典的那四个字的歌嘛，爱情的，那个啊，
1: 我知道了，
0: 是吧？
1: 嗯，
0: 超过2亿元，这个是华语彩铃时代，
1: 他现在当老师了，
0: 现象级的单曲，
1: 真没想到啊。
0: 对，但是我们今天猜的不是这首歌啊。然后除此之外呢，他还出过很多的一些爆款的歌曲。比如说
1: 好多呀
0: 啊，他，
1: 你不觉得他跟高进老师好多歌很像吗？
0: 对，就是因为他唱歌是那个风格。
1: 对，
0: 然后现在就有很多朋友说一提到他的歌就会觉得有点土
1: 他跟高进老师好多歌都好像。
0: 对，而且他唱歌是分三类，他的歌曲分为三类，一类是爱情，
1: 嗯，
0: 对吧？
1: 对，
0: 一类是这个乡土情，家乡情怀。
1: 嗯，对，家乡。对
0: 啊，然后第三个就是这个
1: 兄弟
0: 之间的这个感情。对，就是这三类你盘嘛，他几乎所有的歌就是脱不了这三类。然后
1: 他最火的确实还是爱情的那首歌，四个字那首嘛。
0: 对，
1: 嗯，
0: 然后除此之外呢，他还出过很多的歌，像什么
1: 天哪，
0: 悲，
1: 那个彩铃太火了，
0: 太火了，
1: 天哪，在北方横扫北方。
0: 我们可以各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那个爱情类的，给大家举两个例子，幸福誓言，
1: 嗯，
0: 我要抱着你啊，你是我的玫瑰花然后乡土流行代表作，像这个家在东北，是吧？家乡的家在东北。然后这个兄弟情之间的兄弟干杯。
1: 你知道我那个我要抱着你那首歌吗？
0: 啊，
1: 那首歌在广场上你知道有多火吗？
0: 那会儿吗？
1: 对，那会儿就是大爷大妈跳那个叫做交谊舞
0: 啊，
1: 不是纯大妈的那种广场舞
0: 啊，
1: 就交谊舞，这个我要抱着你改成交谊舞的那个版本，
0: 就放这歌。
1: 对，就放这个歌。哎呦我去
0: 啊
1: 大爷非常非常，
0: 这歌我不是特别熟。
1: 哎呦， 我要抱着你，我不让你走。
0: 这样的吗？
1: 回来。

0: 这首歌，哎，特熟，朗朗上口，没办法。
1: 可以。然后我们今天跟大家猜的这首歌啊，
0: 哎，这首歌
1: 不是我们说到的任何一首，
0: 太有画面了。这首歌，
1: 这首歌呢也是他的代表作，是五个字的一首歌，
0: 嗯，
1: 讲述的就是兄弟情的这么一首歌啊，是他兄弟三部曲当中的第二部，他一共有三首，第一部呢是兄弟干杯，然后第三部呢是唯有兄弟，第二部就是就是我们今天猜的这个五个字的一首歌，
0: 五个字的歌，
1: 对，讲述的就是一个就是兄弟之间温柔走心诉说成年心酸的这么一个故事。
0: 好多朋友猜那四个字的歌不是那首啊，
1: 嗯，
0: 不是跟杨成刚齐名的那首歌啊，
1: 对，五个字的跟兄弟有关的歌，
0: 不是爱情歌曲，
1: 对，
0: 嗯，
1: 这首歌其实挺能代表就是一代人的一个心路历程的，我觉得。
0: 你别说，很有记忆点，我真没想到那个这位老师已经就是当老师了。嗯，他其实也算是抓住了当年的第一波网络流量，对吧？
1: 但是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他不算
0: 网络歌手，
1: 网络歌手，
0: 对，他是抓住了网络，就是彩铃嘛，
1: 嗯，
0: 动感地带那个红利，他是吃到了，
1: 对，
0: 是吧？
1: 然后这首歌呢，跟大家再提示一下啊，虽然说基本上也都很直白了，这首歌
0: 它是兄弟三部曲的第二部曲，
1: 对，
0: 嗯，
1: 而且这首歌我觉得是当时他为什么火呢？因为好像几乎之前没太有这种类型的，就是讲述
0: 兄弟情
1: 啊，男人之间是吧，人到中年的这个一个心酸啊或者是一些困惑呀。
0: 你会唱他的歌不？
1: 我会唱啊，
0: 嗯，
1: 我小时候特别喜欢他那个，就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四个字的，那
0: 个，四个字的歌，嗯，
1: 我很喜欢，
0: 嗯，
1: 然后讲述的就是这个成年之后啊，男人成年之后各自背负生活压力，兄弟见面只剩沉默，
0: 嗯，
1: 然后就只能以动作来代替杯中酒，来讲述各自的一个不易，然后互相鼓励的。
0: 有可能是先干了杯中酒，然后再有这个动作。
1: 啊，对对对。但是这个歌确实，我觉得还挺朗朗上口的，
0: 挺好，挺好。
1: 嗯，就可能大家到了
0: 那个岁数
1: KTV 的时候，也会去点这个歌。
0: 对，
1: 我觉得很好听，
0: 我很喜欢他的歌。
1: 嗯，
0: 我都会唱。你刚才说那些歌，全都会。
1: 我觉得这位歌手的他的歌，绝大部分朋友都会。
0: 嗯，没想到你们00后也会
1: 他的歌，就
0: 是，
1: 是
0: 没想到的。
1: 还好，因为他发歌的时间也毕竟是在04，差不多就是04年之后嘛，就是普遍是在08年左右。
0: 那会儿你已经会唱歌了？
1: 我会啊，对啊，那会儿的那些歌我都会唱，什么《家在东北》，
0: 嗯，
1: 什么
0: 玫瑰花那个也会吧？
1: 玫瑰花也会啊，
0: 嗯
1: 啊，你是
0: 我的玫瑰，
1: 对，就那个啊。来看一下大家发来的消息啊，
0: 嗯，
1: 看一看。
0: 哎呦，大家可以，哎，大家唱一下好不好？
1: 嗯，
0: 就是因为我们挺喜欢这首歌的，然后听到你们的声音呢，就又也是爷情回的感觉啊。
1: 平平的说啊，是他对这首歌，
0: 是
1: 说 KTV 现在都还挺流行的。
0: 对，
1: 嗯，这首歌其实一直都没掉过那个热榜。
0: 还有那个高进老师的《我的好兄弟》跟这首歌齐名，对，他们就是在这个兄弟行列都会点这首歌。
1: 我们东北大哥特有的很性情啊，
0: 一到 KTV 开场歌曲必是这两个首歌的其中之一，
1: 太性情了，那还说啥了兄弟。然后华鸟风月呢说，说实话两个字的男歌手当老师，只要提示这两个基本上就没别人猜了啊。然后还有超高校级的悠哉日常大王说，小马呀，刚才说那个打游戏赚钱的，
0: 嗯，
1: 那个叫打金团，老板花游戏币雇人打装备，然后再把游戏币卖了赚钱。
0: 哦，
1: 是这样的，
0: 打金团啊？
1: 那我还真不知道，这个，
0: 真不知道，真不知道。
1: 那会儿都就是纯玩，没考虑过说什么赚不赚钱的事儿。
0: 我就看他们玩，
1: 嗯，
0: 就觉得人家哇好厉害，还能组团组队，
1: 嗯，
0: 然后还能打出来这个人民币，就
1: 是
0: 挺厉害的。没想到就是现在大家这个记忆还是特别点位特别的高啊。
1: 嗯嗯，来看一下 Monkey 初见，不会是这位老师的这首歌吧？
0: 是，
1: 对，
0: 但是你少了两个字儿，
1: 又打了一下，对了，
0: 嗯啊，哦，打了一下哈，嗯，对了啊，
1: 是，我们也跟大家不卖关子了，非常简单的一首歌曲啊，
0: 好听好听，
1: 来听一下这首来自庞龙老师的《兄弟抱一下》，我们直接听副歌吧，啊。

0: 看同一首歌吗？
1: 看呢，他老是在那个
0: 老唱，老在那个同一首歌上出现，
1: 老是在央视唱歌嘛。
0: 对，老在央视唱
1: 正大综艺同一首歌
0: ，对
1: 啊，等等的都有他。
0: 嗯，
1: 然后像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个，就是两只蝴蝶。
0: 对，两只蝴蝶那首歌太火了，真的，彩铃横扫彩铃霸榜第一名。
1: 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数据，光两只蝴蝶这首歌就是已经创造了2亿的一个人民币的产值，
0: 你看看，现在也有税后收入啊。
1: 对，
0: 嗯，
1: 非常恐怖。
0: 对，
1: 忙给初见的说，真是不知道他去当老师了。现在其实大家可能见他就不多了，因为他就是去做教授，去做这个研究生导师啊，当博士当教授去了，
0: 在沈阳音乐学院和浙传是吧？
1: 哎，好像是啊。
0: 嗯，
1: 然后我们今天呢也是就是这首歌再追忆一下青春啊，那会儿打菜还是3块钱的那个年代，
0: 真好，
1: 对吧？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有这个嘉宾做客直播间啊，
0: 嗯，
1: 继续，
0: 明天见喽，
1: 不见不散了。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下午5:31，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海秀快速路啊，现在通过监控来看，海秀快速路目前主要是往西海岸的方向，在永万匝道这一块的话，通行的速度还是稍微有一些缓慢啊。之前的在上个时段我们也提醒大家，这一块因为有交通事故的发生，所以说导致大家的通行不是那么顺畅。现在的话呢，虽然说滞留情况有了极大的好转，但是整个的通行的这个速度啊还是不太乐观，大家行驶到这一路段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了。秀英大道跟海盛路交叉路口继续前往滨海大道的方向，现在整个队伍的话呢也是开始排起来了，这一块需要大家来耐心等待一下，包括电动自行车还有行人的数量也有点多啊，大家注意小心避让。滨海大道这一块在紫荆路口的位置往西海岸的方向，队尾呢现在是排到了世贸北路这个路口的位置，这一段路上需要大家来稍微耐心等一会儿。还有现在呢，从世纪大桥往海淀岛的方向车辆也是开始有明显的增加，通过监控巡视的话呢，看到好像是有交通事故啊，是在上到桥之后，然后还没到南塔的这个位置最右侧的车道上，应该是有两辆车追尾了还是剐蹭了之类的啊，然后目前是停在最右边的车道上，交警呢已经到现场了，正在处理当中啊，各位行驶到这一路段的时候注意小心的避让一下。这一块就因为这个交通事故的影响，导致后方整个队尾直接排到了滨海立交桥底下的位置啊，这个大家稍微知道一下啊，就耐心的来等待一下就行了，过了事故路段之后再往前就可以恢复到正常通行了。国兴大道往海秀快速路目前是在美院路口以及五指山南路路口的位置是有明显的排队，各位行驶到以上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5: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

0: 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两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三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四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1: 蝉鸣渐起的盛夏，又逢一年毕业季，教室的书声，宿舍的笑语，同行的好友，都是难忘的青春印记。
0: 青春奔赴远方，平安是行囊里最珍贵的守护，消防安全为每一位逐梦学子保驾护航。
1: 宿舍插座不撕拉乱接，禁用大功率电器，楼道不堆放杂物，确保生命通道畅通。
0: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聚焦校园消防安全知识宣传活动，6月29号走进海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为青年学子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1: 熟记消防安全知识，平安奔赴山海。
0: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与你共守校园消防安全。
1: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2: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1: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2: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1: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2: 第四桩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1: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2: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1: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2: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我是不是该接碳水了？
4: 碳水脸哪儿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儿啊？
3: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4: 最近碳水脸刷屏网络，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脸有医学依据吗？
3: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说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4: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3: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等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4: 交通954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脸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5: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 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6: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5: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6: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扰，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警，垃圾不落地。
5: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7: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

0: 上信息动态。
1: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2: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3: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4: 就是把这个打开，
2: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5: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5: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5: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整天的忙碌后，身心都需要滋养，城市新动力，有选天地之精华，听坏坏心舒畅，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0: 给我擦皮鞋，
1: 我还要烟牌。现在的时间来到了17:43，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交通94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哟。
2: 乖乖，我今天特别没有力气。
1: 怎么了？
2: 天气太热了，我都蔫了。
1: 听着也不蔫儿啊。声音还是那么咋呼。
2: 大家好，我是传说中的开心小丸子，么么哒。
1: 大家好呢，我就是传说中的开心大

0: 蛮子了呢。动感超人，动感龙坤南路广播。
1: 各位好，我就是坏坏了，叫我阿坏或者是莫坏都行，我们是开心坏的组合。
2: 我擦皮鞋，
0: 我还要烟牌。
1: 今天咱们节目肯定还是有互动的内容的啊，但是目前这个点儿呢，我不打算把互动内容抛出去哦。
0: 坏坏，那这个点儿你打算玩点什么呢？
1: 那还用问吗？肯定是先玩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呀。
3: Lady Go！
0: 坏坏，这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你打算怎么玩呢？
1: 那还用问吗？肯定是你朗读歌词，让大家猜这首歌词是哪首歌的歌词啊。
0: 又到我朗读歌词的时间了，
1: 然后大家猜猜这段歌词出自哪首歌曲啊，歌名叫啥。
0: 那我可要好好的酝酿一下，要朗读的有感情一些。
1: 准备了啊。
0: 思绪整夜翻覆，暗夜四面围堵，停也停不住，寻找一个去处，回头也只是一团迷雾。你早已经切断了这条爱的线路，我却傻傻在游戏中追逐。
4: 哎呦我的妈，
0: 我一个人跳舞，从清晨到日暮。算了吧，再也不想他，就回到最初。
1: 这什么歌啊，太难猜了吧。听众朋友们听出来了吗？这是出自哪首歌曲的歌词啊？歌名叫啥呢？抢答开始啊！答晚了没法播出。这一轮咱们抽出幸运听友，送出琼韩味道餐厅他们家的店内招牌特色美食椒盐下酒猪手。这是坏主播认为全海口最好吃的咸猪手了啊！一份价值88元。赶紧来争取一下吧，欢迎听众朋友们到店免费试吃啊。
5: 接下来由我向听众朋友们发出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波。
0: 你发射的不好使，还是得我来。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波。
6: 5:47，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在海口市区里头啊，各条道路上的车辆开始逐渐的增多起来。首先，滨海大道往长堤路的这个方向，目前在秋海大道路口的位置、满福隆酒楼路口的位置啊，现在都开始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排队。尤其在百方广场这个位置的话，有一个短暂的车辆滞留，需要大家来注意一下。然后过了这一段之后呢，继续再往前，就是现在在滨海立交桥底下啊，滨海大道直接右转进龙坤北的这个车辆，在这儿经常会出现排队的情况。因为现在龙坤北路往南大桥的方向车辆还是挺多的，整个这一段基本上就是从滨海立交这个位置就开始，一直到南大桥快速路匝道口这一段路上有明显的滞留，所以说呢，现在从滨海大道想直接右转过来不太好转。而且因为受到这边车多的影响，所以说交警也是对海秀中路上南大桥去龙坤南的这个匝道呢进行了一个临时的交通管制，大家行驶到这一路段的时候，咱们要稍微注意一下啊，跟其他车辆呢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然后，如果是原本计划从这个海秀中上南大桥去龙坤南的话，尽量就提前规划好自己的。

0: 绕行路线了。再来关注一下国兴大道，现在国兴大道主要是去快速路的方向车辆比较集中，从海府立交桥一直到五指山南路路口的位置，这一段路上有明显的排队。通过监控巡视的话呢，是看到马上到五指山南路路口位置，然后最主路部分啊，主路部分最右边车道有两车追尾了，然后是停在这儿，交警已经到现场了，正在处理当中，各位注意小心避让一下。这一段在过了五指山南路路口之后再继续往前去到快速路，能够保持比较顺畅比较正常的一个通行。还有现在的红城湖路往南海大道的方向，目前呢是在环湖路口以及龙坤南路口的位置都是有不同程度排队。反方向南海大道往红城湖路的方向是在坡巷路口以及龙坤南路口的位置，需要大家来耐心等待一下。各位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晚高峰里有什么？
2: 有坏坏，还有开心大丸子和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发射动感光波，为你注入满满的活力。
1: 开心小丸子的天籁魔音，让你开心到飞起。
2: 古灵精怪坏坏，带来不一样的思维火花。
1: 每个段子都是用心编织的欢乐，让你的心情随时电量满格。
3: 他的声音也太有趣了吧。
4: 这里是城市新动力，让我们一起跟随古灵精怪的坏坏、开心大丸子还有小丸子，开启一段充满欢乐的晚高峰之旅。
5: 坏坏，雨雪中的蜻蜓发现路况了。
6: 快，路况路况
7: 到吧。
6: 国兴大道往海珠快速路。在国瑞大厦请求贸易视窗前面这个路段最右边的车道发生了两车追尾。
7: 两车追尾了。
6: 快，路况路况。国兴大道往海珠快速路在国瑞大厦请求贸易视窗前面这个路段最右边的车道发生了两车追尾。
7: 大家进入的时候注意安全避让一下了啊。今天节目互动的内容还没有抛出呢，等到18点之后的广告路况完了的，我们再给大家抛出去。这会儿呢，咱们在玩有奖互动小游戏呢。刚才开心大丸子又给大家朗读了一段歌词，大家听出这段歌词是出自哪首歌曲了吗？歌名叫什么？
5: 大丸子，你再给大家朗读一遍，好多听友都没有听出来呀。
8: 思绪整夜翻覆，暗夜四面围堵，停也停不住，寻找一个去处，回头也只是一团迷雾。你早已经切断了这条爱的线路，我却傻傻在游戏中追逐。我一个人跳舞，从清晨到日暮，散了算了吧，再也不想他，就回到最初。
7: 大家猜出来这段歌词是出自哪首歌曲了吗？歌名叫啥呢？大点声告诉我们啊。这一把我们要抽出幸运听友，给大家派发琼海味道 CCTV 报道餐厅他们家的招牌特色美食椒盐下酒猪手哦，这可是他们家的硬菜呀。啊，咱们也要跟大家提个醒啊，海南的球迷朋友们可得注意了，海南移动世界杯专属观赛福利来袭了。咪咕视频观赛月包首月仅需1元，高清解锁世界杯全部精彩赛事。你想不想看高清球赛呀？你是不是不想错过每一场巅峰对决呢？那就赶紧拨打10086啊，办理特惠观赛月包，上咪咕视频解锁观赛特权，尽情享受足球狂欢。

0: 有请糖果粒出场啦。
1: 那我不能叫一个人跳舞。
0: 一个人跳舞？甜糖王说说。
1: 一个人跳舞。
0: 有请君君出场啦。
1: 张惠妹的一个人跳舞。
0: 张惠妹的一个人跳舞。两只喵，王艺璇，听友仪，还有这位叫然平后夏的朋友。超级幸运的兔兔，一往情深，豆浆油条，一朵小花花，给出的答案全部都是张惠妹的一个人跳舞。

给我们爆料说，龙坤南右拐城西路口有面包车撞到电动车了啊！龙坤南右拐城西路口有面包车撞到电动车了，大家经过的时候也要注意，提前减速慢行，小心避让路。

0: 上报路况了，说龙坤南北往南的那个方向差不多要到东站的那个红绿灯的位置处吧，中间车道两车相刮，龙坤南南往北啊，还是北往南呢？龙坤南北往南啊。
1: 一个人跳东行城到日暮，撒了穿了瓜，再也不想他，就回到最初。
0: 龙坤南北往南的这个方向差不多要到东站那个红绿灯的位置处，中间车道两车相关啊，大家经过的时候注意安全了。

0: 灰灰，我今天晚上也特别需要被好好照顾啊。
1: 谁是好好啊？

恭喜木易木子孝啊，获得了琼牌味道他们家的一道招牌特色美食啊，椒盐下酒猪手。注意查收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给你发送的重要微信消息啊，提前祝你吃得开心，啃得尽兴。哎呀，十七点半到十八点这个点上人上的实在是太慢了。以后我们的互动内容都在十八点钟之后再正式抛出啊。这会儿我们也提醒大家一下，交通九四听友专属的清单八日丝路之旅火热招募。

0: 想不想跟着交通九四在今年的八月份驰骋祁连大草原，赏张掖七彩丹霞，探秘敦煌莫高窟，漫步鸣沙山月牙泉，打卡翡翠湖，查卡天空一号，还有青海湖，包括贵德地质公园呢？除了这些还有很多其他的地方呢，我都说不完呢，就把重点的先说了吧。这个八月啊，让我们一起去西北尊享藏王宴、和黄风情特色晚宴，沉浸式感受丝路藏地人文。这个团费是包了往返机票，包了落地交通，包了各大旅游景区的门票，还有吃住的所有的费用一价全含了。
1: 坏坏，团费是多少钱一个人呀？
0: 7280一位啊，7280一位。但是如果你能赶在7月10号之前去报名的话呢，这个团费是可以立减300元的。哇，那就相当于不到7000块钱就可以畅玩青甘大环线了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西北之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可以获取详细的行程啊，包括这个报名的咨询方式里边都有啊，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也可以，
2: 139-7662-0142。
1: 再说一遍，
2: 139-7662。
3: 哎呦我的妈！
2: 0142。
1: 手机号就是微信号。
0: 赶紧报名吧啊，八月份让我们一起去西北喝正宗地道西北风呢。
4: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5: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6: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7: 下午6点钟，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这个海秀快速路啊，目前海秀快速路的桥面上现在主要是去国兴大道的方向，车辆跟之前相比有非常明显的增加，在永万上匝道、秋海上匝道以及过了金垦匝道一直到龙困南匝道这三段路上，目前通行的效率都是比较低下的，尤其在秋海匝道这一块啊，是有明显的车辆滞留，包括还有很多车辆是从秋海大道先上到这个海秀桥，然后再继续上到快速路，目前在海秀桥匝道以及快速路匝道这两个地方都是有明显的车辆滞留，通行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现在从这个国兴大道这边的话，国兴大道上其实它这个排队的路段就比较集中啊，就是在五指山南路路口一直到省图书馆门前路段这一段路上，现在是东西双方向通行的压力都比较大，尤其在海府立交桥下边，目前东西双方向都有短暂的车辆滞留。海府路汽车东站往武公祠队尾是排到了塔光市场附近，迎宾大道这边去龙坤南路队尾排到了美社河桥的附近，还有从南海大道往红城湖路，像在坡巷路口以及龙坤南路口的位置都有比较明显的排队，信号灯前估计都得需要2到3个灯次左右才可以完全通过。滨海大道现在往长堤路的方向，首先秋海大道路口的位置就得需要2个灯次左右，然后再继续往前，在明珠路口的位置，也就是在满福龙酒楼这个路口的位置啊，现在队尾呢已经是排到了百方购物中心的附近。反方向如果滨海大道往西海岸这个方向去的话呢，从万绿园的门前路段一直到前边差不多是世贸北路路口的位置，整个这一段路上交通压力呢也都是比较大的，各位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8: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0: 12.88万起，东风本田中高级轿车旗舰英仕派360首护版上新，限时加付999元起，换购万元权益，叠加国补7700元起，购车即享动力总成长轻质保。详情咨询东风本田特约店。
1: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3: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2: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5: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1: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6: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8: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边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7: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8: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7: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8: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7: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9: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0: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11: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10: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12: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9: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13: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9: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3: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晚高峰里有什么？
1: 有坏坏，还有开心大丸子和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发射动感光波，为你注入满满的活力。
0: 开心小丸子的天籁魔音，让你开心到飞起。
1: 古灵精怪坏坏，带来不一样的思维火花。
0: 每个段子都是用心编织的欢乐，让你的心情随时电量满格。
2: 他的声音也太有趣了吧！
3: 这里是

0: 小丸子，开心大丸子发射动感光波，为你注入满满的活力。
1: 开心小丸子的天籁魔音，让你开心到飞起。
0: 古灵精怪坏坏，带来不一样的思维火花。
1: 每个段子都是用心编织的欢乐，让你的心情随时电量满格。
2: 他的声音也太有趣了吧！
3: 这里是城市新动力，让我们一起跟随古灵精怪的坏坏、开心大丸子还有小丸子，开启一段充满欢乐的晚高峰之旅。
4: 大家好，我开心小丸子又回来了，
5: 等着好呀。你开心大丸子也又回来了，
0: 兄弟姐妹们各位好啊，我还是在这个时间陪伴你们的坏坏呀。我们是什么组合？开心大的组合。

0: 段呢，工作日傍晚17:30直播到晚上的19:30啊，2个小时的直播时间，跟着各位一起欢乐，保证大家堵车的过程当中那是贼拉的舒服啊。
1: 坏坏，那现在我们可以抛出今天节目互动的内容了吧？
0: 那必须的了啊！高原，今天咱们节目互动的内容是啥呢？相见时难别亦难，相见时难别亦难，用这句话来作为开场，来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吧。相见时难别亦难，体检报告我都不敢翻呐。翻之前呢，心跳加速就像鼓点一样。来哟，想互动的听众都可以发微信消息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搜索交通九五四就能找到我们啦。找着之后给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先点上关注啊，得关注完你才能往里边发送互动消息呢。语音版本的微信消息咱们节目是会优先关注的，所以大家自己看着办喽。
1: 相见时难别亦难，坏坏天天都素颜。
2: 相见时难别亦难，过往情史不敢谈。
0: 说谁呢？
2: 那肯定是说你呢，我和小蛮子都没有情史的。
0: 节目互动啊，都有机会获得琼海味道餐厅的店内招牌特色美食椒盐下酒猪手啊，一份价值88元哦，全海口最好吃的咸猪手啊。来听一下西瓜有樱桃在说什么。
3: 花姐姐，你下班啦？我上学啦。
0: 你放学呢？我肯定没下班啊，我哪有那么好命啊。这辈子估计都没有你们下班那么早了。来听一下菜菜在说什么啊。
4: 菜菜菜，今天生日啊，
0: 是吧？生日快乐最强 DJ 版是不是得安排给你啊？
2: 导播老师切歌了。
0: 把生日快乐歌送给今天过生日的听友菜菜，祝你生日快乐啊。

这首歌送给所有今天过生日的听众朋友们啊，祝大家生日快乐，生日愿望一定会实现的。

怎么样，菜菜，你今天这个生日过得有排面不？你应该录音呢，录完之后发个朋友圈好好炫耀一下。

0: 可能会会继续雷，我们继续向听众朋友们发射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波呢。
1: 下午6:16，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来关注一下现在的这个滨海大道。滨海大道现在目前东西双方向啊，整个的车流量都是比较集中的。像由东往西往西海岸的方向，从滨海立交桥面上一直到万绿园这个附近，也就是国贸三横路路口的位置，整个这一段路上现在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车辆滞留啊，通行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看到很多车辆这都直接踩刹车了，车还挺多的。然后过了这一段之后继续再往前，目前是在国贸在这个世贸北路路口的位置，现在也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排队，队尾排到了海口湾演艺中心的附近。好在是过了这一段之后再继续往前往西海岸，能够保持顺畅的通行。而反方向现在滨海大道往长堤路，主要是在秋海大道路口的位置，还有世贸东路路口的位置、明珠路路口的位置，这几个地方现在有明显的排队。再往前的话，上到滨海立交，滨海立交桥面上目前是在左边的这两条车道还是有不少车辆，因为要进匝道去世纪大桥，所以说匝道口的位置车辆稍微有点集中。然后如果是直行去长堤路的话，咱们提前选择靠右侧的车道来行驶，通行的效率会更高一些。再来关注一下龙坤北路，目前从南大桥进入到龙坤北路下桥口的位置，一直到前边的玉河路口这一段路上，现在通行的压力会稍微有些偏大。再往前的话，就在滨海立交桥底下这个位置啊，因为要右转进入到长堤路方向去的车辆会比较多，所以说在路口的位置右边的几条车道通行的压力比较大。大家呢，如果是上世纪大桥的话，就提前选择靠左边的这两条车道来行驶，这样子通行的效率也会更高一些。反方向龙坤北路上这个南大桥整体的车流量跟上个时段相比稍微有所缓解，但是呢目前像在这个老市委的路段上，还有国贸路路口的位置，这两个地方的话呢，车辆还是稍微有些偏多。包括现在还有不少车辆想从国贸路要进入到龙坤北路，这个队尾直接排到了森宝大厦的附近。再来关注一下现在海秀快速路，快速路桥面上目前主要是在金垦匝道这一块啊，东西双方向明显排队，尤其是往西海岸的方向，现在在王府井海垦广场这个路段上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滞留。大家呢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

0: 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唤醒城市，澎湃动力，王者风范，加足马力。欢迎收听 FM95.4 城市新动力。
2: 坏坏，今天谁是我们节目的榜一呢？
3: 我一会儿观察一下啊。
4: No end。
3: 我现在看到寿星菜菜给我们反馈了。
5: 谢谢，拜拜。
3: 乐得合不拢嘴了吧？
5: 好开心呐、啊，最有排面
3: 了，最有排面了啊！是不是比在海底捞过生日还开心？
6: 坏坏，有请小姨子出场了。
5: 江湖十年别一般，江湖正江花不凡。
3: 什么？
5: 江湖十年别一般，江湖正江花不凡。
3: 老不中奖，烦不烦是吧？老是中奖的话也挺烦的。

0: 我就不喜欢老是中奖。哎呀，今天我们节目有个互动的内容啊，是相见时难别亦难，相见时难别亦难啊，用这句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吧。相见时难别亦难，下次你要是不买单，我告诉你，你就玩完呢。
1: 相见时难别亦难，让坏坏早上做节目那真是难上加难呀。
0: 对啊，相见时难别亦难，让我挣早上节目的钱那真是难上加难啊。新听友们不知道怎么跟节目互动吗？首先第一步，你要拿出你那部让人梦寐以求的国产大屏幕手机，然后打开微信哦，在搜索微信公众号这搜一下交通954，搜着之后点关注，关注完交通954微信公众号之后，你就可以往里边发送互动消息了啊。想发几条发几条，不限流不收费的语音版本的微信消息，咱们节目是会优先关注的。
2: 海南的球迷朋友们注意了，海南的球迷朋友们注意了，海南移动世界杯专属观赛福利来了，咪咕视频观赛月包首月仅需1块钱，高清解锁世界杯全部精彩赛事。想看高清球赛不错过每一场巅峰对决吗？想的呢，那就马上拨打100086办理特惠观赛月包吧。上咪咕视频解锁观赛特权，尽情享受足球狂欢。
0: 今天咱们节目的榜一呀、是姐妹呀、恭喜听友姐妹荣登今晚城市新动力节目当中的榜一大姐的席位啊！来，导播老师给我们的榜一大姐插那个谁姐妹撒花。嗯，榜二是茶香赫赫。哎呀，就差一步茶香赫赫就当榜一大姐了。导播老师，你刚才给榜一大姐姐妹撒的那是什么花呢？
3: 支付宝到账100万元。
0: 一会儿你老公就给你100万元花了。榜二是茶香赫赫，榜三听友是林，榜四听友是深海，榜五听众是人善，榜六听友是老朋友，榜七听友是初见，榜八听友是小灰灰，榜九听友是村村笑对人生，榜十听众是宛若飞舞啊！欢迎大家来，导播老师给我们榜前十的听众朋友们。

0: 花呢。哦呦，这又是什么花呢？真好看呢。
1: 支付宝到账10万元。
0: 一会儿你们的另一半会给你们10万元花。

0: 你就塞在龙坤南路了。坏坏的美丽的奥小迪说，我在滨江路啊，请问有没有动感光波能够往这块发一发呢？
1: 动感滨江路光波，
0: 完了啊，一会儿滨江路就得堵上。要去滨江路的听众朋友们要三思而后行了。大丸子的动感光波发射到哪里，哪里就很容易导致堵车的。

0: 相见时难别亦难，我做出来的牛肉丸那是相当的 Q 弹。坏坏，接下来我觉得我们还应该再来玩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
1: Ready go！
2: 这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呢，大丸子给大家清唱一首歌吧，然后让听众朋友们来猜歌名叫啥。啊，
0: 真的确定这一把是要唱出来的吗？
2: 对呀，快点的，一会儿时间来不及了，马上到半点了。
0: 嗯，那我就给大家唱一首特别老的歌曲。跟我走吧，哒哒哒滴哒滴哒，天亮就出发，哒哒哒哒滴哒，梦已经醒来，心不会害怕，哒哒滴哒滴哒，有一个地方，会会我起高了。
2: 接着唱，
0: 那是快乐老家，它记在心里，却远在天涯。我所有的一切都只为找到他，哪怕付出忧伤代价。也许再穿过一条烦恼的河流，明天就能够到达。
2: 你能不能唱那个副歌的部分呢？
0: 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梦已经醒来，心不会害怕。
2: 这首歌到底叫什么名呢？听着这么耳熟呢，就是想不起歌名了呢。
0: 有一个地方，那是快乐老家，它记在心里，却远在天涯。当当滴答滴答，
2: 这首歌叫什么名啊？来，听众朋友们都来猜一猜。我们从所有答对的听众朋友当中呢，抽出幸运听友来送出琼海味道餐厅他们家的招牌特色美食啊，椒盐下酒猪手。发送琼海味道到交通94微信公众号，可以看到这道美食的图片呢。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试一下啊。

0: 锁定收听啊，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城市新动力，滴不滴鲁给对爱你。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5: 下午6:31，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来关注一下现在龙坤北路，目前龙坤北路的话呢，是去南大桥这个方向开始出现了，就是现在又出现了一个这个通行缓慢的过程。在上时段的时候其实都稍微有一些好转了，但是现在又开始滞留了，就是从滨海立交这个位置开始一直到南大桥桥面上，整个这一段路上现在反正是非常不好走啊，有明显的滞留，而且呢现在从南大桥进入到龙坤南路的话呢也是有明显的排队，下桥口的位置一直到海德路口这一段路上现在通行的压力比较大，包括在过来之后呢继续往前金陵花园的门前路段上，在主路部分现在也得需要差不多1到2个灯次能够完全通过啊，这一块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同时现在南大桥去龙坤北路，提醒各位啊，在这个桥面上是有交通事故，目前呢是占据了靠右侧的2条车道，有2车发生剐蹭了，现在交警呢已经正在处理了，就是马上快到海秀东路匝道口的这个位置啊，导致这个地方是出现了一个短暂的车辆滞留，大家提前选择靠左边的这2条车道来行驶，过了事故路段之后再往前能够保持正常的通行。现在再来关注到这个滨海大道，滨海大道往西海岸的话主要就是在万绿园这个附近，现在通行的速度会稍微有些缓慢，但是还好并没有明显滞留，而反方向去长堤路的话呢是在过了秀英港之后开始有明显的排队滞留啊，这一段路需要在过了前边的差不多满福隆九楼路口之后拥堵情况才会得到一些缓解啊，大家呢行驶到这一路段的时候也要注意耐心的来等待一下了。海秀快速路桥面上往西海岸的方向，在金肯匝道这个位置队尾排到了桥中的路段上，还有秋海大道和秀华路交叉路口往南海大道的方向队尾排的超过了秋海一横路的路口位置，现在迎宾大道去龙坤南队尾直接排到了丁村万人海鲜广场附近，各位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6: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

0: 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1: 平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2: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3: 小王，遛八月呢？
4: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5: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4: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3: 哎呀，别过去！
5: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5: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2: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8: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5: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8: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三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7: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8: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7: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尤其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8: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7: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9: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7: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9: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7: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9: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7: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1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1: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2: 就在龙华路上啊。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3: 我们一起出发吧，
1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4: 就是把这个打开，
15: 哦，
14: 厉害了！
1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8: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8: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晚高峰里有什么？
1: 有坏坏，还有开心大丸子和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发射动感光波，为你注入满满的活力。
0: 开心小丸子的天籁魔音，让你开心到飞起。
1: 古灵精怪坏坏，带来不一样的思维火花。
0: 每个段子都是用心编织的欢乐，让你的心情随时电量满格。
2: 他的声音也太有趣了吧！
3: 这里是城市新动力，让我们一起跟随古灵精怪的坏坏、开心大丸子还有小丸子，开启一段充满欢乐的晚高峰之旅。
4: It's more, sleep less.
5: Okay, yeah.现在来到了18:4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行动力》啊！
6: 大家好，我依然是开心小丸子。
7: 大家好，我依然是开心大丸子们呢。动感超人，动感长天路光波。
5: 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还是坏坏啊，叫我阿坏或者是摸坏都行。我们是开心坏的组合。别忘了今天节目有个互动的内容，相见时难别亦难，用这一句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有意思的互动吧。刚才开心大丸子给大家清唱的那首歌，大家猜到歌名是什么了吧？

0: 小姨子给出的答案是什么？
1: 二月老家画画是快乐老家。
0: 歌名叫快乐老家，不是坏坏是快乐老家好吗？今天咱们节目的榜一大姐姐妹啊，给出的答案是田震的快乐老家，我最喜欢的一首歌曲。这首歌的原唱是田震吗？不是陈明吗？你是不是搞混了？
2: 坏坏，有请花开尽无沙。
3: 坏坏，这是快乐老家。
0: 有请风继续吹。
3: 快乐老家。
0: 有请结局。
4: 快乐老家，快乐老家。

0: 小华说，相见时难别亦难，再见已经不再少年。
1: 那位人家才不是这么说的。
0: 怎么说呢？
1: 相见时难别亦难，再见已不再少年。
2: 心不会害怕。
0: 哎呀，相见时难别亦难，凌晨三点我门没关呢。

和大爷爷也说正确的歌名应该就叫快乐老家了啊。这位叫重生的听友，还有雅雅，包括这位叫沉默的老铁，还有那就灿烂的微笑吧，以及听友那给出的答案都是快乐老家呢啊！曼姐姐还有天狼啊，人善坏坏的男人都答对了，恭喜你们啊！

0: 嘿嘿。
1: 这首歌唱起来的时候心情确实是挺好，莫名其妙的高兴。

0: 来，简简单单来啦。
1: 魔幻呀，魔幻
0: 啊！
1: 下班后干嘛去啊？
0: 你跟啥去，我就跟啥去呀、啊。

0: 接下来我们继续向听众朋友们发射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波呢。
1: 下午6:47，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啊。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这个龙坤北路这边。目前通过监控来看，龙坤北路往南大桥的这个方向，整体的车流量跟上个时段相比的话是稍微减少了一些，基本上算是啊恢复到了比较平稳的一个通行，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再往前上到南大桥之后呢，在桥面上海秀东路匝道口的这个位置，通行的速度还是稍微有些缓慢啊，因为还是两股车流汇合到一起嘛，交通压力稍微有点大。然后从南大桥进入到龙坤南路，目前下桥口的位置开始，一直到前边海德路口的位置，整个这一段路上有明显的排队滞留。然后再往前的话呢，就是在龙坤南路金陵花园的这个路段上，现在主要集中在主路部分，车辆稍微有一些偏多。辅路的话倒还行，能够保持稳定啊，主路的话需要大家来多等一会儿。红城湖路往南海大道的方向，队尾直接排到了环湖路一和湖城大径路口的位置，反方向南海大道过来的车辆目前在坡巷路口以及龙坤南路口的位置都得需要大家来耐心等待一下，目前有明显的车辆滞留。海辅路汽车东站往5公尺队尾排到塔光市场，还有现在琼州大桥进入到国兴大道一直到前边美院路口的位置，这一段路上现在车辆也是比较集中，包括在过了海辅立交桥之后一直到前边大营山东二路口这一小段路上也是有明显的滞留的情况。迎宾大道去龙坤南队尾排到丁村万人海鲜广场的附近，各位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啊，咱们还是要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0: 召唤者也来互动啦。
1: 相见时难别亦难。
2: 嗯。
1: 咕咕的皮，咕咕皮。
2: 相见时难别亦难。
0: 为什么死囚？
2: 下辈子我才不要当什么铲屎官呢！
0: 不是电话就是我呀！
2: 弟兄弟，铲屎铲的我腰发酸呢。
0: 这钱呢，是神仙奈我何？皮笑皮要死，笑死我！
2: 这就是上辈子欠人家的。
0: 上代

0: 雨还说呢，哎，快乐老家这首歌不是孙悦唱的吗？没有，原唱就是陈明唱的。孙悦唱的是祝你平安，哦，祝你平安。还有什么歌曲来着？
1: 春去献给小雪松，最生猛的死囚。
0: 他还有一首歌是什么？这一年来总得说来高兴的事儿挺多，家人不错，朋友不错，自己也不错，看着日历总不忍心把最后一页翻过，因为要告别快乐的一年都有点舍不得。这也是孙悦的歌啊，叫心情不错啊。

0: 小时来了。
1: 今天是阳光明媚。
0: 嗯。
1: 现在好看不过年。
2: 哎呦我的妈！
0: 相见时难别亦难，清蒸螃蟹别放盐，好吧？你来来，谁家清蒸螃蟹还放盐呢？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快来呀，快来跟我们节目互动啊！今天我们节目互动的内容就是相见时难别亦难。谁把谁当个真的看玩的神呢？后边的话大家就自由发挥一下了啊。
3: 坏坏，我还会说在天愿做比翼鸟，夜宵就要吃水饺。
4: 我还会说问君能有几多愁，孜然铁板烧肥牛。
0: 那我还会说天若有情天亦老，猪妖羊妖用火烤呢。
4: 人生若只初相见，一碗小马牛肉面。
3: 故人西辞黄鹤楼，千里迢迢满鸦头。
0: 开动脑筋想一想啊，相见时难别亦难，后边的话自己发挥的话，你有什么创意不？啊，刚才刚哥获得了琼海味道他们家的一道招牌特色美食了啊，叫做椒盐下酒猪手，恭喜刚哥，注意查收交通九四微信号给你发送的中奖微信消息哦。海南的球迷朋友们注意了啊，海南移动世界杯专属观赛福利来了，咪咕视频观赛月包，首月仅需1块钱，高清解锁世界杯全部精彩赛事。想看高清球赛吗？不错过每一场巅峰对决吗？那就马上拨打10086吧，赶紧拨打10086办理特惠观赛月包啊，上这个咪

0: 坏坏，你今天不夸夸榜一大姐姐妹吗？哦，
1: 找一首 BGM 夸一夸姐妹啊，我看看这首能不能跟得上吧。

给你厉害的啊，这家给你美的鼻涕泡又出来了吧。

就肯定不缺金。没耶，姐姐人美心也美，一看就是白富美，身材苗条不走样，走哪儿都有仙女样。

美丽又时尚，你一来我眼睛就发亮。怎么样，今天这榜一大姐的情绪价值是不是也给拉满了？姐妹耶，姐妹哈喽喂。

各位听众朋友们啊，交通九五四听友专属的青甘八日丝路之旅火热招募了啊！让我们一起驰骋祁连大草原，赏张掖七彩丹霞，探秘敦煌莫高窟，漫步鸣沙山月牙泉，打卡翡翠湖，查卡天空一号青海湖，包括贵德地质公园等等等等，尽数游览啊！本次行程让我们共同尊享藏王宴、和黄风情特色晚宴，沉浸式感受丝路藏地人文。团费7280，7280一位，包了往返机票、落地交通、景区门票、食宿，全程一价全包，是不是性价比挺高？这还没完，如果你要是在7月10号之前报名的话，团费还可以另减300元。7月10号之前报名的话，团费另减300啊！今年的8月2号，我们一起出发吧，奔赴大漠盐湖，邂逅千年丝路。详情可以直接发

0: 西北，发送西北到交通局五四微信公众号来了解一下详细的行程，包括报名咨询报名咨询电话啊，差点说成报名咨询报话了。
1: 报名咨询电话是139-766-0142，
2: 再到一遍
1: 139-766-0142，
2: 手机号就是微信号啊。
0: 名额有限啊，得抓紧时间报名了啊。别忘了7月10号之前报名，团费立减300，不到7000块钱就可以唱完青甘大欢线了。整点路况，整点宣传，之后继续回来。
3: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5: 7点钟，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现在通过监控来看，从琼州大桥进入到国兴大道，目前呢还是在下桥口这个位置，车辆通行的速度会稍微有一些缓慢啊。这一段的话呢，还是需要在过了前边的梅园路口之后，这种通行缓慢的状况能够得到一个极大的缓解。再往前就是过了海府立交桥，一直到五指山南路路口的位置，这一段路上现在虽然说这个整体情况跟上时段相比好了很多，但是呢在各个路口的位置还是得需要大家来排队耐心等待一下的，尤其是在这个大营山东二路口啊，还有五指山南路路口这两个大路口的位置，现在有明显的一个排队情况。海府路汽车东站往5公祠琼州大道这边，在高登在这个下坎东路路口的位置，继续前往高登东街的方向，目前也是有明显的排队，需要大家来耐心等待一下。龙坤南路在海南市范大学的门前路段上，队尾是排到了城西路路口的位置。反方向在金陵花园的门前路段上啊，大家呢就现在基本上属于是正常等待信号灯放行就可以了。虽然看起来车辆整个队尾也是排的接近到海德路口，但是因为路口的整个通行效率还是比较高的，所以说估计也就是2到3个灯次啊就能够完全通过，大家也不用太担心。海秀快速路桥面上往西海岸的方向，在金垦匝道位置，队尾直接排到了现在差不多是这个桥中隧道啊这个路段上。这一段上的话呢没有滞留，就是单纯的通行速度会稍微有些缓慢。还有现在的秋海大道和秀华路交叉路口往南海大道的方向，包括秋海大道和滨海大道交叉路口往丽晶路的方向，信号灯前也是有不同程度排队。各位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6: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7: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的学生李诗雨。不负韶华，潜心学艺，坚守初心，精研技艺，在勤学苦练中成长，以技能扛起青年时代使命。
6: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8: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6: 还有这好事儿？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8: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6: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8: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4: 交通九五四，知识充电站。
0: Hello， 大家好，我依然是主持人阿坏。你知道昌江海尾西瓜吗？昌江海尾镇沙质土壤种植的西瓜，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因此皮薄多汁，甜度高，纤维少，中心甜度可达13度以上哦。无论是鲜食还是榨汁，都能展现它的优良品质。这道特色水果呀，已经成为了海尾镇农业品牌化发展的代表产品，是夏日消暑的佳品哦。
9: 大家加油啊！

0: 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1: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2: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3: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4: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5: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书。
4: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6: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0: 哎，你怎么了？脸这么红，出了这么多的汗。
3: 这也没事，就是刚刚骑完车啊，有点累，又热又渴，头还有点晕。
0: 怎么没事儿？这么热的天，你可能是中暑了。
2: 高温天气极易引发中暑，户外活动时我们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0: 高温天气注意行车安全，定期检查电路，及时清理车内的易燃易爆物品，注意胎压监测。高温天气高速行驶时，适时停车降温解压。另外，千万不要将儿童或者宠物单独留在车内。
2: 高温天气注意作业安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作业，并及时补充水分，做好个人防护，穿散热好的工作服。其次，气温达到40度以上时，应按照规定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
0: 高温天气注意个人防护，尽量穿着宽松透气的浅色衣物，做好防晒，多喝绿豆汤，淡盐水，同时要避开正午时段外出，出现中暑症状要快速转移至阴凉处。
2: 天气炎热预警高，人人安全才最好。交通部四温馨提示，高温晒别硬扛，多喝水找阴凉。
7: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8: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开静无声还说呢，这家坏坏把姐妹给夸的都找不着北喽，确实找不着喽。坏坏的小陈也说坏坏夸得好。茶香赫赫说，我要是姐妹的话，马上去954直播间把你给薅了，薅你去吃各种好吃的去。论夸人，论给听众情绪价值，你说你是第二，没人敢说自己是第一了。茶香赫赫还说，相见时难别亦难，我老公是个理工男，让他给点情绪价值更是难上加难，比起坏坏还有开心大小丸子差太远了。
1: 可惜我比你小了三十几岁，要不然我肯定会娶你的。
0: 哥哥呀，你难道真的不带嫂子去趟西北旅游吗？8月2号我们就出发了啊，想去的听众都可以直接发送西北，发送西北到交通94微信公众号，来扫码进群获取一下详细的行程啊，包括报名咨询电话啊，发送西北至交通94微信公众号就 OK 了。证明你却不是在骗我，看今天你怎么说。今天我们节目互动的内容就是相见时难别亦难，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了啊。

0: 姐妹她家闺女来互动了。
1: 大姐姐爱你哟。
0: 这家把姐妹全家都给夸开心了。坏坏，接下来我们继续玩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吧。
2: Lady Go！
0: 这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的环节呢，我们给大家描述一种喝的东西啊，这是一种饮品，然后大家来猜一猜，我们描述的这是哪一种饮品啊？它的名字应该是叫啥呢？可以说它的香气，包括口感、味道，你一闻一尝就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它的特色是非常鲜明的啊，一闻一尝就知道这是啥东西。优质的这种饮品的香气层次是很丰富的。如果是浅烘的那种呢，常常带有清新的花香、柑橘类果香，明亮鲜活。中深烘的话呢，就会散发出醇厚的坚果香、巧克力香，是那种黑巧克力香，还会融入柔和的焦糖甜香，类似糖炒栗子啊，糖炒栗子的那个温润的气息。整体来说呢，就是闻起来能够快速的唤醒感官。这是什么饮品呢？有的人呢，几乎是每天都得喝，离不开这玩意儿，续命啊。这东西如果不加糖的话是苦的啊，不加糖的话是苦的，苦的酸的。

这种饮品叫什么呢？来，听众朋友们，赶紧的抢答了啊！答反了就没有办法播出了啊！想互动的听众继续发微信消息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搜索交通九五四就能找到我们了。

注意啦，海南移动世界杯专属观赛福利来袭呀，咪咕视频观赛月包首月仅需1块钱，高清解锁世界杯全部精彩赛事。想看高清球赛不错过每一场巅峰对决吗？那就马上拨打10086办理特惠观赛月包，上咪咕视频解锁观赛特权，尽情享受足球狂欢。

0: 吧，这是哪一种饮品呢？它的香气、它的口感、口味啊，一闻一尝就知道这是什么东东。不加糖的话，它是有酸中带苦、苦中带酸的味道的。我跟你们讲，这东西虽然味道很特别啊，也很好喝，可是呢也不能过量啊，过量喝的话那肯定是对身体没什么好处了。如果要是适量喝的话是对身体有一定的好处的哦。在我们海南的兴隆也产这东西啊，这是什么饮品呢？狼说是不是咖啡呀？星星最美丽说是不是美式咖啡呢？听友君说肯定是咖啡了，当哥也说是咖啡，花开静无声也说是咖啡，福福说的是咖啡，宇哥也说是咖啡。I love love boy。来听听小童怎么说啊？
1: 您是不是太明白了？不就咖啡吗？
0: 坏坏的小鱼。哎呀，你一说到咖啡，我就想起宋小宝了。
2: 坏坏，有请彩虹出场啦！
1: 咖啡，咖啡。
0: 小灰灰，你说什么？
3: 谢谢万万的祝福，我已经收到了，谢谢。
0: 啥？
3: 谢谢万万的祝福，我已经收到了，谢谢。
0: 今天你也过生日吗？哎呀，深海呀、
4: 啊！相见时难别亦难。喝酒就用大碗干。
5: 咪饮啦，讲紧要恶呀，饮意叫沙，讲到乜废掉的。tính em thiệt tha chất quá không điều hòa nếu ai thương em thì xin
0: 相见时难别亦难，你不互动我心寒呐。

直男别亦男，好看的 AI 短剧更新的太慢，真的等得好烦呐、啊。相见时难别亦难，2026年嗖一下就过完。

才我们给大家描述的这种饮品啊，它就是咖啡呀。我建议大家喝咖啡呢，就不要喝一些奇奇怪怪的口味啊，最好是能喝美式，那咱们就喝美式咖啡。健康成人呢，每天喝美式咖啡别超过400毫克吧，也就差不多3到4杯标准美式吧，能够有效的提升咱们的专注力，缓解疲劳，当然也能够有这个轻微的促进代谢的作用啊。如果长期适量饮用的话，其实是有助于降低部分慢性疾病的发生的风险的。但是如果要是过量摄入的话，就可能会引发心悸啊、失眠的焦虑啊、肠胃反酸等等各种不适就来了啊。而且长期大量饮用的话，可能会产生依赖性，到时候你突然停下来的话，突然停饮的话，搞不好会出现头疼啊、注意力下降等戒断反应的啊，所以大家仅供参考。最多就是往这个美式咖啡里加点奶，嘿，能不加糖咱就不加糖了。

喜星星最美丽啊，获得了琼海味道他们家的招牌特色美食椒盐下酒猪手了。注意看看手机上生命收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给你发送的中奖微信信息哦。这首歌的名字叫《秋风偷走我的心》，听完之后不知道能不能凉快凉快啊。

0: 偷偷我的伤悲，偷那么多回。美琪说：“相见时难别亦难。”坏坏怎么能够看到你的照片？你可以发坏坏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发坏坏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能看得到啊。多看两眼吧，我跟你说，以后很难见到像我这么幽默又可爱的女人了啊。小吴说，相见时难别亦难。让我不穿高跟鞋，非常难。也就是说，你天天都得穿高跟鞋啊。真有毅力。
1: 坏坏今天穿了一双什么样的鞋呢？
0: 我今天穿了一双老想去找导播老师的鞋呢。

小龙女说，相见时难别亦难，让我不吃夜宵非常难，老吃夜宵可不好啊。我有一个朋友就因为天天夜宵不辣，然后都开始吃成药了。我还有一个朋友啊，辞职之后那身体所有的毛病就全没了，真奇怪啊，没想到这家伙一辞职啥毛病都好了呢。人和人呐就是不一样，我要是没活干的话，那我估计我啥病都来了。

0: 慧慧，我怎么今天发现你突然变得好黑呀？
1: 什么叫今天发现我变得好黑呀？我一直以来都长得不够白呀，因为我就是这么一个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主持人呢。

的收听啊，谢谢大家伙热情的互动啊，咱们明天傍晚的17:30到19:30继续锁定交通954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呗，走喽！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

0: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晚上7:32，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在海口市区里边啊，大多数的主干道都是已经恢复到了顺畅通行，包括像滨海大道、长堤路，还有现在的世纪大桥、龙坤北路双方向都没有问题了。在个别路段上，大家稍微注意一下，比如说啊，在秋海大道和秀华路交叉路口的位置，往南海大道的方向，队尾直接排到了海秀桥这个匝道口的附近。这一段路上的话呢，最主要还是经常会有一些货车从这儿来通行，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跟这个大货车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同时南海大道现在在这个金垦路路口的位置，金星路路口的位置啊，目前呢主要是去到这个金牛路的方向，在这个位置的话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排队，也需要大家来耐心等待一会儿。同时龙坤南路上的话，现在是在龙坤南大润发的这个路段上继续前往迎宾大道的方向，在这个路口的位置需要大家来多等一会儿，这一块经常会出现一个排队的情况，但是基本上都是一到两个灯次就可以完全通过了，大家呢也不用担心。除此之外的其他主干道基本上没问题啊，各位行驶在路面上如果发现其他即时路况信息的话，依然可以和交通954来进行爆料。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明天早上再见。
5: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6: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5: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6: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5: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7: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5: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9: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

0: 少吓唬我。
1: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0: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1: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0: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4: 厉害了，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10: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9: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11: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3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8: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11: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8: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优先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11: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8: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
10: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12: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10: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12: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警，垃圾不落地。
10: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1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兆赫，
1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2: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3: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来了来了来了，朋友们。When the dark of the night comes around， 好嘞，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19:40，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九四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好朋友。周三的晚上，周三的晚上没有什么状况，哎，大家回家的路上心情不要太荡，注意安全。有路况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嘿，各位姐妹在吗？来看一下，今天沙发被张姐抢走了，说今天带着秦梦凯和妹妹一起打卡了。来欢迎爬爬，爬爬说这过来打卡坐沙发，你久久不来，你坐沙发你可坐不上。他今天推荐什么好歌？你怎么知道我今天有好歌推荐？这么默契吗？心有灵犀了，属于是。欢迎平平安安，下班的小鱼，笑对人生，还有这可乐小姨。又是下班早的王姐。哎，欢迎月真实习。咋准备咋样了？你们家大宝不是中考吗？我看到前天呢还分享呢，说这周中考为他着急，孩子不着急，老师让打印的资料他加班给他打，打了之后人都不理，上学也没有带过去，还口口声声说要考一中都不努力。你千万不要因为人家没有带你打印的资料就否定人家的努力，是吧？为什么不带？为什么没理？这些东西对人家来说那都不叫个事，手拿把掐了，已经胸有成竹了，对不对？他不是不努力，是不需要努力了。明天就考试了，你这会儿不会再焦虑吧，姐妹？千万不要焦虑啊！这我张姐家他们家那小子今也明天也中考，张姐，这今晚能睡着觉吗？中考而已，没到高考的时候呢。你说这个时候都睡不着觉，高考的时候怎么办呢？睁眼到天亮，让他们正常自由发挥就好了。现在呢，那孩子们确实不容易，中考啊，存在择校的问题，是吧？靠那个学校。我当年就没有这样的困扰啊。我们中考到高中，我们好像都是直升的。对，那9年义务教育吗？哦，到高中就不是了。小学到初中是直升的，初中到高中是考的，对，考高中嘛。哎，月真实习说呀，周末回来都是玩手机，能不担心吗？玩手机不用担心，人查题呢。你看老师给大家弄了多有仪式感，订了一些可乐，可乐上面打的字儿啊，中考加油，同学们。

0: 还整着苹果啊。他说老师还发这个，当年都是集中精力复习，哪有这个，那当年是当年，那孩子们的总得劳逸结合一下，那老师发这个挺好的，给孩子们一点考试前的仪式感，稍微放松放松嘛。挺好的啊，欢迎老朋友来吧，锅里几模样，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随时都可以留言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哎，今天下午还有家长分享呢，说明天中考了，今天已经上午就已经带孩子到学校附近酒店去住去了，孩子在旁边刷题呢，没必要吧。哦，张姐说呀，老戳他和兵哥腰眼子，让我一说他坐立不安了，不要坐立不安。你看你们家赫赫那俩大耳朵就知道了，没问题，这考高中呢不手拿把掐的。我小时候耳朵也大，我姥姥就经常说啊，说两个耳朵往前照，不骑马就坐轿。结果我没骑上马，也没坐上轿，开上车了。来，小鱼，
1: 之前呢不是吧，你那里是只有一所高中吗？
0: 啊，
1: 我们那边的话是，如果你小学成绩好，你可以考到城乡的中学去，然后如果差一点点的话，那就去红旗中学，也是在县城。然后接着就是到我们镇上的中学了，就是新兴中学。然后高中也一样，考得好的话，你可以去城乡中学的高中部，差一点就去红旗中学高中部。
0: 啊，
1: 去没了。
0: 啊，
1: 是两所高中，镇上那所只有中学，还没有高中。
0: 哦，我们那儿那时候也是考的，我也努力了。就当时眼睛有点近视嘛，我当时我眼睛要 5.0 的视力，我跟你说我考的比那时候还好。来吧，大家分享分享自己的中考吧，明天中考了，分享分享自己的中考，那都是好叶子够。How is the ghost 声音了，就是多少年前的事了。来
2: ，Hello， 星辰哥，各位954的听众朋友们，我是秦博凯，向大家问晚上好。
0: 哎呀，越来越像样了，以后晚上这个节目就给你了。
2: 心想哥哥，
0: 心
2: 小然。
0: 啊，你心小然，我知道啊。来，解决。
3: 凌晨啊，没有骑上马，没有坐上轿，开上手自己很不错。
0: 啊、哦，开上保时捷啊，开的谁保时捷啊？别人开保时，我坐我都没坐过。哎呀，我哥弟来了，哥弟也是久久不见呢。他说中考英语19分啊，然后他随便上高中，那个时候是不是还有自费生？你告诉我，你这个英语怎么考的19分的啊？那初中英语也都不难呐。Hello, Lily, I'm Han Mei Mei。反正我们那个时候初中的英语啊，初一才开始学英语，我们镇上嘛，那小学哪接触过英语啊，初一才开始学英语，就是丽丽汉妹妹。哎，第一节课老师说每个人给自己起个名字吧，然后结果一堆 Peter 一堆 Bob， 老师说每个人都得不一样。

都起一样的不行，很多同学说要不我不起了吧、哦。金句说呀，掐指一算，中考已经过去20年了，让他暴露年龄了。06年中考，你确定吗？06年中考，哦，差不多，06年中考差不多，没有暴露年龄，哪有暴露年龄嘛？你06年中考，我是，09年中考，你没比我大几岁啊、哦？张姐说，他们家赫赫自己在学校考试，免去了舟车劳顿，家长们都不容易，孩子们努力了3年，披星戴月也辛苦啊呵呵！孩子们三年没开始努力呢，考上高中才是努力3年的开始。他摘果子、收庄稼的时候到了。姐呀，你收早喽！现在中考就属于是那个水稻的秧苗，哎，你知道，正式的水稻插秧之前要先秧苗吗？啊，秧苗在一块地里边秧好苗之后，把那苗分出来，然后在地里再去插秧。现在属于秧苗。秧差不多了，哎，那边地里边已经放好水，等着插秧了。这边是开始要挑选一下子了。这个时候，姐你可不能收庄稼，还没收呢。金牛座说呀，其实当时小学还挺优秀的，上初中以后没听几节课，发现后面老师讲什么都听不懂了。后面啊都学不下去了，还中考呢。也就是说咱没有参加中考。但是。那咱至少得上中专呢。还09年呢，跟他一届的。那你看这不巧了吗？ 09年考的吗？ 09 年上初一， 10 年 ,09 年上高一，嗯 ,10 年高二， 11 年高三， 11 年高。本来想给自己少报点，怎么还是没少报呢？哎呀，高弟说呀，当年有一次考试，他没考英语，全校成绩第3，考了英语了呢，就英语一点也学不进去啊。现在可以学一学，现在很多。在工作的朋友每天英语打卡学习英语啊。

人可乐小姨又开始小酌了。你看这小生活，就是卤的鸭爪，一碟凉菜，一壶小酒，你看，边喝边听，你喝完不得还得锻炼锻炼在家里边。来吧，咱今天明天开始中考了啊，又是一茬。大家分享分享，你的中考是哪年呢？当时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来，都可以分享分享，聊一聊。

认识一说，他怕引起肠道不适，考试之前本来就有点紧张，容易拉肚子。你这焦虑有点过度了，姐妹。那孩子喝一个可乐就肠道不适了，不可能。再说又不是冰的，你这个有点。

来吧，朋友们，这会儿呢，大家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随时都可以留言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平台上来。

可乐小姨是早上练过了，晚上再练一顿嘛，早一顿晚一顿形成呼应啊。格力说可乐小姨怎么那么爱喝酒呢？为什么他就讨厌喝酒呢？他酒量也不低，白酒两斤也能喝啊。你这会儿就喝多了吧，白酒两斤也能喝，就你这句话非常的关键，要细细的斟酌一下。两斤，你要这样是白酒五斤也能喝呀。关键是喝下去之后的状态。控制，人家是小酌，小酌怡情养生嘛，不能愣喝。

第一波放假的高考生已经放了一段时间了，第二波中考生即将放假。中考生考完，小学、初中要期末考了，期末考完也就都放假了。

0: 杰哥来了，是他家的猫找回来了，心情特别漂亮，所以今天研发了两个新品，海南特色，斑斓巴斯克，斑斓椰奶冻千层。啥时候上架？不行，回头那什么，我帮你试吃一下子，对吧？试吃完之后，我跟你分享一些权威的试吃感受。哦，格迪说就是两斤，喝两斤没问题，但是他就不怎么喜欢喝酒。和李小一改天碰一下子跟他。哦，岳振石说01年参加中考的走过。01年参加中考 ,04 年参加高考 ,04, 那差不多01年。你看你们家大宝相隔25年之后他也参加中考了。杰哥光看看不出来，这个得试，得尝才能知道味道。
1: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2: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3: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2: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3: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2: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捉进医院了。
5: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2: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5: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2: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5: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6: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1: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8: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7: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9: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10: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0: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1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2: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3: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好嘞，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20:06，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九四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来，下班回家路上多注意行车安全，有路况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留言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参与到节目里来。

奔跑的牛说呀，晚上好，当年太优秀了，小学提前毕业，直接就上了社会大学了。那时候也没办法呀。小鱼说，我09年中考又在骗人，没有骗人哦。09年中考不是很正常吗？09年。我是15年上大学，19年我才毕业呢。我现在我才毕业，19年毕业，20年我才毕业7年，我现在。听我声音听不出来吗？我声音那么年轻，听我这声音不像二十来岁的人吗？

今天依然是没有什么路况的周三晚上，咱们一起来聊聊天，听听歌。哎，今天真有好歌给大家推荐，一首新歌啊，昨天刚刚发行的一首新歌啊，赵子画的《二十三十》。

这个歌昨天啊、嗯、昨天刚出来，太好了，唱的啊，懂我念我坦诚交杯的朋友啊，笑着哭吧，终于我也懂事了。那以前小时候吧，你就追着父母后边，哎，嗯，给我点钱，是吧？嗯，小学阶段呢，就一毛两毛、三毛五毛的要；上了初中呢，就一块两块；上了高中就三块五块、五块十块。上大学就是成百上千了。现在你再看看，就是说你再难，你都不可能，就不可能张口，你妈给我打点钱，不可能。哪怕他们说给你转点钱，不要，一点也不要，我在银行还有呢。刚果皮10万的额度，是吧？这不就是长大了吗？懂事了吗？二丁说：“好好说话，不然都转台了。哪儿没好好说话了？我的声音不像20多岁吗？”前两天还有听友说呢，说你这个主持人那个声音有点稚嫩呢。我说是，我说刚毕业没两年，刚进入这行业。不要对我有偏见。人不说不能戴有色眼镜看人吗？嗯，嘉荣说好听，对，这歌好听，真好听。就是赵子画的歌质感都是非常高的，现在想找一首能反复听的好歌不容易了。

就总带着点伤感，伤感里边呢又有一些思考。来，朋友们。

0: 不能做普通朋友，就是可以不做朋友。嗯，来，
1: 心动高低高低，安久安久
0: 安久，
1: 速到达。

0: 上金肯还有2公里，前面有一辆小米的车打的双闪，在脚下也不放，在快速道上面右边啊，在右边。
1: 嗯，好嘞，收到啊，大家注意避让。张姐说那天见到美丽，美丽还跟她说中考可能比高考更重要，她说的太对了。那可不是中考比高考更重要吗？你中考没考上的，高考都考不了。他说因为中考淘汰率还是挺高的。那中考淘汰率高还是高考淘汰率高啊？他说但凡进了高中好好学习，一般就是一只脚踏进大学校门了。姐你也说了好好学习呀、啊。你这都是有前提的。一只脚踏进大学校门，这是最危险的。要不你就没踏进去，要不你就两只脚都踏进去了。踏进一只脚，你说到人家晚上那个电动门关门的时候，那卡那耳朵多尴尬啊。林俊美说昨天他同事听到我在背后蛐蛐他了。我什么时候在背后蛐蛐过你？我是那样的人吗？你这就属于对我的误解，我蛐蛐人从来都是当面蛐蛐，我从来不在背后蛐蛐人。再说怎么可能蛐蛐你呢？昨天哪儿蛐蛐了？

哪个同事？我就知道你一个同事，是那01年参加过高中考的同事吗？他这会儿估计还在呢。

0: 来，下班回家的路上，咱们来聊聊天，听听歌。对，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
1: 神哥的呀，下班喽，回家喽，下班回家。
0: 嗯，那今天下班这个点儿也还可以了，注意安全吧。下一首歌，哪儿都是你，这名就叫这儿啊。

0: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4: 小王，遛八月呢？
5: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6: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5: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7: 哎呀，别过去！
6: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8: 哎，抱歉抱歉，

0: 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1: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2: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
3: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我是不是该接碳水了？
11: 碳水脸，哪儿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啊？
10: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11: 最近碳水脸刷屏网络，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脸有医学依据吗？
12: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说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11: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12: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等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11: 交通954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脸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12: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13: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12: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13: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12: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13: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12: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14: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手持成语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2: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3: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

好了，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0:36，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5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

0: 就哥们来没有家。
1: 嗯，张姐说呀，兵哥为了在节目里互动改了微信名，结果今晚他说这几天有人微信找他找不到，只能打电话啊，问一下微信名字再跟他微信联系。哎，不用改自己的微信名字，你就正常用你的名字，然后我在我们平台上给你改备注就好了，这样就没人知道是你了。
2: 星辰呢？我现在才下班呢，刚吃完最后一单，下班。
1: 哦，今天下班下的晚了。嗯，林俊美说：“哟，星哥，这是充了会员了，常年会员。什么叫充了会员了？一直就没断过。”VIP 已经顶级了，都充了十来年了，这不充会员那晚上给大家听啥？那只能我唱。来，接下来呢，咱们一起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听听歌，聊聊天。来继续关注一下活动啊，6月26号国际禁毒日，交通954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邀请大家去看海南首部司法行政题材电影《救赎者》，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影片取材于全国司法行政一级模范陈旭的真实事迹，他扎根戒毒一线29年，把无数迷途的人拉回光明，自己却倒在了岗位上。全片在咱们海南取景，夜风海韵，英雄本色，看完热血又泪目，名额有限，先报先得。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观影两个字可以快速报名。6月26号，我们一起走进影院致敬英雄，也为自己汲取一份前行的力量。

俺俩共享一下子呢，共享不了，共享不了一丁点儿，共享也行。那我买了10年的，你先付5年的费用呗，你就可以长期持有。来，听说毛不易的《城市傍晚》。

城市安静的傍晚。大表妹这会儿今天下班下的也早啊，要蹲首歌，就不能站着等吗？啊，非得蹲着。那最近感情进展如何呀？上次不是说又续上了吗？一直在聊，最近还在聊吗？那感觉又有点 emo 了呢。

0: ¿En serio?
1: ¿Para qué?
0: ¿Para qué, mi amor?
1: Sofía.
0: Capú.
2: 来，这会儿大家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如果有想说、想聊、想分享的，随时可以留言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上来。

于哥说他是待命的班儿，啊？你是不一定上班，你随时待命是吗？是在家里待命还是在单位待命啊？克里奥又说表妹异国恋还没恋上呢。那真异国恋上那可遭老罪了。

表妹说有一搭没一搭的聊，也没啥进展，电上的可能性很小。他这种在身边都很难搞的人，那隔那么远可能性更小，不想让大人说他，反正他也是没有聊的人，就偶尔聊聊呗，那也行，放松心态，就当玩了呗，是不是？昨天续签了合同，像签了卖身契，哎，这可不是。这个站在法律的角度来说，其实卖身契呢，那就是单方，哎，一旦签署了之后呢，是吧？你就没有反悔的权利。但是你这签订合同呢，你有无过错解除权。你随时不想干了，提前一个月通知单位，你说我要走了，哎，这合同也就解除了，不要有那么大的压力。

你们这个都算是比较正规的了嘛，多好，按月发工资，不愁吃不愁喝的，完美。你可得好好干呢，你争取你得怎么着，咱得当个领导吧，你当个领导到时候是吧，你到时候给表哥这儿安排一下子，你说我们单位今年那个宣传预算拿出来30万就给我表哥那儿投一下子，这不就妥了吗，我天天盼着你们好啊。是吧，我到你们那儿存钱去，我说哥先给我存500，你说这我表哥你多给他存点，给他存8万，这不就妥了吗，我天天盼着你们好啊。来吧，咱们继续听歌，接下来这首歌不说名了，听吧。

0: 家会。
1: 家中说他老板两个月不发工资给他了，
0: 不干了。
1: 就不想再坚持坚持了吗？才两个月。

0: 林俊美说你不爱吃的小龙虾，今天家里吃小龙虾呢。咱就是说我开心的荨麻疹，另外一个发烧还是感冒啊，你在这儿就整小龙虾，那另外一个中耳炎在那儿，你就整小龙虾给他们，他们如果吃不上的话，你整小龙虾有啥意义？不好吃。来，先进整点宣传，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九五四，知识充电站。
3: Hello， 大家好，我依然是主持人阿坏。你知道昌江海尾西瓜吗？昌江海尾镇沙质土壤种植的西瓜，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因此皮薄多汁，甜度高，纤维少，中心甜度可达13度以上哦。无论是鲜食还是榨汁，都能展现它的优良。

0: 品质。这道特色水果呀，已经成为了海尾镇农业品牌化发展的代表产品，是夏日消暑的佳品哟。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3: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4: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5: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书。
4: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6: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哎，你怎么了？脸这么红，出了这么多的汗。
9: 姐，没事，就是刚刚骑完车啊，有点累，又热又渴，头还有点晕。
8: 怎么没事？这么热的天，你可能是中暑了。
7: 高温天气极易引发中暑，户外活动时我们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8: 高温天气注意行车安全，定期检查电路，及时清理车内的易燃易爆物品，注意胎压监测。高温天气高速行驶时，适时停车降温减压。另外，千万不要将儿童或者宠物单独留在车内。
7: 高温天气注意作业安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作业，并及时补充水分，做好个人防护，穿散热好的工作服。其次，气温达到40度以上时，应按照规定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
8: 高温天气注意个人防护，尽量穿着宽松透气的浅色衣物，做好防晒，多喝绿豆汤，淡盐水，同时要避开正午时段外出，出现中暑症状要快速转移至阴凉处。
7: 天气炎热预警高，人人安全才最好。交通部四温馨提示，高温晒别硬扛，多喝水，找阴凉。
10: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1: 车辆缺电，突然挡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

0: 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1: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2: 嗯，这味道是？
1: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2: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0: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3: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4: 好嘞，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21:06，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最后一趴。有没有刚刚下班，饿着肚子开车回家路上的朋友呢？这有人大晚上这会儿，这整一锅小龙虾吃，就属于是有点过分，反正。

来吧，朋友们，这会儿大家有想说、想聊、想分享的，都可以留言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平台上来。

豆浆油条说：“星辰呐，芋头你是喜欢吃粉一点的，还是喜欢吃脆一点的？”芋头啊，芋头我都不喜欢吃啊。我们那儿的芋头说的是地瓜，还有一种呢叫，就广西那种有点类似广西那种荔浦芋头啊，就那种芋头要蘸白糖吃的。哎呀，好多年没吃到过了，是要还债还债还债啊！等一下，不着急，来了。

德福说：“各地晚上看球不腻，晚上不看球哪里看什么球？看不懂。”又跟我们又没有什么关系啊，所以就不看球了。嗯，欢迎下班的柳瑞老师。

道歉又调说他喜欢吃脆一点的，然后呢蘸炼奶，那就是说喜欢吃脆一点的，我同意了。明天就买，明天咱就买了吃哦。来继续关注一下活动，6月26号国际禁毒日，交通救护司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邀请大家去看海南首部司法行政题材电影《救赎者》，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影片取材于全国司法行政一级模范陈旭的真实事迹，他扎根进

鲁一贤29年把无数迷途的人拉回光明，自己却倒在了岗位上。全篇都在咱们海南取景，椰风海韵，英雄本色，看完热血又泪目。名额有限，先报先得，回复观影两个字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就可以快速报名了。6月26号，我们一起走进影院致敬英雄，也为自己汲取一份前行的力量。

来吧，朋友们，北京时间晚上的21:29，再次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感谢大家依然支持着格力。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吧，咱们明天再见了，晚安了，各位，拜拜。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
9: 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

0: 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2: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1: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2: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三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0: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2: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0: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尤其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2: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0: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
3: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4: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3: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4: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3: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5: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6: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5: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6: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5: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孤若起，像红日发放今次，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

0: 优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我是椰宝，一只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

0: 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这个世界就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1: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4: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3: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4: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3: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4: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3: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5: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6: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交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4: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
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6: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7: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6: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7: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6: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7: 省钱。

0: 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1: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0: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3: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0: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3: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0: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3: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0: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4: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5: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度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2: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7: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8: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9: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书。
8: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10: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

0: 好家风开始。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3: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作进医院了。
2: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3: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2: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3: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2: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4: 交通植物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4: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5: 就是把这个打开
4: 哦。
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6: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7: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6: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7: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警，垃圾不落地。
6: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我是不是该接碳水了？
6: 碳水脸，哪儿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啊？
9: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10: 最近碳水脸刷屏网络，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脸有医学依据吗？
9: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说法

0: 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1: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0: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等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1: 交通954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脸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夜，漫漫路上珍重。
1: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我是椰宝，一只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5: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边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4: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5: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4: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5: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4: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

0: 果园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1: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接电，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索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记得当着秋千日子就飞起来，慢慢的下午阳光都在脸上撒野，你那傻气我真是想念。那时候小小的你还没学会叹气，谁又会想到他们现在喊我呢。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4: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3: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4: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3: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4: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3: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1: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4: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1: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4: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1: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4: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0: 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度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2: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8: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作进医院了。
7: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8: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7: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8: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7: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9: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10: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11: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书。
10: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12: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

0: 家风开始。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2: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4: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1: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4: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1: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
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我是不是该接碳水了？
11: 碳水脸哪儿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儿啊？
10: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11: 最近碳水脸刷屏网络，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脸有医学依据吗？
10: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说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11: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10: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等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11: 交通954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脸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Radio 95.4

市海口广播电视台 FM95.4 旅游交通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0: 曲部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一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6: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5: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6: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三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4: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6: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4: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优先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6: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 80% 的微塑料。
4: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

0: 环保车型，
1: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0: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1: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0: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1: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0: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4: 我是把这个打开，
6: 哦，
4: 厉害了！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6: 早上的7点钟，各位早上好，欢迎来收听到交通954全天的第一次路况连线啊！早上的7点钟，目前的话，市区的绝大多数的主干道整体的这个通行状况还是比较不错的啊，但是也有一些情况呢，要重点继续来注意。目前的话是要提醒大家，今天呢是海南省中考啊，就是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在6月25号和6月27号啊，一直持续到6月27号，有3天的一个考试的时间。所以呢，在接下来，比如说他是早上的，今天早上应该是8点钟啊，9点钟开考。然后到上午的11点钟结束，下午呢刚好是3点，然后到17点15分这样的一个考试的时间啊。咱们海口呢一共是有31个考点，也确实会有比较多的考生啊有去考试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呢像今天还有一直持续到27号，仍然都是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持续生效的一个高温的天气，所以所有送考的家长啊，或者是送考的这个朋友们，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天气的一个变化，不仅是高温，午后呢可能还有局部地区的一个雷阵雨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广大的考生们啊，包括考生的家长们，一定要及时关注到交通天气的情况。

雨天的时候啊，更要提前去安排行程，避开一些容易积水的这样的一些路段。那么像是大家如果有去接送考生这样的一些需求，到了考点周边的话，注意服从交警的指挥，有序的去停放车辆或者是临时停靠，总之呢就是交警怎么指挥啊，咱们就怎么来。如果是途经考点周边的一些车辆，希望大家能够减速慢行，禁止鸣笛，严防噪音呢干扰考试。咱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今天的一个天气的状况。今天是目前显示是29度啊，今天的温度呢也是29到37度，体感温度目前是30度，天气还是挺炎热的。大家这个空调现在这点电费真的是不能省，该开一定要开啊，不然会中暑的。还有呢就是这种高温的天气，今天的最高温度呢应该会在上午的12点到1点钟左右就出现，然后它就会一直持续性的到下午的17点钟左右。所以今天中午和下午一定要减少连续的户外活动和户外作业的时间。如果必要的，就是非要出去的啊，有事情必须要出去的，要做好防晒，同时呢注意补水，避免呢有这个中暑的一个情况。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0: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的学生李诗雨。不负韶华，潜心学艺，坚守初心，精研技艺，在勤学苦练中成长，以技能扛起青年时代使命。
0: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2: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0: 还有这好事儿？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2: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0: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2: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0: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3: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0: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3: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0: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4: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0: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2: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0: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2: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0: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2: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6: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7: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8: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书。
7: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9: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

0: 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2: 车辆缺电，突然挡不上。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0.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古猫猫，
1: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3: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4: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5: 人送别名赵美丽，
3: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6: 外号阳光小老头，
4: 有他们的陪伴，
3: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1: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7: 早上的7:10，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交通94，全天第一档直播节目就是
8: 一呼百应。
7: 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8: 我是赵鑫。
7: 上班路上吧，今天又来到了星期四了，那离星期五也非常近了啊。6月25号了，今天是不是中考了？
8: 今天是中考的第一天。离暑假呀也越来越近了。
7: 昨天问了一下这个打球的老师们，老师呢说是7月11号就要放暑假了。
8: 是啊。
7: 挺幸福孩子们啊。来嘛，看一看今天，今天咱们海口市气象台还给了一个这个气象预报呢。今天咱们海口最高温度会达到39度，又是一个非常热的一天。所以大家今天没什么特殊的情况，不要在室外待太久啊。
8: 哎，杰哥说呀，刚刚听到珍妮报路况的时候说天气炎热要开空调，不然容易中暑。他突然想到以前没空调的时候，大家是怎么避暑的呢？
7: 以前我已经忘了没空调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了，真的。
8: 以前的天气可能也没有现在这么炎热吧。
7: 这个说不准。你能记得起家里边没空调的时候吗？
8: 吹风扇。然后用那个大的芭蕉扇扇。
7: 家里边是几年大约什么时候装的空调呢？
8: 我们家没有装空调。
7: 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装。
8: 对，
7: 是因为他们老两口吹不了。
8: 他们吹风扇啊，都是那种
7: 放很远最小风。
8: 是。所以我们家到现在都没有装空调。
7: 来吧，咱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是6月26号，也就是明天咯，国际禁毒日。交通954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邀你来看海南首部司法行政题材电影《救赎者》。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啊，影片取材于全国司法行政一级英模陈旭的真实事迹。他扎根戒毒一线29年，把无数迷途的人拉回了光明，自己却倒在了岗位上。全片呢是在咱们海南

0: 拍摄的啊，椰风海韵英雄本色，大家可以直接发观影两个字，大家可以发观影两个字到咱们的微信平台上来报名，来一起看电影啊。
1: 嗯，
0: 同时呢，咱们这一部电影不是明天上映吗？明天上午的10:30，我们的这个电影的主角将会来到咱们的这个954的直播间，跟大家做一场视频直播，届时大家可以打开视频直播来好好的这个看一下。其实主演的话大家都认识，
1: 嗯，肯定看过他演的剧。
0: 嗯，
1: 你来说一个吧。
0: 演过这个那个剧，那个叫
1: 《狂飙》，
0: 《狂飙》演过《狂飙》，
1: 哎，
0: 《沉默的荣耀》，
1: 《以法之名》，
0: 大家到时候一看就知道了。而且他得奖不能说是无数吧，得奖非常多，而且是一个位老戏骨。明天将会来到咱们的这个直播间视频直播啊，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明天将会上映的这部叫做《
1: 救赎者》
0: 的电影。
1: 看一下我们平台当中吧，小姨说已经在做运动了。小东东早上好。
0: 早上好啊，
1: 小东东，欢迎你来给我们打打球啊。
0: 嗯，
1: 我们技术很菜的。茶香说呀，他来打个卡报个到啊，算来早的不？不能算太早啦。小朋友今天中考，加油啊！
0: 几分之几说炎热的一天又开始了。早上好，男人早上好。另外一位东东，这个是奶奶走失了。一位两奶奶走失了，患有中度的阿尔兹海默症。昨天十点从海莲路三友新村家里外出，出门的时候身穿这个，这是衣服，穿了一个红黄花色的上衣，黑色的裤子。然后现在呢还没有找到，身上没有带手机，不会说普通话。大家如果有留意的话可以来联系到我们啊，也可以直接联系我们啊。
1: 稍等一下啊，我把这个自动回复给大家做一下。
0: 老朋友早上好啊。小鱼儿早上前5:30就来打招呼了。滴滴答，他说的是龙坤北往南大桥方向有个老阿姨在慢慢的走，不知道是不是准备上南大桥。你看一下他刚才，你能记得他刚才穿的衣服吗？是不和我们刚才这位走失的阿姨是不是一位啊？是穿了一个红色花纹的上衣，黑色裤子，
1: 花格子啊，红的那种大格子的衣服。
0: 看看是不是啊。松树他说的是今天看错了时间，提前一个小时出门，这种事在我身上不可能发生啊。
1: 来吧，大家呢回复寻人啊，回复寻人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看一看刚刚走失的这位奶奶的一些基本的信息。回复寻人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看一下，然后走在路上的朋友帮忙留意留意。
0: 这走失了一个晚上了，这都
1: 是
0: 不知道晚上能在哪儿过夜呀。大家可以直接发寻人，直接发寻人两个字到咱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看一看。而刚才那位说是在龙坤北上南大桥，他说好像有点像格子衫，有点红，穿的是拖鞋。看一看，
1: 穿的是拖鞋。
0: 刚才那一位寻人的是哪一位啊？
1: 找不着了呢，怎么突然一下？
0: 叫东东的这位吧，我看一下啊。穿的不是拖鞋，他穿的是一个应该是粉色的正常的一双鞋吧，平底鞋。
1: 没事，你看一下，你发寻人过来看一下我们做的那个自动回复，你对照一下那个图片是不是他，就是不是那个衣服。
0: 是的。
1: 这位朋友也说呢，龙坤南南大桥底下有个老阿姨，红色上衣，黑色裤子，拿着一瓶矿泉水，坐在马路边。麻烦大家呢回复寻人啊，帮忙看一下那个衣服对不
0: 对，
1: 是不是图片上的颜色。
0: 我看应该是还戴了一对比较小的金耳环吧。
1: 如果是开车路过的话未必能看那么仔细。
0: 大家留意一下吧啊。穿了一个红色的格子衣服，黑色的裤子，然后一双平底鞋，大家留意一下。

0: 左手应该还有戴一个手镯。
1: 衣服比较好认啊，大家呢对照一下那个衣服，看看是不是这件衣服，是的话我们赶紧通知家人。
0: 糖果说，说到没有空调的以前呢，他印象深刻的是小时候那会儿热得不行了，就会跟爸妈睡在楼顶，满天星星，躺在父母身边听他们说家常，半夜天气转凉，爸爸妈妈再把他

0: 风扇，但是我的那个屋子呢，它非常的小，它是一个非常狭长的一个长条的一个屋子，就是我的屋子是客厅单独用木板隔出来的一个，对，我姐的房间面积应该是我的四倍大吧，嗯，我不知道为什么这家人是没有预料到自己有个孩子吗？啊，反正单独给我隔出，那个时候我都已经上小学了，
1: 嗯，
0: 我的房间竟然是从客厅单独隔出来的一个，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我的房间。
1: 那个时候哪能想到呢？是买新房的时候就有你了，
0: 自己盖的。
1: 哦，自己盖的，
0: 想不到自己家有个儿子，还没有儿子的房间。说到这儿我也就不说了，我现在回家也没有我的房间。他们的任务好像完成了，
1: 嗯，
0: 就跟我
1: 把你养大了呗，
0: 跟我 say goodbye 了，这是啊。
1: 哦，真的是他哎。
0: 哦，这么快。
1: 哎呦，感谢大家啊。
0: 嗯，那我们东东那位朋友啊，您去南大桥这边看一看，您去南大桥，
1: 南大桥下面，
0: 嗯，南大桥的下面，刚才朋友们看到有一位老人家穿的衣服应该是一样的啊，在龙坤北往南大桥内侧车道。
1: 黑散他说有点像，但是九娘子呢，
0: 嗯，
1: 又说好像不是一个人。
0: 嗯，
1: 那个阿姨瘦一点，
0: 嗯，
1: 让他们去看一眼吧。
0: 对，
1: 东东啊，那位家人叫做东东肉，可以跟他们联系一下，
0: 看一看。有朋友发现疑似是这位老人家啊，嗯，在龙坤北往南大桥的方向，南大桥的内侧车道。去看一看啊，但是嗯，不确定是不是啊，不确定是不是，
1: 嗯，
0: 因为大家有人说是穿拖鞋啊。嗯，就娘子说这会儿可能上桥了，那家人就在附近找一找吧。
1: 对
0: 啊，咱们有在龙坤南上桥的朋友，
1: 往龙坤北方向是吧？
0: 嗯，龙坤北往南大桥方向，龙坤北往南大桥的内侧，大家如果有留意一位穿红色格子上衣黑裤子的一位老阿姨，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啊。

0: 同时呢，咱们来关注一下海南的球迷朋友们，注意了，海南移动世界杯专属观赛福利来了，咪咕视频观赛月包首月仅需1块钱，高清解锁世界杯全部精彩赛事，想看高清球赛不错过每一场巅峰对决，马上拨打10086办理特惠观赛月包，上咪咕视频解锁观赛特权，尽情享受足球狂欢吧。
1: 看一下九娘子说上桥了，应该桥上有交警、那交警应该是
0: 交警应该会劝他下去，但是并不一定知道他是谁，而且咱们现在也不确定到底是不
1: 是
0: 这位阿姨啊。
1: 但是如果他不爱说话的话，我觉得如果碰到交警还幸好喽，幸运了啊。交警能给他带下来，帮忙联系一下家属是最好了。
0: 上班路上咱们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一下路况方面的消息吧。咱们有没有龙坤北打算上南大桥的，看一看有没有一位走失的老人家，留意眼他的穿着，红色格子上衣黑裤子，然后穿了一个平底鞋，左手有戴手镯，有戴一个有戴小的金耳环，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啊。
1: 哎，感谢黑伞啊，他说呢龙坤北往龙坤南的上桥方向龙兴路口。
0: 就是在咖啡一条街那个路口呗。有几位朋友
1: 都看到他了，
0: 都看到了，
1: 都在那，
0: 但是不确定啊，现在不确定，只是身上的穿着有点类似啊。
1: 给他家人呢把这个信息也共享过去了，让他们赶紧过去看看是不是啊。感谢大家，感谢大家。小东东啊，他说呢以前呢没有空调，但是住在瓦房比较凉快，不像现在住楼房闷热呀。
0: 杰哥说，他说你们喜欢吃斑斓做的东西吗？昨天做了两个新品，本来想分享一下给大家吃，结果被朋友抢光了，自己都没有尝到，今天再做一点。我们是上周的时候的确在面包店里边有吃了斑斓的面包。斑斓馅儿。

0: 面包味道确实挺不错的，
1: 还可以
0: 啊好像这个斑斓只能在咱们海南使用，
1: 是只有咱们，应该不是只有咱们这儿有吧，东南亚一些其他的国家可能也有，
0: 作为食品添加的话好像是只能咱们这边使用吗？
1: 好像是不是有一个什么标准，我记得之前有出专门出过，
0: 是外地不能生产还是怎么回事来着，
1: 应该是
0: 不懂啊，
1: 没记得啊，但是呢这个很好看啊，
0: 哦，
1: 巴斯克嘛，
0: 不知道巴斯克呢，不容易啊。
1: 哦，你不知道巴斯克呀？
0: 我不知道
1: 啊，俗称甜品
0: 啊，行吧。
1: 之前也是一个朋友，他自己在家里面研究着做，真的挺好吃的。
0: 嗯，
1: 哦，这是个千层
0: 斑斓巴斯克，斑斓椰奶冻千层。
1: 嗯，
0: 哦哟。这每天得研发新品种啊。
1: 嗯，薇他说呀，生你那个时候应该还有计划生育吧。
0: 来看一看我们其他朋友啊，今天是中考，今天是中考，听大家路过考点的时候不要鸣笛啊。
1: 嗯，
0: 而且今天咱们气象台预报最高温度呢是39度呢，大家也做好防暑防晒方面的准备吧，
1: 可能
0: 准备吧啊，
1: 可能实际的温度啊不止39，昨天反正说是监测到的2点多那会儿城外都已经40点几度了。
0: 嗯，反正这两天的确是挺热的啊。
1: 糖果说呢他超喜欢斑斓，朋友现在做面包呢都做斑斓味儿的给他，但是这个斑斓味儿啊它不像什么草莓呀芒果呀就有那种
0: 甜味儿是吗，
1: 独特的那种味道，它好像没有什么特别
0: 浓郁的味
1: 道，
0: 斑斓的味道很独特
1: 啊，
0: 斑斓的味道很独特，
1: 我总感觉它没有味儿，
0: 那证明你可能在吃这些面包的时候，如果斑斓放的量不多可能尝不出来，但是你喝那个斑斓味儿那个奶茶什么柠檬茶的时候那个清香的味道，其他的东西还真的是没有，那个清香的味道。我自己在家上周末的时候自己在家做了一个吐司，然后也是放了斑斓，可能是放的量没那么大，所以整个味道也可能放糖放的很少啊，所以斑斓的味道没那么明显。但是他做什么斑斓柠檬茶，斑斓什么鸭屎香，很香，很好喝的。
1: 这就是夏天的味道。欢迎阿南老师。
0: 迎客松他说呀，他说没有空调的时候是睡地板，手上再拿一把手摇扇。我记得我这个姥姥家，在我上初中的时候装的空调，然后那个时候就是
1: 那个时候就装空调了。
0: 上初中啊，上初中你是可以上初中买，对啊，姥姥家那时候，姥爷那个时候可能是比较早的公务员，哦，对啊，我上初中的时候，我姥爷都多大年纪了？那个时候在客厅里边装了一个空调，就所有人家只有他一家装了。那个时候就是星期六、星期天要最热的时候，就中午睡午觉的时候会开一会儿空调。到现在那个空调，啊，房子都拆了。记忆犹新。那是上初中也没有多遥远啊，上初中九八年
1: 上初中应该是
0: 2006年上大学嘛，那就是2003年上高中了，
1: 毕业那
0: 就是2000年上初中嘛。
1: 哇，我们那个时候
0: 98年
1: 还不知道空调呢。
0: 98不得了嘛，洪水那年也被赶跑嘛。相约98嘛，那一年都。
1: 你上初中是2000年。
0: 对呀。
1: 那怎么又到98了呢？
0: 我上初中是00年啊。
1: 那对呀，你03年初中毕业，你不就是00年上初中吗？
0: 退一级啊。大爷爷他说呀，欣姐昨天怎么溜这么早啊？
1: 对，昨天去吃好吃的啦。虫虫说呢，前几天有个同事带来一袋斑斓红茶，冲泡起来有股斑斓淡淡的香。
0: 来吧，咱们继续帮一下忙吧。早上起来，昨天有一位老

0: 老人家走失了，穿一个红色格子上衣、黑裤子、平底鞋，左手有个耳环，戴了金耳环，左手有个手镯，然后戴了一个金耳环。大家如果路过龙兴路附近，龙坤北路准备上南大桥龙兴路附近的时候，看看这个老人家，刚才有朋友路过看到了，这个衣着方面是不是一致的啊？
1: 大家看一下图片啊，回复寻人，回复寻人，
0: 回复寻人两个字可以看到这位走失老人家的照片啊。
1: 嗯，这小朋友今天中考啊，妈妈还是有一点紧张啊，她说真的紧张。
0: 嗯，
1: 你紧张也没有用，她待会儿就进考场了。
0: 嗯，你记不记得，虽然你们家到现在一直都没有装，那是因为你家里边不需要。
1: 其实我觉得也需要，因为到了夏天呀，也挺热的，
0: 只
1: 是
0: 老两口
1: 他们不愿意，
0: 吹不了空调。
1: 他们就觉着说不行，我们还得穿长裤。我晚上睡觉还得穿个袜子。
0: 我们家是其他屋都装了，也是没给我装。我这个人是怎么着了？我
1: 你又不在家，你几年都不在家？
0: 我那个时候是上高中啊。都装了就没给我装。
1: 你高中住校吧？
0: 没有，最后是因为要高考了给我装了。我高考完我都离家了，我得给我装这个干嘛呢？后来装了空调之后，我妈反倒是不怎么吹，那时候她就觉得自己老胳膊老腿，吹了好像不得劲儿。
1: 牛哥说呢，周高童年得是有多么富有啊。
0: 姥姥家装个空调跟我们家也没关系啊，是吧？
1: 姥姥家跟你们家为啥没关系呢？
0: 姥姥家会给我们家钱吗？
1: 那也是你的家呀。
0: 是这么没错。你姨姥姥家有钱跟你有关系吗？
1: 你那是亲姥姥呀。
0: 一样的啊。坐姿能不能端正一下？
1: 来吧，我们先关注半点宣传。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6: 早上的7: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啊。这会儿的话呢，是微信平台上有听众朋友爆料说，江东的枫叶国际学校的门口，琼山大道的路边有辆电动自行车呢是有起火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向交警部门也反馈了啊，然后消防也是很快就到了，大家在途经的时候呢稍微注意一下，保证自己的一个行车的安全，同时尽量的避让啊，不要围观。再来关注到其他的路面上的一些情况，这会儿的话呢，基本上市区的绝大多数的主干道通行还是比较的正常啊，一小部分的位置呢车会稍微的比较多一些些，来关注一下。比如说现在从海秀快速路的西往东方向，永湾路匝道上，然后到秋海匝道下啊，中间这一段已经开始呢有非常明显的交通拥堵，这个呢也是因为受到事故的影响，车队的尾部已经滞留到永湾路路口的正上方啊，就这个区域通行的效率也比较低。再就是西往东的方向到金垦匝道这一 小段也有非常明显的交通拥挤，不过这个路段就没有事故了，单纯的车流量比较大。东往西方向金肯匝道这边还是通行较为缓慢的，只不过呢到目前为止啊还没有看到

0: 肯匝道进行交通管制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是能够正常上啊，倒是也不用绕道行驶。再来关注到的是长堤路的钟楼，现在是往人民桥桥头的这个方向，通行的速度会略有缓慢一些，目前没有收到有交通事故的报告，监控上也没有发现。海府路的东站往五公祠的方向，现在是大数据的预警平台显示直接已经滞留到东站的红绿灯路口，但是再往前开的话，金鹿花园的这一小段啊，也是有非常明显的一个通行缓慢的。如果说从这个路段行驶的话，可能预计要两个甚至三个左右这样的一个红绿灯等候的过程，也请各位在途经的时候呢谨慎驾驶啊，小心慢行。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立足职业深耕细研，打磨过硬专业技能，走技能成才之路，以一技之长服务社会，报效家国。
3: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4: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3: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4: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5: 12.88万起，东风本田中高级轿车旗舰英仕派360首付版上新，限时加付999元起，换购万元权益，叠加国补7700元起，购车即享动力总成长青质保。详情咨询东风本田特约店。
6: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7: 小王，遛八月呢？
8: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9: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10: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11: 哎呀，别过去。
9: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2: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9: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时间带，给您一个。
6: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3: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14: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13: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14: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13: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我是不是该接碳水的？
15: 碳水脸哪儿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啊？
9: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15: 最近碳水脸刷屏网络，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脸有医学依据吗？
5: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说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15: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5: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

0: 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1: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联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古梦梦，
1: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3: 好，
4: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5: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6: 人送别名赵美丽，
4: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7: 外号阳光小老头，
5: 有他们的陪伴，
4: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

0: 看一看微信评论当中大家说到的情况吧。崔小鼠他说昨天那个事故刷到了没有？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事故，这个是在快速路上吗？
1: 咋了？
0: 还是快速路交通事故？每天在市区里边的事故其实也不少。
1: 对，他就是说呢，感觉大家为什么都要看热闹呢？你路过了就赶紧走呗。对面也是在堵车啊。
0: 牛牛他说江东枫叶学校这边一辆电动自行车着火了。
1: 哦哟。
0: 大家不要围观吧。
1: 石啥啥也路过了。
0: 他也说到江东枫叶国际学校门口琼山大道路边有辆电动自行车着火了啊。
1: 玄英迪啊他说暴露年龄了，2003年初中毕业，88年的。
0: 公开年龄啊。
1: 年
0: 龄很大。
1: 那也不一定啊，87年也是2003年毕业的，89年也是2003年毕业的。
0: 对呀、想问什么呢啊是吧，年轻2岁
1: 咋了大家可以继续回复寻人啊，回复寻人帮忙看一下这个梁奶奶大概的一个体貌特征，然后在路上特别是龙坤北呀、南大桥附近的朋友大家帮忙留意一下。
0: 你说到你是89年啊，总觉得八零末还挺年轻的呢，谁知道那天哪一位同事给我说了一下30后都要出生了，我才恍然大明白我们的确是上了点岁数了。
1: 对呀、你别跟这些新出生的小孩比呀、我们的同事里面那小马往那儿一站他就是99年的呀。
0: 那又如何呢，他马上就30了。
1: 没关系啊，那我们不也要40了吗？
0: 我的意思是说八零后80末还觉得自己
1: 挺年轻的，
0: 挺年轻。
1: 70末可能也
0: 时间过着过着，70末应该没有觉得自己年轻了吧，各位70后的朋友。

0: 杰哥说看热闹啊是我们中国人的特质。哎，你说大家爱看热闹吧，也确实是，反正人呢都有个好奇心。
1: 东东说呢，就是大家留意一下走失的那位老人家，穿了红色格子上衣、黑色裤子，然后左手应该是有手环的，上面有他的电话、有家人的电话。如果有好心人看到这位老人家的话，可以带一下这位老人家，联系一下家人啊。老人家左手是有手环的，有家人的联系方式，穿了红色的格子上衣、黑色

0: 兔子。刚才有朋友在龙坤北上南大桥，在龙兴路附近有看到疑似老人家的一位老人家，
1: 嗯，
0: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啊。
1: 嗯，牛哥说七零有没有啊？
0: 嗯，
1: 杰哥说啊，八零前他就觉着自己年轻。
0: 嗯，
1: 你哪有八零前啊？哦，对，他八零初。
0: 十一老师说，上次见美丽的时候，觉得美丽像九五年的。
1: 真的？惊不惊喜啊？
0: 你装嫩都装不出来了，我天哪！
1: 老气横秋的感觉。爆米花说啊，零零后最大的都已经二十六了。
0: 确实时间过得挺快的，
1: 对呀，
0: 啊，一年一年的，总还觉得还沉浸在刚刚过去的春节，就是特别暖和的春节当中的，今年的一半都已经又过完了，
1: 过完了，
0: 嗯，又迎来下半年了，啊，这孩子们再放个大暑假回来已经九月份，那就剩下最后一个季度了。
1: 嗯
0: 嗯，
1: 花开静无声，他说八零中的还觉得自己挺年轻的，但是身体还是不断的反应给你，你确实上年龄了，所以决定开始攒肌肉。嗯，
0: 健身的朋友们，
1: 对，
0: 举铁吧啊！
1: 对，要攒肌肉。嗯，
0: 艾利克斯跟那个新开的不倒翁啊，
1: 嗯，
0: 欢迎大家啊，大家二选一，不要打架啊。每天在网上看他们两位老板啊，就是各种的这个说一些小故事啊，就觉得咱们海口的健身房的密度确实是有点太大了。
1: 哦，
0: 开了好多，
1: 要不你俩各自都关点儿。
0: 我们家，你能不能给人家说点吉利的话呀？
1: 密度太大了吗？
0: 那人家刚开。
1: 哦，行，你们两个呢就各集中在一家，就各开一家场馆。
0: 要不
1: 每家场馆都超级大。
0: 要不会说祝福的话，咱就读点其他的互动啊。
1: 维达说呢，周末像零零后，
0: 这个确实是有一点符合实际了。你有没有考虑过去健身啊？你的普拉提也过了这么久也没去了，
1: 是今年没有再续课了。
0: 嗯，
1: 有要准备要去的，准备要去的。
0: 不如，啊，
1: 我现在是
0: 你不如报，要不然办个健身卡得了，去举铁练一下各种这个力量啊。
1: 相比于举铁，我更喜欢去上那个瑜伽床，就是那个普拉提，
0: 躺着，下班就去那儿躺着，
1: 你知道吗？躺着，啊，你躺的那个过程当中，你的腿都是在哆嗦的，
0: 因为那个筋扯的实在有点太那个什么了。
1: 它不是不单单是扯筋啊，
0: 嗯，
1: 它是也是要练力量的，
0: 嗯，
1: 就那个更适合我一点。
0: 去来我们这个
1: 艾利克斯
0: 啊，
1: 我家附近主要是没有，
0: 是吧？
1: 嗯，
0: 来永万路嘛，啊，永万路健身房一堆，我给你介绍一个特别帅气的男教练
1: 啊，哦嗯，真的，
0: 专业知识特别的好，
1: 是吗？
0: 是的，他那个。啊，
1: 它贵吗？
0: 应该现在都是300块钱一个小时左右吧。
1: 那我还是去报普拉提吧。
0: 普拉提是200多吗？
1: 也有，也是两三百，都差不多。
0: 啊，那我在网上给你去找那种，现在有那种男大学生兼职99一小时的。
1: 那我喜欢女老师，
0: 人家也很专业。
1: 嗯
0: 啊，
1: 嗯，我喜欢小姐姐。
0: 十一老师他说，突然意识到他21年教的学生，明年马上就要高考了，时间过得真快啊。
1: 啊，
0: 吴林肯发科技馆，对，昨天我们是发了一个科技馆正在招聘，
1: 对，
0: 招16个人，
1: 嗯，
0: 都是编制。我看了一下，大部分他要求的，他有一些专业方面的要求，比如说你得是学什么传播学呀，什么播音主持啊，
1: 嗯，
0: 还有这个心理学呀等等。
1: 他对专业有要求，
0: 对，他对专业有要求，大家可以回看一下我们昨天发的这个相关信息啊。
1: 嗯，花开静无声，他说他们家小宝啊，说赵欣姐姐还像20多岁呢。
0: 嗯，
1: 周末哥哥像30多岁
0: 都可以啊。
1: 周末哥哥主要是那天辛苦了，
0: 嗯，
1: 一直在搬冬瓜。
0: 我们那天大家的这个爱心冬瓜最后都吃完了吗？
1: 都这么久了，
0: 自从那天给大家搬完的200多个冬瓜呀，我差不多到现在
1: 腰还不得劲儿。
0: 我现在都一直不吃冬瓜。嗯，
1: 你只是搬了冬瓜呀？
0: 对，我对他有一些许的这个。

0: 什么的排斥。那天真的是累得不行。
1: 来吧，我们继续关注一下路况啊，珍妮儿啊。
0: 嗯，
2: 早上的7:47，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5公祠的路口路段啊，现在是电动自行车超级多啊。目前的话，正在过街的过程当中，就感觉整个路口全都是电动自行车。还好啊，现场也有交警在疏导，也请各位呢看清楚交警的手势啊，并且呢服从指挥。尤其是电动自行车的朋友们，过完了红绿灯路口你就走啊。你在路口处还停一下干啥呢？这个位置上目前车流量很大啊，如果说过完了红绿灯还不赶快进到对向的辅路或者是非机动车道，非常影响右转弯方向的一个通行啊。交警也一直在指挥这个电动自行车往后退往后退，就是不能太过于突出啊，然后到这个路口的中间去，会非常影响到机动车正常的一个通行的状态。再来关注到的是现在在龙坤南路和伊哈大道的交叉路口出城方向，现在车队的尾部呢是滞留到了山高学校的辅路这个区域当中，通行的效率是比较低的啊，预计可能要2个红绿灯周期。再就是伊哈大道跟学院路路口的位置，东往西方向车队的尾部也是滞留到迎学路啊山高街路口的这个区域，通行的效率也挺低的，但是它更主要的是右转弯去学院路的车会更多，都在右侧呢去排队。这个红绿灯处其实是没有专门的指向性的这个红绿灯，只要确保安全啊，大家就都可以过去。再来关注到的是秋海大道跟南海大道的交叉路口，南往北的方向车队的尾部是直接滞留到了金吉路路口的路段上。再就是快速路的一个西往东方向，永安路匝道上到秋海匝道下啊，中间这一段仍然是有比较严重的交通拥堵，但是快速路的话目前为止啊还没有哪个匝道呢进行管制，这个都可以正常上下。只不过呢西往东方向的永安路这块确实车多，还有交通事故的影响啊，所以它的整体通行效率是不高的。还有就是西海岸这边观海台一号，然后还有华侨中学的初中部，包括九小的滨海校区，目前的话呢也是有因为学生有这个上学所以导致的一个交通拥挤，而且华侨中学那块可能还受到中考的一些影响啊，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会儿8点钟开考，大多数的考生呢应该都已经进入到了考场当中了，也需要那些可能还时间比较紧张的啊，或者说有突发情况没有来得及进入到考场的，要赶快了啊，要加快速度了。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0: 欢迎回来吧，早上的7:51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3: 啊，我是赵鑫。
0: 来看一看碎音机两台说南海道和永安路口是怎么回事啊，一动不动好几分钟了。东往西的这个方向，南海大道和永安路的路口目前过不去了。东往西一般情况下都是这个路口的信号灯啊它收窄了，这个路口收窄了，平常它就会堵车啊。
3: 张昌林也堵在了这个路口。
0: 嗯，
3: 陈丹的门啊，他说快速路西往东永万上匝道口两车相刮了。
0: 嗯，
3: 哎呦，这可能待会儿要影响一下子啊。
0: 哦，你这个拍摄的角度啊挺稀奇。
3: 他坐副驾的呀吧、
0: 哦、
3: 是吧，
0: 哦，撞上了，这个估计是、哦、而且是一个很轻微的刮蹭、
3: 嗯、
0: 你们两个啊就赶紧拍个照片赶紧走，现在快速路的快出快赔就在你们的附近。
3: 嗯
0: 啊，
3: 千与千寻也在永万路南海道的路口呢、
0: 嗯、
3: 说10分钟了都还没有变绿灯。
0: 嗯哼，
3: 来继续关注一下路况。这是长堤路黄马假日南阳博物馆酒店斑马线那边呢，有小车撞到了电动车。
0: 嗯，恒恒又来了，
3: 他说
0: 真的发现啊，只要80后单身，这个尽头都是在锻炼备战运动会。然后给我们发了一个表格，就是他锻炼的这个记录。
3: 我现在看到了你这个红红绿绿的呀，
0: 他心里面就发颤啊，
3: 我痛。
0: 对，他痛，你有什么好痛的，我那儿远远比你多很多很多，你就放那就行了。
3: 我那点我也痛啊。
0: 我每次看到你发这个红色的，你这写的是路跑，我每次都能看成跑路。
3: 然后呢他说他周六啊要去

0: 东红河峡谷溯溪，周日呢去尖峰岭雨林挑战赛。
1: 嗯，体力好。嗯，
0: 他是一直都有在坚持运动呢。
1: 嗯哼。
0: 姬红呢，他说他就是去艾利克斯
1: 一开始他也觉得艾利克斯开店的密度也太大了，但是每次下班时间日月店还是很满的，总觉得还有很多人想健身的。嗯，其实他只集中在某一些区域。咱举个例子，你像你们家附近就没有健身房。
0: 是啊，你们两位谁在长柳也开一家呀？
1: 你们家应该是你们家为这个圆心，方圆个三五公里都没有健身房。
0: 嗯，
1: 好像是
0: 啊。你们别在市区讲故事呀，你们也去长柳讲讲故事呀。
1: 是啊，不倒翁的老板
0: 啊，艾利克斯的老板。我们愿意，我们长柳愿意听你们讲故事。
1: 你有场地吗？你们家有宅基地吗？给一个。
0: 梁闪闪说呀，今天中考是9点开考。
1: 路过考点不要鸣笛啊。
0: 哎，朱拉拉呢说南海大道永湾路口红绿灯坏了，一直都是红灯啊，十几分钟了。
1: 嗯，华子哥他说呀，赵鑫呐，为什么不解释一下昨天晚上打个球那么早就跑路了？
0: 哎呀，给大家说了嘛，去吃好吃的了，去吃了炸排骨，
1: 真的是打了半个小时就跑了、
0: 哪有。
1: 张昌林也说到这个情况，就是今天情况不对呀，甄姐来看一看南海的道和永湾路口是怎么回事啊。
0: 哦呦，这牛哥是这是在哪个场馆呢？这么多，这么满呢？
1: 日月啊，
0: 这是日月呢。
1: 对，日月这个店的面积非常的大，然后好像又开了一个更大的，在会展，万里园旁边。
0: 牛哥他们公司附近不就有一个健身房吗？
1: 他们楼下就是海德路口就一个嘛。
0: 啊，
1: 这个是日月开了个大的，然后是在万里园的旁边。原来那个是那个小会展，
0: 会展工厂。
1: 不，原来那个地方老是卖羊毛衫的那个地方。
0: 那个体育馆。
1: 好像是那儿又开了一个更大的。
0: 我觉得这也挺好，就说明大家对于健康的追求跟以前可能也不太完全不一样了。
1: 而且你看现在两家健身房啊，这么竞争起来啊，对于消费者真的是
0: 好
1: 事儿，便宜了。两边的卡都便宜了。
0: 但是呢，你可以办卡，可是你去了不还得要找专业的教练来带你吗？
1: 那如果有些朋友人家已经是原来找过私教了，或者自己已经学会了，那就是直接办卡去就行了，
0: 自己练。
1: 恒他说的是他也是艾利克斯半山店，6月30号就要闭店了，接下来是开万绿园的会展店，9000平。
0: 哦哟。华子哥说他们小区啊好像开了一家健身房。
1: 你们小区啊相当于是一个，
0: 我觉着我家都挺远了，我还要往你们那边走，倒是也不远，可能也就10来分钟。
1: 你俩家谁也别跟谁比远。
0: 也是哦。龙龙说不倒翁大华店不是西海岸吗？我们家不在西海岸呀，
1: 他长柳，相当于是南海大道和长滨路的交叉路口吧。
0: 我们去西海岸啊，我们去西海岸其实是到大华算是远的了。
1: 离他最近的，
0: 离我们最近的一个商圈呢是那个
1: 恩祥
0: 王府井
1: 恩祥广场。
0: 那个是最近的一个商圈。
1: Q 他说呀，80后单身的也不是只想运动，也有想只想躺着的，比如说他躺着也挺好，
0: 起来蹦跶一下。富甲一方他说呢，南海大道永湾路口的红绿灯坏了，一直显示西往东的绿灯。导致其他方向3个方向都堵车了。我看看咱们交警啊，我看珍妮儿已经给交警说过这个情况了。
1: 卡卡罗特他说呢，他也是在仁恒里的艾利克斯开了卡，有私教课。他说好奇怪，不知道为什么去健身房，不好意思去。来，找我，因为我就在仁恒店啊，我也是。我是每停一段时间再去，我非常不好意思去锻炼，就是因为觉得现场大家都练得非常好，我在那儿跟一个小蚂蚱一样，在那儿蹦蹦哒哒的，就是觉得很。
0: 对，我昨天看你打球啊，
1: 很不好意思。
0: 我想你真的你太瘦了。
1: 对，你看我现在还在健身，我都觉得自己壮了一些呢。我一天吃5顿饭，但还是太瘦了。
0: 真的是太瘦了。
1: 嗯，
0: 那两条腿像两根筷子似的。
1: 可是吧。
0: 我感觉

0: 人你都经不住风。
1: 俺们赵鑫呢，跟个小跳蚤一样，往那一站，羽毛球网一挡，连个人都看不见了。俩昆虫
0: 变壮一点。
1: 铁柱说：“这是谁家的暗广？”这就不可能是谁家的暗广了，这是又让大家去不倒翁办卡，又让大家去艾利克斯办卡的、
0: 哦、
1: 啊。飞哥哥说呀，健身房好多好多是办那些年卡，就去了一两个星期，就不去了。他说这类人太多了。他说他们家那位啊，就贡献了一个年卡，去了两周。
0: 哦，
1: 嗯，
0: 我以前也办过，
1: 嗯，
0: 也是没去了几回，花了3000多块呢，那个时候还没什么优惠，嗯、就好多年前嘛。
1: 咱们市区的健身房啊，也只能说是一波换一波，
0: 嗯，
1: 因为最开始的时候那批健身房已经倒闭的差不多了。我最开始就在海狮门口，
0: 我也是
1: 新起点啊。
0: 哦，对，它叫新起点。我现在刚刚脑子一直在想，我当时办卡的那家店叫什么来着？
1: 嗯，最开始在海狮门口的新起点
0: 啊、
1: 哦，然后后来呢，又是那个又开了新动力，
0: 嗯，
1: 后来又中体贝利，
0: 是
1: 我的那家中体贝利不是跑路了吗？
0: 啊、
1: 哦，嗯，后来又是艾利克斯跟不倒翁，
0: 嗯，
1: 哦，然后还现在还有，那个什么。一些健身房名字都想不起来了。
0: 健身房咱都不知道啊，但是呢，因为这几年那个瑜伽馆呀、啊、什么普拉提馆啊，也是如雨后春笋一般的开起来了。
1: 但是它可能没有健身房连锁的这个，
0: 它不是连锁的，
1: 家数这么多，就是大品牌嘛。
0: 对，它不是这种连锁的，但是它各种小的很多呀、
1: 嗯，
0: 几乎我感觉每一个这种小区里面可能都有个工作室吧。
1: 嗯哼，来吧，我们先进入到整点路况训练时间吧。

0: 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5: 早上的8点01分，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首先呢，是上个时间段的时候有朋友说到的啊，说长堤路的在南阳博物馆酒店的路口这个地方有小车撞到电动自行车的啊，这个情况呢已经排除了，现在事故处理完毕，路上的车也不太多啊，基本上是能够保持到正常行驶的一个状态。好多朋友刚才都说到了永安路跟南海大道的交叉路口，说红绿灯应该不太对啊，就只放行了西往东方向，但是像东往西啊、南北双向啊都没有怎么认真的去放行，时间上呢是受到很大的影响啊，所以这几个方向都在堵车。刚才我们也跟交警指挥中心这边沟通了一下，交警这边反馈回来的消息呢是说红绿灯是正常工作的，所以就是有可能呢是西往东方向的绿灯时长可能长一点啊，其他方向的绿灯时长可能会比较短一点。因为这个路口的一个监控的话，我们暂时没有办法从线上看到，大家不知道有没有途经现场的再看一下这个红绿灯的一个配时的情况，是完全就没有放行过其他方向啊，还是说呢也放行了但